0: 两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注着三号一级火箭占据火箭总成本70%至80%，随着一级火箭可重用，箭体硬件成本将会迅速摊薄。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在香港，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婴孩被捕，社署按法庭的指示将男婴送往留宿幼儿中心照顾。男婴的父亲早前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高等法院是裁决驳回申请。法官是表示留宿幼儿中心是依法进行照顾和监护，男婴并非处于拘留的状态，法律上申请人身保护令是并不合适，认为婴儿的父亲对日常照顾及医疗方式的个人分歧，不能将合法的照顾权力变成任意的拘留。法庭早前在考虑社署的报告、医疗记录和家庭背景之后，认为有关的保护令合法并持续有效。根据相关的理据，法院认为婴儿的父亲申请理由并不成立，决定驳回申请。而男婴的父亲在知道裁决之后表示感到心情沉重，将会继续从法律方面研究并起草文件，尝试透过裁判法院申请解除保护令，现时要处理大量的文件及探望男婴。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五点半有新闻提要。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3: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3: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能为你提供周长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4: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3: 皇氏保险总店冰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话，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华明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现象啊，中国热会唔会变成一个新的中国风咧？咁样大家有兴趣可以打翻去604-267-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唔好意思等你咁耐。
9: 系咪轮到我啊？
8: 系啊系啊系，请讲啦系。
9: 主持人，余官 Minister， 你哋好。
8: 系
9: 啊，今日你哋讲呢个中国风系非常好啊。喺中国正式而家咧系点石成金啊，而家。不需要你誰說，網上大把人在那裡瘋傳你說到以前呢，我們真的很崇拜美國的、美國真的樣樣都好我們嫁都要嫁來金山、真的但是中國在2026年是非常精彩啊！普通啲人佢当正美国系神，佢个心已经碎咗啦！因为特朗普啊，将佢底牌啊晒出嚟啊！七国欧洲七国佢都系反中嘅，跟美国嘅。支持特朗普的，而家佢话佢个心都碎啦。而家南美洲、沙地阿拉伯、伊朗、中东、非洲仲有马来西亚都系同中国做朋友啦。又同佢哋同中国做生意 過去真係我哋嘅窮中國，真係邊度有呢個日子啊？旅行都冇人去啦，二十幾年前我話我都唔敢去中國啊。就嗰個廁所都嚇死我啊！咁啊，而家又唔係喎，轉到啊，我啲仔女話生落第二代、第三代，佢哋話去中國喎、佢話好多外國人都喺中國喎、佢哋去完翻嚟講，好多外國人喺嗰度做生意，同埋咧好多外國人都喺嗰度做工喎、佢哋講。伊朗媽嘅媽媽都喺上海喎，佢話喺上海見到好多外國人啊，同埋咧佢哋都識講國語嘅喎、我個朋友講啊，佢話識一個外國人咧，從中國翻嚟啊，同佢講國語啊，佢話留翻啲錢係去大灣區嗰度。去中國買平貨啊？點解喺呢度呢度咁貴咁啊？用國語講喎、而家正式係八年嘅國運啊！嗰、那個巨輪啊，
10: okay.
9: 已經吹起啦。
10: 好
9: 啊，好，
10: 好
9: 你哋一三二零啊，都係吹起嗰個風啊！國際上你哋排第一啊！多謝多謝，
10: 多謝多謝。咁啊 ，Fusion 講起話，而家越嚟越多人去中國旅行，呢樣真嘅。因為除咗因為而家中國對好多外國咧都免簽證嚇，即係免簽證，咁呢樣方便咗好多人。咁喺今年咧嗰、那個前半年咧、那個遊客咧個情個數量已經係比舊年多咗20%，咁去到差唔多2300萬人咁多噶啦。咁啊咁講嘅，百聞不如一見，你係越去見得多、睇得多、認識得多。你好可能咧就會即係明白分析到，同埋可能有陣時對自己嗰個錯誤嘅觀念都會有啲改變。有陣時你唔去睇、唔去理、唔去成，自己一味係閉門造車咁嘅諗法咧，係對自己又唔公平，對其他都好似即係唔係好啱。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啱嘅，係嘛？應該去睇多啲，睇認識多啲。
11: 主要上以前咧，西方社會咧好多都係即係即係。對中國的敵視或者即係對
10: 有成見，
11: 有
10: 成
11: 見，變咗佢哋一好多係誤導或者有正式嘅信息咧就接受，即係嗰啲普通人。
12: 佢哋係有意抹黑嘅，尤其是初期。
11: 咁變咗即係而家咧，佢哋有好多真眼睇過咧，原來哇個差距啊，
12: 個差距好大，
10: 係。
12: 你喺近期你都睇到係㗎，係好肆意抹黑㗎，你都見到有啲嘢都。
10: 唔係啊，所以都變咗咧，導致到有啲人咧長期咧接受呢啲咁嘅宣傳啦嚇。個裏邊咧對中國有好多誤解。我有啲朋友問我：喂，你邊度旅行？我話我去中國嚇、啊，你唔驚啊？佢會拉你個咁樣，即係嗰陣時係孟晚舟時期啊。我心諗你拉我做乜嘢啊？香港都有幾十萬個加籍華人喺度，如果想拉大把人俾佢拉啦，即係唔呢樣咁嘅情形根本上係唔存在噶嘛。但係呢、這個誤解嘅情形咧係好可惜咧。是真的現在仍然存在在很多人的心裏面，
12: 我們的聽眾都有這樣的人啊，
10: 內不中都有這樣 的消息傳出來的，那希望大家可以看多一點，認識多一點，那你自己就可以做出一些正確一點 的所謂是分辨啊。 OK， 阿華你好，請說。
13: 喂，是恭喜啊，陳哥
10: 你好。
13: 你啊，比西方那些媒體啊差不多是冇插唔到咗啊嘛，咁耐。差唔多最緊要我哋中國嗰邊咧，就係、你睇下嗰啲外交又夠吸引力噶嘛。咁頭先你又講話提下嗰啲啊孫悟空啊，因為哪吒嗰啲片啦，好似而家又啱啱啊上緊嚟，有嗰個叫做咩？咩牛牛媽媽啊？咩媽媽牛牛啊？嗰個動漫畫啊，
10: 係
13: 咁樣，仲有靚點少少啦，就係不嬲好多啲國家，而家差唔多係熱天氣呢啲嘢成啊嘛，個差唔多過去我哋祖國嗰邊啊，土靚啊，燒屎呢啲嘢成喎，佢話又話空調好犀利嗰啲問題呢啲嘢成啊，而家仲有啊，咁樣仲有啦，最後點少少啦，就係、是、點啊？就是、我哋前途無限，就係、是、最而家係講緊科技時代啊嘛， 差唔多係我哋夠多嗰啲尖端人才，夠多嗰啲創科，咁啦就係、是、前途真係無限啦。OK， 暫時係咁先啦。
10: 好多謝，好多謝嚇。OK， 阿劉太，請講，劉太。
14: 系三位好，
10: 你好。
14: 咁咧，我就想讲嘅咧，就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就因为咧，好大程度咧，就系、是、我头先睇咗啲嘅有啲访问，嗰啲中国人喺美国嘅，咁、佢就话当地嘅情形咧，就是、因为有好多人咧都唔中意美国，即、就、系、是、不满意美国。所以咧就即系吹咗中國風啦，咁呢個係即係少少講啦。咁但係咧，我又睇到而家喺歐洲嘅中國嘅 EV 啦，同埋加拿大嘅中國 EV 係48,000啊嘛，49,000。咁咧就即係佔嗰個 total 嘅 import 嘅 3% 啦。咁但係歐洲嘅咧已經有成。曾經高到22%喎，即係中國嘅煙。即係依幾年咧，就係由14.幾至到17% 啦。就因為佢係平靚正啦，咁亦都冇乜嗰啲我哋驚嗰啲嘅 issue， 亦都冇嚇保守黨嘅事成就話或者嚇特朗普咁成日喺度講話好危險啊，因住啊。就冇呢個咁嘅 issue 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睇下歐洲個 market， 咁你要知道啦，已經有10%，咁而我哋開放嗰個咧就係3%啫嘛，咁所以咧係咪有啲人嘅講法係咪過濾咧，係嘛？咁所以就即係要睇事實嘅，咁實際上就即係唔係我哋憑空想像啦，3% 就講到好危險啊咁樣係嘛？即係3% EV，中國嘅 EV。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喎，即係個態有啲中國人嘅態度咧，又要改善喎。所以幾年前咧，中國咧就要educate 啲人啦，就話你哋出國咧要有文化。咁點解咧？就係、是飛機上咧好多嘅 issues 咧，就係佢哋喺度話咩 no English 啊，我哋 China 啊，即係埋怨人哋，你哋冇人識講中文嘅咩嚇？我哋咁大嘅國家，你哋都冇人識講中文啊，即係俾人哋覺得咧，即係好咩即係好驕傲咯，個好財大氣粗咯，咁亦都俾到人哋嘅印象係唔係咁好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亦都應該注意到嘅，即係作為中國人應該即係注意到唔好咁財大氣粗。
10: 冇錯，
14: 呢個我嘅睇法。
10: 好多謝你意見。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8片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8: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1: 法国 Sisley 护肤
0: 科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6688。
2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2: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3: 时事风云
2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 China Maxing 呢个中国热嘅风气啊，可唔可以成为一个真系中国风咧？咁样咁啊，作为一个风气，要点样可以先至可以做到成功？同埋即系国家或者我哋个人咧，有啲咩嘢做可以帮助泼起呢把火咧？咁样咁其实咧，真系你又讲翻啦，呢个世界上好多好多目前嘅现象咧。其實因為我哋中國咁多年嘅文化，好多嘢都係其實喺我哋中國發生嘅。但係因為即係好可惜啦，可能中國前嗰幾十年就變咗係即係嗰個經濟唔發達，即係令到人哋睇你唔起，咁啊變咗好多嘢咧都唔當係你嘅。好簡單啫嘛，譬如你話日本嘅茶道，咪即係我哋中國嘅茶道啫。我哋中國好多年前已經係用呢個咁嘅方式去飲茶嘅咧，咁啊好多嘢，即係譬如話，根本上就係譬如圍棋咁嚇，即係嗰啲係我哋個傳統嘅文呢個技術嚟，可以咁講。但係好多時就俾韓國人話咗，呢啲或者俾日本人攞話咗話，呢啲係我哋嘅國技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冇辦法嘅，我諗係即係人哋點樣睇你，人哋咧就全世界嘅人咧就只係會望向一啲好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要真係要成為一個風氣咧，第一你就要自強，第二咧你就真係要做到一個情形出嚟，係令到其他人可以敬慕你、學習你啲咁嘅嘢啊嘛。如果唔係，你空口自己講係冇用嘅咧，係咪
11: 啊？絕對係，好似即係而家最近啊，即係呢個伊朗嘅戰爭啊，同美國。因為中國咧對呢個石油嘅儲備啊，歷年嚟都係有一個準備功夫喺度，做咗好多好多個儲蓄。咁所以即係而家喺呢個因為海峽嘅被封咧，變咗令到啲油價係直情不斷咁攀升。而中國咧就變咗反為唔買都冇問題。甚至到即係唔會好似根據其他國家咧，一定要買嚟。咁啊，若果買嘅話咧，即係變咗影響個其他國家所需要買嘅價錢啦。咁所以好多國家咧，而家影響到啊，而家中國好彩佢唔買，令到我哋嘅油價就冇攀升得咁高。
10: 冇錯，
11: 呢個咧就係好多人感覺到原來中國係一早咗有計劃同埋有呢個準備喺度。
10: 嗱，呢個中國國策咧，即係好俾好多人被認為咧，就係而家呢個定海神針。係
11: 啦，
10: 可以咁講，因為中國唔需要瘋狂購買石油，所以令到個石油價格咧冇瘋狂上升。當然上升咗嚇，由嗰陣時70几蚊，而家都去到90几、100蚊。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冇呢個儲備，佢係要大力去購買咧，我諗今日咧真係150、160蚊一桶，閒閒地，咁啊變咗你全世界咧都受害嘅嘛。咁所以咧，好多啲咁嘅國策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對中國嗰、那個所作所為咧，正所謂有咧另眼相開。咁呢個係因為穩定全世界經濟啊嘛，係嘛？呢樣嘢係對全世界都好噶嘛。咁所以呢樣嘢係是一個即係加分的情形，
11: 即係預先有了準備，
10: 冇錯啦。
11: 對呢個能源的依賴咧，中國亦一個很周詳的計劃。
10: 係啦，
11: 咁你大家知道佢利用風力用太陽能減用電嚟使開車啊，唔需要靠汽油啊。咁呢幾方面咧，都令到中國係對石油的依賴咧是減少很多，同埋對世界的貢獻真係唔少。
10: 係，即係你個國策穩定，對全世界經濟、人民生活都有一個好的影響。相對嚟講， 美国无啦啦发动一场咁嘅战争，而家搞到唔汤唔水，咁啊佢自己又唔掂，搞到全世界都拖埋落水。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即系一胜一正一负嘅情形吓。OK，Michael 你好，请讲 ，Michael。Hello。
1: 主持嘉宾你好。
10: 你好啊。
1: 中国有个俗语，叫为何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系以前中国人对西方嗰度嗰个享慕系无与伦比。但是今日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大家已經睇清楚那個對比。咁樣美國有個傳媒話，佢話中國嘅物理為亞洲嘅黃種人帶來自豪感。點解咧？佢話人到唔韓國同埋印呢個日本唔黃種人唔偉大咧？唔係。佢係經濟上嘅巨人，但係係政治上嘅侏儒，即係佢哋嘅主權係受到人控制住嘅，所以佢哋唔可以隨心所欲。經濟上佢係得，政治上係侏儒，所以中國嘅崛起為亞洲嘅黃種人帶來咗自豪感。咁樣，咁你咁多年嘅宣傳中國嘅負面信息，但係而家中國開放咗，有幾十個國家係免簽證進入中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一切，看到中國的那個繁華的建設，看到街上的景色乾淨，看到那個治安無與倫比，看到中國人那種友善。很多本地外國遊客接受訪問，對中國是大事大事地稱讚的，全部都稱讚中國的。這個美國的皮油調查中心發表了一個調查結論，他說在全球40多個主要國家中，他說中國人的聲譽，中國的聲譽已經超越了美國。我不會說，我直接在這個中心上看回來的。為什麼呢？因為除了這個中國民意之外，美國一系列的那個騷操作令到世界上對佢好冇信心，好冇信心。
10: Okay.
1: 但係你睇下香港，哇！嗰個外幣存款多到不得了，點解啊？美國要施壓瑞士，要交出俄羅斯富豪嘅嗰個户口，沒收佢，沒收佢嘅
10: 財富。Michael， 唔好意思 ，Michael， 我哋咧要去新聞時間啦 ，Michael， 你有興趣可以再打翻電話翻嚟啊。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1: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1: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3: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21: 哇！原价2000元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元起，有冇咁抵啊？
2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21: 3晚洲际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23: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1: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5: 黄昏5点半。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6: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6: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新闻提要
26: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有敲定。总理卡尼就说与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又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探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在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可以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百年的变局加速演进，他希望韩国从自身根本的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6: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8: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6: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8: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6: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18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8: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9: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胡以君。
10: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今天同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讨论，就是这个 China Maxing， 即是一个中国热会不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呢？构成一个风气究竟有什么条件，还有怎样可以营造呢？大家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张女士你好，请讲。
28: 是各位主持人。
10: 是。
28: 刚才你们提及什么着牛仔裤啦，还有听那些西方音乐啦，跳那些rock and roll 啦，是吧？好兴啊，一个时期。
10: 是。
28: 又又很多啦。又吃 hamburger 啦，
10: 系
28: hamburger 啦，McDonald 嗰啲 hamburger 啦
10: ，OK，
28: 佢唔食嘅，仲有好多嘢噶，
10: 嗯，
28: 咁咧，我想问一问啊，
10: 嗯，
28: 啊， 伊斯蘭嗰啲回教國家，尤其是沙地阿拉伯咧，中東嗰度、有冇誒嗰啲婦女啊？有冇著牛仔褲噶？有冇跳嗰啲咩牛仔音樂噶？跳嗰啲舞噶？嚇、啊？有冇學西方呢樣嗰樣噶？冇噶嘛？
10: 嗯。啊 ？OK。
28: 中東冇噶嘛？但你哋叫佢做恐怖分子喎、啊。另一方面咧嚇，唔知道你哋有冇去過沙地阿拉伯啊？嗰啲地方啦、啊，佢哋嗰啲禮儀咧，同中國人一模一樣嘅。點解咧？點樣咧？佢哋過年咧又封利是嘅噃。
10: 嗯。
28: 啊，又係紅信封啊咁樣，封利是俾啲細路仔嘅噃。咁咧嚇，佢去探人咧，又係買啲手信啊，即係好似啲生果啊咁樣咧，帶啲手信去探朋友嘅噃，探親戚啊咁嘅噃。另一方面咧，佢去第次旅行咧，佢又帶啲手信啊，喺嗰個國家嗰啲手信咧，帶翻去俾佢啲朋友啊，俾佢嗰啲親戚啊咁喎。佢已經係有中國人嘅嗰啲習慣同埋風氣啦。佢使乜學美國嗰啲咩牛仔褲啊、牛仔個咩牛仔帽啊嗰啲咁嘅叮叮咣啷嗰啲嘢？另一方面咧嚇，伊斯蘭回教婦女咧，佢係包住個頭噶嘛，咁樣嚇，佢叫啲婦女著多啲衫啊，做咩你哋啲男人反對啫？我都唔明白，係咁，我係講咁多。
10: OK， 香港。呢个是他本地的习俗和风气，没有人说是对和错的。不过只不过说呢，就是你这些风气呢是吹起的，是影响到全世界很多地方，或者去不到伊斯兰国家的。我想那时候譬如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都去不到中国，因为他完全没有这些风气吹入去。但是对很多譬如说在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亞洲又好，南美又好，乜都好，都有即係嗰陣時係吹起係美國風。咁你話後屘嘅和風啊、韓風啊咁樣，呢啲亦都係喺世界上都有好大嘅影響。咁呢啲或者唔係個個人都受到影響，但係毫無疑問，呢啲嘅風氣咧係即係都吹變咗好多角落。咁就下一個會唔會中國風咧？咁樣呢啲就係我哋想討論嘅情形啫。嚇 ，OK， 丁先生請講。
0: 系，三位好。
10: 你好。
0: 其实咧，大家讲即系中国咧嘅文化咧底蕴啊，非常之丰富嘅。
10: 嗯。
0: 吓、只系睇我哋有冇心机去发掘嘅啫。我退休之后咧，我又睇《易经》啊，我睇《黄帝内经》啊，《孙子兵法》《推背颇图》啊，做人嘅咧，单单睇啊。奉夫子讲的论语，单单这几本书、已经可以令我们得益不少的了。所以现在旧的文化我们都消化不完，用什么 去看那些新的东西呢？可能呢等些后生的去发展。老实说，黄帝内经已经过几千年噶啦，美国都只不过系250年嘅文化啫嘛。但系《黄帝内经》咧喺而家中医咧仲系用紧噶，即系理论上讲得通噶。所以我哋咧对中国嘅文化咧要旧噶，亦都要保留；新噶咧亦不妨学习。OK， 即系好似我孙女而家。跟我说他研究机械人，我说机械人怎样来的，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来的嘛。OK， 多谢。
10: OK，我们中国文化博大高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几千年，我这个根本上真是深不可测。但是我想过那个要点就是说，我们怎么可以将这些东西传播出去，令到可以同世界上好多人分享，令到人哋可以欣賞我哋呢啲咁嘅好處咧。嗱，老實實，阿頭先阿丁生講到，《黃帝內經》嗰啲咁，喂，你好難話俾西人聽有呢部書，裏邊講乜嘢噶嘛？咁即係呢樣嘢就係、是，即係點樣可以令到人哋可以知道我哋呢啲文化係可以傳播到俾全世界， 即係等於好似日本人，佢將我哋嘅茶道傳播咗去全世界，話俾人聽呢啲係我哋日本人嘅茶道，根本上呢樣嘢係我哋中國人噶嘛。即係所以呢樣嘢就係好多好嘢，我哋點樣可以將佢散播出去，令到人哋感覺到我哋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係有好多寶貴嘅嘢係可以同全世界分享咁解啫嘛，係咪？
13: 絕對係啦，

0: 當然間你正如Lawrence都講啦，我哋咁多嘅啊《黃帝內經》啊，又睇《易經》啊之類啲嘢，咪有幾多個嘅外國人識呢啲嘢咧？
1: 中國人都少，唔好話
0: 中國人都少啦，唔講話英外國人啦，係咪？咁但係一個潮流咧，亦都係睇下一個國家嘅實力。嗱，呢實力包括呢個我哋軍事、政治、經濟，同埋我哋軟實力就所謂嘅文化。嗱，美國因為佢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當然間，佢喺政治、經濟同埋軍事方面咧，係世界第一嘅啦，已經冇得話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嘅啊潮流，亦都係經過一段時間醖釀之後，喺全世界一路咁掃過。你睇到就亞洲咧都係受影響，但後期嘅時候咧，你睇到日本慢慢興起嘅時候咧，日本嘅文化亦都開始流行，跟住到韓國。但係最近嚟講咧，就係中國咯，因為你而家有個朋友咧就好笑，佢話咧有個人咧就佢有個親戚就唔中意中國嘢嘅。咁佢咧就同佢嘅親戚講：佢話你梗係你入廁所，總之 Made in China 嘅嘢你就唔好坐喺個身嗰度，睇下你可以行出嚟嘅時候有咩喺個身度咧。咁突然間你就講笑啦。咁即係話你啊，當你剝光曬之後咧，原來冚唪啲嘢都 Made in China， 咁你光珠一隻，呢個係一個笑話。但係亦都可以見到中國嘅生產能力係非常之巨。咁再加上我哋嘅軟實力加慢慢興起咧。我都希望能夠由呢件事咧，能夠慢慢去同化一下世界嘅其他地方。
1: OK，Susan， 請講。
2: Hey， 係啊，我講多少少咧。
1: 好。
2: 因為你講到中國而家咧，真係進步得好緊要啊！佢係聽人哋嘅批評啊，我個女。啊！竹聖妹都話：阿媽，你話中國好多嘢都唔得，你勾啦咁啊，鬧翻我轉頭啊！中國文化佢哋都學嘅。特朗普咧就唔係，佢永遠都係做太陽王。咁佢邊度學到嘢啊？中國唔係啊，而家唔係財大氣粗啦，全部都係安全同埋好有禮貌啊！我個女又話：而家中國係藍天白雲啊，人民咧好有活力啊，24小時都有服務啊。佢話上海咧好多人都著啲衫好靚，同埋咧佢話嗰啲快車啊，好靚啊，令到天空咧好藍色白雲咯。佢話中國咧。是真是他说他去到长城他是用坐缆车吊他上去最高那里他说他的仔呢带着那些冷气带他都说不得了媽我行不到了我的兒子就立刻搞他了5000多年前你知道那些磚頭是怎樣搬上來嗎是人民的力量來搬的不是用機器的是啊、
1: okay.
2: 那我要行了行到上去頂了他說、
1: okay.
2: 現在中國的摩天大廈是排到第三第一是伊朗杜拜第一是杜拜，第二是马来西亚，第三是中国。
1: OK，
2: 佢上过去啦，好快啊！佢话一声就上到去上边睇到啦。多谢多谢。
1: 好多谢。我谂我哋而家去呢个广告时间，翻嚟咧继续呢个讨论。
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4: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4: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5: 一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孔雷汉卿。
7: 咁你到美国嗰度觉得好孤单？咁我就话：，我建议一个 idea 俾大家，冇人讲嘢。几秒钟之后咧，同一位高大嘅白人男同事讲同样嘅 idea。 咁全个房二十人话 good idea。

0: AM 1320，逢星期四晚六点半。
1: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吴以君。
4: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大家讨论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咁嘅名词，中国热究竟会唔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120。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
5: 各位好，
4: 你好。
5: 首先我想问一问吓，各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中国咧近年可以话有好多俾好多国家机械国家免签证去中国旅游，初就话系七日嘅啦，但系而家系咪已经延长到好似话系咪去到一个月啦？已经
6: 唔系十四日，
5: 即系30日啦。
4: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7: 我都唔清楚，但
6: 應該係14日，好似
7: 係延長咗嘅，但係具體
4: 好似係唔止七日，幾多日我真係唔清楚。你可以上網 check 下㗎。
5: 肯定14日，但係有人話可能即係好快就可能會延
4: 長。你上網 check 下，好快即刻有資料嘅呢啲。
5: 呢樣係非常好嘅啊！百聞不如一見啊！你以前即係點樣最好 counter 人哋説即係？尤其好多西方傳媒、美國傳媒，即係對華嘅偏見啊，咩唔好嘅嘢，你而家中國開始做得幾好，開俾你嚟睇咯，係咪先？睇完之後你自己有公道自在人心，人嘅眼睛係雪亮，所以啲嘢好，即係證明中國咧近年來嘅進步咧，不論硬件好、軟件好，呢個自信心強咗。另外咧，我好同意咧，有聽眾Michael 講。佢要帶來亞洲人的自豪感，一定要中國強大。我記得咧，我在移民初期，大約是80年代初咧，咁而家嚟即係有一次我有啲親戚喺美國加州住，我落去加州探佢，咁咧咁啱撞到一個係 UC 即係 LA 加州大學的教授嚟嘅，佢係日本裔，佢係美籍日人。咁嗰個人咧就係、是佢喺日本出世，咁佢嚟美國喺哈佛讀學士、博士，然後唔係學士、碩士，然後攞博士喺經濟學。咁佢講起咧，佢就即係當時咧，即係當時係全世界都吹呢個和風啊，日本經濟強興起啊。咁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如果我當時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廿一世紀我聽過人話係亞洲人年代，佢呢樣嘢係真，但係咧佢咧。佢話日本始終人口啊，始終係有限，而且即係日本嘅政治啊，始終都係美國嘅一個民國啊，好啊，附屬又好咧。佢話只要即係真係要亞洲人發揚光大，一定要中國興起。咁我當時你睇下我中國人好落後，佢話 which is true， 但係佢話中國有咁多年嘅文化根底啊，佢話佢嗰時開始開放，佢會慢慢就會好嘅，即係將來咧。硬件先，然後跟住軟件，咁咧到時咧，佢中國咧，即係個前途就係無可限量。佢仲講笑，因為佢大過我，肯定話我可能見唔到嗰日啦。佢話個 young man， 你應該會睇到。
4: OK，
5: 我而家嚇咁都係嚇。咁另外咧，我想再講一樣嘢咧，美國咧喺電動車方面其實係即係一個可以講係鴕鳥政策嘅，一個美國嘅即係嗰啲汽車嘅。嘅評論家，即係嗰啲 auto analyst 都講，佢而家包括歐洲在內啊，都即係就算加咗税咧，中國車都係即係都準入口嘛。中國車咧仍然啲 EV 啊平靚正，即係呢個係無可爭辯。佢到時咧個特朗普咧應該就唔會改變㗎，但特朗普落咗台之後咧，佢話咧應該美國人都會準中國電動車入口。
4: OK，
5: 因為佢到時咧。但佢到時咧，佢美國嗰啲 Tesla 已經變咗古董車嘅，
4: okay.
5: 即係始終美國人都會面對現實咧，知道中國啲電動車係好。
4: 好，多謝意見，好。 郭女士，请讲。
8: 我觉得我哋唔需要太早去开心吓。想讲就系、是美国其实同埋呢个其他世界嘅国家咧，不断嘅有佢哋嘅路线图，对中国嘅路线图，同埋有佢哋口号。最近嘅咧就系、是、话中国系 the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world。嗱，呢个系最新嘅，咁不断又
4: 不嬲都咁讲嘅。
8: 中国有好最多嗰啲情报人员摆喺即系全世界嗰啲国家，呢、這个系之前一句。再前一啲咧，中国嗰啲汽车咧系不能用嘅，因为佢哋咧会收取我哋嘅信息。呢啲咧就系佢哋一路一惯，佢哋唔会俾人去去欣赏。去認識，並且咧，早前就話嗰兩個氣球，佢咪幾個氣球嘅事啦。竟然咧，前幾日我聽到有聽眾自己話：，哇！佢哋喺度話收咗我哋好多喺上天嘅嘢咧，係照咗收集我哋下邊嘅好多嘅錢。其實啊，真係好蠢啊！知唔知道咧？當時呢句嘅口號嘅呢啲講嘅嘢咧，係Blinken 啊，佢因為唔想去中國，所以就製造呢件事出嚟。咁跟住咧，嗱嗰件事系三月度就發生，跟住咧射咗個氣球上嚟咧，落嚟咧就走去化驗啊！哇，一揾就已經知有冇啦。總結果喺六月嘅時候，嗰、那個嘅係應該係美軍啊，即係海事嘅軍方嗰份冇啊！我哋發現係冇呢啲偵察嘅儀器喺裏邊，但係呢件事咧，傳媒一啲都唔講。只是你看到他的出的屈西，你們才有人在軍部那裡發表這件事，但是他的手段已經達到他的目的了，製造恐慌，製造這個憎恨，對中國的憎恨不斷的經過。好了，早期一些 COVID 的事，其實在未曾中國發現這件事的時候，在西班牙和法國在上半年和有些下半年都找到在污水裡面有 COVID 的存在的。
4: Okay.
8: 我想讲一件事呢，这样 COVID 就最近发生很大件事，就是 COVID 这个Fauci 是被捉了去。
4: Okay, 不好意思，郭女士，我们时间关系，我明白你想讲什么，你就是说即是西方国家一路都是想打压中国，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形，即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的。所以就是说中国风吹不吹得起呢，就第一要压到这件事先。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形、啊、好，听埋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
9: 你好啊。
4: 你好，
9: 我快点讲啊。咁我就是说中国风这件事，我每一段很长时间会继续吹落去，就会越吹越旺盛。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实力的嘛。即是我你听完这么多位意见，这么多人包括你们的意见之后呢，咁我概括一句就是说，一个文明一个文化能不能吹得起呢，是很取决于继承这个国家，继承这个民族文明文化，那个国家的后代子孙，也就是我们有几咁努力，我们达到高度的几高。
4: 没错。
9: 我们就因为有这样的实力，才会令到那个 China Method 那么风行，那么解嘛。你好，这个世界有很多古文明的，譬如说古埃及文明、米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都出名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没人提起呢？就是因为现在他们现在那些文明的所在地就是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印度。那人天生就是慕强的，那见到你国家弱成这样，战乱这么频繁，他们会不会提呢？当然不会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会取决于我们中国人有几咁有实力，如果他那个国家已经强大，人家才会有兴趣会留意我们国家的文化咯。同埋也都一样嘢就是啊，同埋一样嘢最主要就是亦都反映咗點解而家美國啲所謂意識世代後生仔會咁仰慕中國文化，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由 Make in China 嘅物品陪伴之下長大嘅。佢唔多唔少都對，咦？點解我哋所用嘅嘢全部都係 Make in China 咧 ？Make in China 咧，先唔好話佢哋有冇感情啦，但係一定會好奇點解會對中國國家嘅呢個做咁多，一定係產生興趣。咁咪？進而去發掘、去探索一下，誒、哎、究竟咩回事咯？咁當然亦都有而家嘅社交媒體影響之下，嚟更加成個 China Messaging 會變得更加放得更大啦。同埋就係話，你最主要就體現佢國家 譬如美國西方國家講好多民主啊，但係你好多基建設施同埋國家佢生活情況係幾咁混亂，佢嘅會非常之失望，所以先至會話將個注意力去投射到中國嚟表達佢對依家嘅佢哋自己國家嘅幾咁不滿同無奈咯。
4: Okay.
9: 所以佢哋同埋亦都反映咗就話，原來你西方媒體真係講嘢係呃人嘅喎。呢樣佢更加先要更加會向往 China Messing 呢樣嘢啫嘛。
4: OK，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少少時間，阿 Man 你總結一下成件事點睇？
6: 成件事嚟講，第一就係話我正話開始講咗嘅時候就係話個風咧，其實就係睇你個國家嘅實力，有咗硬實力之後，你先係講軟實力。咁你加睇到美國之後，日本，日本之後韓國，都係因為佢哋嘅硬實力、工業嘅實力咧係好強。啊，好似正話我同個觀眾所講。合望原來都係 made in China， 以前係 made in USA， 跟住係 made in Japan， 跟住 made in Korea。咁而家發覺原來合望都係 made in China， 好似我同你講，我朋友同佢話：你不如將你 made in China 啲衫你唔好著啦，睇下行出嚟咧，可能你俾咗光珠一隻。嗱，呢個事實上就係因為我哋嘅工業嘅產品係好犀利啊，無論你用嘅硬件，加喺歐洲封搶嘅啊呢個嘅冷氣機，甚至到講得唔好聽，你嘅底衫底褲都係 made in China。咁喺咁嘅情況下，咁大嘅影響力，希望。就係話呢個嘅軟實力慢慢慢慢增強，一路可以吹落去。
7: OK， 阿彪，我都同意阿吳生嘅睇法。另外咧，我想加上咧就係、是，我相信呢個中國風咧會吹得越嚟越猛，同埋咧影響越嚟越大。
4: 越來紅火。
7: 因為即係中國嘅政策咧，即係有好多人不得不承認，同美國嘅比較係兩碼事，絕對係。極端嘅
6: 南轅北轍
7: 啊！即係美國咧就冚唪唥，大家都知道係以霸權主義嘅，即係以佢為先，乜嘢都。但係中國嘅政策咧係諗住係全世界個局勢，諗住係全人類嘅利益
6: 福祉，
7: 係啦，即係做乜嘢咧都係為大家一齊友好嚟將生活搞得更好，將國家搞得更強。
4: OK， 好，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嘅宝贵意见，亦都好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6: 拜拜，拜拜。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3: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14: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13: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14: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13: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14: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1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
1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与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与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应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经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亦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路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亦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亦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亦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呢，也对业界会有影响。张玉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Cadd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玉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nn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竟然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逸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闻岭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讲，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话，这些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看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讲法，公众即使在疏散令生效期间也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的官员话，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ow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在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话，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话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亦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好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好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已经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已经会提供这些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去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王家琪竟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勒当的 Indigent Singh Go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 苏里市的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锡克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锡克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氏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被捕并已经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日，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anville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住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黄昏6点14分。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明月几时有？ 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
11: 适合中港澳人士，三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0: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2: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会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与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儿子阿奇和五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就会开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16日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七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企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1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 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6: 家福扫过门窗咯。
15: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6: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7: 日我夜我，你理我。
18: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奔夜。
19: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8: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19: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
18: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李志文幸運海鮮酒樓、
20: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
18: 明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21: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8: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21: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2: 明世事论世情。
12: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祥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祥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0,000。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以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的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是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他希望韩国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说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说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的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单止是重大的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的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在香港，有美容公司涉及不良的营商手法销售产品，海关拘捕一男一女的管理人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有美容公司涉嫌以不良营商手法施加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海关交代最新进展，拘捕了两名公司管理人员。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表示，两人都有参与公司的营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1: 香港海关拘捕了这间公司两名管理人员，这两名管理人员是一男一女，分别是42岁男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财务经理，以及一名25岁的女子，他是这间公司的行政经理。见到他们是有参与这间公司的营运，所以我们就作出拘捕。我们的调查仍然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士被捕。
0: 梁家豪又说，这间公司有几间分店，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售卖手霜、面霜和美容机等的美容产品。留意到传媒报道发现涉案公司的关联公司，强调海关会积极调查，不会放过任何可能违法的公司。海关早前说，接获的多宗举报主要来自中年人或者长者，涉及的金额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公司报称位于上环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海关星期二到场搜证，发现并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商业行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回来有财经消息。
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嚟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3: 财经消息，
2: 加股系变动唔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02点，升咗34点。美股系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463点，升12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331点，升41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5: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8: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25: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5: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5: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1: 社团简讯，
26: 星神国际娱乐制作公司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举行的日子是8月26日，在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到时还有温哥华的巨肺歌后、温哥华的实力唱将，还有是星兽亚军是同台表演。购票查询电话是7788897713 7788897713。李丽娥日娥夜娥华丽回归，情牵金曲缤纷夜举办日期是8月31日礼拜一，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购票电话604-817-8269 604-817-8269。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27: 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28: 听众朋友你好，今日咧就系曾明光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各行各业。咁啊，讲到各行各业咧，当然我哋都系讲紧唔同嘅行业嘅工作啦，又或者咧唔同嘅职业啦，咁但又好少访问一啲咧。不同的在学术上的那种研究也好，又或者呢是专职，这个是职业来的，就是做研究的工作的，不是研究白老鼠，也不是研究有什么太空 飞弹 天象那些，不是，而是呢是一个对特别对基督教的研究，也不是说2000年前发生什么事那种的研究，而是呢在一些的不同的国家啦，他们对基督教的回应是怎样呢，又或者呢有些是基督教国家啦，有些又不一定是叫基督教国家啦，在这方面呢特别是在中国，中国到现在呢我是说的国内啦，这个对基督教的看法，今天呢都很多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的，今天呢吴博士在我们中间呢就很难得有个时间呢请他分享，你去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研究里面他发现到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听的呢，因为实在呢中国是一个我们叫做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共产主义国家，但是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就对宗教是绝对是人民的鸦片呢， 啊，又或者基督教是不是人民的鸦片呢？咁到底係咪完全抗拒呢？又或者佢開放，但開放當中又有啲乜嘢嘅？今日我哋咧都覺得好似鋪咗層面紗一樣嘅啊，好似我哋唔係好清楚喎咁。一間等佢話你聽，阿吳博士過去咧，佢嘅研究係屬於邊方面嘅研究啦嚇、啊？好，吳博士你好，請你稍微介紹一下你研究嘅嘅科目係乜嘢嘢咧？
10: 你好啊，曾明光。咁啊，好開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分享。咁我自己嗰個研究興趣咧，係頭先即係曾明光提過啊，好大啊個範疇。咁但係我自己都好有興趣係即係中國近代史同埋即係同基督教之間嗰個嘅關係啦，同埋喺好長嘅歷史階段裡面啊，如果我哋即係我比較有興趣，由清代開始啊，一路去到民國時期，一路去到好近代。咁我都覺得中國人對於基督教嗰個嘅觀感咧，其實都經歷過唔同階段嘅轉變嘅。咁當然裡面有好多嘅因素影響緊，即係我哋叫中國人對於呢個基督教外來嘅宗教嗰個嘅觀感。點解佢哋會有某一啲嘅反應咧？其實有好多外在、內在嘅因素影響嘅。
28: 不如我係想問下你。其中一個名詞我想你都稍微涉獵一下，讓我們有一個更清晰 的理解的，就是你剛才說你研究的中國近代史。所謂中國近代史呢，主要是從何時開始呢才叫近代史呢？是民國啊，又是清末啊，即是我說是民初啊，又是清末呢，又或是這個四九年之後呢，諸如此類，可不可以跟我們稍微給一個的界線，讓我們了解多一點。
10: 我都是一個即係一個比較粗疏嘅分界啦。我想由即係清代開始啊，或者我再準確啲，我哋講緊晚清時代就係叫做一個比較近代，係一路去到民國，咁一路去到1949年之後啦。咁但係當然而家近嘅咧就係我哋叫做近現代史啦。咁所以我自己個興趣都會由晚清開始去到民國，去到1949咁樣。
28: 正話你的前提咧，就係講你嘅研究咧，就係近代史呢個基督教對中國嘅影響啊，諸如此類啦。咁我可以再問多，大家都知道喺呢個嘅中國對於基督教咧，亦都好明顯唔係起源於呢個晚清嘅時候啦，係嘛？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基督徒一定知道康熙嗰個咩十戒乜乜啊，咁嗰、那個。那些的都是對基督教的一個相當的認同，但是據我們所知道，清朝之前已經有警教的了，警教都是 crystal 那個這個字開始，也是跟基督教有關係的。那換言之，即是基督教在中國不是始源於清朝，是更早的時候，那是不是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受到這個基督教的薰陶而有所改的，對這個基督教有所認知的呢？
10: 如果我哋講緊即係基督教進入中國咧，一般我哋會將佢分做，即係我哋嘅講法咧，就係話有四次嘅敲門嘅。咁你頭先講過咧，就係譬如警教啦，咁嗰個就係唐朝嘅時候，咁警教就已經進入中國。咁警教咧就喺我哋教會歷史上面，佢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佢係我哋基督教史上面叫做一個列斯多流嘅一個分支。咁佢嘅對基督即係基督論嘅理解同我哋今日我哋叫新教咧，即係有少少嘅唔同嘅。咁係當時佢就係傳咗入中國。咁但係你話佢嘅影響力係咪好大咧？其實當時都唔係，因為咧佢警教嘅傳教士，當佢哋入到嚟嘅時候咧，可能佢哋接觸到嘅中國人唔算係好多，可能佢哋只係吸收到一啲即係外族嘅。就是中國居留的人，所以他在中國的民間不是很普遍的，所以他不能夠發展到很久，就已經後來就斷了這個傳教的嘗試。我們叫第二次叩門就是元代的時候已經去到，當時因為是蒙古帝國是很強大，所以是在當時蒙古帝國的版圖是很大的，有四個我們叫四個的大汗國，現在我們今天理解的中國是只是其中一個，所以當時也有我們叫做雅利可溫教 有包含是一个很阔的称呼来的，因为它包括了天主教，亦都包括了当时的警教，那它就再入来。但是呢它很短暂在中国传播的这个原因呢都是跟警教很相似的，因为呢它都是在我们叫做在元代色目人，就是那些外族的人当中去传播比较多一点的。基本上即在我们叫做汉族比较人数比较多的民族里面，其实它不普及。也是随着元帝国的覆亡，它也都销声匿迹了。我们叫第三次的叩门，那个影响力就真的真的比较大一点的。刚才曾明光你提到那个康熙十驾那首歌呢，其实就是亦都是这个时间的产物。但是他那个你是不是说康熙对基督教很有兴趣呢？其实他当时接触的呢就是我们叫做罗马天主教，因为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入到来第三次的叩门呢，就是他们入来传教。而他们的传教是很不同的，而且可以发生一个比较长远的功效，是因为当时主要第一批入来中国传教的天主教的传教士呢，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可能大家都有听过的利玛窦啊、南门人啊这些啦。

0: 朝廷先。咁所以康熙亦都喺嗰個時候接觸到天主教嘅教義，但係你話康熙係咪真係信教咧？咁好多歷史學者就話都唔係嘅，只不過係佢都對天主教傳教士好友善，好歡迎佢哋亦都好欣賞佢哋嘅貢獻，因為當時嘅耶穌會傳教士佢哋將好多朝廷當時清代朝廷冇嘅嘢帶咗入嚟，包括一啲科技啦，包括一啲儀器啦，包括一啲譬如天文上面的知識啦，帶入嚟其實是很有貢獻的。咁所以這個是天主教可以即係我叫第三次叩門，可以好好咁樣即係傳教的一個的原因嚟嘅。咁第四次就真係同我哋今日好多基督徒覺得比較相關嘅，就係講緊1807年嘅時候，第一位新教嘅傳教士馬禮遜。他就將基督教帶入嚟中國，咁我哋簡單就係可以將呢四次嘅叩門介紹一下係點樣入嚟啦。
1: 其實如果咁講咧，我諗或者我哋需要對基督教呢一個嘅宗教咧，係多啲嘅我哋叫 eye opening， 即係好多時我哋往往都係將基督教看為，哎，咁多種宗教，其中一個導人向善嘅宗教啫，同我哋中國嘅民間宗教都冇乜特別分別嘅咁。但係剛才你認為所講嘅咧，就係啲係把學之書啦，同埋向一啲嘅上流貴族嚟去傳講，特別裏邊係包括有好似你話利馬竇啊，或者講天文啊、講地理啊等呢啲科學，即係對有非常深厚貢獻嘅，無論教育或者醫學或者其他高深知識。都是叫做傳教士，哦，即是說換言之呢，如果這麼說，基督教就不是一般的市井，又或者沒有其中一個神咯，諸如此類這些，或者叫做那麼低端的宗教了，就是可能是這些已經即是飽，好像說飽學之書是非常準確的，即是說有學問的，但他們都篤信這個無論天主教又好，或者新教基督教又好，都是篤信這個的基督的信仰，是經過學術的分析，是經過有哲學 的頭腦的認知，然後是認同這個宗教，就不是一些我們叫做民間宗教那麼簡單的，是不是這樣看？
0: 我想如果我們說回即在中國的情況，即外來的宗教進入來的話，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即它本身它有它自己的教義和有它的禮儀上面信仰上面的實踐的，它和民間宗教當然是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即如果從宗教來說，但是中國人是不是接觸天主教和基督教是作為第一個外來宗教呢？其實都不是，因為佛教都是一個外來宗教來的，但是佛教去傳入中國之後呢，它的我們在宗教學上面有一個名詞就叫本色化，就是將一個外來的宗教當它傳入一個地方的時候，它能夠跟當地的文化能夠有很好的融合，佛教就是一個很成功本色化的例子。所以今天可能很多街坊朋友以為佛教是中國的宗教都不
1: 是，
0: 實在它的本色化太過成功了。所以這個就是佛教很特別的地方，作為一個外來宗教，它可以在中國的文化裡面落地生根，但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呢就沒有咁容易嘅，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天主教同埋基督教嘅教義裡面，佢會有一啲嘅地方咧，始終咧係同中國文化咧會有衝突。所以咧，我哋頭先講過，譬如晚清時期天主教佢進入即係清代嘅時候進入去中國咧，就係出現咗我哋喺歷史上面我哋叫嘅禮儀之爭啊，就係咧即係當天主教佢傳入去中國嘅時候。進入到中國文化裡面，當有些中國人他信了主，但是呢原來他傳統裡面有一些東西是跟天主教的教義相衝突的，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呢就是取妾史，因為當時清代的時候是納妾的嘛，是可以就是大清律例，但是天主教的教義裡面是不容許的。所以因為在天主教的教導裡面呢，上帝設立的婚姻制度呢都是一男一女，所以這個是出現過一些困難的。另外一個很大的困難呢，我想到今時今日呢，

0: 多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傳道人員，他們對中國信徒信主之後呢，都是有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就是一個祭祖的問題，拜祖先的問題。在、中國人來說，拜祖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的、當然他有一個孝親的成分在裡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因為這麼多年祭祖的制度發展呢，其實他也都混雜了很多迷信的成分裡面 在裡面的，所以這個又就會跟天主教和基督教會有些衝突。
1: 好，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陣，因為更精彩的內容休息之後我們要再繼續分享。

0: 啦，吳博士，正話你提到咧，這個基督教嘅信仰同我哋中國文化咧係有某程度上邊嘅衝突啦，由好源遠久長嘅歷史到而家都仍然係有呢種衝突，祭祖就係每一個。就算現代人都面對這個很大的挑戰，無論在中國也好，香港也好，有很多人信耶穌，爸爸會反對，為什麼呢？你信耶穌之後，我死了之後誰拜我啊？真的很頭痛嘛，是吧？其實除了祭祖等等之外，還有很多的，就是說基督教的文化裏面，禮拜日要去禮拜堂，是敬拜，記得我信耶穌的時候，我爸爸呢就有一怒氣的。啊！禮拜日你信耶穌，你唔使同我飲茶噶啦，你去見你個上帝啦咁啊！即係對佢嚟講都好似唔見咗個仔咁啊！即係個仔陪佢一齊去飲茶啊，同佢買報紙啊，又或者咧打麻雀坐隔離斟茶遞水啊咁噶嘛嚇！咁但係咧呢種嘅即係呢種嘅文化嘅差異咧，又或者信仰嘅差異咧，係造成好多中國人咧對呢個基督教嘅卻步嘅。事實上係嗱，不如我哋今日咧就。了解了一些小小的背景之後，我就想知道你的研究主要 是從中國的、就是、中國的發展，中國國家的發展對基督教那個的、就是、彼此之間、那個的關係。又或者我想問一下，不講清朝了，太遙遠了，我們大家都知道1949年呢、就是、中國赤化了中國大陸之後呢，基督教是否由那時開始呢就受到很嚴厲的批判呢，以致到後來呢宗教即是基督教，其實當時不止宗教，基督教就幾乎在中國呢 被人滅頂那麼滯的、跟我們講講少少關於這方面的背景和它因由好嗎？
1: 1949年之後的基督教的發展，可能我們可以講、即是追回少少前面的民國時期，即其實中國在中國基督教都有很好的發展，即由晚清一路去到、民國的時期。當然基督教都經歷過一些反對的在即、中國人民當中，但是、那種的反對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階段性的轉變，因為呢譬如我們說最早期晚清的時候，為什麼人反教呢？是因為他們不理解洋教是什麼，沒什麼機會接觸，因為當時晚清是鎖國的一個狀態。但是一路發展去到即民國的時期呢，就有一個很大的轉變，因為呢是、傳教士呢他、入到來、就是、中國呢他們、傳福音，他們、去建立教會的事業，同時呢他們都有很多的服務在中國裏面，包括呢教育啦，包括醫療啦，亦都或者很多改變文化的一些的努力啦，譬如將很多西方的思潮、西方的知識、科技帶入嚟，同埋咧係即係對，即、就是、改變中國一些我哋叫做落後啲嘅文化，譬如鴉片啊，譬如纏竹啊，即係扎腳啊呢啲咧，其實傳教士都有很多的貢獻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們在1949年之前呢，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呢、已經是很、其實很發展得很好的，就是好的意思就是、它已經建立了很多的 傳教的事業，也都有很多信主的人數、但是呢去到1949年之後呢，那個最大的一個的轉變呢就是、是因為在當時呢是對於洋教嗰個嘅觀念咧，係政權嘅諗法咧，係同民國時期係好唔同嘅嚇。咁因為喺民國時期，對於宗教都仍然嗰個發展啦，同埋嗰個傳播嗰個自由嘅空間咧，仍然都係有嘅。咁但係去到1949年之後咧，對於宗教咧就會比較敏感，同埋咧係政權嘅立場咧，就係覺得天主教、基督教咧都係外來嘅宗教，而佢哋咧係帶住即係帝國主義嘅毒素進入嚟，佢哋入嚟咧係對於國民咧其實係有害嘅。
0: 咁即係話你咁講咧，其實另外一個嘅要克服嘅問題咧，就係、是。冇錯，你可以話基督教係帶住濃厚嘅歷史包袱，或者係西方嘅文化過嚟中國。咁當然啦，從某啲角度嚟睇咧， 就是西方想藉著這些科技、教育來去改變中國這個四九年之後的那種的、思維、的方式、等等。但是也不能夠否定呢，就是其實、這個基督教在國內呢當時是興建了很多的學校啦，很多的、醫院啦、醫療、那又怎樣去解釋呢？即如果我們說基督教是要來荼毒中國的國民的，那這些的醫院都要否定的了，這些的教育制度、學校、大學、等等全部都要被否定，那是不是可以這麼容易呢？那、即這些的教育、和、醫療的工作呢、在中國四九年之後呢，是不是仍然都廣被肯定和接受呢？在一個逆轉了的政權之後，對這些的基督教所栽種出來的事業是不 是被認同呢？
1: 在、1949年之後、如果我們講49年的時候、是基督教、那個在中國那個的服務其實已經經過一段長的時間的，所以有很多的輔助事業已經建立得很成熟，而且呢也都、譬如我舉例是譬如醫院，其實它不單止是一個硬件的建設，即是有很多很重要的幾間很大的醫院其實都是傳教士去建立，並且他們已經是培養著中國人的醫護的人才。那教育方面也都是一樣，其他的事業是一樣。那四九年之後、即是中共的政權他怎樣去理解這些事業呢、你說他是不是完全否定呢、咁我哋睇到嗰、那個，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咧，就係呢一啲嘅事業咧，其實都譬如呢啲硬件仍然保留喺度嘅，譬如醫院、學校啊呢一啲。咁因為已經係建立咗，亦都係運作咗一段長嘅時間。但係咧，只不過係當時嗰個嘅政權嗰個嘅安排咧，就係話所有嘅外國人全部都要撤走，就係由交俾中國人民自己去自辦。亦都是即係外國的資金歡迎你哋入嚟嘅，不過咧，你哋就外國人就唔可以話事啦，亦都唔可以去干預所謂嗰啲嘅內部嘅運作咁樣樣。咁、所以佢係咪完全否定咗咧？咁佢又唔係炸曬佢哋啊，或者取消曬呢一啲嘅？咁呢個係係不過政權嘅立場咧，就係、是、無論係呢啲嘅公營的即教會的事業會改為即國營的事業，另外一方面
0: 服務國家和黨和社會的事業要變成為
1: 服務人民的事業，他們
0: 變清楚了。這個時間關係，我們只有對下一集我們先講更精彩 的討論，下一次我們會繼續在這個主線那裡去分享到底基督教在中國大陸裡面，無論在民國時期、一路演繹到今時今日到最近、大家都知道中國也有一個新的、就是、宗教法，那麼怎樣影響著譬如說大家聽這個電台，即現在我們的這個節目呢都是由一個基督教機構來去 sponsor 的、咁我哋面對呢啲嘅挑戰，我哋點樣去迎向挑戰呢？咁下期我哋再繼續接續落去。好，我哋下次同一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拜。

0: zone。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恩语同路人，
2: 我们的嘉宾是孔雷汉卿。
3: 那你到美国那里觉得很孤单，那我就说，哎，我建议一个 idea 给大家，没人讲话。几秒钟之后呢，同一位高大的白人男同事讲同样的 idea， 那全个房20人说 good idea。
4: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5: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7: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00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8: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9: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实际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1: 1320生活导航。
9: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我们温哥华接下来这两个周末举办的活动。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周末，也就是8月22号星期六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这是在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onquer Pacific Place Creekside 公园以及温哥华的福西一带。这是一年一度的龙舟嘉年华，届时呢有多个龙舟队参赛，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加拿大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看一看，先预先目睹这个参赛的队伍的比赛。除了龙舟赛事之外呢，在现场呢还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一些现场示范，精彩内容是应有尽有。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参观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可以浏览 dragonbowbc.ca/summerregatta。 这是在这个周末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那么在下个星期六，也就是8月29号星期六呢，同样呢在温哥华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00到下午4: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活动是什么呢？那就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 这是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在这个港口同乐日当中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是怎样运营加拿大货物运输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同时呢还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以及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同样是全家老小可以一起参加的一个活动，同样是免费入场，详情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的美食广场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些美食，一些健康的好物。那说到这个降糖啊，这一块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知道，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注意。没错，现在吃的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在购买一些食物，特别是有包装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些低糖的食物，甚至是无糖的食物。那说到这个无糖呢，现在还真的有不少的饼干呢上面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吃起来好像还是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首先呢就和大家说一说。不少人发现一些标注着无糖的这个大大字的无糖的食品，但是这个口感依然是清甜，其实背后大多是因为甜味剂在加持。什么是甜味剂呢？甜味剂啊，就是食品添加剂的一个重要的品类，已经广泛应用于饮料、糕点、烘焙还有调味品等等各类的日常食品当中。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的甜味剂呢，可以分为高倍或者是低倍两大类的甜味剂，像糖醇类、木糖醇、麦芽糖醇等等，这些呢是属于低倍的甜味剂，不像蔗糖那么甜。那么高味的甜味剂呢，有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像甜蜜素、阿斯巴甜、还有三鹿蔗糖等等，还有一些呢是天然来源的甜味剂，像甜菊糖特以及罗汉果甜特等等，它们的甜味呢都是蔗糖的几十倍甚至上千倍不等。那么针对大家呢最关心的这个甜味剂安全问题呢，我们知道合理使用这个甜味剂是安全可控，不需要焦虑的。这个甜味剂呢，其实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获准使用的，部分品种还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安全性是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所以只要严格的遵循各国的法规、食品使用法规标准，限量使用，这个甜味剂呢是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好，我们就说回了这个无糖的食品。无糖的食品真的是就没有糖吗？根据一些国家的标准呢，每100克食品含糖量低于0.5克的话呢，就算是无糖了。那么部分产品标注着无蔗糖，其实是不等于无糖，仅仅代表这个配料呢没有添加蔗糖。可是有果糖、有葡萄糖、还有麦芽糖等等其他的这些糖类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选购一些已经包装好的食品的时候，应当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上以及营养成分表，分清楚无糖和无蔗糖这两种区别。那么一些标注无糖的食品呢，吃起来很甜，主要是依靠了甜味剂提供甜味， 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这个食品的甜味剂，像阿巴斯甜、三鹿蔗糖、纽糖、甜蜜素等等，这些呢都是国际标准允许使用的合法的添加剂。这一类高倍甜味剂的甜度可以达到蔗糖数十倍甚至数千倍，那么微量的添加呢是可以实现理想的甜味，而且呢不提供热量。正是因为低卡稳血糖的特性，合规的这些代糖产品呢就能够满足甜味的需求，又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是减脂人群还有糖尿病患者的替代的选择。在严格控制整体膳食总量的前提之下，用甜味剂来替代添加糖，确实是能够有效地减少能量摄入，辅助体重管理。但是呢，体重管理的核心是吃和运动的平衡，甜味剂并非是减肥神器。如果饮用无糖饮料的同时，摄入更多高盐、高油，还有高热量的食物，依然会热量超标，造成体重上升的。减糖的核心是减甜，而不是单纯的依赖代糖。如果消费者没有办法摆脱高糖饮食的习惯，一味地排斥这个甜味剂，回归传统蔗糖，反而会加剧糖分摄入超量的问题。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吃代糖可能容易发胖，而且呢还引起争议。有关专家就认为呢，现在这个观察性研究中，代糖摄入多的人体重更高，其实是因果导致，并不是代糖致胖，而是本身爱吃甜食、体重基数更大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无糖代糖的产品。目前呢，其实整个行业呢正在向更健康、更贴近天然口感的方向升级。一方面呢，整个行业通过复配技术优化口感，结合蔗糖、代糖的优势，平衡风味和健康的属性。另外一方面呢，像一些新型的天然甜味素原料呢，也快速的兴起。这类物质不属于食品添加剂，不仅是口感更自然，还具备辅助稳血糖、控体重的潜力。这些甜味素像这个阿洛酮糖、阿拉伯糖等等，这些新型的天然甜味原料呢，将会进一步丰富甜味食品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健康、更多元的选择。总之，尽管是无糖的食品，一定要看清楚整个食品的配料表，它的糖的含量到底有多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巴士巴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务必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303-9979。
2: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啦，晕车、上吐，吃保济丸啦，
2: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1: 还是吃保济丸吧，
2: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1: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8021-227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在睡觉之前呢，喜欢喝热牛奶来助眠，特别是睡觉前1到2个小时。那么近年来呢，另外一种饮品呢也受到关注，多项研究就发现呢，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酸的樱桃汁，它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花青素和多酚等成分，持续的喝呢，可能有助于延长睡眠时间，提升睡眠质量。关于这个说法呢，有一位营养师曾建明，他就提醒大家，酸樱桃汁确实是具有辅助睡眠的潜力，但是呢，它并非天然的安眠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产品的标示以及含糖量。好，我们先说一说这个酸的樱桃汁助眠的科学依据。睡眠质量和大脑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睡眠期间，大脑会整理储存新的资讯，维持白天所需要的专注力和思考能力。长期的睡不好的话呢，就会导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那么根据研究就指出，酸的樱桃汁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色氨酸、血清素以及花青素等成分，有助于调节睡眠与清醒周期，抗氧化、抗发炎。持续的补充可以延长夜间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能够减轻精神疲劳，提高警觉性，维持长期专注力，进一步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样研究呢是可以有帮助，但是并不是立刻就见效的，不是喝了马上就是想睡的。那么这个酸樱桃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其中的很多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呢是可以参与睡眠节律、抗氧化和色氨酸代谢的，因此呢有机会对睡眠产生帮助。不过现有的研究样本呢普遍的数量不大，使用的剂量、产品和研究时间不一致，所以目前还不能把这个酸的樱桃汁当成天然的安眠药。刚才我们说到了酸的樱桃汁是不是就是樱桃汁呢？其实不是，不等于一般的樱桃汁，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art cherry，和我们在平常水果摊常见的味道比较甜的甜樱桃是完全不同的品种。因此呢，市场上产品如果有写樱桃汁，又不代表就具有研究中相同的效果，还要看原料到底是不是酸樱桃，是否有额外的配加糖。好了，有朋友说，那我直接吃樱桃是不是就可以增进睡眠呢？一般樱桃呢同样是含有多酚花青素，也可能含有少量的褪黑激素，但是目前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睡前吃几颗樱桃就能够明显的改变睡眠。因此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樱桃呢就当做健康水果来吃，而不是把它当做助眠的食品。好了，刚才说到了酸樱桃汁是可以辅助睡眠的， 选购酸樱桃汁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建议可以选择100%酸樱桃汁或者原料标识清楚的产品，但也需要注意果汁本身是不是含有糖分，尤其是糖尿病或者正在减重需要控制血糖的人，不建议为了助眠每天大量的喝这个果汁酸樱桃汁。我们说到这个酸樱桃汁呢，是有助于辅助睡眠潜力，但是目前还没有强到可以治疗失眠。它和一般的樱桃汁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再一次强调。那么真正长期睡眠不好，还应该检视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咖啡因、酒精或者是焦虑、压力引起的，而不是只靠一杯果汁就能解决的。如果是真的选择喝酸樱桃汁来辅助睡眠的话呢，那么营养师们建议采用一日两次法，而不是在睡前猛喝。第一杯呢是在傍晚或者是晚餐的时候，也就是睡前4到5个小时的喝，这个时间呢可以补充天然的色氨酸，给身体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它入夜之后将其逐渐的转化为血清素和大脑自身的褪黑素，从而提前为身体铺垫放松的信号。第二杯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喝，最晚不要迟于睡前1个小时，它的作用就是可以直接的补充外源性的天然褪黑素，让血液中的褪黑素的浓度在准备入睡的时候刚刚好达到峰值，这样呢就比较顺应人体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喝的话呢，这是一个排尿的安全期，这时间喝的话，在躺下睡觉之前你还有机会去一次洗手间，这样可以确保整夜的安眠睡觉。那么每次喝多少呢？营养师贴心的小建议是这样，单次推荐量呢，每次喝120到24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胃不太好的人，比较敏感的人呢，就不建议空腹喝，最好的方式是随晚餐一起喝，或者是吃完晚饭后半个小时饮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酸樱桃汁有助睡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一种水果。这个水果呢，是很多家里面啊，这个院前院后都有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正在接，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享用的无花果，软糯清甜，营养足。但是吃的时候呢，有讲究。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虽然说有无花二字，但是种过的朋友都知道，并不是无花，而是有着特殊的隐头花序结构。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的果肉，本质呢是由花托膨大形成的肉质花序轴，数量众多的小花就藏在这个肉质球的内壁上，从外部看呢，好像真的就没有开花，因此呢就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无花果。其实它开花是开在里面的，那些吃起来啊像小芝麻粒的颗粒，就是这个无花果授粉之后结出的细小的瘦果子，也就是种子。无花果并非无花，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说到这个无花果的好处还真的很多，中医认为无花果性平，味甘，入肺、脾和大肠经，有着健脾清肠、清肿解毒的功效，适合日常吃。那么现代营养学就发现呢，无花果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以及很多很多微量元素，其中钾的元素含量很高，钾含量是每100克无花果当中有212毫克呢，可以说和这个香蕉呢是不相上下的，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神经和肌肉功能。此外，无花果当中含有很多膳食纤维，每100克无花果当中就含有3克的膳食纤维，比香蕉、火龙果和猕猴桃都要高。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助消化，改善便秘。好了，说到这个无花果非常好，但是呢身边一些这个种无花果和大家一起分享无花果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特别的担心它太甜了，因为会影响血糖。好，那么三类人呢吃这个无花果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类呢，就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不要多吃啊，并不是说不吃，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生吃的话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引发腹胀、腹痛、腹泻。本身脾胃虚寒经常大便溏稀薄的人群呢，就应该减少生吃的摄入量，可以少吃或者是在蒸煮之后吃，没那么寒。第二个还真的是大家担心的没错，糖尿病患者呢要谨慎的吃这个无花果。无花果本身的含糖量不低，做成果干之后水分蒸发了，糖分会进一步浓缩，属于高糖食物。那么糖尿病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优先选择一些，如果真的想吃的话呢，还是吃这个新鲜的比较好，避免大量的吃干的无花果干。第三类呢，就是容易过敏的话呢也要小心，少数人对这个无花果存在过敏反应，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整个口腔呢比较痒，甚至是出现皮疹等等这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建议呢也是少量的尝试吃，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吃。那么一般健康人群日常食用呢，建议每天呢也不是要吃太多，每天吃3到5颗就可以了。如果是吃果干的话呢更要少，不要看着好吃就不停往嘴里塞啊。果干呢更要减半，比如说吃1颗半或者是2颗半就行了，避免摄入太多的糖分，还是糖分太高了。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我们常吃的一些果品，聊完了这些话题呢， 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老字号正经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正经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怎样做到减肥不减胸？这是很多想要减肥的女性朋友最想知道的问题。快速的减肥方法会让你快速瘦身，但是也会导致胸部变小。如果采用科学的减肥方法，就能在瘦身的同时继续拥有完美胸部。下面就和女性朋友分享几个秘诀。一、放弃速瘦法，选择慢速减肥。原因，速瘦减肥方法消耗的肌肉和水分比脂肪多，听起来是好事儿，实际上更容易反弹，而且会让胸部因为失去支撑而变形。除了胸部的脂肪迅速减少之外，乳房的腺体组织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乳房塌陷下垂。最佳的减脂速度是每周1到1.5公斤，否则不仅乳房脂肪会迅速流失，健康也会受到危害。饮食和运动双管齐下的慢速减肥，能控制燃烧脂肪的速度，同时雕塑胸部曲线。方法二，均衡饮食。通过均衡饮食来减肥是最好的方法，不仅没有副作用，食物里的丰富蛋白质和优质脂肪还可以丰胸，却不会发胖。方法三，多吃优质蛋白。过度减少饮食的减肥方法，会让胸部的皮下组织和支持组织也迅速减少，引起乳房塌陷。饮食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物质，可以促进乳房的正常发育。牛奶、肉类、豆腐类、蛋类都是美胸的基本材料，因为拥有丰富蛋白质，所以可以维持住脂肪量，而且这些食材热量并不高，减肥同时仍然可以维持补充乳腺的营养成分，所以正确均衡饮食比强力节食更重要。方法四，要摄入健康油脂。在所有营养成分里，油脂的卡路里的确是最高，也是最容易让人发胖的，所以一直被认为减肥的大敌。但是油脂不能完全不摄取，因为发育成熟的乳房脂肪居多，腺体仅占1/3，脂肪的多少决定着乳房

肪是否丰满和富有弹性。如果希望减肥不减胸，那么尽量不选择动物性的油脂，可以选择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橄榄油。而食材呢，例如鸡的外皮不要吃，五花肉改成瘦肉等等，这样一来才能由内而外瘦得漂亮，瘦得健康，真正实现减肥不减胸。

下面来解读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又和我们的健康长寿息息相关的养生谚语。第一个，午饭后要坐，晚饭后要走。都说饭后要走，但是也有例外。午饭后大约11点到下午1点之间，静坐一刻钟，有助于推动血液运行，间接起到养神、养气、养筋的作用。晚饭后散步对身体大有好处，但是不要放下筷子就走，晚饭后休息片刻，然后走动10到30分钟。第二个谚语，练雪不练物。这句俗语是告诉我们，下雪天能进行室外锻炼，而在雾天进行室外锻炼则不利于健康。这是因为雪能使室外空气变得清新，而雾则不然。分析指，在相同的污染环境中，雾水中的污染物浓度比雨水中要高得多。谚语三，男不离酒，女不离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性要多吃韭菜，女性要多吃莲藕。中医认为，韭菜补虚益阳，散瘀解毒，能振奋阳性，适合男性进食。藕具有除烦、解渴、止血等功效，女性多吃有好处。生吃有消瘀清热的性能，而煮熟后的藕有养胃滋阴、益血止泻的功效。谚语四，白菜吃半年，医生享清闲。农谚也有种一季吃半年的说法，多吃白菜有益身体健康，得病的人少了，医生自然就要享清闲了。中国和日本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常常吃白菜。

在现代社会，脂肪常常和肥胖以及相关疾病联系在一起。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脂肪并非总是不好，它有的时候也会帮助提高免疫力。美国一个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对实验鼠的研究发现，一种名为记忆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储存在脂肪组织中。与储存在其他器官中的记忆 T 细胞相比，脂肪组织中的这种细胞在面对病原体时反应更快，抵抗力更强。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脂肪组织提供了更好的营养环境，让这些免疫细胞生活得更好。得名记忆 T 细胞，是因为它们能够记住曾经抵抗过的病原体，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病原体时，能很快识别并发起攻击。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些实验鼠接触特定的病原体，以此激活其体内的记忆 T 细胞，然后从它们体内取出脂肪组织，移植到另一些从没接触过相关病原体的实验鼠体内。结果发现，后一批实验鼠如果接触相关的病原体，移植过来的脂肪中的记忆 T 细胞很快就发挥作用，帮助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病原体。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将来也许可以在试管中利用脂肪组织培育出对某些病原体抵抗力较强的记忆 T 细胞，在有需要的时候移植到人体内，帮助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爱情在三界之中啊，人类是处于欲界，是有情欲爱念的，但爱情的善恶性质各有不同，有纯洁的，有虚伪的，有自私的，也有可歌可泣的。爱情并非专指男女之间的事儿，举凡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或是朋友之间的友情、国民之间的忠义情，乃至个人的爱好与兴趣，都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其实爱情就和水一样，其性虽然柔和，但其力则刚强无比。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段感情处理的妥当，可以成为鼓励人生积极向善的力量。爱情又好像冬天的阳光一样，可以融化霜雪，可以激发人性的真善美。相反，如果爱得不适当，观念不正确，失去理智，或者方法偏差，这样不单只会产生烦恼痛苦，甚至会因爱生恨，因恨生仇，导致身败名裂，丧身损命的。佛经讲，不少怨怼都是从亲戚眷属而起，父母过分要求于子女，或者子女过分要求于父母，兄弟姊妹互相责望，互相嫌弃，稍不合意便生嗔恚，若有财宝，亲戚争抢，得到者越以为少，越得越不满足，不以为恩，一不称心便增愤怒。推此而言，三世怨怼，实非他人，皆是我等亲缘眷属。佛门有句谚语，爱不重，不生娑婆。即是说，如果你的爱欲不重，就不会投胎到这个娑婆世界。人是因为有爱欲，所以轮回生死。修学佛法的人不会排斥感情，相反来说，会以智慧来化导感情，以慈悲来升华感情。什么是以智慧来化导感情呢？即是用理智来纠正不正确的感情，用理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指导感情。佛法教人，凡有感情问题，首先不要让自己情绪心魔所牵缠，因而激愤、斗争、暴躁，应该以冷静的头脑去面对，以忍辱柔和去处理。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清闲。先要静下来自我反省，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失控，以免损害自己的健康，影响家人和朋友，这样生活一定会更加快乐的。
2: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3: 想选购地道生农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农燕窝行呢。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1000个移民心中就有1000个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后的所见所闻，往往能重刷每个移民心中对这个国家的忐忑、期待与好奇。说说我的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经验吧。我不敢说人们乘飞机是冲着仙女去的，但我敢说有一部分乘客在做交通工具选择时，仙女般的空姐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蓝天、白云、美女飞机已经定格在我们这些乘客的大脑皮层。一直到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之前，当我第一次进出加拿大，也第一次乘坐加航的飞机，在机舱进口处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上了年岁的女士。其中有一位，用中国话说法应当是退休在家抱子弄孙，或者搓搓麻将，或者每天跳舞打太极拳的了。我们吃惊地发现，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不见了，有的只是慈眉善目的空嫂、空婆。飞行途中与空嫂、空婆一道送水送食的还有一位先生，短袖 T 恤衫上套着一件驼绒背心。这位空大爷的穿法让我们这群来自大陆的西装客大跌眼镜。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也常常是像这位空大爷一样的奇特打扮。从上海到温哥华飞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长时间待在座位上人很难受，唯一有机会就离开座位到处走走，或者在大家入睡时到空姐工作间旁的座位上，就着微开的窗户案板漏进的光看书。我这种举动曾经被收起了笑容的全日空仙女般的空中空姐，也被北联航严肃的空嫂所严厉制止，而只有在加航的航班上，我才有离座的自由。加航的空嫂、空婆、空大爷不仅不干涉我，还会亲切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有时还会坐下来同我聊上几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说说我这个老移民回家乡，在家乡普及化的西服，在加拿大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里，奇怪的是也居然成了稀有之物，变得扎眼起来。旅游鞋加休闲装居然是大多数人上下班的通装。如果要看西装革履的人，据说一个是上金融街，那里白领上班着统一着装就是西装，二是到旅游景点，首次来到加拿大国家的祖国同胞可以满足你的窥视要求。我所在的公司也见过大经理一个人穿过西装，那也是在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次的对外活动上。我一位很富态的朋友一行从国内短期来访，除睡觉之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西装革履不离身。当朋友打扮如此庄重地出现在我的公司时，还被人误会以为是上门来的客户代表。加拿大人确实有点土，在加拿大生活几年之后，我和家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归了本来的土了。而一回国，就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悄悄提醒我们可否换换装束，改变改变实在太土了的形象。而老婆的妹妹甚至不客气地和她姐姐说，哈，你穿的还不如大街上的民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里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后归国的创业者。我以前的同事们跟我说，他们能一眼看出其中哪些人是刚从加拿大回去的，因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跟不上祖国同胞的进步步伐。而我听着他们的指点，只能发烧着脸点头称是。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魏晋时候，阮籍母亲过世时，阮籍不哭。按儒教的传统，父母去世，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来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枯木。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也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声。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但如果你仔细发现，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葬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仿佛无关了。当传统中国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篱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而这个社会上的阮籍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这句话。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害怕。近几年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2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6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他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告诉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他们很勇敢，但还是劝他们回去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20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的。牡丹亭里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16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呢？是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儿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认同的副长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学校决定要严厉惩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10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利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说，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而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吧。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现在买两盒十磅装只是69.99。
3: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2: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五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五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ck。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从来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份得名得利。到了40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呢？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王侯，轻视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状留在历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嵇康40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8尺，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行前，3000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之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而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我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地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8股教条上。忠孝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当年我从国外回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市立大学任职，是校内13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13位主管都同意签字之后才能通过。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1977年发生的事儿。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 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认为应该了解背后的原因，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国外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不管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查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而不是像今日的社会，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风起的时候看落叶，下雨的时候闻雨香，春浓的时候看花开，飘雪的季节荡涤心灵，心事澄明，光明坦荡。岁月告诉我，总有风起的早晨，总有绚丽的黄昏，把握自己，活在当下，开心过好每一天。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而是时刻伴你左右。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哭着走来，笑着离去的过程。漫漫人生路，透着沧桑，含着沉香，似那梨花，风吹雨打，洗尽铅华，清韵犹存。似那画卷，经年以后，褪尽色彩，依旧斑斓。似那高山流水，蜿蜒缠绵，时而波涛澎湃，时而溪水潺潺，沟沟坎坎，深深浅浅。岁月告诉我，生命中的遇见都是一种注定，其中有些人是用来成长的，有些人是用来鞭策的，有些人是用来陪伴的，而有些人是用来同甘共苦的，也有一些人是用来忘记的，而更有一些人是用来刻骨铭心的。不管你多么优秀，总有人会不屑一顾；不管你多么平庸，总有一个人视你为手中宝。等你牙齿掉光，老眼昏花，腰驼弯弯，你依然是他手心里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段优美的文字。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饱经沧桑历经磨砺的过程，春夏秋冬风水轮流，留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岁月，一崖路程，不言苦痛，不问沧桑，取一份随意，兼一种责任，选一种担当，不辱使命，一如跋涉，多一点耐心，一如探索，多一点勇敢，一如考试，多一点智慧。岁月告诉我，有一颗宽容的心，你会健康一辈子；有一颗包容的心，你会快乐一辈子；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会无悔一辈子；有一颗同情心，你会平安一辈子；而有一颗童心，你会年轻一辈子。岁月告诉我，青春不在，年华向晚，看淡，看开，想通一切，清静之中见真境，淡泊之中识本然，逆境之中求生存。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岁月告诉我，富贵荣华身外之物，平安健康才是根本。忘记不该记住的，珍惜身边拥有

名声是无私奉献带来的。岁月告诉我，珍惜自己，因为一辈子不长；珍惜身边的人，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拉长生命的长度，拓展生命的宽度。

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人晨曦也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1: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我们温哥华接下来这2个周末举办的活动。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周末，也就是8月22号星期六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这是在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onquer Pacific Place Creekside 公园以及温哥华的福西一带。这是一年一度的龙舟嘉年华，届时呢有多个龙舟队参赛，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加拿大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看一看，先预先目睹这个参赛的队伍的比赛。除了龙舟赛事之外呢，在现场呢还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一些现场示范，精彩内容是应有尽有。那么大家呢还可以参观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整个活动呢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可以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这是在这个周末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00到下午6:00举办的夏日龙舟嘉年华。那么在下个星期六，也就是8月29号星期六呢，同样呢在温哥华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在8月29号星期六上午11:00到下午4:00举办的，地点呢是在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活动是什么呢？那就是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这是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在这个港口同乐日当中，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是怎样运营加拿大货物运输的。现场呢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同时呢还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以及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同样是全家老小可以一起参加的一个活动，同样是免费入场，详情可以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0: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 价格怎么样呢？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2: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98，
1: 聂志文60423183120。
3: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室保险代理 ICBC 每月公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0: 皇室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让你安枕无忧。
3: 皇室保险总店命街3900号加23 Avenue， 进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早9点至晚6点，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早10点至晚6点，查询604-279-863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的美食广场呢，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一些美食，一些健康的好物。那说到这个降糖啊，这一块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知道，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就特别的注意。没错，现在吃的健康很重要，所以呢大家在购买一些食物，特别是有包装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些低糖的食物，甚至是无糖的食物。那说到这个无糖呢，现在还真的有不少的饼干呢上面写着无糖二字，但是吃起来好像还是甜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首先呢就和大家说一说。不少人发现一些标注着无糖的这个大大字的无糖的食品，但是这个口感依然是清甜，其实背后大多是因为甜味剂在加持。什么是甜味剂呢？甜味剂啊，就是食品添加剂的一个重要的品类，已经广泛应用于饮料、糕点、烘焙还有调味品等等各类的日常食品当中。目前市面上的主流的甜味剂呢，可以分为高倍或者是低倍两大类的甜味剂，像糖醇类、木糖醇、麦芽糖醇等等，这些呢是属于低倍的甜味剂，不像蔗糖那么甜。那么高味的甜味剂呢，有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像甜蜜素、阿斯巴甜、还有三鹿蔗糖等等，还有一些呢是天然来源的甜味剂，像甜菊糖特以及罗汉果甜特等等，它们的甜味呢都是蔗糖的几十倍甚至上千倍不等。那么针对大家呢最关心的这个甜味剂安全问题呢，我们知道合理使用这个甜味剂是安全可控，不需要焦虑的。这个甜味剂呢，其实是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获准使用的，部分品种还拥有上百年的历史，安全性是经过长期实践验证的。所以只要严格的遵循各国的法规、食品使用法规标准，限量使用，这个甜味剂呢是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好，我们就说回了这个无糖的食品。无糖的食品真的是就没有糖吗？根据一些国家的标准呢，每100克食品含糖量低于0.5克的话呢，就算是无糖了。那么部分产品标注着无蔗糖，其实是不等于无糖，仅仅代表这个配料呢没有添加蔗糖。可是有果糖、有葡萄糖、还有麦芽糖等等其他的这些糖类依然是存在的。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选购一些已经包装好的食品的时候，应当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上以及营养成分表，分清楚无糖和无蔗糖这两种区别。那么一些标注无糖的食品呢，吃起来很甜，主要是依靠了甜味剂提供甜味， 刚才说到了很多很多这个食品的甜味剂，像阿巴斯甜、三鹿蔗糖、纽糖、甜蜜素等等，这些呢都是国际标准允许使用的合法的添加剂。这一类高倍甜味剂的甜度可以达到蔗糖数十倍甚至数千倍，那么微量的添加呢是可以实现理想的甜味，而且呢不提供热量。正是因为低卡稳血糖的特性，合规的这些代糖产品呢就能够满足甜味的需求，又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是减脂人群还有糖尿病患者的替代的选择。在严格控制整体膳食总量的前提之下，用甜味剂来替代添加糖，确实是能够有效地减少能量摄入，辅助体重管理。但是呢，体重管理的核心是吃和运动的平衡，甜味剂并非是减肥神器。如果饮用无糖饮料的同时，摄入更多高盐、高油，还有高热量的食物，依然会热量超标，造成体重上升的。减糖的核心是减甜，而不是单纯的依赖代糖。如果消费者没有办法摆脱高糖饮食的习惯，一味地排斥这个甜味剂，回归传统蔗糖，反而会加剧糖分摄入超量的问题。那么有人说啊，这个吃代糖可能容易发胖，而且呢还引起争议。有关专家就认为呢，现在这个观察性研究中，代糖摄入多的人体重更高，其实是因果导致，并不是代糖致胖，而是本身爱吃甜食、体重基数更大的人群更倾向于选择无糖代糖的产品。目前呢，其实整个行业呢正在向更健康、更贴近天然口感的方向升级。一方面呢，整个行业通过复配技术优化口感，结合蔗糖、代糖的优势，平衡风味和健康的属性。另外一方面呢，像一些新型的天然甜味素原料呢，也快速的兴起。这类物质不属于食品添加剂，不仅是口感更自然，还具备辅助稳血糖、控体重的潜力。这些甜味素像这个阿洛酮糖、阿拉伯糖等等，这些新型的天然甜味原料呢，将会进一步丰富甜味食品的市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健康、更多元的选择。总之，尽管是无糖的食品，一定要看清楚整个食品的配料表，它的糖的含量到底有多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同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浦西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很多人在睡觉之前呢，喜欢喝热牛奶来助眠，特别是睡觉前1到2个小时。那么近年来呢，另外一种饮品呢也受到关注。多项研究就发现呢，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酸的樱桃汁，它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花青素和多酚等成分，持续的喝呢，可能有助于延长睡眠时间，提升睡眠质量。关于这个说法呢，有一位营养师曾建明，他就提醒大家，酸樱桃汁确实是具有辅助睡眠的潜力，但是呢，它并非天然的安眠药。大家在选购的时候需要留意产品的标示以及含糖量。好，我们先说一说这个酸的樱桃汁助眠的科学依据。睡眠质量和大脑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睡眠期间大脑会整理储存新的资讯，维持白天所需要的专注力和思考能力。长期的睡不好的话呢，就会导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那么根据研究就指出，酸的樱桃汁是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色氨酸、血清素以及花青素等成分，有助于调节睡眠与清醒周期，抗氧化、抗发炎。持续的补充可以延长夜间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能够减轻精神疲劳，提高警觉性，维持长期专注力，进一步影响大脑的健康。这样研究呢是可以有帮助，但是并不是立刻就见效的，不是喝了马上就是想睡的。那么这个酸樱桃之所以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其中的很多营养成分，这些成分呢是可以参与睡眠节律、抗氧化和色氨酸代谢的，因此呢有机会对睡眠产生帮助。不过现有的研究样本呢普遍的数量不大，使用的剂量、产品和研究时间不一致，所以目前还不能把这个酸的樱桃汁当成天然的安眠药。刚才我们说到了酸的樱桃汁是不是就是樱桃汁呢？其实不是，不等于一般的樱桃汁，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tart cherry，和我们在平常水果摊常见的味道比较甜的甜樱桃是完全不同的品种。因此呢，市场上产品如果有写樱桃汁，又不代表就具有研究中相同的效果，还要看原料到底是不是酸樱桃，是否有额外的配加糖。好了，有朋友说，那我直接吃樱桃是不是就可以增进睡眠呢？一般樱桃呢，同样是含有多酚花青素，也可能含有少量的褪黑激素，但是目前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睡前吃几颗樱桃就能够明显的改变睡眠。因此呢，建议大家把这个樱桃呢就当做健康水果来吃，而不是把它当做助眠的食品。好了，刚才说到了，酸樱桃汁 是可以辅助睡眠的。选购酸樱桃汁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的，建议可以选择100%酸樱桃汁或者原料标识清楚的产品，但也需要注意果汁本身是不是含有糖分，尤其是糖尿病或者正在减重需要控制血糖的人，不建议为了助眠每天大量的喝这个果汁酸樱桃汁。我们说到这个酸樱桃汁呢，是有助于辅助睡眠潜力，但是目前还没有强到可以治疗失眠，它和一般的樱桃汁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再一次强调。那么真正长期睡眠不好，还应该检视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咖啡因、酒精或者是焦虑、压力引起的，而不是只靠一杯果汁就能解决的。如果是真的选择喝酸樱桃汁来辅助睡眠的话呢，那么营养师们建议采用一日两次法，而不是在睡前猛喝。第一杯呢是在傍晚或者是晚餐的时候，也就是睡前4到5个小时的喝，这个时间呢可以补充天然的色氨酸，给身体留下足够的时间，让它入夜之后将其逐渐的转化为血清素和大脑自身的褪黑素，从而提前为身体铺垫放松的信号。第二杯是在睡前1到2个小时喝，最晚不要迟于睡前1个小时，它的作用就是可以直接的补充外源性的天然褪黑素，让血液中的褪黑素的浓度在准备入睡的时候刚刚好达到峰值，这样呢就比较顺应人体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喝的话呢，这是一个排尿的安全期，这时间喝的话，在躺下睡觉之前你还有机会去一次洗手间，这样可以确保整夜的安眠睡觉。那么每次喝多少呢？营养师贴心的小建议是这样，单次推荐量呢，每次喝120到240毫升就可以了，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胃不太好的人，比较敏感的人呢，就不建议空腹喝，最好的方式是随晚餐一起喝，或者是吃完晚饭后半个小时饮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酸樱桃汁有助于睡眠。

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一种水果。这个水果呢是很多家里面啊，这个院前院后都有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正在结，可能有些朋友已经享用的无花果。软糯清甜，营养足，但是吃的时候呢有讲究。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虽然说有无花二字，但是种过的朋友都知道并不是无花，而是有着特殊的引头花序结构。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的果肉本质呢是由花托膨大形成的肉质花序轴，数量众多的小花就藏在这个肉质球的内壁上，从外部看呢好像真的就没有开花，因此呢就得到了一个名字叫做无花果。其实它开花是开在里面的，那些吃起来啊像小芝麻粒的颗粒，就是这个无花果授粉之后结出的细小的瘦果子，也就是种子。无花果并非无花，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说到这个无花果的好处还真的很多，中医认为无花果性平，味甘，入肺、脾和大肠经，有着健脾清肠、清肿解毒的功效，适合日常吃。那么现代营养学就发现呢，无花果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多种维生素以及很多很多微量元素，其中钾的元素含量很高，钾含量是每100克无花果当中有212毫克呢，可以说和这个香蕉呢是不相上下的，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神经和肌肉功能。此外，无花果当中含有很多膳食纤维，每100克无花果当中就含有3克的膳食纤维，比香蕉、火龙果和猕猴桃都要高。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助消化，改善便秘。好了，说到这个无花果非常好，但是呢身边一些这个种无花果和大家一起分享无花果的中老年朋友可能就特别的担心它太甜了，因为会影响血糖。好，那么三类人呢吃这个无花果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类呢就是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朋友，不要多吃啊，并不是说不吃，就是不要多吃，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生吃的话呢就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引发腹胀、腹痛、腹泻。本身脾胃虚寒经常大便溏稀薄的人群呢就应该减少生吃的摄入量，可以少吃或者是在蒸煮之后吃，没那么寒。第二个还真的是大家担心的没错，糖尿病患者呢要谨慎的吃这个无花果。无花果本身的含糖量不低，做成果干之后水分蒸发了，糖分会进一步浓缩，属于高糖食物，那么糖尿病患者应该严格的控制食用量，优先选择一些，如果真的想吃的话呢还是吃这个新鲜的比较好，避免大量的吃干的无花果干。第三类呢就是容易过敏的话呢也要小心，少数人对这个无花果存在过敏反应，吃了之后可能会出现整个口腔呢比较痒，甚至是出现皮疹等等这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建议呢也是少量的尝试吃，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再吃。那么一般健康人群日常食用呢建议每天呢也不是要吃太多，每天吃3到5颗就可以了。如果是吃果干的话呢更要少，不要看着好吃就不停往嘴里塞啊。果干呢更要减半，比如说吃1颗半或者是2颗半就行了，避免摄入太多的糖分，还是糖分太高了。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很多日常我们常吃的一些果品，聊完了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1: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0: 包括什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吧。
0: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5、6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怎样做到减肥不减胸？这是很多想要减肥的女性朋友最想知道的问题。快速的减肥方法会让你快速瘦身，但是也会导致胸部变小。如果采用科学的减肥方法，就能在瘦身的同时继续拥有完美胸部。下面就和女性朋友分享几个秘诀。一、放弃速瘦法，选择慢速减肥。原因，速瘦减肥方法消耗的肌肉和水分比脂肪多，听起来是好事儿，实际上更容易反弹，而且会让胸部因为失去支撑而变形。除了胸部的脂肪迅速减少之外，乳房的腺体组织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乳房塌陷下垂。最佳的减脂速度是每周1到1.5公斤，否则不仅乳房脂肪会迅速流失，健康也会受到危害。饮食和运动双管齐下的慢速减肥，能控制燃烧脂肪的速度，同时雕塑胸部曲线。方法二，均衡饮食。通过均衡饮食来减肥是最好的方法，不仅没有副作用，食物里的丰富蛋白质和优质脂肪还可以丰胸，却不会发胖。方法三，多吃优质蛋白。过度减少饮食的减肥方法，会让胸部的皮下组织和支持组织也迅速减少，引起乳房塌陷。饮食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物质，可以促进乳房的正常发育。牛奶、肉类、豆腐类、蛋类都是美胸的基本材料，因为拥有丰富蛋白质，所以可以维持住脂肪量，而且这些食材热量并不高，减肥同时仍然可以维持补充乳腺的营养成分，所以正确均衡饮食比强力节食更重要。方法四，要摄入健康油脂。在所有营养成分里，油脂的卡路里的确是最高，也是最容易让人发胖的，所以一直被认为减肥的大敌。但是油脂不能完全不摄取，因为发育成熟的乳房脂肪居多，腺体仅占1/3，脂肪的多少决定着乳房是否丰满和富有弹性。如果希望减肥不减胸，那么尽量不选择动物性的油脂，可以选择一些不饱和脂肪酸的橄榄油。而食材呢，例如鸡的外皮不要吃，五花肉改成瘦肉等等，这样一来才能由内而外瘦得漂亮，瘦得健康，真正实现减肥不减胸。

下面来解读几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而且又和我们的健康长寿息息相关的养生谚语。第一个，午饭后要坐，晚饭后要走。都说饭后要走，但是也有例外。午饭后大约11点到下午1点之间，静坐一刻钟，有助于推动血液运行，间接起到养神、养气、养筋的作用。晚饭后散步对身体大有好处，但是不要放下筷子就走，晚饭后休息片刻，然后走动10到30分钟。第二个谚语，练血不练物。这句俗语是告诉我们，下雪天能进行室外锻炼，而在雾天进行室外锻炼则不利于健康。这是因为雪能使室外空气变得清新，而雾则不然。分析指，在相同的污染环境中，雾水中的污染物浓度比雨水中要高得多。谚语三，男不离酒，女不离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性要多吃韭菜，女性要多吃莲藕。中医认为，韭菜补虚益阳，散瘀解毒，能振奋阳性，适合男性进食。藕具有除烦、解渴、止血等功效，女性多吃有好处。生吃有消瘀清热的性能，而煮熟后的藕有养胃滋阴、益血止泻的功效。谚语四，白菜吃半年，医生享清闲。农谚也有种一季吃半年的说法，多吃白菜有益身体健康，得病的人少了，医生自然就要享清闲了。中国和日本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大大低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常常吃白菜。

在现代社会，脂肪常常和肥胖以及相关疾病联系在一起。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脂肪并非总是不好，它有的时候也会帮助提高免疫力。美国一个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结果指，对实验鼠的研究发现，一种名为记忆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储存在脂肪组织中。与储存在其他器官中的记忆 T 细胞相比，脂肪组织中的这种细胞在面对病原体时反应更快，抵抗力更强。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脂肪组织提供了更好的营养环境，让这些免疫细胞生活得更好。得名记忆 T 细胞，是因为它们能够记住曾经抵抗过的病原体，下次再遇到同样的病原体时，能很快识别并发起攻击。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些实验鼠接触特定的病原体，以此激活其体内的记忆 T 细胞，然后从它们体内取出脂肪组织，移植到另一些从没接触过相关病原体的实验鼠体内。结果发现，后一批实验鼠如果接触相关的病原体，移植过来的脂肪中的记忆 T 细胞很快就发挥作用，帮助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病原体。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将来也许可以在试管中利用脂肪组织培育出对某些病原体抵抗力较强的记忆 T 细胞，在有需要的时候移植到人体内，帮助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嘉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2021年 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最近台中地检署发现有律师及中间人向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的佣金，这暴露出来了慈济的内部治理的问题吗？为什么被诈财？为什么民进党认为捡到枪？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移民故事。1000个移民心中就有1000个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后的所见所闻，往往能重刷每个移民心中对这个国家的忐忑、期待与好奇。说说我的乘坐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经验吧。我不敢说人们乘飞机是冲着仙女去的，但我敢说有一部分乘客在做交通工具选择时，仙女般的空姐肯定是影响因素之一。不管怎么说，蓝天、白云、美女、飞机已经定格在我们这些乘客的大脑皮层。一直到登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班机之前，当我第一次进出加拿大，也第一次乘坐加航的飞机，在机舱进口处迎接我们的是几位上了年岁的女士。其中有一位，用中国话说法应当是退休在家抱子弄孙，或者搓搓麻将，或者每天跳舞打太极拳的了。我们吃惊地发现，仙女般的空中小姐不见了，有的只是慈眉善目的空嫂、空婆。飞行途中与空嫂、空婆一道送水送食的还有一位先生，短袖 T 恤衫上套着一件驼绒背心。这位空大爷的穿法让我们这群来自大陆的西装客大跌眼镜。我也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之后我也常常是像这位空大爷一样的奇特打扮。从上海到温哥华飞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长时间待在座位上人很难受，唯一有机会就离开座位到处走走，或者在大家入睡时到空姐工作间旁的座位上，就着微开的窗户案板漏进的光看书。我这种举动曾经被收起了笑容的全日空仙女般的空中空姐，也被北联航严肃的空嫂所严厉制止，而只有在加航的航班上，我才有离座的自由。加航的空嫂、空婆、空大爷不仅不干涉我，还会亲切地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有时还会坐下来同我聊上几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说说我这个老移民回家乡，在家乡普及化的西服，在加拿大这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国家里，奇怪的是也居然成了稀有之物，变得扎眼起来。旅游鞋加休闲装居然是大多数人上下班的通装。如果要看西装革履的人，据说一个是上金融街，那里白领上班着统一着装就是西装，二是到旅游景点，首次来到加拿大国家的祖国同胞可以满足你的窥视要求。我所在的公司也见过大经理一个人穿过西装，那也是在平均一个月不到一次的对外活动上。我一位很富态的朋友一行从国内短期来访，除睡觉之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西装革履不离身。当朋友打扮如此庄重地出现在我的公司时，还被人误会以为是上门来的客户代表。加拿大人确实有点土，在加拿大生活几年之后，我和家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回归了本来的土了。而一回国，就特别亲近的亲朋好友悄悄提醒我们可否换换装束，改变改变实在太土了的形象。而老婆的妹妹甚至不客气地和她姐姐说，哈，你穿的还不如大街上的民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那里有从世界各地留学后归国的创业者。我以前的同事们跟我说，他们能一眼看出其中哪些人是刚从加拿大回去的，因为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实在是太跟不上祖国同胞的进步步伐。而我听着他们的指点，只能发烧着脸点头称是。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魏晋时候，阮籍母亲过世时，阮籍不哭。按儒教的传统，父母去世，即使要用锥子刺自己，都是要哭出来的。不哭是不孝，真的哭不出来，也得请五子枯木。但阮籍不哭，宾客吊丧时哭成一团，他也无动于衷。等到宾客散尽，他突然吐血数声。这是阮籍表现忧伤的方式。在他看来，母亲过世是我自己的事儿，为什么要哭给别人看？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但如果你仔细发现，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葬礼都是表演，与真实的情感仿佛无关了。当传统中国儒教的群体文化碰到个体，就产生了竹篱七贤，他们是特立独行的个体，活得如此孤独，甚至让旁人觉得悲悯，而要问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呢？而这个社会上的阮籍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这句话。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曾经对特立独行的学生说，你干嘛这样子，别人都不会。说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害怕。近几年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2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6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他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告诉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他们很勇敢，但还是劝他们回去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20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的。牡丹亭里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16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后来我如何大彻大悟呢？是因为一个学生。有一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儿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认同的副长叫好，说他伸张正义。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学校决定要严厉惩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我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10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我保住了这个学生，他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的时候，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利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说，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而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就像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了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3: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帝的女婿，但他从来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份得名得利。到了40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儿呢？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状留在历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嵇康40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8尺，面如冠云。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行前，3000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之后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而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我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地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上。忠孝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 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当年我从国外回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13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13位主管都同意签字之后才能通过。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1977年发生的事儿。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认为应该了解背后的原因，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国外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我吓了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不管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查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而不是像今日的社会，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风起的时候看落叶，下雨的时候闻雨香，春浓的时候看花开，飘雪的季节荡涤心灵，心事澄明，光明坦荡。岁月告诉我，总有风起的早晨，总有绚丽的黄昏，把握自己，活在当下，开心过好每一天。幸福不是你能左右多少，而是时刻伴你左右。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哭着走来，笑着离去的过程。漫漫人生路，透着沧桑，含着沉香，似那梨花，风吹雨打，洗尽铅华，清韵犹存。似那画卷，经年以后，褪尽色彩，依旧斑斓。似那高山流水，蜿蜒缠绵，时而波涛澎湃，时而溪水潺潺，沟沟坎坎，深深浅浅。岁月告诉我，生命中的遇见都是一种注定，其中有些人是用来成长的，有些人是用来鞭策的，有些人是用来陪伴的，而有些人是用来同甘共苦的，也有一些人是用来忘记的，而更有一些人是用来刻骨铭心的。不管你多么优秀，总有人会不屑一顾；不管你多么平庸，总有一个人视你为手中宝。等你牙齿掉光，老眼昏花，腰驼弯弯，你依然是他手心里的宝。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一段优美的文字。岁月告诉我，岁月告诉我，人生就是一个饱经沧桑历经磨砺的过程，春夏秋冬风水轮流，留不住的时光，留不住的岁月，一崖路程，不言苦痛，不问沧桑，取一份随意，兼一种责任，选一种担当，不辱使命，一如跋涉，多一点耐心，一如探索，多一点勇敢，一如考试，多一点智慧。岁月告诉我，有一颗宽容的心，你会健康一辈子；有一颗包容的心，你会快乐一辈子；有一颗善良的心，你会无悔一辈子；有一颗同情心，你会平安一辈子；而有一颗童心，你会年轻一辈子。岁月告诉我，青春不在，年华向晚，看淡，看开，想通一切，清静之中见真境，淡泊之中识本然，逆境之中求生存。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岁月告诉我，富贵荣华身外之物，平安健康才是根本。忘记不该记住的，珍惜身边拥有的，闲煮岁月，细品时光，于卑微中活出健康，活出精彩。好心情才会有好风景，好眼光才会有好发现，勤思考才会有主见。美丽是健康带来的。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感谢您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夜色已深，在这里主持晨曦，也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同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同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同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经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经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01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也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也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常务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也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也对业界会有影响。张逸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Cadd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逸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nn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经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s.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逸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闻岭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讲，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话，这些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看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讲法，公众即使在疏散令生效期间也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的官员话，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ow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在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话，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话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亦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好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好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这些的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王家琪竟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勒顿的Indigenous Single 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歌手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 苏里士的石克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石克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石克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市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是被捕并已经是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号，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anville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住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一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会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与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五死二十三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儿子阿奇和五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就会开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十六号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七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家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以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的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是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他希望韩国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价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的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单止是重大的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的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9: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号星期三，我这个平心而论节目三朝两日都会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的新闻，不是我特别针对他，而因为他是新闻生产商，每日都会不停制造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讨论价值。说真的，对加拿大国内新闻的兴趣我是不大的，来来去去就是罢工或者政党之间的争争吵吵，你不烦我都感到烦。这两天特朗普又有新的搞作，少不了都是有关伊朗战争的言论。两个月之前，美国和伊朗签署了旨在终结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设定60日的谈判期，而这个期限刚刚结束。特朗普昨日就说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他又开口说梦话，表示伊朗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不会达成特朗普认为有必要的协议。他强调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就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讲话，伊朗方面已经多次打脸了。特朗普说美伊双方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但伊朗说这个是特朗普的梦话，伊朗和美国官员一直没有接触，伊朗近期只是和邻国阿曼商讨将来船只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且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对伊朗这个讲法又激怒了特朗普，他要迁怒阿曼。特朗普说美国现在已经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将一桶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的努力，美国将会轰炸伊朗。我说特朗普发开口梦，是人都知道如今是伊朗牢牢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如果好像特朗普所说海峡已经由美国全权控制，那海峡里面被困的船只就一早已经走出来了。他说美国正将一桶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有吗？这些是完全没有发生的事， 难为啊，佢可以讲到系真嘅一样。特朗普最离谱嘅就系话将霍尔木兹海峡收归美国所有，成为美国领土。呢、这个摆明呢就系侵略行为，连美国嘅官员啊都急急忙忙出嚟打圆场，话呢个咧只系特朗普开玩笑啫。咁嘅玩笑都可以讲得出口，只有美国啊先至有咁样嘅总统。至于特朗普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摆上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啊早前已经多次强调作出反驳，话除非美国同以色列放弃核武，否则伊朗是不会改变他们将来发展核武的计划的。特朗普对伊朗老鼠拉龟武定埋手，近期又不断找新的话题。早两天又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来帮他撑场面。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宣布已经要求和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说这些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好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以前政府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还批评韩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袖手旁观。特朗普的大话越出越大，他还说早前已经向金正恩提出对话的请求，金正恩已经作出回应，但是特朗普就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是 yes 还是 no， 而且这个又是特朗普自说自话。平壤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公布。对于特朗普临时大规模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美国民主党人当然就不高兴了。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就形容特朗普此举是荒谬且草率。利德指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也是对南韩的惩罚，原因无非是特朗普的自负。似乎近来特朗普对南韩李在明政府的不满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驻韩美军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正是调配到中东地区，原因是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已经迅速消耗了不少武器库存。而对美国这个举动，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不认为这样会影响对北韩的震慑力。他这样说只是死撑，没有了美国军力的存在，南韩的处境肯定就处于劣势。讲回特朗普说约见金正恩，我相信他不是随口噏的，他是很想特金会成为事实。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朝鲜半岛三八线和金正恩上演过一场友谊 show， 当时对特朗普在国际和国内都有正面的提升作用。如今他是国内外焦头烂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形势危急，特朗普是需要做一些事来冲起的，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本来下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寄予厚望，但是如今看上来会好梦成空，因为消息说中方对访问的态度冷淡，习近平行程前后不足三日，只有见特朗普一次，而且取消原定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习近平很难会送什么大礼给特朗普去提振他的民望的。加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又是低处未算低，可以说习近平是帮不到他什么忙的。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Rich 早两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又从月初的 35% 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去到 33%，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里面最低的纪录。仅有 33% 的受访美国人认可他在白宫的表现， 64% 受访者就不认可。另外约 80% 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一项由 Focus Data 做的全国调查亦都显示， 超过53%的美国合资格选民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近57%的独立选民和1/4自称共和党选民认为，在特朗普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差了。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占据了优势，以往这些议题都是共和党的强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是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内外交困是不争的事实，奈何只是靠特朗普日日空口讲白话，是欺骗不到世人，特别是美国选民的。可以肯定，特朗普余下两年几的执政，他将会搞出更多的乱子和更多的笑话。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最近咧系朱镕基总理嘅去世，咁都引起好多人嘅回忆。咁因为朱镕基咧系一个非常坚毅，而且咧又绝不肯贪污、绝不肯妥协嘅一个领袖。咁我都叫有机会咧见过佢两次，就系佢嚟温哥华嘅时候，一次咧就系、中国领事馆啊邀请一啲侨界同佢影相啊，另外一次咧就系、是、参加咧。嗰啲嘅佢参加于嘅宴会啊。咁另外仲有就係当时嘅陈卓瑜部长呢，亦约过一班熟嘅朋友同佢见过面咁呢。咁其实前后都三次。咁当朱镕基一嚟，我就喺当时我报纸专栏就指出，中国呢而家咁发展呢，係应该係走一个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路咁，因为嗰个时期咧，其实都冇乜人讲文化，个个都系讲紧企业同经济啊。咁我嗰阵时啱创办文化中国呢个何尚刊物，希望咧系中国喺企业发展嘅时期有翻啲中国文化嘅道德啊。咁我估唔到咧，即系我系报纸写咗咧，咁朱镕基嚟到咧，可能佢喺汇报度睇到，即系对佢嚟嘅一啲舆论评价。咁佢喺后来回答记者嘅时候咧，佢提到咧系中国将会重视翻咧中国文化重建嘅咁。咁当时咧我都系好高兴吓咁。咁啊，朱镕基其实佢重要嘅地方喺边度咧？嗱，首先你发觉咧，第一佢系一个好亲民嘅人，佢好为到他人设想嘅。但系喺温哥华嘅时候，就系、是、当时咧系嗰餐嘅大宴会咧，咁啊到佢已经要赶住搭飞机走啦咁。咁佢中午嘅时候啊，即係食一餐大嘅，咁然后佢要走呢，咁就当时总理九钟走啦，大家一齐起立咁，我哋啱啱上财务佢食咗半，我全体停晒食起立呢，朱镕基话真唔使坐返低，我迟啲等大家食完我先走。呢、这个我就好欣赏佢呢，係对人民嗰个嘅生活生命係好尊重嘅。唔会因为佢大人物佢走，大家要停晒唔食嘢企起身，呢、这个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咁我仲记得当时好似应该都系方君华先生咧，系支持呢餐饭，我唔知有冇记错啊。咁而喺朱镕基最重要嘅喺历史上发展嘅一个重要嘅方向咧，就系1989年之后啊，当时中国咧。即系咪要继续改革咧？就出现咗意见嘅分歧。咁朱镕基咧，其实佢都系个好低层一路做上去嘅人，喺反右运动期间亦受过批评啊等等。但系咧，由于佢系好出色嘅清华大学啊，咁其实佢读工程嘅出身，咁但系咧就一直被重用咧，即系上级睇重佢嘅能力咧。就后来佢到改革时期就入到国家计委，即系一个计划委员会啊。咁即系话都俾佢重要嘅职务。咁而嗰个时期，因为89年咧就改革派嘅胡耀邦已经去世，赵紫阳下咗台， 咁就呢、這个事件之后，嗰啲保守派嘅元老就上翻嚟，咁就大家都同意推举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咧系亦系好出色嘅地方咧，就系、是、一方面咧，佢系一个好似好保守，但其实心里面好开明嘅人嚟嘅。我即系观察佢咁多年咧。但佢可以扮到保守，所以保守派中意佢。但其实佢有嘅开明嘅地方，因为喺佢在位嘅时期咧，系对中国即系开放咗好多咧，喺言论方面啊、思想方面空间，又包括咧佢嗰阵时系正式咧重视咧系对基督教要研究啊。咁就过去呢个系禁区嚟嘅，但系佢开始要研究基督教，因为东欧嘅转变咧系同啊当时嘅天主教关系好大。咁江泽民觉得即系原来佢哋共产党唔系好明宗教，咁所以咧就开展咗呢方面，而且咧当时我接触嘅官员咧都受到指示咧，系对宗教系要尊重嘅咁。咁咧呢个我就都对江泽民有一定嘅好感嘅，其实咁而咧，但系真正大力前线冲锋改革嘅佢系朱镕基。咁当时咧即系佢其实邓小平已经注到佢，同江泽民上咗位。咁好可能會提拔佢嘅，但係當時保守派咧係控制曬咧嗰啲嘅大局。咁後來就引進到去即係上到中央領導人嘅位啊，即係屬於係呢個嘅常委啊，亦做國務院嘅副總理。但係佢做國務院副總理嗰陣時候，其實咧就其他嗰啲人都唔係幾睬佢，因為佢冇乜人物嘅關係，佢亦唔係咧保守派，佢喺上海市咧做好多改革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冇乜位交俾佢做好多嘢咁，咁而當時咧，因為蘇聯咧亦崩潰咗啦，咁喺中國內部咧有個好強大嘅聲音就話咧嚇，係即係改革咧係造成咗蘇聯嘅失敗，所以咧有班人就想唔再改革啦，咁咧就叫做咧治理整頓啊，提出個觀點嘅，1989年都係提出嘅係進一步要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咁嘅決定咁。咁啊，即系话咧，改革太快咧，要慢啲啊。咁再睇见苏联崩溃，更加唔喐咧。咁咧而当时李鹏总理咧吓，佢系一个保守嘅政策。李鹏喺香港当时示威嗰时，我闹到嘅不得了啊。咁佢其实的确一个保守形态嘅人，佢又唔系一个好识讲嘢嘅人。喺当时处理嗰、那个事件处理得唔好吓咁。咁而赵紫阳落台之后咧。咁江泽民上，咁李鹏咧仍然系带住保守嘅势力，咁特别系当时系陈云咧系举荐佢上去，陈云都系想行社会主义为本，唔系咧改革。咁咧，所以喺呢、這个所以治理整顿嘅时候咧吓，咁所以改革嘅措施都要围绕治理整顿嚟进行，即系唔使改革啦，照翻自己真系即系照翻以前嗰套咁样。咁即系拖慢咗成个改革过程。咁所以咧，呢个邓小平咧，当时其实开始有不满嘅。咁当时有一篇嘅文章咧就系宣传部长黄仁之，佢就话咧，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嘅一个嘅议题，咁同埋提出就系话咧，系究竟我哋系姓资，因为姓社，即系我系跟社会主义改革，因为跟资本主义改革。咁姓资姓社嘅问题就成为当时嘅社论啦吓，即系较为左翼嘅。同埋保守派嘅一个倾向。咁而呢个时期好多的改革，例如话呢个中国人民银行要成立证券交易所呢啲都有好多嘅争议。所以就喺90年嘅12月呢呢个深圳嘅证券交易所成立咁即係搞呢个市场经济呢咁所以都係有好多嘅限制嘅。咁所以令到呢係资金啊走啦，嗰阵时吓，咁啊外贸下降啦，旅游业啊萎缩啦，咁经济下滑。咁嗰个时期我啱开始去中国睇下冇咩我哋可以做啊。咁当时我就比较系主张咧，即系接触过中国情况嘅主张咧，系要推动呢个反腐败嘅研究吓。咁跟住江泽民同朱镕基就提反腐败啦。咁但系当时朱镕基系并未能够发展拳脚嗰阵时咧，就系咧系邓小平咧就喺90年嘅12月咧，佢就话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区分咧唔系在于计划，亦或系市场嘅咁。咁而咧1991年咧佢又去到上海视察， 咁咧就上海跟住出一篇文章啊，四篇文章啊，系个署名叫黄宝平，即系《黄浦江评论》。其实咧就系朱镕基咧听到邓小平讲法咧，决定将个观点咧喺《解放日报》嗰度提出嚟，就主张翻咧系改革。咁咧当时咧啊，黄宝平啊第一篇啊就喺新旧历新年咧啊，佢就提出咧喺《解放日报》话你要做改革开放嘅领头羊咁。哇！咁当时嗰啲嘅保守派就开始即系又讲翻圣知圣舍，因为佢四篇文章出嘛，咁咧跟住嗰边就好多去打击佢啦咁。咁但系咧，估唔到咧，跟住咧就系邓小平南巡啊，因为邓小平去上海，朱镕基知道佢嘅想法，咁啊以黄浦平嘅名咧叫三个啊领啊即系写嘢嘅人咧系将佢写出嚟。咁其实咧朱镕基咧就好清楚嘅啊，咁啊系由佢嗰边推动翻改革。咁结果咧写出嚟引起咧一个大嘅争论啦，咁就结果咧啊就邓小平南巡，到南巡之后讲咗大堆说话吓，即系话咧唔改革啊就要落台咁啊，边个反对改革就要落台啊，咁咧我样样都要系去尝试，我哋咧系唔可以话咧吓，即系话惊唔得啊，咁冚唪唥就唔俾个发展先系硬道理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咁，讲到咧跟住。好多嘅即系南方改革开嗰啲嘅传媒咧，就唔经中央批准，发表晒佢啲讲法。咁中央咧初初想打击边个人咁够胆反对我哋讲圣知圣舍嘅问题？点查咧？由邓小平个个吓到直晒啊！咁由邓小平南巡咧，先翻转头咧，系走改革路线。而呢次嗰个路线咧，其实就由朱镕基系开始打翻上嚟，所以朱镕基后来就做到升到总理啊！咁就系由佢领导。改革咧，江泽民好正啊，即系俾人闹啊，改革啲啊，朱镕基去挡啊，咁佢就做调协，咁咧就慢慢地中国先走上改革嘅道路。
1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5: 无论喺政府眼中，香港有几美丽嘅前景，或者系种种嘅创新科技。种种的经济新发展呢，如果为未来带来无限的憧憬，但是每一个熟悉香港经济人士都掌握到，在目前为止香港的经济主轴而是以金融和地产为主，没有了这两条的主轴，其实香港搞什么东西呢，其实都那个的发挥性都相有效。咁當然嗱，創新科技 AI 嘅發展咧，都成咗帶動一個國家、地區、城市一個未來嘅一個決勝之道。但香港畢竟我哋呢方面嘅基礎咧係相當薄弱，我唔似喺韓國、喺台灣都有一個或者多個咧龐大嘅呢方面嘅機構，有幾十年嘅根基，你掌握咗咧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是成为整个供应里面呢是不可以划缺的一环。在香港我们基本上所做的而是一些资金的筹集、贸易的进出，而本身并没有一个强的生产线呢在香港。所以你画什么饼的时候呢，你偏离了我们的强项，我们的老本呢，那就变了呢到头来呢或者一时无成嘅。正如有某财经界嘅名人都讲过，喂，我哋住呢係蒸鱼，点解唔做啲蒸鱼呢？今日讲下呢香港最新呢啲嘅地产嘅动态。咁最近呢有三个楼盘呢差唔多係重期呢係推出。三个楼盘呢所

乎咧係17,000到18,000之間。嗱，大家知道香港樓價嗰個嘅釐定好重要，係反映嗰個區咧，嗰個樓宇嘅質素咧。通常你身處嘅地區，要見到你嘅樓宇嘅質素咧係如何嘅。如果你喺啲貴重嘅地段，你一定咧係用最好嘅材料包裝得最好咧，形成一個咧五星級的家。但呢三樓盤何以係備受矚目咧？特別係新界古洞嗰個樓盤，可以話係咧北都新嘅發展區域當中第一個咧好成型嘅一個樓盤去推出嚟。咁啊，當然呢個只係小試牛刀。咁啊，成個 project 咧都係得700多個單位，而家試咧就試110多個。咁啊，頭一段所賣到幾多咧？咁啊，100個單位買56個，其實算係不過不失。不過最重要咧，佢嗰個定價咧相當進取，個定價咧係貼近同期推出長沙灣嗰個嘅大樓盤。嗰個大樓盤咧有成2000個單位，屬於新九龍區咧近期一個嘅大嘅一個樓盤嚟個。而相嚟講，港島區個咧畢竟個規模比較細。但如果從呢個地段嚟講，一般嘅經驗，港島樓應該貴過九龍樓，九龍樓咧又貴過新界樓啊！呢個就以同一個質素、同一個條件差唔多。咁啊，何以今次咧三個不同地帶嘅樓盤嗰、那個嘅定價係接近呢？可以咁講，港島嗰個因為咧係地處咧，是在港島區，但比較偏遠一些，在港島東去到盡的。而九龍區的呢，因為亦都有成2000個單位呢，所以它小試牛刀，第一批呢賣得便宜一點。那這兩個定價都合理的，所以焦點所在就是古洞區那個新樓盤呢，那發展商匯德豐呢有一個相當進取價呢來到去開盤，那都賣了幾十個呢，其實相當不錯。大家就諗下啦，哇！將來呢個新界北啊，呢、這個係北都，哇！有幾多嘅單位落成啊？即係從未如此，香港有咁多嘅土地，咁多嘅樓宇建成，所以從呢、這個供求定律嚟講咧，香港樓價地價應該咧都係向下嘅。咁而北都首次賣樓而開出一個市區價咧。咁都好大程度咧，發展商第一要穩定嗰個嘅軍心，唔好俾人覺得咧，新界樓、北都樓咧一定係平賣，因為你一平賣咧，如果大家咧可能嗰個利潤又少咗啦，大家投資慾又減咗啦，咁因此咧，政府究竟能夠為北都繪畫咩嘅地圖咧？呢、這個嘅地圖唔單止紙上地圖，而覺得俾人覺得。话未来嗰个发展系确实系香港人一个新嘅家园，各方个配套所带嚟一个更加宜居嘅地域。咁呢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嗰、那个落墨并不深，都系咧口水多啲。咁但系咧，从市场嗰个探测同市场反应嚟讲，啲系最实际。而我初步分析，咩人会去试一个咁嘅新楼盘，同埋都买得几贵下咧？我谂第一个咧就系、是、古洞班乡绅父老啦，因为嗰啲地咧政府收咗都有啲收入啦。咁但系咧嗰啲就将来会往返呢个香港同埋内地咧，喺一条铁路沿线工作嘅朋友咧，嗰亦都有一个嘅地理上嘅位置，所以呢两种人咧都成为今日北都楼嘅买家。但系当将来哇北都有咁多單位落成嘅時候，咁啊咩人會吸引到去北都買樓呢？咁而家咧都係一個大家靠估一個未知之數嚟嘅。

0: 接替在那里執行了任务260日的林肯号，令到部署在亚洲的美国航空母舰是清零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载了5000多个海军和水手，去年11月就在加州出发。今年1月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抵达中东，原定是執行任务到5月，除了12月在关岛停靠了一日之外，在海上航行是超过250日，即是说8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时间是最长的。有家属投诉舰上的船员长期没有间断服役，很难和外界接触，因此是精神崩溃。又传出近期有几个人试图跳海逃走或者是自尽，最后被制止或者是救回。长时间未能够拍岸补给和休息，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基本的物资短缺、水污染、喉管出事、甲板安全，还有军人的精神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外界当然也都关注今次调动令到美军在亚洲的部署出现真空，动摇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信心，又或者会令到中国有机可乘，部署它的航空母舰在各地区发挥影响力。加上伊朗战争消耗军备，估计多艘参与的航空母舰返返美国之后要3年才完全复原，是会影响美军应付全球事件和它持续行动的能力。伊朗战争严重虚耗美国的军力，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越战呢？美国当年派兵打越南，就是怕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周边国家就会好像骨牌咁倒向中国和当时的苏联，所以美国就出兵帮南越对抗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美国当时自此就是自由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军力方面亦都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怎样呢？若果以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作为战争的起点，到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8年的战斗，美国最终是被北越和他的游击联盟简称越共打败的。越战就在1975年4月30日正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有不少分析美国落败的原因，或者值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是引以为戒的。越战的高峰期在越南境内有多达50万美军。2008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估算，越战一共是花了6860亿美元，以今天计已经是近10000亿美元了，比打二战的时候是多4倍，但是二战美国是打赢仗的。在越战的初期，美国因为刚刚打赢朝鲜那场仗，所以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信心会赢得这场仗。除了美军对丛林作战是不大适应之外，越战亦都被形容为是第一场呈现在电视上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在电视上看到战争震撼的画面，无辜平民被杀、重伤或者虐待的影像，令到民意马上逆转，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战的浪潮。美国不论在先进武器或者在士兵的数目上，都是比北越优胜的。北越和越共打游击战，由于他们熟悉地形，美军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今天伊朗也是一样，美国用 B-2 轰炸机、战斧巡弋飞弹、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无人机。伊朗用的是超音速飞弹，但是主要就是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加上他们熟悉地势，伊朗的一方既保住政权，又封锁霍尔木斯海峡。 今年年初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轻易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令佢咧系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同样系轻易推翻伊朗政权。的确，美国一开始嘅时候同以色列联手发动空袭，成功系击杀咗统治伊朗近37年嘅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同佢40多位军政高层。特朗普可能是从相信擒贼先擒王，以为杀了最高领袖和高层，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屈服。越战和今天伊朗战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和怎样去界定打赢仗呢？60多年前对越南开战的是民主党，最后撤兵的是共和党政府。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北越取得南越，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最初美国只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后来派兵，但是打了很久都没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声势浩大，美国就撤兵离开，不理南越的死活。至于特朗普政府击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后，说要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当伊朗政权没有被击倒，特朗普说美国最关心就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到伊朗宣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特朗普又改口说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目标是不断搬龙门，他是视乎情势改变目标的。美国和伊朗多次谈判没有实质成果，特朗普上个月底下令开始空袭伊朗，当然他是可以出动地面部队，但是前居可鉴，美国民意肯定反对，国会亦都不会授权给他这么做。他可以好像前总统拜登那样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急急忙忙从阿富汗撤军。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他是不会认输的。况且如果真的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会影响美国利益，更加令特朗普很难下台。或者没人知道伊朗这场仗怎样收科。伊朗在集体领导下可以坚持这么久，不论在武器和装备以至士兵的数目，和美国打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唯有美国可以和以往一样，越战的时候见情势不对就撤出他们的军队，塔利班回朝美国就仓皇撤军。但是以特朗普反复无常、美国优先和以我为主的性格，真是不排除他会突然宣布说打赢仗明金收兵的。那么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挑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隔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下午3点18分接近19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天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拍档是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大家好。
5: 咁啊，咪后同你讲开呢样嘢，而家再讲埋落去吓。
6: 好，
5: 呢件事件呢就係、有个听众打咗个电邮俾我。
6: 嗯。
5: 佢问我嘅意见系点。
6: 嗯。
5: 佢话呢一个 case 系咪一个最、一个叫做 perfect case, 个 life warranty 嘅 case scenario。佢话有个朋友呢就八年前就去一间好大嘅一个连锁店、买一个嘅我哋叫做 gas boiler。
6: 嗯。
5: 即係嗰啲我哋叫做热水缸。即係俾我哋屋企提供热水嗰个啦，用天然气嘅。
6: 嗯。
5: 咁佢買咗之後呢三年就有問題啦。咁佢就走返去嗰個嘅鋪頭度話俾佢聽，喂你個廳有問題啦咁。咁嗰個廳嘅客服部一睇佢話，而家呢隻產品呢已經係冇咗嗰個 warranty 㗎喇喎，你三年㗎嘛係咪？咁跟住呢個佢話佢嘅朋友呢就攞張 life warranty 卡俾佢，就買呢隻熱水爐嘅時候。咁冇計呀，咁咁嗰個 customer service 客服呢就好，咁 send 個人同佢整啦。整咗之後呢，原來係嗰、那個煤氣，即係入煤氣嗰個活門啦，個 valve 呢就壞咗。整好咗之後兩日之後嗰、那個熱水爐直情唔 work 啦，即係煲唔到水啦。佢就走返去個鋪頭度，嗰個鋪頭呢就同佢換咗一個新嘅熱水爐。咁呢個熱水爐呢佢就可以講話，喂，你因為有保養啊，有 life warranty 啊嘛，咁你嗰間原廠賣第一個可能冇咗啦，揾個第二個亦正常啊。
6: 嗯，
5: 好啦，咁呢個咧就用咗大概五年啦，咁最近咧就係八月嘅時候咧，佢呢個熱水爐咧就漏水，咁佢咧又走翻去嗰間鋪頭度，咁嗰呢個時間咧，嗰、那個賣家咧即係個鋪頭咧就知道自己捉蟲啊，因為有 life warranty 啊嘛，佢 commit， 咁佢咧就諗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呢，咁佢話睇可唔可以就介紹呢隻 G 牌子俾佢。咁話因為要 fulfill 佢哋嗰個 commitment 嘛 ,life warranty。咁呢間公司呢就即刻俾咗個嘅牌子 G， 點呢個 G 呢就可能唔得㗎，俾咗個 R 佢。就話俾佢聽呢，嗱呢一隻 R 嘅牌子呢有12年嘅壽命，同埋有1年嘅 labor warranty。好啦，咁佢個 friend， 咁但係咁喎，有個條件啦，因為佢知道自己捉蟲㗎嘛。咁佢同佢讲，不过你要签一张 agreement， 即系话呢一次咧就系咁多噶啦，即系唔会有 life warranty 呢样嘢。咁佢朋友谂下 ，OK 签咗佢。佢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佢有排等啊。咁啊签咗之后咧，佢就俾咗个新嘅炉佢。成件事件咧，佢总共用咗三个炉，就俾咗一个炉嘅钱，系600蚊，
6: 咪抵咯，
5: 抵晒啦，
6: 系咯。其實咧就係嗱，呢啲個店户咧嚇，其實都係真係出於個做生意嘅好意，同你換嘅啫。嗱，老實實，如果你話你買一個產品，嗰、那個保養咧係應該個廠俾你嘅，
5: 係啦，
6: 係嘛，
5: 係啦，
6: 唔係嗰個商店俾你，
5: 商户俾你，
6: 商户唔理噶，唔知噶，唔係佢做噶嘛呢樣嘢係嘛？
5: 咁
6: 係嗰個廠家咧話嗱，我呢樣嘢咧終生保養或者幾多年保養咁啦咁啊！如果有咩事咧，你攞翻去个商店嗰度咧，个商店咧就俾翻个厂家，个厂家睇下整唔整得到，整唔到啊，赔个新嘅俾你啦。
5: 系啦，系啦，
6: 呢系个厂家嘅责任嚟噶嘛。但系个商店咧好多时因为系一个中间人嚟嘅啫，
5: 系咯，买嘢啫嘛，
6: 中间人啫嘛，佢点知嗰啲嘢做成点嘅啫系嘛？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出于一个基本上一个好做生意嘅好嘅 原则，
5: 即系声誉，
6: 一个责任感吓，咁嚟同你换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呢个商家咧，即系呢个卖家咧，已经系真系人至尽，人至尽噶啦。
5: 冇错，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因为呢个听众问，咁话我呢个朋友即系600蚊用一个有20年嘅炉俾佢，佢话
6: 系啊，
5: 着数噶佢。
6: 唔系你如果因为如果呢个制造商已经系执咗粒吓，你根本上冇得搞，
5: 冇得搞
6: 噶啦，系咪？呢个你咪走去追佢咯，佢都唔喺度咯，系嘛？你冇得追噶嘛？咁所以你呢个商家咧。其实已经是那个做到一个很好的相遇的情形的了。
5: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這个朋友佢个朋友咧就着数咗咯。啊，有个仲有一个嗱，俾咗600蚊，8年前，而家咧仲有一个咧，仲有20年寿命嘅炉俾佢。
6: 咁又好难讲话着唔着数嘅，因为佢本身买第一个炉嗰阵时咧，系应该有一个所谓永久保养啊嘛。
5: 唔系咯。
6: 不过唔好彩，即系嗰个制造商已经或者系。执咗粒啊，或者点样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如果你话嗰个商家话诶唔关我事噶，咁你真系追佢啦，咁其实你都冇计噶。
5: 我估佢呢个商家咧就唔系话嗰个铺头执咗粒，个原因就系嗰个铺头嗰、那个即系嗰个 manufacturer 啫，可能就系俾咁多个 warranty 嘅啫，之后就唔关个厂事噶啦。你整嘅话就要揾个厂。咁但系如果你话系 live warranty 咧，就系呢个铺头俾佢
6: 嘅
5: 啫嘛。
6: 唔会，厂家俾佢嘅铺头点会俾 live warranty
5: 咧？佢自己讲嘅。如果唔系，佢唔使换个第二只牌子俾佢啦。
6: 应该就唔会，因为你如果你个厂，因为你嗰个销售商啊，点、可以俾保证啊？唔系你做噶嘛。
5: 所以个问题就喺呢度嚟咯。而家嗰个问题就系话呢个卖嘢嘅呢个嘅铺头咧，佢点解唔用翻嗰个原厂咧？佢两个原因，一系就原厂冇咗，但佢话俾佢听系 out of warranty。佢话你嗰只炉咧就 out of warranty， 佢就冇办法揾翻个嗰只原来第一次嗰个嘅牌子俾佢，佢揾个第二只嘅介绍第二只俾佢。
6: 我谂因为呢个保养咧。那个责任咧唔系喺嗰个卖家身上，
5: 应该唔系噶，
6: 系嘛？
5: 应该唔系。
6: 咁所以佢基本上系，我估咧多数就系嗰个原来嘅厂家咧系执咗粒。如果唔系，你咪攞翻去俾原来嘅厂家整咯。
5: 我同意。咁但系如果原厂执咗粒嘅话咧，咁佢 offer 呢个 life warranty 咧，其实对嗰个卖家嚟讲咧。就冇问题嘅，因为个厂自己执咗粒，唔关我事。
6: 系啊，应该你冇噶啦，
5: 系咪？
6: 你应该你冇计倾噶。
5: 系啊，
6: 不过好可能即系呢个卖呢个商家咧，系为咗铺喻问题同你即系 honor 你呢样嘢嘅啫。基本上咧，我觉得佢已经做咗。如果你话嗰个厂家系执咗粒，咁其实你冇得追噶啦，
5: 冇得追，真系冇得追噶，系咪？
6: 系啊，你梗系冇得追啦，因为呢个保养唔系个商家俾你噶嘛，系个厂家俾你噶嘛
5: ，exactly 系嘛，系啦，
6: 咁所以其实呢个商家已经系做到，我觉得系人至尽之余咧，
5: 仲有突，
6: 根本上咧就做突咗噶啦。咁不过呢度好多时候做生意都系咁样嘅，
5: 系、哎、咁，所以都系呢位咁啊，呢打电邮俾我嘅呢位个你个朋友着晒数啦。
6: 我谂作为一个消费者咧，呢个保障咧十分好噶啦，
5: 非常好。同埋呢间铺头嘅声誉梗系好多，佢有乜问题就翻去同佢买咯，佢、又做翻一个好嘅生意翻嚟啫。
6: 系啊，你有一个几百蚊嘅货，无谓得罪个客啊，系咪？即系你，我谂作为一个消费者咧，系真系无懈可击噶啦，呢单嘢。
5: 我估系啦，因为佢都问我哋嘅意见，咁我哋嘅意见俾咗你啦。呢位听众，你介绍俾我听，你个朋友系总言之，佢今次买呢样嘢咧，有个 life warranty 咧，即系我谂啲商家咧，即系直接去谂谂。
6: 咁讲嘅，即系我谂好多时，因为好多时啲厂家咧都唔会话执笠执得好快嘅，系嘛？即系譬如啲大厂咁啊，唔会话执笠嘅。咁你咪有咩事，佢咪俾翻个厂家咯。即系厂家咧，同佢整，一系俾个新嘅你。即系如果你讲得出要俾终身保养咧，你就有咁嘅承诺噶咯嘛。
5: 冇错。好啦，咁另外咧就我睇到有一啲嘅香港有一份嘅报道咧，而家喺一啲嘅网上边咧系买紧一啲叫做宝宝水啊，宝宝水，佢系一种叫做。咩一种嗰啲其实是水嚟嘅，佢就话咧有天然含锌锌啊嘅呢个嘅水系可以俾啲幼儿饮嘅。
6: 嗯，
5: 嗱呢一只咧喺香港嗰啲网上边有得卖。
6: 嗯，
5: 其实就系呃人嘅。
6: 嗯，
5: 即系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喺啲网站见到话有啲叫做。叫做无需煮滚都可以直饮嘅，叫做宝宝水，
6: 就是、专
5: 嚟俾细路仔。佢系因为佢有锌嗰个维他命喺度，锌、即系啦，俾嗰啲 B B 去饮啊。第一，佢系有锌，有低钠， 又是淡的矿泉水来的。
6: 嗯。
5: 那但是根据香港那个的即是资料看到呢，这个宝宝水呢近期酒红呢标榜是低钠和是淡的矿，那么适合啲婴幼儿的。讲到明的价格是普通飲水用嗰啲几倍嘅，话佢嗰个价钱好贵。咁、有啲草产科医生强调，市面绝大多数啲飲用水咧都符合婴儿所需，家长系唔应该盲信啲商家嘅信嗰啲叫做营销手法。
6: 嗯，
5: 即系话俾你听，我即系话多咗个新嘅字喺度就贵啲咁解啫。
6: 我谂啲内中都有噶啦。咁最紧要系冇害，即系冇益都唔紧要，最紧要冇害。如果你话有害咧，呢啲真系就真系。多得唔少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冇益嘅，买贵咗，咁、你就算啦。你当你买咗啲好嘢，得唔得啊？见另外一回事啦。但系如果有害嘅咧，就好麻烦啦。
5: 哦，咁、但系嗰啲水一定要煮过咯。我唔使煮嘅，咁有啲水又唔得嘅。
6: 我唔知道用咩水煮整啊吓。
5: 佢话淡矿啊嘛。
6: 吓，或者佢系，或者佢系即系用啲。哇，我谂嗱，应该系经过卫生署嘅批准嘅。嗱、如果你话完全冇咧，咁梗系违法啦，系咪？但如果你又经过卫生署批准是发觉是无害的呢，咁你买咗，咁如果冇益嘅，咁你就只即係做咗个冤大头啫，我哋即係攞出嚟嘥啫。咁最紧要就係唔会对嗰啲婴儿啊细蚊仔构成任何损害啫嘛。
5: 我諗呢啲係营销嘅手法，佢讲话加咗啲嘢落去。咁啊，將個價錢抬高佢啫。
6: 唔出奇，其實好多水裏面都有好多礦物質㗎啦，
5: 係嘛？
6: 即係冇嘢㗎，成日都有㗎啦。呢啲咁嘅嘢係嘛？你有陣時有啲人以為飲咗好多健康產品啊，其實係多餘嘅。咁但係最緊要，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冇害，
5: 冇害對人體冇害嚇。
6: 係啦，
5: 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聽聽有朋友電話。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大人细路都鍾意饮冻嘢，又鍾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咗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喺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电话里面首先又系 Susan， 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1: 诶，帮主胡大哥好，
6: 你好，
11: 系啊，而家都好好好兴玩 fans 啊，我都系胡义军嘅 fans， 同埋咧，好多人都系叫我做早晨姐，佢系我 fans 喎。
5: 哦，好好嘅，早晨姐，诶、哎，大把 fans。
11: 上个礼拜咧，你哋讲啊包养呢个问题啊。哇！我啲奇影朋友话真系高招啊，佢话真人老爹包养咧就好多嘅咁话啦。啊，我啲奇影朋友话，我妈过咗身啦，我老豆咪翻去大陆，咪搵个后生嘅包养咯。佢话咁啊，剩低嗰啲钱咪佢贴身同服侍我老豆几好啊。佢话真人嚟噶，
5: 系
11: 佢话就算系呃咗啊，都同佢拉过手掣啊。佢话但系喺呢度咧，亦都系有包养呢回事嘅。二十年前咧，我哋都识一个奇英，佢系几有钱嘅。佢啲仔女咧去中国啊，同佢搵个五十几岁嘅。即是贴身服侍佢咧，因为中咗风啊，佢有四个仔女都同佢办埋手续，俾30万佢嘅。你估都估唔到啊！十二年之后咧，这个女士就过咗身，咁啊，佢啲仔女又翻去中国，都同佢揾一个人贴身。打理佢，
5: okay，
11: 因为佢都好有钱嘅。咁你话网上包养呢、這个真系好高招啊！我啲朋友讲，哇，系喂手仔都未拉过，你能够俾人诈骗咗都唔敢报警，有冇搞错啊？仲话有啲。是老师，有些是护士，19岁至29岁的是最多啊。哇，真是。
5: 世道不好，失经济不好啊。
11: 现在诈骗呢样样都有啊，正正。
5: 是啊，
11: 真是高招。
5: 是啊，
11: 多谢多谢。
5: 好，多谢你Susan电话。我们去广告回来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2: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2: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原丝咁。
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2: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5: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 22 604-0122 604-0122。
1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8: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9: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0: 明世事论世情，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咁头先阿 Susan 所讲嗰个包养嘅问题咧，其实佢同上个礼拜阿胡以君啊，即系你个 fans 亦即系我谂系会错咗意，佢系被包养嗰个被呃，
6: 系
5: 唔系包养嗰个呃佢，唔系
6: 包养呃佢，
5: 唔系被包养嘅呃嗰个包养嗰、那
6: 个，系咁就世界轮流转，
5: 系轮流转啦，冇错啦，系轮流转吓。好，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嘅，阿坡你好，阿坡。
21: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6: 你好啊！
21: 啊 ，Susan 姐梗系 fans 啦，好似阿帮主一样咁啦。
5: 我系你 fans 啊，而家我系你 fans 啊。
21: 早两日咧就睇电视咧就睇到咧就阿姐钱可以唔还嘅，哇咁大只蛤乸除喺度，有人想钓啊？
5: 你话咩话？你话咩话？阿波再讲多次，
21: 姐钱可以唔还。
6: 借钱可以唔还？
21: 你讲佢即系借钱，你同我借钱可以唔还的？
5: 哦，借咗钱可以唔还嘅。哇，
6: 你同阿陈建邦借咪唔使还？
21: 嗱，咁嚟讲佢，咁佢就睇到呢、這个视频，咁啊打电话去俾嗰个公司，咁个公司话啊唔紧要啊，你攞啲你而家有几多张信用卡啊咁，佢话有10张8张，咁你攞晒上嚟。咁啊，上到嗰間財務公司，嗰間財務公司咧就同佢每張卡計數，咁啊計咗成40多萬出嚟，咁啊走落去叫佢落去下低嗰間電器鋪，你就同我碌曬啲卡去，佢會識噶啦咁，咁啊碌曬，咁啊碌咗49萬定係乜嘢？咁啊跟住，佢揸我原本揸落嗰啲數咧，嗰、那個財務公司係同佢俾咗。但系仲有40多萬系申诉咧，就佢系仲拖住，咁跟住财务公司教佢，你申请破产咧，咁啊唔使还钱咯。
5: OK，明白。
21: 咁嚟讲句就，即系呢啲嘢乜嘢都有人做。咁啊叫佢申请破产，但系又系唔系咁容易，我又唔知道啦。
5: 唔系，但系讲紧借钱俾佢公司帮佢还咗佢原本嘅有啲卡嘅数，同佢还咗先啊。
21: 系同佢趁咗佢嘅，咁但系佢又有收呢个手续费嘅，佢自己又收50000蚊手续费嘅。
5: 收手续费呢个正常，不过佢同佢找咗佢啲数，跟住叫佢下边嗰度碌晒啲卡买49、40几万，
21: 碌成49万几。
5: 嗯，
21: 啊咁嚟讲佢，即系你点样嚟讲佢，你都要还翻人30几万出去。你如果一系就话叫破产，咁嚟讲呢啲嘢都有人做嘅，即系。
5: 咁呢个都系一个招数嚟嘅。
6: 我谂呢个高招嚟噶，
5: 高招又
6: 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高招嚟嘅呢个系，
5: 但系破产系咪有后遗症？
21: 我都系啱啱早两日睇电视，哇！喺咁嘅嘢都有人做嘅啫，有人上吊喎、啊。喂，大佬借钱唔使话，有冇咁大只蛤乸啊？啊，真系有人上吊
5: 啊！原来哦，睇、啊、电视睇到嘅呢，咁样讲嘅 ，OK。OK， 好嘢啊，波，咁都俾你睇到，好多谢你啊，波，多谢阿波电话，点样讲你讲过先？
6: 嗱，虽然咧我冇睇过呢单新闻，
5: 我都冇睇，
6: 不过其实咧真系做得到嘅。
5: 点？
6: 你去财务公司吓、啊，譬如你本身已经系争咗10万蚊吓，咁佢话 OK 嗱，我同你找咗10万蚊，不过咧你攞住你几张卡咧落去下边嗰间电器铺、嗯，可能系佢自己有嚟嘅，碌晒佢，碌49万。咁啊，攞到啲嘢咧，好可能咧值10多万嘅啫。咁、大家佢咪已经有钱赚啦，下边系嘛，已经赚咗你好多钱噶啦，赚咗你几十万噶啦。咁唔紧要，咁你即系欺骗咗呢个，跟住你话破产，咁、你即系欺骗咗间银行啫。你欺骗咗间银行啫，因为你唔还啊嘛，呢条数系嘛。咁对个财务公司嚟讲，佢冇所谓。佢同你俾咗10万啫，但佢下边你碌咗几十万，佢已经瞓到水啦，系嘛？咁啊，下边嗰间电器铺又系佢自己人嚟嘅，咁啊，20万嘅嘢卖50万又抵啊，咁样，咁啊，佢个个都有着数，其实就银行
5: 蚀
6: 咗亏，因为你去申请破产嘛。咁其实申请破产咧，当然有后遗症啊，但系唔系咁困难嘅，好多人都去试过申请破产。好多人试过申请破产几次，吓咁呢个唔系一个好难嘅程序嚟嘅啫。我真系冇啊，钱就冇啊，命有条咁你点啊咁样啊？咁啊好多时就系咁样咯。咁其实就欺骗咗间银行，
5: 跟银行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堵截到呢样嘢噶。
6: 嗱，我谂都几难。唔系我谂讲，除非你可以证明而家呢单咁嘅嘢咧，成单都系串埋。
5: 系啦。
6: 穿埋去行骗嘅，咁你可以去报警啦，系嘛？但如果你证明唔到咧，咁佢你俾佢噶嘛？张信用卡你俾佢嗰阵时，佢系有信用噶嘛？你点知佢咁衰嘅啫，系嘛？好啦，咁但系佢去碌买啲嘢，咁呢个商家卖啲嘢俾佢，咁佢系卖贵咗，但系冇理由话。佢唔可以卖咁嘅价钱噶，
5: 系嘛？可以卖噶嘛？
6: 你1蚊嘅出边卖1蚊，你卖5蚊。啊！你肯我肯嘅啫，都系咪？除非我谂你可以银行可以证明到呢几个人系串埋嘅，财务公司串埋个电器铺啊串埋呢个人，
5: 卡号打
6: 啊，三家咧，三个都串埋嘅，去呃银行同你找数，你就唔还钱，申请破产。我谂系唯有系咁样可以打残佢嘅啫。
5: 咁得，我谂，但系如果你啲唔可以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做物咯，因为你物做嘅话，银行一定会翻嬲你。你同一间铺头成日都收咁多钱。
6: 啊，咁啊系，当然啦，系嘛。咁啊，即系啲如果你做几单都几好噶啦，几百万落楼走人啦，系嘛？有乜嘢啫，系嘛？唔需要好单噶嘛，唔需要好多噶。你有五个，每人50万，已经250万啦。咁你随便有遮啫，你分分钟有100多万落袋㗎嘛，冇咩唔妥啊。
5: 哇，呢招又够住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4: 哇，16.8一隻姜葱溫哥華蟹，
7: 麦田海鮮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隻約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隻，足7磅包30。
7: 麦田海鮮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8，604258908，逢星期二休息。
2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另外有陈太喺度嘅。Hello， 系咪陈太啊？
23: 系啊。
5: 陈太，请讲。
23: 请教两系。
6: 你好。
23: 我请教两位主持人，我有两个手机都系 Android 嘅，其中有一个咧就啱啱弹咗出一个窗口出嚟嘅，最终警告。你目前正在使用旧版本的 PDF 阅读器，如果不更新，你的资料可能会遗失。PDF 阅读器是免费，下底有取消，即系有俾啲 option 我取消更新安装。请问呢种系咪scam 嚟噶？
5: 其实咧，点睇啊？你知咩 PDF 嗰啲 app 嚟嘅？嗰啲 app 嚟
6: 嘅。但系好奇怪喎，点解有中文嘅信息嘅咧？
5: 可能佢用中文嘅 PDF。你系咪你本身你系咪用中文嘅 PDF 嗰个应用程式噶？
23: 唔知道、哦，因为我有时同啲朋友倾偈，佢哋同我转咗做中文嘅。
6: 哦，咁啊？
5: 你呢个应用程式系咪啱啱新加入去啊？
23: 我冇装过应用程式，只不过佢哋同我即系啲朋友同我转咗嗰个 language 转咗做英文啫嘛。
5: 转咗做英文？
23: 系啊，冇。本应系英文嘅，即系嗰啲
6: 转咗做中文，
5: 转咗做中文，转咗做中文。哦，那个中文系你嗰、那个。
23: 佢哋冇同。系咯系咯，
5: 你嗰、那个你嗰个手机中文英文冇问题嘅，系嗰个 language 转啫嘛。即系我讲你呢个应用程式唔系你自己下载嘅，
23: 唔系，
5: 系你朋友帮你下载嘅。
23: 冇人同我下载，我相信冇人同我下载。
5: 咁你唔使理佢啦。如果你冇人同你下载过咧，你唔使理佢啦。那个有话咩 file 冇晒嗰啲都系假嘢嚟噶啦，你唔使理佢啦。因为呢啲咁嘅应用程式咧，有好多时咧系弹啲出嚟做一啲嘅。把嘢嚟噶，因为我用咁耐，我都唔见 PDF 有嘢弹出嚟俾我。
6: 系啊，我都冇见过、
5: 啊。所以你唔使理佢噶啦，阿陈太。
23: 哦、
5: 你都唔系自己有
23: 手机咧、啊。另外一个手机就系、是、佢就系又弹咗个窗口出嚟嘅。Hi, I am your Google assistant. You need to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f Google assistant. 咁。check the Play Store for an update。
5: 哦，
6: 呢啲又系假嘅，
23: 假噶。
5: 嗱呢，佢叫你去 Play Store， 咁你就唔，佢有冇 link 俾你揿啊？有冇个链接叫你揿啊？
23: 冇，
5: 冇啊！咁你唔使你咁 OK。如果冇嘢叫你去揿咧，
6: 咪去 Play Store 咯。
5: 咁你咪自己去你 Android 个 Play Store 嗰度揾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嗰个 app 咯。
23: 要装嗰个 assistant 咯，
5: 系唔系？你如果有嗰、那个你如果有嗰个 app 喺你嘅手机度咧，咁你揾到佢咧，佢话俾你听你已经装咗嘅咧，咁啊冇问题咯。你只系 update 佢啫嘛，即系佢叫你 update 佢咁解啫嘛。
23: 哦，
5: 系咪啊？如果你冇装到，你冇装到嘅，你更加唔好理佢添啦。
6: 系啊，你都冇呢样嘢，
5: 都冇呢样嘢。
23: 哦，又系唔使理佢，我冇装啊，因
5: 为
23: 我预备换手
5: 机噶啦。哦，OK， 咁得啦，你可以唔使理佢噶啦，因为你都冇装过呢啲，你唔使理
6: 佢。装
5: 佢
6: 点会偷知你啊？系嘛？
5: 系啦系啦，不过呢个高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咧喺嗰个浏览器入边嘅，咁但系你都冇去 update 佢，咁咪冇问题咯吓。OK， 冇问题噶啦，你可以不理，唔使理佢，唔使理佢，当一于当佢冇到。
23: OK， 唔
5: 该，唔使客气。OK， 跟住有李生喺度。Hello， 李生你好。
8: 你好，头先你讲话咩？信用卡嗰度，我哋之前即系香港有6000蚊，派1万蚊，再耐啲嘅我6000蚊派6000蚊，大家都记得啦。
5: 系
8: 港纸6000蚊，
5: 系
8: 香港身份证就有钱收，2万都冇问题。
5: 系
8: 你应该记得啦。
5: 系系
8: 咁啊，当6000蚊嗰次咧，呢边有间本地嘅银行。H 字头嘅，而家卖咗俾人嗰、那个就可以帮你搞，你帮衬佢开个户口，佢可以帮你帮你搞。
5: 系啊，
8: 你应该记得啦。
5: 系。
8: Anyway 咁我有个朋友，我有个朋友都试过，但佢大胆啲，咁佢做完之后，佢翻去香港，就因为佢系两边都有香港都有一个户口嘅，佢即系当你香港有个户口，佢用咗香港户口，即系攞信用卡。cash 翻咗之后走咗翻嚟，咁佢算唔算呃咗银行？佢会唔会最后都上晒银行指头？因为啱听我
6: 点啊，
8: 但唔系听得你太 detail。
5: 唔系
8: 谂几样嘢，
5: 佢上身咧？佢点啊？佢香港攞咗个6000蚊，跟住点样攞翻嚟香？攞翻嚟都要用啊？唔系好明啊？
8: 用翻呢条龙唔系最大问题。佢翻到香港，因为佢香港有一个H 字头银行嘅户口，
5: 系啊，
8: 佢咁咪顺势喺香港嗰边申请咗张。香港嘅信用卡，
6: 咁啊点啊？
8: 借翻咗之后，又系翻嚟呢度，
5: 系啊，
8: 佢会唔会上车就呃银行啊？算啦，应该好
5: 冇问题噶。
6: 你张信用卡冇嘢噶，你唔还钱就有问题啫。
5: 你
6: 用咗
5: 信用卡冇问题噶。
8: 还钱当然，佢一走佬啊，翻嚟，佢一路都冇还过。咁我最近都冇见过佢，我亦都冇听佢讲话。嗰度香港嗰边银行追佢为咗还钱啊，阿莫生。
5: 哦，即系佢用咗。 你即系你意思话，喂啊李生啊，即系佢用咗喺香港申请嗰张信用卡喺呢度用，用咗佢就唔还咁嘅意思系咪啊？
8: 佢就咁，我唔知佢呢度用
5: 咧，
8: 定系喺香港本身嗰、
5: 那
8: 个。我听佢同我讲，我
5: cash
8: 翻咗之后，我咧就
5: 一路
8: 我唔使还啦，
5: 咁同我讲。O K， 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
6: 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咁啊，
5: 咁佢你佢自己佢自己要承受嗰个嘅后果咯，
6: 系啦，你我谂你我谂佢即系周围都俾人列入黑名单
5: 噶啦，
6: 吓
5: 唔可以咁做嘅，你
6: 当然可以咁做啦，
5: 系咪？
6: 系啊，
5: 所以你个朋友仲气气气啊，佢而家仲笑一阵间，可能笑唔出。
6: 咁啲冇呢个世界点可以话用咗人钱唔还嘅啫？
8: 另外就PDF 嗰啲咧。有嘢彈出嚟，
5: 想
8: ignore 佢啊！
5: 係咯，啱啊
8: ！Laptop 嗰啲 ，laptop 咧，佢成日都彈 PDF 咁樣叫你 update 咧，最好 ignore 佢啊！
5: 啱，我都係咁講，冇錯冇錯，好嘅，好多謝你，李生電話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係咯，唔使理佢嗰啲做咩？好，跟住有啊，劉太 ，hello， 劉太你好，劉太，係
0: 啊，兩位好，
5: 你好，
0: 我想咧成日咧你都提到1877嗰陣時咧，你就話。1877呢就唔係唔係诈骗电话係咪你成 emphasize 呢樣嘢。咁我知道你講乜嘢。咁我而家想即係 elaborate a bit on 呢樣嘢好冇。
5: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实际上呢1877呢係 one of the toll free number。
5: 係囉。
0: 嘅 area, 即係個頭個 area code 嚟嘅。
5: 冇錯。
0: 咁实际上呢講下個歷史啦。最先咧就有1800啦，系第一个呢、這个 toll free number， 系1966开始嘅。跟住第二个，因为唔够啦，用晒啦，咁咧就个demand太大，咁就而家就后屘第二个就系1888，即系13.8。
5: 系。
0: 咁系1996嘅。
5: 系。
0: 1877咧就系1998嘅，因为用晒啦嘛，之前嗰啲。咁跟住1866咧就系1999嘅。
5: 系。
0: 1855就是跟住佢嘅，就是2010。
5: 系。
0: 1844咧就系2013。而家咧就暂时系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就系1833，就系2017嘅，就系开始有呢个嘅。
5: 系啊。
0: 咁所以而家我哋嘅 number 就佢仲有一啲 future numbers 咧系 for future use 嘅。
5: 冇错。
0: 咁嗰啲我谂我哋唔使理解
5: 得。系啊。
0: 咁即系我谂就系 list out 晒出嚟就系话。呢啲 number 咧，即係代表 toll free，
5: 冇錯。
0: And 1877 is one of this toll free number，
5: 冇錯，冇錯，冇錯。多謝曬。
0: 所以咧，即係你唔使次次都話，嗰個唔係詐騙 number 嚟㗎，即係你驚有個 misunderstanding， 即係有人哋以為咗1877就係詐騙 number。我知道你想要 clarify 呢樣嘢係咪？
5: 係啊。
0: 咁所以就係啦，我知道你好即係好。怕人家會 mix up 了1877是
5: scam number 劉太你真的知道 我的想法了多謝你因為我真的很怕因為 Bosco 經常都說一見到877就詐騙了我就真的怕他這些訊息入了人家腦我 很難跟他搞回電嘛所以
0: 是的 actually 是不是那是1866 1855 1844
5: 全部都是
0: toll free number 還有一堆都不是 scammers 的號碼講多一樣嘢啦，就係而家係 up to 而家咧 May 2025咧，BC 省嗰個 area code 咧係257。
5: 係啊係啊，我聽過呢個已經知道啦，257冇錯冇錯，
0: 係257。
5: OK，
0: 咁即係 update 翻，即係譬如啲聽眾聽見到257都係 BC 嘅嚇。
5: 多謝曬你劉太，
0: 多
5: 謝多謝，拜拜，我要去新聞報告 ，thank you。
9: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日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们保安主持在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4: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1: 早晨早晨8月19日本来呢就即是我们加拿大和加美墨那个条约就叫大限来的咁啊，本来即系如果系搞掂晒咧，就琴晚凌晨时分先开始噶啦。咁问题就话一路以嚟咧拖拖拉拉，咁啊拖到咧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咧就美国政府就玩嘢咁啊。我睇到特朗普其实咧 即係好似啊，琴日佢突然間宣布啊，咁佢話喂，咁啊，由於咧大家喺方面咧新一輪嘅關稅咧就初步咧已經達成協議啦，但係有待咧完成相關文件，咁所以咧佢話延遲多三日搞文件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咧？咁啊，好多人都各方面就揣測，我就即係認為佢咧就根本就好似即係喺個即係意見上的確出現一個問題，即係差唔多大石砸死蟹咧，認為你加拿大一定要跟從我嘅啊意願去做。咁加拿大咧就面對好多嘅壓力啦，政治壓力啦，民眾壓力啦，咁啊咁啊，的確咧喺呢方面咧又要好小心去處理。咁就算你同佢傾一點咧，都唔方好多去變，因為你要放棄好多嘢。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能夠俾三日你咧，就其實可能就係話根本就講唔掂數。嗱，我俾你多三日，你自己再度掂。如果唔係，我真係落手嘅辣咁樣。喂，呢啲咁嘅條約又唔係話殺到埋嚟，唔似話食飯到而家冇嘢食咁樣，你唔食就我親咁樣。而係喂，你褪三日同三個星期、三個月都冇分別啦。你係做就係做，唔做唔做。咁啊，再者咧，當初佢搞嘅加美盟嗰時咧，特朗普咧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傾談嘅嗰個動作咧，就先同墨西哥傾掂曬，先再同你玩。咁如果當時一齊同步起做做，就會唔會就唔需要搞到今時今日去到咁問水咧？咁個個咧好擔心啦。咁再加上我哋本國嘅工會。啊！無論汽車工會或者其他工會，死人都要撐話嗱，你如果真係一啲都唔能夠退步咧，我哋咧就咁樣唔掂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今次一招咧，真係逼到加拿大埋身噶啦。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即係唔係我想法啦嚇。咁希望真係三日搞文件啦。你又點睇法咯？
24: 當然係三日搞文件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佢冇50%嘅關税都係好消息嚟嘅。咁但係如果我睇返呢，喺過去嗰幾個個人星期嘅時候呢，我一路都係諗緊成一個問題，就係話特朗普會用乜嘢嘅藉口去 tackle 呢？因為我哋都係要 tackle 都係個情況嚟嘅。因為特朗普呢一路以嚟佢個關稅政策都係呢就開天殺價㗎啦，喺度嚇到你呢就真係鼻哥窿都冇肉嘅時候呢，佢又慢慢就講佢嘅條件。咁而家佢似乎突然之間佢亦都講到呢，就係話以 Excel 嘅派拉咧，你都係繼續翻出嚟啦。Keystone Excel 嗰度會可能咧就會係重新咧係復活翻出嚟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真正嘅目的咧？嗱，咁樣50%嘅關税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但係對於美國本土嘅人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嚟嘅。咁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咁冒冒然咧，係擺呢個50%關税出嚟啦？嗱，咁佢的而且確係等到你最後一分鐘先話俾你聽，咦？我而家咧就暫緩三日，咁亦都咧佢自己都親口講咧，就話而家進展良好喎。咁究竟嚟講係咪真係進展良好咧？而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似乎咧就對於呢個進展良好嘅講法咧，都係好嘅，都係一個觀望態度。咁但係咧，亦都話保留翻我哋咧，都會可能咧係會有一個幾手準備嘅。大家都知道今次佢呢個談判裏面呢有好多

0: 咁另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到係我哋個酒類係美國酒下架，要恢復上架嘅情況咧。呢、這個情況咧，其實咧都可以咧係可以諗一諗嘅。不過咧，又要視乎翻同各省之間嘅溝通同埋默契啦。咁若果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其實都係兩個係好大嘅省咧，若果唔肯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亦都冇得傾。但係咧，作為加拿大嘅立場嚟講，其實俾翻美國走上架冇問題啊，我哋唔可以唔買噶嘛。咁所以一個方面咧係可以有得傾嘅。咁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談判籌碼都讓步咗出嚟嘅，譬如咧喺嗰個關鍵礦物嘅優先權裏邊咧係承諾咧。是優先向美國供應國防或者是科技產品所需要的關鍵礦產，那就是第一個。而另外呢，我們加拿大也都承諾將會推遲已經很久的 F-35 戰機購買計劃，並購買美國一個雷達機啊，全面加入了特朗普大槍道的金穹的飛彈防禦系統。咁亦都咧，最後嚟講都係重啟翻呢個 Keystone XL 嗰個能源管道。咁其實我哋仍然嚟講咧，都係有一個談判頭買到嘅。
1: 咁啊係，咁啊問題在於喺頭先我提及啦，奶類啦，同埋呢個其他酒類嘅下架等等咧，咁嗰啲都唔滿意啦。起碼奶類方面又係扎曬馬，為你將我制度改咗。咁啊，頭先我提及呢個汽車方面嘅嗰方面啦。咁啊，呢個佢根據對於加拿大汽車同埋金屬嘅232条款嘅關税咧，由25%降到10%，作為阻止新一輪關税嘅生效，同埋推動美加美墨三邊貿易談判嘅過渡協議。咁但係呢度咧就遭到工會同埋業界人嘅反對。咁佢哋認為咧，佢咁樣做法咧，就其實佢所個降低嘅，只不過降低美國出產嘅產品嘅啫。啊，咁啊，對於即係加拿大呢方面咧，製造業好各方面咧，可能嘅利潤，即係佢基本上嘅利潤咧，已經係降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佢哋堅持咧就唔能夠讓步。咁問題話得唔得咧？咁啊真係好難講啦，因為你根本就呢個籌碼就唔夠呢個美國大。咁今次話褪遲三日，我都懷疑中間都係仍然有問題，唔係關於文件問題。文件日後大把時間做啦，使乜為嗰三日趕埋曬咧？係咪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都係而家大家都非常之即係緊張啦，同埋擔心啦。咁但雖然話佢佔嘅大概係2-300亿嘅美元，同嘅7000几亿嘅總額出入口總額咧，就變咗好少嘅，得幾個 percent 啫。咁但係嗰幾樣嘢咧，都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某啲行業嘅影響非常之龐大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有擔心嘅可能，甚至咧就日後咧就由於你即係美國將啲關税加高咁多咧，往後咧可能咧就好多嘅工作咧都翻去美國噶啦。咁所以咧，更影響更大噶。你有咩補充咧？
0: 你嗰啲工作翻到美國咧，係可以係特朗普嘅一廂情願嘅諗法嚟啫。咁你講真，而家到今時今日啊，如果乜嘢都翻去美國製造嘅話咧，根本就係佢哋自己本身美國本土嘅國民咧，都未必承受到去美國製造嗰個價錢啊。咁所以呢一樣嘢，只不過佢只係作為佢一個政治嘅籌碼，而特朗普一向以嚟咧都係以關税嚟做嘅政治籌碼噶啦。而我哋加拿大咧，自佢上台以嚟咧，我哋其實都習慣咗咧，佢每次都講到關税嘅時候，我哋都好認真嘅處理嘅。因為點解啊？我哋要俾面特朗普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當我認真處理之後咧，落足未俾足面啊，特朗普就俾少少甜頭佢。咁可以咧，呢一個嘅談判咧，就可能咧就會係圓滿咁結束噶啦。咁但係咧，若果我哋唔認真去對待佢所提出嘅要求咧，咁佢呢個關税嘅可能咧就嗰個承受非常之高。咁而我哋總理卡尼都話啦，我哋亦都有幾手計劃嘅，仍然嚟講咧，都係要繼續開發翻其他美國以外嘅市場。呢一個係我哋加拿大嘅今日嘅國策嚟噶啦，因為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税談判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新常態。隔幾個月又話要談判一下，隔幾個月又談判一下，其實我哋已經司空見慣，但係咧，我哋唔可能咧掉以輕心嘅，亦、
1: okay.
0: 都係要俾翻有特朗普一個感覺上咧，我哋對佢信。
1: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

0: 手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0: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王嘉文。咁啊，最新嘅数据显示咧，自从旧年十二以嚟咧，获准取得公民身份证明嘅人当中咧，超过一半出生喺美国嘅。根據呢個傳媒嘅報導話咧，由於美國居民提交數千份申請嘅推動推波助瀾咧，全球嘅申辦呢個加拿大公民證嘅人數咧正急劇上升嘅。咁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及公民部咧就官方網站最新公告話咧，隨住法規嘅變更啊，全球申請量大幅增加，已對聯邦審理管道咧造成一個沉重壓力噶啦。咁啊，官員強調咧，持續擴大申請嘅數量咧，同國際申請嘅數量直接相關。其中好大部分咧，原來咧來自美國嘅。咁啊，而家審批大塞車啦，咁啊，積壓已經恐怕咧持續擴大咁講。嗱，依次咁嘅申請潮啊，源於被俗稱為失落嘅加拿大人啦，係 C3 號法案嘅。咁啊，當時呢個法案喺2025年12月咧就正式生效，允許任何擁有加拿大出生即是祖先的人，無論你相隔多少代都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根據移民部的數據，在法案生效後的今年的一月，政府共收到8900份公民申請證明，較前一年一月份5940份增加了 50%。所以在美國方面有2400多份，佔28%。你又怎麼看法呢？
5: 咁其實呢一個移民政策咧，我就係非常之歡迎嘅，因為同加拿大有直接關係嘅海外人士咧，能夠咧真係認祖歸宗，可以翻嚟我哋加拿大咧，可以繼續生活同埋有佢公民身份啊。咁而喺美國方面，點解會突然之間會係有咁多人會係有興趣咧？過往嚟講咧，就算有啲人啊嚟到加拿大住嘅美國人咧，佢哋都冇考慮會係入加拿大籍嘅喎。咁但係一定之間會咁樣改變咧，完完全全咧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啦。佢而家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咧都願意成為一個加拿大人，甚至乎咧佢哋能都會抄翻佢自己嘅祖宗幾代咧，都係話我哋究竟係咪有加拿大嘅血統啦。咁但係咧，整件事情嚟講，佢呢個移民政策突然改變咧，就令到好多其他不同類別嘅移民申請咧，亦都係壓後咗，因為人手不足而佢嗰個數量大增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他嘅審批咧亦都係遲緩咗嘅。咁而大家所關注嘅，好似係救生艇計劃咁嗰啲，會唔會真係咧，會直接咧係受到影響咧？
4: 咁呢個肯定係噶啦，因為你突然間加多咁多工作咧，同埋突然之間又話而家先啱開始啦，可能信息咧未去到好多地方嘅，因為佢大家記得當年啊，哈柏政府年代咧就取消咗即係第二代，假如唔喺本土出生嗰啲咧，全部咧就只能夠隔一代咧就係冇咗呢個加拿大身份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走翻回頭路啦，咁認為呢個法例係唔啱嘅咁樣，咁所以咧你無論你幾時離開加拿大，世世代代你喺邊度出世都好啦。如果你父母係或者你祖先係呢個加拿大人，你都係有權咧申請翻你係加拿大國籍嘅。咁啊，點解入美國點解咁多咧？咁好多時可能呢啲我哋加拿大好難過咗美國工作啊，跟住落地生根啊，咁好多細路哥咧就喺嗰度出世，咁就導致咁樣嘅。咁無論如何，咁啊就變相多點講咧，就我哋一年都揾成幾十萬嘅新移民入嚟。咁如果你俾翻啲身份佢哋咧，咁啊變相咧都認為佢係加拿大人，有機會咧都唔需要輪候咧。就申請咗之後咧，日後咧就可以翻嚟加拿大咧，希望咧就即係增加我哋嘅經濟效益嘅等等嘅，呢個就係我哋即係國家嘅期望啦。咁啊問題就話有好多人就話喂，咁佢哋全部移民咗或者相同身份去翻原有國家或者其他國家，佢哋根本就冇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就即係差唔多就再交税啊等等各方面嘅。為咗加拿大做嘢嘅，咁你竟然呢個身份仍然保留咧，就通唔通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爭拗點喺度啦。咁再者，咁好多隔咗兩三代嘅自己，好似頭先你話齋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咩身份，因為可能又 mix 呢個國家，又 mix 其他國家，佢變咗咧多重國籍咧，仍然都可以申請之餘咧，就變咗要湊翻喺我哋加拿大啲族譜咯。 啊，点样真系炒翻晒？喂，我阿爷或者阿爷上高几多代嘅，系咪真系系加拿大人咧？咁啊，都系一个即系比较混乱嘅情况啊！你点睇法咯？
5: 啊，啲情况系非常之混乱咧，而最大嘅关键咧就系话系呢一批人系成为一个加拿大公民咧。其实我系冇反对，不过唯一嚟讲咧就系佢对于加拿大将会系有乜嘢贡献啦？佢会唔会系真系交翻加拿大税咧？根本呢个就系冇可能嘅事噶啦。就算而家我哋喺加拿大本身嚟讲，有好多嘅加拿大籍嘅人士已经系移居咗海外咧，亦都系冇喺加拿大，冇加喺加拿大嘅报税。咁究竟嚟讲，我哋呢个移民嘅，我哋嗰个加拿大籍嘅有咩特别嘅好处咧？咁当然喺政治方面嚟讲，喺尤其是喺美国方面咧。佢当佢哋遇上咗系一个特朗普嘅一个不文明嘅统治之下咧，咁佢哋都觉得加拿大咧都可能会为佢哋做到一个保障，但系咧，似乎嚟讲呢个只系一厢情愿。但系最大嘅问题咧就系，我哋而家申请紧移民或者嘅难民咧，佢哋嗰个审批嘅程序咧一路无限期咁嘅样延续落去咧，咁对于呢一批人公唔公平咧，呢一个最大嘅问题啊，因为佢哋系急切。是需要个身份嚟到我哋加拿大咧，系作出一啲贡献，或者系令到佢哋得到庇护。但系呢一个咁嘅突然其来嘅冲击咧，令到佢哋嗰个打击系非常之大噶。
4: 咁啊系啊，咁有专家或者学者话咧，全球而家目前咧都收紧呢个移民嗰个政策嘅，咁啊反为我哋加拿大咧就反方向咧就放宽翻出嚟。咁啊事实咧的确咧，大家而家暂时睇到系增加50% 啫，或者有个几千份嘅嘢申请啫。其实我认为咧就根本就好稍后时间真系更多嘅。咁啊唔好讲啊，就系单系香港啦，咁个即系我哋政府计咗成300,000嘅。加拿大公民在香港居留的，咁佢停留在香港一代或者两代，佢哋已经咧就可能嗰班人咧已经系无需要任何嘅程序方面咧，只有申请翻入嚟就得噶啦咁样。咁当然咧要提供足够嘅资料啦。咁目前都有几廿份咧，就都系要审查嘅吓。咁问题就都唔紧要啦。咁佢真系如果系后裔嘅，咁佢真系有咁嘅正确身份，只不过时间上问题咧，咁变咗咧就日后咧可能更多依类嘅。即係加快咗，加入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嘅行列噶啦嚇。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哋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3: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李寶安。
4: 好啦，翻嚟我時事烽火台。美国政府的要求降低处方药物的价格政策，正可能对我们加拿大的患者取得新药造成的影响。在过去一年有成50种具有延长寿命、改善生活质素或者挽救生命作用的药物，在加拿大上市的计划已经被取消或者延后了。其中部分的药物更加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一早已经批准了，但是现在都要推迟。根据医疗官所讲，因为加拿大患者需要意识到未来可能出现一些能够治疗罕见的疾病的尖端的药物，最终没有办法在加拿大取得情况的。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5月提出一个最优惠国的药价政策和相关行政命令，是目前业界最关注的原因之一。政策目标是降低美国处方药的价格，并将其他国家的较低的药价作为参考。咁啊，代表制药业嘅加拿大创新药物协会嘅行政总裁话咧，美国嘅最优惠国嘅政策咧，系将包括加拿大在内8个国家列为价格比较嘅对象，主要原因系呢啲国家嘅药价咧普遍咧低于美国嘅。嗱，佢话咧一款新嘅药物咧，从研究推出市场咧，平均系需要35亿加元啊，历时10年到15年咁长嘅。咁由於美國人口多啊，藥價又普遍高於其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嘅國家，咁製藥公司咧長期依靠美國市場收回相當一部分研究成本，咁所以咧佢而家根據八個國家裏面最低嘅價錢咧，而一路將佢美國嘅價錢咧能夠降低少之後咧，就將嗰啲頭先我想提及嗰啲新藥嗰啲研究嗰個款項嘅成本咧，譬如假設係35亿元咧，分擔喺其他個國家裏面，咁啊變相咧，我哋加拿大日後可能個藥價咧就升又高咗啲噶啦，咁啊又造成一個壓力。咁特別有啲藥咧，由於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通過啲藥物喺我哋加拿大 即係賣嘅時候咧，就經過非常之冗長嘅手續啊。因為加拿大好穩陣嘅，美國出咗啲新藥咧，大大話話有啲成十年之後咧，先至咧就係能夠喺我哋加拿大市場咧就出現嘅。咁當然咧，佢包括埋喺呢段時間裏面研究一下嗰啲新藥出嚟有冇對病患患者嘅正式嘅構成嘅影響啊，或者會影響身體啊等等嘅。咁但係問題佢其實咧喺呢個完成喺加拿大獲得批准喺加拿大出售的的確確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冗長嘅時間。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時事風雲，
7: 節目主持胡以君。
8: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明先生。阿彪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阿陈权文先生。你阿 Man, 你好。
10: 好，大家好。
8: 嗱，咁今日同大家讨论呢个题目呢，就即係都有啲几特别。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 China Maxing, 係 C-H-I-N-A China 呢 ,M-A-X-X-I-N-G, 係一个字嚟㗎。是一个字，即是成个字来的，那就叫 China Maxing。那我暂时来讲呢都未看到一个中文的译名是什么，即是官方有没有译名我都不知道。那我姑且呢就叫它一个是一个中国热啊，或者一个中国风啊这样啦。那成件事是什么来的呢，这样。因为根据有些外国传媒啊，譬如纽约时报那些报道呢，就说它说近期呢有好多外国人啊，尤其是喺啲較為年輕嗰啲人，即係所謂叫 Generation X 啊 ，Z 嚇 ，Generation Z 即係 Z 世代。咁啊，呢啲人咧係由14歲到29歲嘅年紀嘅人嚟嘅。咁呢啲多數咧都係即係唔係中國人啦。咁但係咧呢啲咁嘅人咧就係而家咧就突然之間咧個風氣咧就係學即係中國人嘅作風係點樣咧？即係譬如話即係用中國人嘅。嘅意識形態啊，同埋生活習慣啊，嚟做佢哋嘅生活習慣。譬如話去到餐館嗰度咧，就唔叫凍水，就叫熱水嚇、啊。你知我哋中國人去到唔飲凍嘢啊，飲熱水咁樣。咁喺屋企咧著拖鞋，因為咧西人咧好少喺屋企會著對拖鞋嘅。咁啊，譬如話亦都著啲中國嘅服裝啊，或者係睇中國電影啊。學打呢個咁嘅太極啊，諸如此類，即係盡量咧係學習中國人嘅生活方式。咁啊，想有啲人咧就即係啊，我變做一個中國人咁樣嘅嚇。即係呢個係有啲人喺網上嘅睇法。咁啊，成個呢個咁嘅中國 China Maxing 呢樣咁嘅風氣，究竟係點樣咧？咁樣同埋係會唔會成氣候咧？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日。想同大家一齊討論嘅題目。嗱，咁大家記得啦，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呢、這個世界上咧吹起一股即係美國風。我諗即係幾十年前二次大戰之後咧，全世界好多人咧都想模仿美國、崇拜美國嘅。聽嘅音樂就係美國嘅音樂啦，貓王啊，諸如此類。睇嘅電影就係荷里活電影。我記得我十蚊仔嗰陣時試過。同啲同學講啊，我尋日走咗去睇一套港產國語片，咁我同樣我同學咧就好似俾咗一個好不俏嘅眼神，同埋同我講：呢啲咁嘅戲你都睇得嘅咁樣，即係差唔多咧，即係想話俾我聽，全世界咧係荷里活嘅電影咧先至係上得台嘅啫咁樣。咁啊衣著嚟講咧，哇！我諗嗰陣時好多人咧就摒棄咗嗰陣時，本來一路係。以呢、這個英國紳士作風嘅衣著咧，係去改為想著美國嘅牛仔褲嚇、啊、Levi jeans 嗰陣時咧，係真係正式係入潮流噶啦。咁所以成個美國風咧，就吹到全世界咧，都希望咧好多人咧係去向美國看齊。咁、嗯、當然咁啊，後屘就變咗即係整下整下就形成咗個美國精神嘅風氣，即係話俾全世界聽。美國呢只要你肯努力乜嘢你都可以做得到㗎啦，即係所謂有個美國嘅 can do 嘅精神啊。咁同埋美國呢就後尾嘅美國精神呢就推廣到呢全世界呢都認為呢美國係民主嘅明燈、推廣呢個世界和平平等自由。咁當然今時今日我哋知道呢個成件事都係 有啲破綻啦嚇，即係基本上就係好多虛偽雙重標準呢啲咁嘅情形咧，今時今日咧係俾我哋睇到，即係美國風咧，根本上咧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差唔多係即係都唔吹得唔好行噶啦。當然世界上仍然有啲人咧係仍然係跟風嘅，因為美國風之後就嚟到日本喎，日本和風啦。咁譬如话六七十年代、80年代，日本嘅风气咧，又系真系席卷全球嘅。日本嘅卡通、日本嘅动画、日本嘅游戏机，所有日本嘅电器产品，歌曲乜都好。其实你话好多时，譬如你话香港以前好多啲咁嘅粤语流行曲咧，基本上咧都系由日本嘅音乐咧系改编过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諗即係任何嘢啊，係日本嘅咧，個個人都話好嘢嚟噶啦。咁導致到即係譬如話日本嘅食物啊，食壽司啊，食魚生啊呢啲咁。到今日咧，我都唔明白點解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咧，即係認為係好注重衞生啊嘛。點解啲日本餐你睇住嗰啲廚師攞隻手搣下搣下，撳下撳下，將啲魚啊，將啲飯啊咁落啲手搓成一嚿？俾你，你又食得嘅咧咁樣，即係我估咧，即係如果你話唔喺日本餐館咧，譬如呢間餐館係印度餐館或者中國餐館咧，你實唔會擺落口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嗰陣時就係因為日本嘅風氣咧係吹到咧行曬啦。咁再過啲，好似到而家咁上下咧，就係、是、韓風啦嚇，韓國風氣。咁呢個風氣咧，亦都係咧真係席捲全球嘅。韓劇嚇、啊，聽 K-pop。连最近世界杯嘅中场休息咧，都系有啲咁嘅韩星出嚟表演唱歌啲 K-pop 啊！我谂好多人啊，即系本地嗰啲小朋友啊，都有睇啲啲咁嘅韩国嘅卡通片啊，对韩国嘅音乐咧，亦都非常熟悉嘅。咁啊，韩国人嘅化妆啊，诸如此类，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就睇唔到，唔系好惯嘅啫，唔知点解个个咁。搽到白雪雪咁啊，男士都搽埋口唇膏，变咗好啲有啲，我觉得啦吓，系有啲即系不男不女嘅情形出现。不过唔紧要，呢、这个就系一个风气嚟嘅。咁所以咧，呢几阵狂风咧系差唔多咧系全世界咧都吹到行晒噶啦。咁今时今日而家呢个 China Maxing 咧，我觉得咧仍然咧只不过一个气候嚟嘅啫，暂时。即是一个暂时一个现象，吹唔吹得行呢我都未知。嗱咁大家记得啦，前两年有个动画，譬如话黑悟空，咁同埋旧年前两年嗰啲嘅毛公仔咩喇布布咁样啦吓，
6: 都
8: 吓哪吒咧就哪吒我谂就喺中国人嘅社会会多啲，因为西片市場咧，好似麻麻地，不過都唔緊要，即係有幾陣啲咁嘅熱潮，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都未去到話有陣時美國風啊、和風啊同埋韓風啊咁巴閉。咁啊，第一我哋今日想討論咧就係話，根本上呢個中國風吹唔吹得起咧，同埋吹得起要有啲乜嘢嘅關鍵嘅理由同埋個結構係要點樣呢，就係、是、想同大家討論。咁啊，先問問兩位嘉賓，阿彪，你覺得今時今日係咪真係就嚟係東風壓倒西風？呢、這個中國風就嚟已經係蠢蠢欲動，可以即係征服全球咧？你估有冇啲咁嘅機會，同埋係即係有啲嘅有啲咁嘅情形，系要有啲咩条件咧，可以做到呢样嘢？
9: 我认同你讲咧，即系而家系即系有一定嘅即系发起咧，就系中国风啊呢样嘢啊，呢个好多因素嘅。我谂其中一个因素咧，就系美国特朗普啊领导嘅政府咧，就成日呢段时间利用关税啊打压其他世界嘅国家吓，即系完全系为美国优先嗰个政策。
8: 嗯，
9: 咁啊，当然佢嘅战略啊，佢咁做法啊，当然系包埋中国啊，同埋其他全世界可以讲话嗰个国家。咁变咗咧，就系好多国家咧，即系 特別是西方國家受它影響之下呢，就很多即是雖然是不滿意，但是都即是不敢出聲，其他更加即是弱的或者貧窮的國家更加冇資格或者冇呢個勇氣去同特朗普啊去即係去反抗啊。
6: 嗯，
9: 但係中國咧喺呢兩年嘅所謂關稅政策嚟打壓其他國家咧，以美國優先咧，佢喺即係中國嘅反制之下，或者係即係啊唔順從之下咧，就變得好似即係佢冇乜得益。反為令到他自己本身國內的經濟受到很大的挑戰，因為這樣的原因令到很多國家就是，哦，原來中國一來就是這樣的做法反為有效，令到他中國現在反為在製造業啊各方面都是保持到一定的優勢，而美國呢這個以關稅政策呢是行不通的，不但是即對中國因為中國的反制，而且是自己本身國內的高等法院都認為他這個用即這個的政策呢是不效即是無效的，那變成呢即令到很多國家覺得這個中國可以這樣做都做得即影響到他們都不多不少呢都得益，即其他國家，這個一個原因，現在目前來說呢，雖然特朗普都還是繼續這個徵收政策即以高稅來即影響全世界的貿易，但是中國一直都沒有因為他的對抗而有好似受到任何嘅損失，相反嚟講咧，反為美國方面咧喺貿易方面嘅經濟方面咧係得不償失，可以甚至到佢哋原來嘅貿易啊係有咗相差啊，同埋反嚟反去嘅跡象，同埋人民咧對佢嘅政策亦表示強烈嘅不滿，咁變咗即係有好多。國家咧就認為佢咁嘅做咧，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拗曬頭嘅，有時可以咁講。
6: 嗯，
9: 就亦令到好多國家另眼相看中國嘅而家喺目前世界嘅地位。咁呢樣其中一樣嘢，仲有其他嘅，我相信或者俾陳同事同講咗佢嘅，我再繼續。
8: 好啊，嗱，即係你講到啦，係即係因為中國一路長期以嚟咧都係受到。西方啊，傳媒啊，好多國家嘅打壓，因為佢冇嘅，佢當你係敵人啊嘛，咁佢梗係打壓你嘅，呢個由此可知。不過即係你講到咧，譬如話而家好多外國嘅國家咧，對中國都逐漸有冇改觀啊？根據一個調查報告咧 ，Pew Research 話咧，調查到20個國家，由2023年到2026年咧，中國咧。的受欢迎程度呢由 32% 呢升高到 46%， 而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呢就由 58% 降到去 36%， 那真的有个此消彼长 的情形出现，啊，那么，是不是这样是造成到现在刮起这个风是会刮得起呢？那我就未知，不过我们都可以即探讨一下这个情形，那么一会间这个广告时间之后呢，我就想找阿 Man 讲一讲，即是你睇下，认为呢个情形系会唔会持续得落去咧？同埋应该点会点样发生咧？咁样吓，许佢广告时间。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隔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1: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明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咧，就系而家有一个现象啊，叫 China Maxing， 咁啊中国热。咁究竟呢个中国热可唔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风咧？即系一个世界嘅潮流咧？咁样咁当然我哋睇到啦，你要制造一个潮流唔系易噶，尤其是咧，如果你话中国咧一路以嚟咧都系被西方传媒啊或者好多国家咧系即系批评啊，甚至乎抹黑啊咁样。咁有陣時咧，中國咧有陣時係出咗有好多啲，即係以前係有好多醜聞嘅，即係譬如話有毒奶粉啊、地溝油啊、有啲論文作假啊咁樣。咁呢啲咧都係導致好多人咧可以用呢啲咁嘅資料嚟大做文章嚟批評中國嘅。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可以一路持續發展，係令到好多人開始對中國嗰啲產品啊同埋佢啲出品啊另眼相看嘅話咧，就呢個就爭好遠咯喎！即係譬如話，我諗因為每個人咧都睇到咧，即係人哋嘅好處咧，就想一就羨慕啦，二就想學習嘅。咁譬如你話你見到中國啲電動車啊、高鐵啊、譬如但時啲無人飛機啊咁一路係可以發展得好嘅話咧，你而家喺外國好多傳媒咧都睇到好多咁嘅報道噶啦。咁已經掃平咗咧。以前啊，好多人認為中國產品咧係劣質產品，即係呢個概念咧已經係即係差唔多咧，係一路一路咁減少啦。咁啊，如果你話個國家一路可以改進，可以富強嘅，咁係咪可以即係造成一個新嘅潮流、新嘅風氣咧？咁啊，阿 Man， 我想睇下你點睇呢樣嘢咧？
15: 這個咁嘅題目咧，就今日我一收到阿 Lawrence 俾我嘅時候咧，我咦點解突然間去到一個咁鬼新潮嘅嗰個二十一世代？嗱，呢二十一世代咧有啲啲後生仔，佢近來咧就吹個中國風。咁我哋諗下，我哋後生嗰陣時候咧，正如阿 Lawrence 講或者阿 Bill E 正話所講咧，喂，我哋係食咩奶粉長大嘅咧？啊，我哋係食呢個
8: 雀巢
15: 藍牌啊，雀巢啊，我哋飲可樂啊。啊！我嚟聽歐西流行歌曲，記得我讀緊小學嘅時候咧，就隔離有個女仔咧，就好中意聽歐西流行歌曲。我聽聽咧，我又中意埋喎。我讀緊書嘅時候咧，
8: 做埋飛仔。
15: 係啦，咁樣咧就仲有咧，就係著埋牛仔褲啦，仲要著皮嘅 jacket 喎。咁你先至夠潮流啊嘛，係咪？
8: 咁威
15: 啊你！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底下咧，你發覺當時係所謂西方嚟講，以美國為首嘅風咧係好犀利。咁後來咧到日本就興起啦，大家知道嚇，日本我嗰陣時咧，我係睇啊日本嘅排球啦嚇，啊嗰、那個移形換影，我成日都覺得呢句嘢啊，成日都攞嚟做講笑嘅成日話，咁佢哋咧打籃球，即係打排球嘅時候咧，其實後屘先知嚟，根本咧好多係電腦科技嚟嘅，點解個波突然間會轉嘅啲傻傻地咁，冇可能嘅呢啲嘢。咁但係咧又 OK 咗咯，咁又有好多人接受咗啦，又睇日本嘅 AV 啊，又睇呢樣睇嗰樣，好啦，然後到最近咧。就係、是、韓潮啦，正話柯林所講。咁韓潮咧點咧？就係嗰啲男咧就扮到好似女人咁嘅。我成日都話，冚唪你發覺咧，冚唪都係白衫嘅喎，白衫白褲嘅喎，同埋咧成個面咧就好似咧就蒼白，咁先潮流，咁先有型。我就唔可以接受啦，我唔知你哋可唔可以接受。
8: 你勾咗嘛？
15: 勾咗。OK，agree 啊。咁好啦，但係最近嘅時候咧，如果喺網度睇到咧。亦都知道點解 TikTok 喺美國咁行，而搞到特朗普要禁佢，要賣起佢咧，就因為喺 TikTok 入邊咧，好多呢啲西方嘅網紅咧就走到中國去拍下影片啊，或者啲嘢，發覺原來並不是過去所幾十年西方國家所宣傳中國嗰種咁弊啊、咁唔好嘅嘢。哇！發覺原來幾個大城市係好先進，啊！我哋嘅機場、我哋嘅基建非常之厲害，因此咧令佢哋耳目一新。 咁甚至到咧，你有時喺個網度我見到咧，有啲外國人咧，啲女仔咧係著起啲中國嘅漢服，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啊？中國嘅漢服，咁、有啲咧仲喺長城嗰度咧就拍下影片啊之類。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似乎嚇 中國嘅風係吹起。嗱，作為一個海外加一籍嘅華裔人，我會高興呢座風如果能夠真係吹得起嘅話，我會覺得好開心。
8: 嗯，咁啊系，因为嗱咁讲啊，即系你要吹低呢个风咧，我谂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即系你系家籍华人又好，你系乜都好啦，即系我谂都有一个责任去做嘅，因为除咗我头先讲话个国家要富强，有啲新嘅产品令到人哋可以仿效，可以令到人哋可以学习，咁佢先会话你好嘢噶，咁啊其实人咧。一个即系作为啲嗰啲系硬件咧，但系人作为一个软件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喺里边嘅。因为嗱，以前我哋成日话啊，中国啲硬件唔错啊，样嘢都唔错，不过人咧嘅质素都系仲系差啲吓、啊。但系而家譬如话你而家翻到中国，你会发觉同几年前咧都差好远嘅。即系而家咧，我发觉啲人譬如排队啊，冇争先恐后啊，礼貌好咗好多啊，呢啲系一个好显著嘅进步。咁所以变咗咧，每一个人咧，其实咧都有一样嘢可以自己去做，去帮助咧呢个中国风咧吹起嚟嘅。嗱，咁我哋所谓加籍华人咧，我哋即系理论上就唔系一个中国籍嘅中国人啦，可以咁讲。但系无论点讲都好啦，当你行到出去全世界出边咧，我谂人哋睇到你系黄皮肤黑头发，第一个。谂法咧就系、是、你系一个亚洲人，咁啊而家咧好大嘅因素咧成数咧你会系一个中国人，咁所以我哋嘅所作所为咧都系会对即系中国呢个形象咧系造成一个影响噶。嗱，你唔当自己系中国人，或者你当自己系香港人，你当自己系台湾人，乜都好，你当自己系加籍华人，但系喺好多人嘅眼中咧，你就系一个中国人，可以咁讲。咁啊，所以变咗咧，我哋自己都系有责任咧，系去帮助咧，系呢个风系吹起嚟，因为对大家都有好处噶。因为人人都想仿效你，人人都想学习你，咁呢个系一个好嘅现象嚟噶嘛。嗱，我讲一个真实嘅故仔俾你听啊。十几年前咧，我去法国旅行，咁啊去一间商场，即系唔系商场，一个百货公司里边买嘢。一个好大嘅百货公司叫拉法耶，即系中国人叫做老佛爷啦吓。咁买喺欧洲买嘢，你可以退翻啲税噶嘛。咁我就问嗰个售货员嗰个法国人吓，喺退税喺边度啊？咁样咁佢话俾我听，我哋呢个公司咧退税有两个地方，一个咧就喺 basement， 一个就喺三楼。佢唔知可能当我系日本人啦。佢话喂嗱，你就唔好去 basement 咧，因为嗰度好多中国人噶。佢哋好嘈同埋唔守秩序咁样，我听咗之后，我话俾你听，喂，我都系 Chinese 嚟嘅，哇！佢即刻好唔好意思，又道歉又成，咁即系我谂呢个古仔就话俾我哋听，当我哋系出去外国嘅地方咧，你差唔多咧就是一个侍者咁嘅身份嚟噶啦。如果你自己即系其身不正啊，做得啲嘢唔好咧，你系影响你全个国家民族嘅。虽然你唔当你自己系嗰个国家民族一份子都唔紧要，但系呢个有一个相当系大嘅影响。咁所以变咗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想系呢个世界上对中国更加友善，而系令到人更加尊敬呢个国家嘅话咧，我哋自己咧都要有以身作则嘅情形出现啊吓。OK， 嗱，咁或者我哋要去广告时间新闻时间翻嚟咧，我哋接听听众嘅电话。
16: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1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8: 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1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节目主持胡以君，
8: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华明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现象啊，中国热会唔会变成一个新嘅中国风咧？咁样，大家有兴趣嘅打翻系60-4267-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唔好意思等你咁耐。
21: 系咪轮到我啊？
8: 系啊系啊系、啊，请讲啦，系。
21: 主持人。如官 Minister， 你哋好，
8: 系
21: 啊，今日你哋讲呢个中国风系非常好啊，喺中国正式而家咧系点石成金啊，而家唔需要你边个讲，网上大把人喺度疯传啦，你讲到以前咧，我哋真系好崇拜美国噶、
8: 嗯，
21: 美国真系样样都好啊！我哋嫁都要嫁嚟金山啊！真系啊！啊
8: okay.
21: 但系中国喺2026年系非常精彩啊！
8: 嗯、
21: 普通啲人佢当正美国系神。佢嘅心已經碎咗啦！因為特朗普啊，將佢底牌啊曬出嚟啊，七國歐洲七國佢都係反中嘅，跟美國嘅支持特朗普嘅。而家佢話佢嘅心都碎啦。而家南美洲沙地阿拉伯。伊朗、中東、非洲、還有這個馬來西亞都是跟中國做朋友了又跟他們跟中國做生意過去真的我們的窮中國真的哪裡有這個日子啊旅行都冇人去啦！20多年前，我都话我都唔敢去中国啦。就嗰个厕所都吓死我啊！咁啊，而家又唔系喎，转到话我啲仔女话生落第二代、第三代，佢哋话去中国喎、佢话好多外国人都喺中国喎，嗰度去完翻嚟讲，好多外国人喺嗰度做生意，同埋咧。好多外國人都喺嗰度做工喎、哦。
8: 嗯，
21: 佢哋講伊朗媽嘅媽媽都喺上海喎、哦。佢話喺上海見到好多外國人啊，同埋咧佢哋都識講國語嘅喎、哦
8: 嗯。
21: 我個朋友講啊，佢話識一個外國人咧，從中國翻嚟啊，同佢講國語啊。佢、
8: 嗯、
21: 話留翻啲錢。是去大灣區那裡去中國買便宜貨為什麼在這裡這麼貴、啊
8: 嗯、
21: 用國語說、啊
8: 嗯、
21: 現在正式是8年的國運、啊那個巨輪、啊
8: okay.
21: 已經吹起了
8: 好、
21: 好,
8: 好
21: 你們1320、啊、都是吹起那個風、啊國際上你們排第一多謝多謝
8: 多謝多 謝, 多謝咁啊 ，Fusion 講起話，而家越嚟越多人去中國旅行，呢樣真嘅，因為除咗因為而家中國對好多外國咧都免簽證嚇，即係免簽證，咁呢樣方便咗好多人。咁喺今年咧，嗰個前半年咧，個遊客咧個情個數量已經係比舊年多咗20%，咁去到差唔多2300萬人咁多噶啦。咁啊咁講嘅，百聞不如一見，你係越去見得多、睇得多、認識得多。你好可能咧就會即係明白分析到，同埋可能有陣時對自己嗰個錯誤嘅觀念都會有啲改變。有陣時你唔去睇、唔去理、唔去成，自己一味係閉門造車咁嘅諗法咧，係對自己又唔公平，對其他都好似即係唔係好啱。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啱嘅，係嘛？應該去睇多啲，睇認識多啲。
9: 主要上以前咧，西方社會咧好多都係即係啊，即係。對中國的敵視啊，或者即係對
15: 有誠意
9: 嘅，
15: 有誠意
9: 嘅，變咗佢哋一好多係誤導或者有正式嘅信息咧，就接受，即係嗰啲普通人。
15: 佢哋係有意抹黑嘅，尤其是初期。
9: 咁變咗即係而家咧，佢哋有好多真眼睇過咧，原來哇個差距啊，
15: 個差距好大，
9: 非常大。
15: 係，你喺近期你都睇到係㗎，係好肆意抹黑㗎，你都見到有啲嘢都。
8: 唔係，所以就變咗咧，導致到有啲人咧長期咧接受呢啲咁嘅宣傳啦嚇。个里边咧对中国有好多误解。我有啲朋友问我：喂，你边度旅行？我话我中国。吓、啊，你唔惊啊？佢会拉你个咁样，即系佢嗰时系孟晚舟时期啊。我心谂你拉我做乜嘢啊？香港都有几十万个加籍华人喺度，如果想拉，大把人俾佢拉啦。即系唔呢样咁嘅情形根本上系唔存在噶嘛。但系呢、這个误解嘅情形咧，系好可惜咧。是真的而家仍然存在喺好多人嘅心里边。
15: 我哋啲听众都有啲咁嘅人啦。
8: 啊，耐唔中都有啲咁嘅消息传出嚟嘅。咁希望大家去睇多啲，认识多啲。咁咧，你自己就可以做出一啲正确啲嘅所谓系分辨啦吓。OK， 阿华你好，请讲。
0: 喂，系恭喜啊，陈哥。
8: 你好。
0: 你啊，俾西方嗰啲媒体啊，差唔多系。抹黑誤導咗啊嘛，咁耐，咁啊，差唔多最緊要我哋中國嗰邊咧就係、是、啊、你睇下嗰啲外交又夠吸引力噶嘛，咁頭先你又講話提下嗰啲啊孫悟空啊，因為哪吒嗰啲片啦，好似而家又啱啱啊上緊嚟，有嗰個叫做咩？咩牛牛妈妈啊，咩妈妈牛牛啊，嗰个动漫画啊，
8: 系
0: 咁样，仲有靓点少少啦，就系啊，好不嬲好多啲国家，而家差唔多系啊热天气呢啲啊情啊嘛，个差唔多过喺我哋祖国嗰边啊，土靓啊，烧屎呢啲情，佢话又话空调好犀利嗰啲问题呢啲情啊，而家仲有啊，咁样仲有啦，最后点少少啦，就系点啊？就是我哋前途无限，就是最而家系讲紧科技时代啊嘛，差唔多系我哋够多嗰啲尖端人才，够多嗰啲创科，咁啦就系、是、前途真系无限啦。OK， 暂时系咁先啦。
8: 好多谢，好多谢吓。OK， 阿刘太，请讲，刘太。
1: 系三位好，
8: 你好。
1: 咁咧，我就想讲嘅咧，就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就因为咧，好大程度咧，就系我头先睇咗啲嘅有啲访问，嗰啲中国人喺美国嘅，咁佢就话当地嘅情形咧，就因为有好多人咧都唔中意美国，即系不满意美国。所以咧就即系吹咗中国风啦。咁呢个系即系有少少讲啦。咁但系咧，我又睇到而家喺欧洲嘅中国嘅 EV 啦，同埋加拿大嘅中国 EV 就系48,000啊嘛，49,000。咁咧就即系占嗰个 total 嘅 import 嘅3% 啦。咁但系欧洲嘅咧已经有成。曾經高到22% 嘅，即係中國嘅煙。即係依幾年咧，就係由14.幾至到17% 啦。就因為佢係平靚正啦，咁亦都冇乜嗰啲我哋驚嗰啲嘅 issue， 亦都冇嚇保守黨嘅事成就話，或者嚇特朗普咁成日喺度講話好危險啊，因住啊。就冇呢個咁嘅 issue 咯，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睇下歐洲個 market， 咁你要知道啦，已經有10%，咁而我哋開放嗰個咧就係3% 啫嘛，咁所以咧係咪有啲人嘅講法係咪過濾咧係嘛？咁所以就即係要睇事實嘅，咁實際上就即係唔係我哋憑空想像啦，3% 就講到好危險啊咁樣係嘛？即係3% EV，中國嘅 EV。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即係個態 有啲中國人嘅態度咧，又要改善喎、
3: 嗯。
1: 所以幾年前咧，中國咧就要educate啲人啦，就話你哋出國咧要有文化。
3: 嗯。
1: 咁點解咧？就係、是、飛機上咧好多嘅 issues 咧，就係佢哋喺度話咩 no English 啊，我哋 China 啊，即係埋怨人哋，你哋冇人識講中文嘅咩？啊、我哋咁大嘅國家，你哋都冇人識講中文啊！即係俾人哋覺得咧，即係好咩即係好驕傲咯，個好財大氣粗咯。咁亦都俾到人哋嘅印象係唔係咁好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亦都應該注意到嘅，即係作為中國人應該即係注意到，唔好咁財大氣粗。
3: 冇錯，
1: 呢個我嘅睇法。
3: 好多謝你意見。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5: 时事风云
2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回到来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 China Maxing 这个中国热的风气可不可以成为一个真是中国风呢？样作为一个风气，要怎样可以才可以做到成功，同埋即係國家或者我哋個人咧，有啲咩嘢做可以幫助撥起呢把火咧咁樣？咁其實咧，真係你要講翻咧，呢個世界上好多好多目前嘅現象咧，其實因為我哋中國咁多年嘅文化，好多嘢都係其實喺我哋中國發生嘅，但係因為即係好可惜啦，可能中國前嗰幾十年就變咗係即係嗰個經濟唔發達，即係令到人哋睇你唔起。咁啊，變咗好多嘢咧，都唔當係你嘅，好簡單啫嘛。譬如你話日本嘅茶道，咪即係我哋中國嘅茶道啫。我哋中國好多年前已經係用呢個咁嘅方式去飲茶嘅啦。咁啊，好多嘢即係譬如話，根本上就係、是、譬如圍棋咁嚇，即係嗰啲係我哋個傳統嘅文呢、這個技術嚟，可以咁講。但係好多時就俾韓國人話咗，啊！呢啲或者俾日本人我話咗話啊！呢啲係我哋嘅國技咁樣。咁其實呢樣嘢冇辦法嘅。我諗係即係人哋點樣睇你，人哋咧就全世界嘅人咧就只係會望向一啲好嘅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話要真係要成為一個風氣咧，第一你就要自強，第二咧你就真係要做到一個情形出嚟，係令到其他人可以敬慕你、學習你呢啲咁嘅嘢嘛。如果唔係，你空口自己講係冇用嘅咧，係咪啊？
9: 絕對係，好似即係而家最近啊，即係呢個啊呢、這個伊朗嘅戰爭啊，同美國啊，因為中國咧對呢個石油嘅儲備啊，歷年嚟都係有一個準備功夫喺度，
3: 係
9: 做到好多好多嘅儲蓄，咁、所以即係而家喺呢個。因為海峽的被封咧，變咗令到啲油價係直情不斷咁攀升。而中國咧就變咗反為唔買都冇問題，甚至到即係唔會好似根據其他國家咧一定要買嚟。咁啊，若果買嘅話咧，即係變咗影響個其他國家所需要買嘅價錢啦。咁所以好多國家咧而家影響到啊，而家中國。好彩佢唔買，令到我哋嘅油價就冇攀升得咁高。
3: 冇錯，
9: 呢個咧就好多人感覺到，原來中國係一早咗有計劃同埋有呢個準備喺度。
3: 嗱，呢個中國國策咧，即係好俾好多人被認為咧，就係而家呢個定海神針。
9: 係啦，
3: 可以咁講，因為中國唔需要瘋狂購買石油，所以令到個石油價格咧冇瘋狂上升。當然上升咗嚇，由嗰陣時七啊幾蚊，而家都去到九啊幾一百蚊。但係如果你話中國，冇呢個儲備，佢係要大力去購買咧。我諗今日咧真係150-160蚊一桶，閒閒地咁啊，變咗全世界咧都受害噶嘛。咁所以咧，好多啲咁嘅國策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對中國嗰、那個所作所為咧，正所謂有咧另眼相開。咁呢個係因為穩定全世界經濟啊嘛，係嘛？呢樣嘢係對全世界都好噶嘛。咁所以呢樣嘢係是一個即係加分嘅情形啦，
9: 即係預先有咗準備，
3: 冇錯啦。
9: 對呢個能源嘅依賴咧，中國亦係一個好 周长的计划。
3: 系啦，
9: 咁你大家知道佢利用风力啊，啊用太阳能啊，啊减又用电嚟使开车啊，唔需要靠汽油啊。咁呢几方面咧，都令到中国系对石油嘅依赖咧。是減少很多，而且對世界的貢獻真的不少，
3: 即是你的國策穩定對全世界經濟人民生活都有一個好的、影響。相對來說，美國無緣無故發動一場這樣的戰爭，現在搞到不湯不水，他自己又不行，搞到全世界都拖埋落水，這個就是一個即是一正一負的情形。 OK Michael 你好，請講 Michael。 Hello、hey.
4: 主持嘉賓你好，
3: 你好啊！
4: 中國有句俗語，叫為佢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即係以前中國人對西方嗰度嗰個享慕係無與倫比。但係今日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大家已經睇清楚嗰個對比。咁樣美國有個傳媒話，佢話中國嘅物理。为亚洲的黄种人带来自豪感，为什么呢？他说难道韩国和同埋印这个日本黄种人不是大呢？不是，他是经济上的巨人，但是是政治上的之余，即是他们的主权是受人控制住的，所以他们不可以随心所欲，经济上是得，政治上是之余，所以中国的崛起为亚洲的黄种人帶來了自豪感。這樣你這麼多年要宣傳中國的負面信息，但是現在中國開放了，有幾十個國家是免簽證進入中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一切，看到中國的那個繁華的建設，看到街上的景色乾淨，看到那個治安無與倫比，看到中國人那種友善。很多本地外国游客接受访问，对中国是大事大事咁样称赞嘅，好全部都称赞中国嘅。嗱、啊，咁样呢、这个美国嘅皮油调查中心，佢发表咗一个调查结论，佢系喺全球40多个主要国家中，佢话中国人嗰个中国嘅声誉已经超越咗美国。我唔会吹牛啊，我直接喺呢个。總之就睇翻嚟嘅，點解咧？因為除咗呢個中國崛起之外，美國一系列嗰個騷操作，令到世界上對佢好冇信心，
3: Okay.
4: 但係你睇下香港，哇！嗰個外幣存款多到不得了，點解啊？美國要施壓瑞士，要交出俄羅斯富翁嘅嗰個户口，沒收佢，沒收佢嘅
3: 財富。唔好意思 ，Michael。我哋咧要去新闻时间啦 ，Michael， 你有兴趣可以再打翻电话翻嚟啊。
7: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吴以君。
3: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咁嘅名词，中国热究竟会唔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20。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
10: 各位好，
3: 你好。
10: 首先我想问一问喂，各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中国咧，近年可以话有好多俾好多国家几廿国家免签证去中国旅游，初就话系七日嘅啦，但系而家系咪已经延长到好似话系咪去到一个月啦？已经
15: 唔系14日，
10: 即系30日啦。
3: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9: 我都唔清楚，但
15: 應該係14日好似
9: 係延長咗嘅，但係具體
3: 好似係唔止7日，幾多日我真係唔清楚。你可以上網 check 下㗎。
10: 肯定14日，但係有人話可能即係好快就可能會。
3: 你上網 check 下，好快即刻有資料啊！呢啲
10: 呢樣係非常好嘅啊！百聞不如一見啊！你以前即係點樣最好 counter 人哋説即係？尤其很多西方傳媒、美國傳媒，即係對華的偏見啊，咩唔好嘅嘢，你而家中國開始做得幾好，開俾你嚟睇咯，係咪先？睇完之後你自己有公道自在人心，人嘅眼睛係雪亮，所以呢樣好，即係證明中國咧近年來嘅進步咧，不論硬件好、軟件好，即係自信心強咗。另外咧，我好同意咧，有啲聽眾 Michael 讲，佢要带来亚洲人嘅自豪感，一定要中国强大。我记得咧，我喺移民初期，大约系八十年代初啦。咁而家嚟，即系有一次我有啲亲戚喺美国加州住，我落去加州探佢。咁咧咁啱撞到一个系 U C， 即系 L A 加州大学嘅教授，佢系日本裔，佢系美籍日人。咁嗰个人咧就系、是、嚟佢喺日本出世，咁佢嚟美国喺哈佛读学士、博士，然后唔系学士、硕士，然后攞博士喺经济学。咁佢讲起咧，佢就即系当时咧，即系当时系全世界都吹呢个和风啊，日本经济强兴起啦。咁、但系佢同我讲咧，佢话我。佢話咧，如果我當時我提出一個問，我21世紀我聽過人話係廿。

0: 開始開放，佢會慢慢就會好嘅。即係個 O， 即係將來咧，硬件先，然後跟住軟件，咁咧到時咧，佢中國咧，即係個潛力就係即係無可限量。佢仲講笑，因為佢大過我，肯定話我可能見唔到嗰日啦。佢話個 young man， 你應該會睇到。
1: OK，
0: 我而家嚇咁都係嚇。咁另外咧，我想再講一樣嘢咧，美國咧喺電動車方面其實係即係。是一個可以講是鴕鳥政策的，一個美國的即係嗰啲嗰啲汽車的評論家，即係嗰啲 auto analyst 都講，佢而家包括歐洲在內啊，都即係就算加咗税咧，中國車都係即係都準入口嘛。中國車咧仍然啲 EV 啊平靚正，
1: 嚇，
0: 即係呢個係無可爭辯。個到時咧，個特朗普咧應該就会改变的，但特朗普落了台之后呢，他说呢应该美国人都会准中国电动车入口。
1: Okay.
0: 因为到时呢，美国那些 Tesla 已经变了古董车的。
1: Okay.
0: 即始终美国人都会面对现实，知道中国的电动车是好。
1: 好，多谢，多谢意见。好，郭女士请讲。
2: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太早去开心。想讲就是美國其實同埋呢個其他世界嘅國家咧，不斷嘅有佢哋嘅路線圖，對中國嘅路線圖，同埋有佢哋口號。最近嘅咧就係話中國係 the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world。
1: 嗱，
2: 呢個係最新嘅，咁不斷又
1: 不嬲咁講嘅。
2: 中國有好最多嗰啲情報人員擺喺即係全世界嗰啲國家，呢個係之前一句。再前一啲咧，中國嗰啲汽車咧係不能用嘅，因為佢哋咧會收取我哋嘅信息。呢啲咧就係佢哋一路一慣，佢哋唔會俾人去欣賞、去認識。並且咧，早前就話嗰兩個氣球，佢咪幾個氣球嘅事啦。竟然啊，前幾日我聽到有聽眾自己話：，哇！佢哋喺度話收咗我哋好多喺上天嘅嘢咧。照咗收集我哋下面嘅好多嘅钱，其实啊真系好蠢啊！知唔知道咧？当时呢句嘅口号嘅呢啲讲嘅嘢咧，系Blinken 啊，佢因为唔想去中国，所以就制造呢件事出嚟。咁跟住咧，嗱嗰件事系三月到就发生，跟住咧射咗个气球上嚟咧，落嚟咧就走去化验啊！哇，一揾就已经知有冇啦。总结果喺六月嘅时候。那個嘅係應該係 Marine 啊，即係海事嘅軍方嗰份冇啊！我哋發現係冇呢啲偵察嘅喺裏邊，但係呢件事咧，傳媒一啲都唔講，只係你睇到佢哋嘅屈勢，你哋先有人係軍部嗰度發表嗰啲嘢。但係佢嘅手段咧已經達到佢目的啦，製造恐慌，製造呢個憎恨。對中國嘅一級不斷嘅經過，好啦，早期一啲嘅 COVID 嘅事，其實喺未曾中國係發現呢樣嘢嘅時候咧，喺西班牙同埋法國喺上半年同埋有啲下半年都揾到喺污水裏邊有 COVID 嘅存在嘅。
1: OK，
2: 嗱，我真想講一樣嘢咧，嗱呢樣 COVID 咧就最近發生好大件事，就係 COVID 呢個嘅Fauci 咧。
1: OK， 不好意思，郭女士，我哋时间关系，我明白你想讲咩？你即系话，即系西方国家一路都系想打压中国，呢个系一个实际嘅情形，即系我谂我哋大家都清楚噶啦。所以就系话，中国风吹唔吹得起咧，就第一要压到呢样嘢先。咁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情形啊。好，听埋吴先生嘅电话，吴生。
3: 你好啊。
1: 你好。
3: 嗱，我快啲讲啊。咁我就系话。中國風呢樣嘢，我會一段好長時間會繼續吹落去，仲會越吹越旺盛啲。點解？因為我哋中國人有實力噶嘛。即係你聽完咁多位意見，咁多人包括你哋嘅意見之後咧，咁我概括一句就係話，一個文明、一個文化能唔能夠吹得起咧，係好取決於繼承呢個國家，該繼承呢個民族文明文化嗰個國家嘅後代子孫，亦即係我哋有幾咁努力。我達到高度嘅幾高，
1: 冇錯。
3: 我哋就因為有咁嘅實力，先至會令到嗰個 China Message 咁風行咁解啫嘛。你好，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古文明噶，譬如話古埃及文明、米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文明， 都好出名㗎。

0: 但係點解而家冇人提起咧？就係因為依家嗰啲佢哋依家嗰啲文明嘅所在地就係埃及、敍利亞、伊拉克同印度。咁人天生就係慕強嘅，咁見到你國家弱成咁，戰亂咁頻繁，佢哋會唔會提咧？梗係唔會啊嘛。所以好多時就係話會取決於我哋中國人有幾咁有實力。如果喺嗰個國家已經強大，人哋先至會有興趣會留意我哋國家嘅文化咯。同埋亦都一樣嘢就係啊，嗱，同埋一樣嘢最主要就係，亦都反映咗點解而家美國啲所謂二世世代後生仔會咁仰慕中國文化，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由 Make in China 嘅物品陪伴之下長大嘅，佢唔多唔少都對，咦？點解我哋所用嘅嘢全部都係 Make in China 咧？明出嚟咧，先唔好話佢哋有冇感情啦，但一定會好奇點解會對中國國家嘅呢個就咁多，一定係產生興趣，咁咪進而會去發掘、去探索下，究竟咩回事咯？咁當然亦都有而家嘅社交媒體影響之下，嚟更加成個 China message 會變得更加放得更大啦。同埋就係話，你最主要就體現佢國家，譬如美國西方國家講嗰啲民主啊，但係你好多基建設施同埋國家佢生活情況係幾咁混亂。佢會非常之失望，所以先至會話將個注意力去投射到中國，嚟表達佢對依家嘅佢哋自己國家嘅幾咁不滿同無奈咯。
1: Okay.
0: 所以對，同埋亦都反映咗就係、是、原來你西方媒體真係講嘢係呃人嘅喎，依家佢更加先至會更加會向往 China Messing 呢樣嘢啫嘛。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少少時間，阿 Man 你總結一下成件事點睇？
2: 整件事嚟講，第一就係話，我正話開始講咗嘅時候就係話，個風咧其實就係睇你個國家嘅實力，有咗硬實力之後，你先係講軟實力。咁你而家睇到美國之後，日本之後，韓國都係因為佢哋嘅硬實力、工業嘅實力咧係好強。啊，好似正話個觀眾所講，合望原來咧 Made in China， 以前係 Made in USA， 跟住係 Made in Japan， 跟住 Made in Korea。咁而家發覺原來合望咧 Made in China， 好似我同你講，我朋友同佢話，你不如將你Made in China 啲衫你唔好着啦，睇下行出嚟咧，可能你俾咗光珠一隻。嗱，呢個事實上就係因為我哋嘅工業嘅產品係好犀利啊，無論你用嘅硬件，加喺歐洲瘋搶嘅啊呢個嘅冷氣機，甚至到講得唔好聽，你嘅底衫底褲都係 Made in China。咁喺咁嘅情況下，咁大嘅影響力，希望就係話呢個嘅軟實力慢慢增強，一路可以吹落去。
1: OK， 阿彪。
3: 我都同意阿吳生嘅睇法啊。另外咧，我想加上咧就係、是。我相信呢個中國風咧會吹得越嚟越猛，同埋咧影響越嚟越大。
1: 越嚟紅火。
3: 因為即係中國嘅政策咧，即係有好多人不得不承認，同美國嘅比較係兩碼事，絕對係極端嘅。
2: 南轅北轍
3: 啊！即係美國咧就冚唪唥，大家都知道係以霸權主義嘅，即係以佢為先，乜嘢都。但係中國嘅政策咧係諗住係。全世界的局勢想住是全人類的利益
2: 福祉，
3: 是啦，即是做什麼呢都是 為大家、一起友好，來將生活搞得更好，將國家搞得更強。
1: OK， 好，非常多謝兩位嘉賓的寶貴意見，也都很多謝這麼多位聽眾的電話。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下星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同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同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同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应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应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亦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点01分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争分夺秒地争取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也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也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也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也对业界会有影响。张玉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玉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nn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经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新墨岭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s.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逸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闻岭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说，这些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看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的讲法，公众即使在疏散令生效期间也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的官员说，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在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说，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说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也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很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很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这些的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去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皇家骑警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勒当的 Indigenous Singlesat 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Singh 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令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 苏里士的石黑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石黑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石黑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氏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是被捕并已经是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号，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anville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住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会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普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与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五死二十三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五十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去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去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七岁的儿子阿奇和五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九月就会开学。英皇查理斯三世今个月十六号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七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企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7: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以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的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是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他希望韩国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价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的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单止是重大的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的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0: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日星期三，我这个平心而论节目三朝两日都会讲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的新闻，不是我特别针对他，而因为他是新闻生产商，每日都会不停制造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讨论价值。说真的，对加拿大国内新闻的兴趣我是不大的，来来去去就是罢工或者政党之间的争争吵吵，你不烦我都感到烦。这两天特朗普又有新的搞作，少不了都是有关伊朗战争的言论。两个月之前，美国和伊朗签署了旨在终结战争的谅解备忘录，并且设定60日的谈判期，而这个期限刚刚结束，特朗普昨日就说不寻求延长和伊朗的这份谅解备忘录，他又开口说梦话，表示伊朗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不会达成特朗普认为有必要的协议。他强调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就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讲话伊朗方面已经多次打脸了。特朗普说美伊双方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但伊朗说这个是特朗普的梦话，伊朗和美国官员一直没有接触，伊朗近期只是和邻国阿曼商讨将来船只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且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对伊朗这个讲法又激怒了特朗普，他要迁怒阿曼。特朗普说美国现在已经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将一桶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的努力，美国将会轰炸伊朗。我说特朗普发开口梦，是人都知道如今是伊朗牢牢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如果好像特朗普所说海峡已经由美国全权控制，那海峡里面被困的船只就一早已经走出来了。他说美国正将一桶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有咩？呢啲是完全冇发生嘅事，难为佢可以讲到系真嘅一样。特朗普最离谱嘅就系话将霍尔木兹海峡收归美国所有，成为美国领土，呢个摆明咧就系侵略行为。连美国嘅官员都急急忙忙出嚟打圆场，话呢个咧只系特朗普开玩笑啫。咁嘅玩笑都可以讲得出口？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总统。至于特朗普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摆上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早前已经多次强调作出反驳，说除非美国和以色列放弃核武，否则伊朗是不会改变 他们将来发展核武的计划的。特朗普对伊朗老鼠拉龟没掟埋手，近期又不断找新的话题。早两日又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来帮他撑场面。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宣布已经要求和国防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说这些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以前政府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还批评韩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袖手旁观。特朗普的大话越出越大，他还说早前已经向金正恩提出对话的请求，金正恩已经作出回应，但特朗普就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是 yes 还是 no， 而且这个又是特朗普自说自话。平壤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公布。对于特朗普临时大规模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美国民主党人当然就不高兴了。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就形容特朗普此举是荒谬且草率。利德指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也是对南韩的惩罚，原因无非是特朗普的自负。似乎近来特朗普对南韩李在明政府的不满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驻韩美军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正是调配到中东地区，原因是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已经迅速消耗了不少武器库存。而对美国这个举动，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不认为这样会影响对北韩的震慑力。他这样说只是死撑，没有了美国军力的存在，南韩的处境肯定就处于劣势。说回特朗普说约见金正恩，我相信他不是随口说的，他是很想特金会成为事实。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朝鲜半岛三八线和金正恩上演过一场友谊 show， 当时对特朗普在国际和国内都有正面的提升作用。如今他在国内外焦头烂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形势危急，特朗普是需要做一些事来冲起的，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本来下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寄予厚望，但是如今看上来会好梦成空，因为消息说中方对访问的态度冷淡，习近平行程前后不足三日，只有见特朗普一次，而且取消原定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习近平很难会送什么大礼给特朗普去提振他的民望的。加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又是低处未算低，可以说习近平是帮不到他什么忙的。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Rich 早两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又从月初的 35% 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去到 33%，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里面最低的纪录。仅有 33% 的受访美国人认可他在白宫的表现， 64% 受访者就不认可。另外约 80% 美国人预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一项由 Focus Data 做的全国调查亦都显示，超过 53% 的美国合资格选民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近 57% 的独立选民和四分之一自称共和党选民认为在特朗普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差了。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占据了优势，以往这些议题都是共和党的强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是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内外交困是不争的事实， 奈何只是靠特朗普日日空口讲白话，是欺骗不到世人，特别是美国选民的。可以肯定特朗普余下两年几的执政，他将会搞出更多的乱子和更多的笑话。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最近咧系朱镕基总理嘅去世，咁都引起好多人嘅回忆。咁因为朱镕基咧系一个非常坚毅，而且咧又绝不肯贪污、绝不肯妥协嘅一个领袖。咁我都叫有机会咧见过佢两次，就系佢嚟温哥华嘅时候，一次咧就系、中国领事馆啊邀请一啲侨界同佢影相啊，另外一次咧就系、是、参加咧。嗰啲嘅佢参加于嘅宴会啊。咁另外仲有就係当时嘅陈卓瑜部长呢，亦约过一班熟嘅朋友同佢见过面咁呢。咁其实前后都三次。咁当朱镕基一嚟，我就喺当时我报纸专栏就指出，中国呢而家咁发展呢，係应该係走一个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路咁，因为嗰个时期咧，其实都冇乜人讲文化，个个都讲紧企业同经济啊。咁我嗰阵时啱创办文化中国呢个何尚刊物，希望咧系中国喺企业发展嘅时期有翻啲中国文化嘅道德啊。咁我估唔到咧，即系我系报纸写咗咧，咁朱镕基嚟到咧，可能佢喺汇报度睇到，即系对佢嚟嘅一啲舆论评价。咁佢喺后来回答记者嘅时候咧，佢提到咧系中国将会重视翻咧中国文化重建嘅咁。咁当时咧我都系好高兴吓咁。咁朱镕基其实佢重要嘅地方喺边度咧？首先你发觉咧，第一佢系一个好亲民嘅人，佢好为到他人设想嘅。但系喺温哥华嘅时候，就系、是、当时咧系嗰餐嘅大宴会咧，咁到佢已经要赶住搭飞机走啦咁。咁佢中午嘅时候啊，即係食一餐大嘅，咁然后佢要走呢，咁就当时总理九钟走啦，大家一齐起立咁，我哋啱啱上菜冇佢食咗半，咁全体停晒食起立呢，朱镕基话真唔使坐返低呀，我迟啲等大家食完我先走。呢、这个我就好欣赏佢呢，係对人民嗰个嘅生活生命係好尊重嘅。唔会因为佢大人物佢走，大家要停晒唔食嘢企起身。呢、这个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咁我仲记得当时好似应该都係方君华先生呢係支持呢餐饭，我唔知有冇记错。咁而喺朱镕基最重要嘅喺历史上发展嘅一个重要嘅方向呢，就係、是、1989年之后当时中国呢即系咪要继续改革咧？就出现咗意见嘅分歧。咁朱镕基咧，其实佢都系一个好低层一路做上去嘅人，喺反右运动期间亦受过批评啊等等。但系咧，由于佢系好出色，佢清华大学啊，咁其实佢读工程嘅出身，咁但系咧就一直被重用咧，即系上级睇重佢嘅能力咧。就后来佢到改革时期就入到国家计委，即系一个计划委员会啊。咁即系话都俾佢重要嘅职务。咁而嗰个时期，因为89年呢就改革派嘅胡耀邦已经去世，赵紫阳下咗台，咁就呢、这个事件之后嗰啲保守派嘅元老就上返嚟，咁就大家都同意推举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呢係亦係好出色嘅地方呢，就係、是、一方面呢佢係一个好似好保守，但其实心里面好开明嘅人嚟嘅，我即係观察佢咁多年呢，但佢可以扮到保守，咁所以保守派鍾意佢。但其实佢有嘅开明嘅地方，因为佢在位嘅时期呢係对中国即係开放咗好多呢喺言论方面思想方面空间。你包括呢佢嗰时係正式呢重视呢係对基督教要研究。 咁就過去呢個係禁區嚟嘅，大家開始要研究基督教，因為東歐嘅轉變咧係同啊當時嘅天主教關係好大。咁江澤民覺得即係原來佢哋共產黨唔係好明宗教，咁所以咧就開展咗呢方面，而且咧當時我接觸嘅官員咧都受到指示咧，係對宗教係要尊重嘅咁。咁咧呢個我就都對江澤民有一定嘅好感嘅，其實咁而咧，但係真正大力前線衝鋒改革嘅佢係朱鎔基。咁當時咧即係佢其實鄧小平已經注到佢，同江澤民上咗位，咁好可能會提拔佢嘅。但係當時保守派咧係控制曬咧嗰啲嘅大局。咁後來就引進到去即係上到中央領導人嘅位，即係屬於係呢個嘅常委亦做國務院嘅副總理。但佢做國務院副總理嗰時候，其實咧就其他嗰啲人都唔係幾睬佢，因為佢冇乜人物嘅關係，佢亦唔係咧保守派，佢喺上海市咧做好多改革嘅工作，咁所以咧都冇乜位交俾佢做好多嘢咁。咁而當時咧，因為蘇聯咧亦崩潰咗啦，咁喺中國內部咧一個好強大嘅聲音就話咧嚇係即係改革咧係造成咗蘇聯嘅失敗，所以咧有班人就想唔再改革啦，咁咧就叫做咧治理整顿啊，提出个观点嘅，1989年都系提出嘅，系进一步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咁嘅决定咁，咁即系话咧改革太快咧，要慢啲啊，咁再睇见苏联崩溃更加唔喐咧，咁咧而当时李鹏总理咧吓，佢系一个保守嘅政策。李鹏喺香港当时示威嗰时候，我闹到佢不得了啊！咁佢其实的确一个保守形态嘅人，佢又唔系一个好识讲嘢嘅人。喺当时处理嗰、那个事件处理得唔好吓咁。咁而赵紫阳落台之后咧，咁江泽民上，咁李鹏咧仍然系带住保守嘅势力。咁特别系当时系陈云咧，系举荐佢上去，陈云都系想行社會主義為本，唔係咧改革。咁咧，所以喺呢個所以治理整頓嘅時候咧嚇，咁啊，所以改革嘅措施都要圍繞治理整頓嚟進行，即係唔使改革啦，照翻自己真係即係照翻以前嗰套咁樣。咁啊，即係拖慢咗成個改革過程。咁所以咧，呢個鄧小平咧，當時其實開始有不滿嘅。咁嚇。當時有一篇嘅文章咧，就係宣傳部長黃仁之，佢就話咧，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嘅一個嘅議題，咁同埋提出就係話咧，係究竟我哋係姓資，因為姓社，即係我係跟社會主義改革，因為跟資本主義改革，咁姓資姓社嘅問題就成為當時嘅社論啦，即係較為左翼嘅同埋保守派嘅一個傾向。咁呢個時期好多的改革，例如話呢個中國人民銀行要成立證券交易所呢啲，都引好多嘅爭議。所以就喺1990年嘅12月咧，呢個深圳嘅證券交易所成立咁即係搞呢個市場經濟咧，咁所以都係有好多嘅限制嘅。咁所以令到咧係資金啊走啦嗰陣時啊，咁外貿下降啦，旅遊業啊萎縮啦咁。經濟下滑，咁嗰個時期我啱開始去中國睇下冇咩我哋可以做啊，咁當時我就比較係主張咧，即係接觸過中國情況，我主張咧係要推動呢個反腐敗嘅研究嚇，咁跟住江澤民同朱鎔基就提反腐敗啦，咁但係當時朱鎔基係並未能夠發展拳腳嗰陣時咧，就係咧係鄧小平咧。就喺1990年嘅12月咧，佢就话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区分咧，唔系在于计划，亦或系市场嘅咁而咧，1991年咧，佢又去到上海视察，咁咧就上海跟住出一篇文章4篇文章啊，系个署名叫黄浦评，即系黄浦江评论。其实咧就系朱鎔基咧，听到邓小平嘅讲法咧，决定将个观点咧喺解放日报嗰度提出嚟，就主张翻咧系改革。咁咧，當時咧，黃浦平啊，第一篇啊，就喺舊歷新年咧，佢就提出咧，喺《解放日報》話你要做改革開放嘅領頭羊咁。哇！咁當時嗰啲嘅保守派就開始即係又講翻姓資姓社，因為佢4篇文章出啊嘛。咁咧，跟住嗰邊就好多去打擊佢啦咁。咁但係咧，估唔到咧，跟住咧就係 邓小平南巡，因为邓小平去上海，朱镕基知道他的想法，咁以黄埔平的名咧，叫三个啊领啊，即系写嘢嘅人咧，系将佢写出嚟。咁其实咧，朱镕基咧就好清楚嘅，啊咁啊系由佢嗰边推动翻改革。咁结果咧写出嚟，引起咧一个大嘅争论啦。咁就结果咧啊，就邓小平南巡。去到南巡之后讲咗大堆说话，即係话呢唔改革啊就要落台，咁啊边个反对改革就要落台，咁呢我样样都要係去尝试，我哋呢係唔可以话呢，即係话驚唔得啊，咁冚唪就唔俾个发展先硬道理啊，谁不改革谁就下台。咁我想等呢跟住好多嘅即係南方改革开嗰啲嘅传媒呢，就唔经中央批准发表晒佢啲讲法。咁中央咧初初想打击边个人咁够胆反对我哋讲政治政社嘅问题，点查到由邓小平个个吓到直晒啊！咁由邓小平南巡咧先翻转头咧系走改革路线，而呢次嗰个路线咧其实就朱镕基系开始打翻上嚟，所以朱镕基后来就做到升到总理啊！咁就系由佢领导改革咧，江泽民好正啊！即系俾人闹啊，改革啲由朱镕基去挡啊，咁佢就做调协，咁咧就慢慢地中国先走上改革嘅道路。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无论喺政府眼中，香港有几美丽嘅前景，或者系种种嘅创新科技、种种嘅经济新发展咧，如果为未来带嚟无限嘅憧憬。但是每一个熟悉香港经济人士都掌握到，在目前为止香港的经济主轴而是以金融和地产为主。没有这两条的主轴，其实香港搞什么东西呢，其实都那个的发挥性都相有效。当然创新科技 AI 的发展呢，都成了带动一个国家地区城市一个未来的一个决胜之道。但香港毕竟我们这方面的基础呢是相当薄弱。我们不止在韩国，在台湾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呢庞大的这方面的机构，有几十年的根基，也掌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是成为整个供应里面呢是不可以划缺的一环。但香港我们基本上所做的而是一些资金的筹集、贸易的进出，而本身并没有一个强的生产线呢在香港。所以你画什么饼的时候呢，你偏离了我们的强项，我们的老本呢，那就变了呢到头来呢或者一事无成的。正如有某财经界的名人都讲过，为我地主呢是蒸鱼，点解唔做啲蒸鱼呢？啊，今日讲下咧香港最新呢啲嘅地产嘅动态。咁啊，最近咧有三个楼盘咧，差唔多系重期咧系推出。三个楼盘咧所处嘅地点咧系差好远，一个喺传统嘅香港嘅东区，咁啊去到东区好近噶。另一就喺呢个系九龙嘅长沙湾区。第三个最瞩目就喺新界嘅古洞区，呢三楼盘咧好特别处，除咗系差唔多同一嘅时间推出之外咧，大家嗰个嘅所谓定嘅楼价咧，都介乎咧系万七到万八之间。嗱，大家知道香港楼价嗰个嘅厘定好重要，系反映嗰个区啦，嗰个楼宇嘅质素啦。通常你身处嘅地区，要见到你嘅楼宇嘅质素咧系如何嘅。如果你喺啲贵重嘅地段，你一定咧系用最好嘅材料包装最好咧，形成一个咧五星级的家。但呢三楼盘何以系备受瞩目咧？特别系新界古洞嗰个楼盘，可以话系咧北都新嘅发展区域当中第一个咧好成型嘅一个楼盘去推出嚟。咁啊，当然呢个只系小试牛刀。咁啊，成个 project 咧都系得七百几个单位，而家试咧就试一百几十个。咁啊，头一段所卖到几多咧？咁啊，一百个单位买五十六个， 其实算是不过不失。不过最重要呢，佢嗰个定价呢相当进取。个定价呢是贴近同期推出长沙湾嗰个嘅大楼盘。那个大楼盘呢有成2000个单位，属于新九龙区呢近期一个嘅大嘅一个楼盘嚟个。而相对讲港岛区个呢毕竟个规模比较小。但如果从呢个地段嚟讲，一般嘅经验，港岛楼应该贵过九龙楼。九龙楼呢又贵过新界楼啊，呢个就以同一个质素同一个条件差唔多。咁啊，何以今次呢三个不同地带嘅楼盘嗰个嘅定价系接近呢？可以咁讲，港岛嗰个因为呢系地处呢是在港岛区，但比较偏远一些，在港岛东去到尽的，

多嘅单位落成啊！即系从未如此，香港有咁多嘅土地，咁多嘅楼宇建成，所以从呢、这个供求定律嚟讲咧，香港楼价、地价应该咧都系向下嘅。咁而北都首次卖楼而开出一个市区价咧，咁都好大程度咧，发展商第一要稳定嗰个嘅军心，唔好俾人觉得咧，新界楼、北都楼咧一定系平卖，因为你一平卖咧，如果大家咧可能嗰个利润又少咗啦，大家投资欲又减咗啦，咁因此咧，政府究竟能够为北都规划咩嘅地图咧？呢、这个嘅地图唔单止纸上地图，而系觉得俾人觉得话未来嗰个发展系确实系香港人一个新嘅家园啊，各方嘅配套所带嚟一个更加宜居嘅地域。咁呢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嗰、那个落墨并不深，都系咧口水多啲。咁但系咧，从市场嗰个探测同市场反嚟讲，呢啲系最实际。而我初步分析，咩人会去试一个咁嘅新楼盘，同埋都买得几贵下咧？我谂第一个咧就系鼓动班乡绅父老啦，因为嗰啲地咧政府收咗都有啲收入啦。咁但系咧嗰啲就将来会往返呢个香港同埋内地咧喺一条铁路沿线工作嘅朋友咧，嗰亦都有一个嘅地理上嘅位置，所以呢两种人咧都成为今日北都楼嘅买家。但系当将来哇北都有咁多单位落成嘅时候，咁啊咩人会吸引到去北都买楼咧？咁而家咧都系一个大家靠估一个未知之数嚟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近日就去中东接替在那里执行了任务260日的林肯号，令到部署在亚洲的美国航空母舰是清零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载了5000多个海军和水手，去年11月就在加州出发，今年1月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抵达中东，原定是执行任务到5月，除了12月在关岛停靠了一日之外，在海上航行是超过250日，即是说8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时间是最长的。有家属投诉舰上的船员长期没有间断服役，很难跟外界接触，因此是精神崩溃。又传出近期有几个人试图跳海逃走或者是自尽，最后被制止或者是救回。长时间未能够拍岸补给和休息，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基本的物资短缺、水污染、喉管出事、甲板安全，还有军人的精神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外界当然亦都关注今次调动令到美军在亚洲的部署出现真空，动摇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信心，又或者会令到中国有机可乘部署它的航空母舰在各地区发挥影响力。加上伊朗战争消耗军备，估计多艘参与的航空母舰返返美国之后要3年才完全复原，是会影响美军应付全球事件和它持续行动的能力。伊朗战争严重虚耗美国的军力，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越战呢？美国当年派兵打越南，就是怕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周边国家就会好像骨牌一样倒向中国和当时的苏联，所以美国就出兵帮南越对抗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美国当时自此就是自由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军力方面亦都是无可匹敌的。

所以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怎样呢？如果以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作为战争的起点，到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八年的战斗，美国最终是被北越和他的游击联盟，简称越共打败的。越战呢就在1975年4月30日正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呢，有不少分析美国落败的原因，或者值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是引以为戒的。越战的高峰期在越南境内有多达50万美军。2008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估算，越战一共是花了6860亿美元，而今天计已经是近10000亿美元了，比打二战的时候是多4倍，但是二战呢美国是打赢仗的。在越战的初期，美国因为刚刚打赢朝鲜那场仗，所以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信心会赢得这场仗。除了美军对丛林作战是不大适应之外，越战亦都被形容为是第一场呈现在电视上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在电视上看到战争震撼的画面，无辜平民被杀、重伤或者虐待的影像，令到民意马上逆转，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战的浪潮。美国不论在先进武器或者在士兵的数目上都是比北越优胜的。北越和越共打游击战，由于他们熟悉地形，美军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今天伊朗也是一样，美国用 B-2 轰炸机、战斧巡弋飞弹、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无人机。伊朗用的是超音速飞弹，但主要就是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加上他们熟悉地势，伊朗的一方既保住政权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今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轻易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令他是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同样是轻易推翻伊朗政权。的确，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和以色列联手发动空袭，成功是击杀了统治伊朗近37年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他40几位军政高层。特朗普可能是错误相信擒贼先擒王，以为杀了最高领袖和高层，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屈服。越战和今天伊朗战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和怎样去界定打赢仗呢？60多年前对越南开战的是民主党，最后撤兵的是共和党政府。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北越取得南越，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最初美国只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后来派兵，但是打了好久都没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声势浩大，美国就撤兵离开，不理南越的死活。至于特朗普政府击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后，说要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当伊朗政权没有被击倒，特朗普说美国最关心就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到伊朗宣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特朗普又改口说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目标是不断搬龙门，他是视乎情势改变目标的。美国和伊朗多次谈判没有实质成果，特朗普上个月底下令开始空袭伊朗。当然他是可以出动地面部队，但是前居可鉴，美国民意肯定反对，国会亦都不会授权给他这样做。他可以好像前总统拜登那样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急急忙忙从阿富汗撤军。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
佢系唔会认输噶。咁况且若果真系俾伊朗喺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啊，会影响美国利益，更加令特朗普咧好难下台。或者冇人知道伊朗呢场仗点样收科。伊朗喺集体领导下可以坚持咁耐，不论喺武器同装备以至士兵嘅数目，同美国打嘅一场不对称嘅战争。唯有美国可以同以往一样，越战嘅时候见情势不对就撤出佢哋嘅军队。塔利班回朝，美国就仓皇撤军。但是以特朗普反复无常、美国优先同以我为主嘅性格，真係不排除佢会突然宣布话打赢仗鸣金收兵㗎。咁跟住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三，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下午3:18接近19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健邦之余，当然有拍档是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咁啊，咪后同你讲开呢样嘢，而家再讲埋落去吓。
4: 好，
3: 呢件事件咧就系有个听众打咗个电邮俾我，
4: 嗯，
3: 佢问我嘅意见系点，
4: 嗯，
3: 佢话呢一个 case 系咪一个最一个叫做 perfect case 个 life warranty 嘅 case scenario？ 佢话有个朋友咧就系八年前就去一间好大嘅一个连锁店，
4: 嗯，
3: 买一个嘅我哋叫做 gas boiler，
4: 嗯，
3: 即系嗰啲我哋叫做热水缸，即系俾我哋屋企提供热水嗰个啦，用天然气嘅，
4: 嗯嗯。嗯，
3: 咁佢买咗之后呢三年就有问题啦。咁，
4: 嗯，
3: 佢就走返去嗰个嘅铺头度话俾佢听，喂，你个厅有问题啦。咁咁嗰个厅嘅客服部一睇佢话，咦，而家呢一隻产品呢已经系冇咗嗰个 warranty 㗎喇喎，三年㗎嘛，係咪？咁跟住呢个佢话佢嘅朋友呢就攞张 life warranty 卡俾佢，就买呢隻热水炉嘅时候。咁冇计啊，咁啊，咁嗰个customer service 客服咧就好，咁啊 send 个人同佢整啦，整咗之后咧，原来系嗰个煤气即系入煤气嗰个活门啊个 valve 咧就坏咗，整好咗之后，两日之后嗰个热水炉直情唔 work 啊，即系煲唔到水啦，佢走翻去个铺头度，嗰个铺头咧就同佢换咗一个新嘅热水炉，咁呢个热水炉咧。佢就可以讲话，喂，你因为有保养啊，有 life warranty 啊嘛，咁你嗰间原厂卖第一个可能冇咗啦，搵个第二个亦正常啊。
4: 嗯，
3: 好啦，咁呢个咧就用咗大概五年啦，咁最近咧就系八月嘅时候咧，佢呢个热水炉咧就漏水，
4: 嗯，
3: 咁佢咧又走翻去嗰间铺头度，咁嗰呢个时间咧，嗰个卖家咧即系个铺头咧就知道自己捉虫啊，
4: 嗯，
3: 因为有 life warranty 啊嘛，佢 commit， 咁佢咧就谂啦。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咁佢话睇下可唔可以就介绍呢只 G 牌子俾佢。佢话因为要 fulfill 佢哋嗰个 commitment 啊嘛 ，life warranty。咁啊呢间公司咧就即刻俾咗个嘅牌子 G， 点呢个 G 咧就可能唔得嘅，俾咗个 R 佢，又话俾佢听咧，嗱呢一只 R 嘅牌子咧有12年嘅寿命，同埋有一年嘅 labor warranty 嘅。
4: 嗯，
3: 好啦，咁佢个 friend 咁但系咁有个条件啦，因为佢知道自己捉虫啊嘛。咁佢同佢讲，不过你要签一张 agreement， 即系话呢一次咧就系咁多噶啦，即系唔会有 life warranty 呢样嘢。咁，佢朋友谂下 ，OK 签咗佢。佢如果唔系嘅话，可能佢有排等啊。咁啊签咗之后咧，佢就俾咗个新嘅炉佢。成件事件咧，佢总共用咗三个炉，就俾咗一个炉嘅钱，系600蚊，
4: 咪抵咯，
3: 系抵晒啦，
4: 系咯。其实呢就是这些个店户呢，其实都是真是出于个做生意的好意跟你换的啫。老实实如果你说你买一个产品那个保养呢是应该个厂给你的。
3: 是啦。
4: 是吗？
3: 是啦。
4: 不是那个商店给你的。
3: 商户给你的。
4: 商户不理的，不知道的。不是他做的嘛，这样东西是吗？是那个厂家呢说，我这样东西呢终生保养或者几多年保养咁啦。咁啊，如果有咩事咧，你攞翻去个商店嗰度咧，个商店咧就俾翻个厂家，个厂家睇下整唔整得到，整唔到啊，赔个新嘅俾你啦。
3: 系啦，系啦，
4: 呢个系个厂家嘅责任嚟噶嘛。但系个商店咧，好多时因为系一个中间人嚟嘅啫。
3: 系咯，买嘢啫嘛。
4: 中间人啫嘛，佢点知嗰啲嘢做成点嘅啫，系嘛？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就系出于一个基本上一个好做生意嘅好嘅。原则
3: 即系声誉，
4: 一个责任感吓，咁嚟同你换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呢个商家咧，即系呢个卖家咧，已经系真系仁至义尽噶啦，
3: 冇错， 我都同意你嘅睇法，咁啊呢个听众问，咁话我呢个朋友即系600蚊用一个有廿年嘅炉俾佢，佢话
4: 系啊
3: 着数噶佢。
4: 唔系你如果因为如果呢个制造商已经系执咗粒吓，你根本上冇得搞噶啦，系咪呢个你咪走去追佢咯？佢都唔喺度咯，系嘛？你冇得追噶嘛？咁所以你呢个商家咧，其实已经系嗰个做到一个好好嘅。嘅相遇嘅情形噶啦，
3: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呢、這个朋友佢个朋友咧就着数咗咯，啊有个仲有个嗱，俾咗600蚊八年前，而家咧仲有一个咧仲有廿年寿命嘅炉俾佢，
4: 咁又好难讲话着唔着数嘅，因为佢本身买第一个炉嗰阵时咧系应该有一个所谓永久保养啊嘛，
3: 咪咯，
4: 不过唔好彩，即系嗰个制造商已经或者系执咗粒啊，或者点样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如果你话。嗰、那個商家話：誒、哎、唔關我事啦，咁你走去追佢啦，咁其實你都冇計嘅喎。
3: 我估佢呢個商家咧，就唔係話嗰個鋪頭執咗粒，個原因就係嗰個鋪頭嗰個即係嗰個 manufacturer 啫，可能就係俾咁多個 warranty 嘅啫，之後就唔關個廠事嘅啦。你整嘅話就要揾個廠。咁但係如果你話係 life warranty 咧，就係呢個鋪頭俾佢
4: 嘅
3: 啫嘛。
4: 唔會，廠家俾佢嘅鋪頭點會俾 lifetime warranty 咧？
3: 佢自己講嘅。如果唔係，佢唔使換個第二隻牌子俾佢啦。
4: 應該就唔會，因為你如果你個廠，因為你嗰個銷售商啊，點、可以俾保證啊？唔係你做噶嘛。
3: 所以個問題就喺呢度嚟咯。而家嗰個問題就係話呢個賣嘢嘅呢個嘅鋪頭咧，佢點解唔用翻嗰個原廠咧？佢話兩個原因，一係就原廠冇咗，但佢話俾佢聽係 out of warranty。佢話你嗰只爐咧就 out of warranty， 佢就冇辦法揾翻個嗰只原來第一次嗰個嘅牌子俾佢，佢揾佢第二隻嘅介紹第二隻俾佢。
4: 我諗因為呢個保養咧。个责任咧唔系喺嗰个卖家身上，
3: 应该唔系噶，
4: 系嘛？
3: 应该唔系。
4: 咁所以佢基本上系，我估咧多数就系嗰个原来嘅厂家咧系执咗粒。如果唔系，你咪攞翻去俾原来嘅厂家整咯。
3: 我同意。咁但系如果原厂执咗粒嘅话咧，咁佢 offer 呢个 life warranty 咧，其实对嗰个卖家嚟讲咧。就冇問題嘅，因為個廠自己執咗粒，
4: 廠
3: 嘅事
4: 係啊，應該你冇噶啦，
3: 係咪？
4: 你應該你冇計傾噶，
3: 係啊。
4: 不過好可能即係呢個賣呢個商家咧，係為咗鋪喻問題同你即係 honor 你呢樣嘢嘅啫。基本上咧，我覺得佢已經做咗。如果你話嗰個廠家係執咗粒，咁其實你冇得追噶啦，
3: 冇得追，真係冇得追噶，
4: 係
3: 咪？
4: 係啊，你梗係冇得追啦，因為呢個保養唔係個商家俾你噶嘛，係個廠家俾你噶嘛，
3: 係嘛？係啦，
4: 咁所以其實呢個商家已經係做到我覺得係人至盡之餘咧，
3: 仲有突，
4: 根本上咧就做突咗噶啦。咁不過呢度好多時做生意都係咁樣嘅，
3: 係咁，所以都係呢位咁啊，呢打電郵俾我嘅呢位個你個朋友著曬數啦。
4: 我諗作為一個消費者咧，呢個保障咧十分好噶啦，
3: 非常好。同埋呢間鋪頭嘅聲譽梗係好多，佢有乜問題就翻去同佢買咯，佢又做翻一個好嘅生意翻嚟啫嘛。係
4: 啊，你有一個幾百蚊嘅貨，無謂得罪個客啊，係咪？即係你我諗作為一個消費者咧，係真係無懈可擊噶啦，呢單嘢已經。
3: 我估系啦，因为佢都问我哋嘅意见，咁我哋嘅意见俾咗你啦。呢位听众，你介绍俾我听，你个朋友系，总言之，佢今次买呢样嘢咧，有个 life warranty 咧，即系我谂啲商家咧，即系值得去谂谂。
4: 咁讲嘅，即系我谂好多时，因为好多时啲厂家咧都唔会话执粒执得好快嘅，系嘛？咁即系譬如啲大厂咁啊，唔会话执粒嘅。咁你咪有咩事，佢咪俾翻个厂家咯。即系厂家一系同佢整，一系俾个新嘅你。即系如果你讲得出要俾终身保养咧，你就咁嘅承诺噶咯嘛。
3: 冇错。好啦，咁另外咧就我睇到有一啲嘅香港有一份嘅报道咧，而家喺一啲嘅网上边咧系买紧一啲叫做宝宝水啊，宝宝水，佢系一种叫做。咩一种嗰啲其实系水嚟嘅，佢就话咧有天然含锌锌啊嘅呢个嘅水系俾可以俾啲幼儿饮嘅。
4: 嗯，
3: 嗱呢一只咧喺香港嗰啲网上边有得卖。
4: 嗯，
3: 其实就系呃人嘅。
4: 嗯，
3: 即系话俾大家听，如果你喺啲网站见到话有啲叫做。叫做无需煮滚都可以直饮嘅，叫做宝宝水，就
4: 是、
3: 专嚟俾细路仔。佢系因为佢有锌嗰个维他命喺度，锌、
4: 哦，
3: 即系系啦，俾嗰啲 B B 去饮啊。第一，佢系有锌，又低钠，又系淡嘅矿泉水嚟嘅。
4: 嗯，
3: 咁但系根据香港嗰个嘅即系资料睇到咧，呢、這个宝宝水咧近期走红咧，标榜系低钠同埋系淡嘅矿，咁啊适合啲婴幼儿嘅，讲、到明嘅。 價格係普通飲水用嗰啲幾倍嘅，佢話佢嗰個嘅價錢好貴。咁、嗯、有啲婦產科醫生強調，市面絕大多數啲飲用水咧都符合嬰兒所需，家長係唔應該盲信啲商家嘅信嗰啲叫做營銷手法。
4: 嗯，
3: 即係話俾你聽，我即係多咗個新嘅字喺度就貴啲咁解啫。
4: 我諗啲內容中都有㗎啦。咁最緊要係冇害，即係冇益都唔緊要，最緊要冇害。如果你話有害咧，呢啲真係就真係。多得唔少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冇益嘅，买贵咗，咁、嗯、你就算啦。你当你买咗啲好嘢，得唔得啊？见另外一回事啊。但系如果有害嘅咧，就好麻烦啦。
3: 哦，咁但系嗰啲水一定要煮过咯。你唔我唔使煮嘅，咁有啲水又唔得嘅。
4: 我唔知道用咩水煮整啊吓。
3: 佢话淡矿啊嘛。
4: 吓，或者佢系，或者佢系即系用啲。哇，我谂嗱，应该系经过卫生署嘅批准嘅。
3: 嗯，
4: 嗱，如果你话完全冇咧，咁梗系违法啦，系咪？但如果你又經過衛生署批准是發覺是無害的呢，咁你買咗，咁、如果係冇益嘅，咁你就即係做咗個冤大頭啫，係嘛？你即係攞出嚟嘥啫。咁最緊要就係唔會對嗰啲嬰兒啊、細蚊仔構成任何損害啫嘛。
3: 唔，我諗呢啲係營銷嘅手法，佢講話加咗啲嘢落去。咁啊，將個價錢抬高佢啫。
4: 唔出奇，其實好多水裏面都有好多礦物質㗎啦，
3: 係嘛？
4: 即係冇嘢㗎，成日都有㗎啦。呢啲咁嘅嘢係嘛？你有陣時有啲人以為飲咗好多健康產品啊，其實係多餘嘅。咁但係最緊要，即係我諗最重要就係冇害，
3: 冇害對人體冇害嚇。
4: 係啦，
3: 好，我哋休息陣間翻嚟咧，聽聽眾朋友電話。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蚊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8: 万事推介白化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9: 边处有得买呢？
1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九十年代爆笑经典《至尊三十六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电话里面首先又系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Susan，
12: 帮主胡大哥好，
4: 你好，
12: 系啊，而家都好好好兴玩 fans 啊，我都系胡义军嘅 fans， 同埋咧，好多人都系叫我做早晨姐，佢系我 fans 喎。
3: 哦，好好嘅，早晨姐，诶，大把 fans。
12: 上个礼拜咧，你哋讲啊包养呢个问题啊。哇！我啲奇影朋友话真系高招啊，佢话真人老爹包养咧就好多嘅咁话啦。啊，我啲奇影朋友话，诶，我妈过咗身啦，我老豆咪翻去大陆，咪搵个后生嘅包养咯。佢话咁啊，剩低嗰啲钱咪佢贴身同服侍我老豆几好啊。佢话真人嚟噶，
3: 系
12: 佢话就算系呃咗啊，都同佢拉过手掣啊。佢话但系喺呢度咧，亦都系有包养呢回事嘅。二十年前咧，我哋都识一个奇英，佢系几有钱嘅。佢啲仔女咧去中国啊，同佢搵个五十几岁嘅。即是贴身服侍佢咧，因为中咗风啊，佢有四个仔女都同佢办埋手续，俾30万佢嘅。啊，你估都估唔到啊！12年之后咧，呢个女士就过咗身。咁啊，佢啲仔女又翻去中国，都同佢揾一个人贴身。打理佢、
3: okay,
12: 啊，因为佢都好有钱嘅。
3: 系
12: 咁你话网上包养呢、這个真系好高招啊！我啲朋友讲，哇系，喂手仔都未拉过，你能够俾人诈骗咗都唔敢报警，有冇搞错啊？仲话有啲。是老师，有些是护士，19岁至29岁的是最多啊！
3: 是
12: 哇，真系
3: 世道不好，经济不好啊！
12: 而家诈骗咩，样样都有啊，正正。
3: 是啊，
12: 真
3: 系
12: 高招。
3: 是啊，
12: 多谢多谢。
3: 好多谢你苏晨电话，我哋可以去广告翻嚟，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5: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4: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5: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4: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5: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4: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6: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8。
1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8: 刘生，你认为自古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9: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里诺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 602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7102-604
20: 房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1: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0: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2: 有1/3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蚊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蚊。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3: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3: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4: 明世事论世情，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咁头先阿 Susan 所讲嗰个包养嘅问题咧，其实佢同上个礼拜阿胡以君啊。即係你個 fans， 即係我諗係會錯咗意，佢係被包養嗰個被呃，
4: 係
3: 唔係包養嗰個呃佢？
4: 唔係包養嗰個呃佢，
3: 唔係被包養嘅呃嗰個包養嗰個。
4: 係咁就世界輪流轉，
3: 係輪流轉啦，冇錯啦，係輪流轉嚇。好，電話裏邊咧有阿坡嘅，誒阿坡你好，阿坡，
26: 幫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4: 你好啊，
26: 啊 Susan 姐梗係。fans 啦，好似阿帮主一样咁啦。
3: 我系你 fans 啊，而家我系你 fans 啊。
26: 早两日咧就睇电视咧就睇到咧就阿姐钱可以唔还嘅，哇咁大只蛤乸，除咗系有人想钓啊？
3: 你话咩话？你话咩话？阿婆再讲多次，
26: 借钱可以唔还，
4: 借钱可以唔还。
26: 讲句。即系借
3: 钱，你同我借钱可以唔还嘅。哦，借咗钱可以唔还嘅。哇，
4: 啊、你同阿陈建邦借咪唔使还？
26: 咁嚟讲句，咁佢就睇到呢、這个视频，咁啊打电话去俾嗰个公司，咁个公司话啊唔紧要啊，你攞啲你而家有几多张信用卡啊咁，佢话有10张8张，咁你攞晒上嚟，咁啊上到嗰间财务公司。嗰間財務公司咧就每佢每張卡計數，咁啊計咗成40多萬出嚟，咁啊走落去叫佢落去下低嗰間電器鋪，你就同我碌曬啲卡去，佢會識噶啦咁，咁啊碌曬，咁啊碌咗49萬定係乜嘢？咁啊跟住佢揸原本揸落嗰啲數咧，嗰、那個財務公司係同佢俾咗，但係仲有40多萬係新數咧。就佢系仲拖住，咁跟住财务公司教佢，你申请破产咧，咁啊唔使还钱咯。
3: OK，明白明白。
26: 咁嚟讲句就，即系呢啲嘢乜嘢都有人做。咁啊叫佢申请破产，但系又系唔系咁容易，我又唔知道啦。
3: 唔系，但系讲紧借钱俾佢公司帮佢还咗佢原本嘅有啲卡嘅数，同佢还咗先。
26: 系同佢趁咗佢嘅，咁但系佢又有收呢个手续费嘅喎，佢自己又收50000手续费嘅喎。
3: 收手续费呢个正常，不过佢同佢找咗佢啲数，跟住叫佢下边嗰度碌晒啲卡买49、40几万，
26: 碌成49万几。
3: 嗯。
26: 啊，咁嚟讲句，即系你点样嚟讲句，你都要还翻成30几万出去。你如果一系就话。叫破产，咁嚟讲呢啲嘢都有人做嘅，
3: 咁呢个都系一个招数嚟嘅。
4: 我谂呢个高招嚟噶，
3: 高招
4: 嘅
3: 又
4: 呢个高招嚟嘅呢个系，
3: 但系破产系咪有后遗症？
26: 我都系啱啱早两日睇电视，哇！喺咁嘅嘢都有人做嘅啫，有人上吊喎、啊。喂，大佬借钱唔使话，有冇咁大只蛤乸啊？啊，真系有人上吊
3: 啊！原来啊，睇电视睇到嘅呢咁样讲嘅 ，OK。OK， 好嘢啊 ，Po， 咁都俾你睇到，好多谢你啊 ，Po， 多谢你 Po 电话，点样讲你讲过先？
4: 嗱，虽然咧我冇睇过呢单新闻啊，不过其实咧真系做得到嘅喎。
3: 点？
4: 你去财务公司吓、啊，譬如你本身已经系争咗10万蚊吓，咁佢话 OK 嗱，我同你找咗10万蚊，不过咧你攞住你几张卡咧落去下边嗰间电器铺、可能系佢自己有嚟嘅，碌晒佢，碌49万。咁啊，攞到啲嘢咧，好可能咧值10多万嘅啫。咁、大家佢咪已经有钱赚啦，下边系嘛，已经赚咗你好多钱噶啦，赚咗你几廿万噶啦。咁唔紧要，咁你即系欺骗咗呢个，跟住你话破产，咁、你即系欺骗咗间银行啫。你欺骗咗间银行啫，因为你唔还啊嘛，呢条数系嘛。咁对个财务公司嚟讲，佢冇所谓。佢同你俾咗10万啫，但佢下面你碌咗几十万，佢已经瞓到水啦，系嘛？咁、下面嗰间电器铺又系佢自己人嚟嘅，咁20万嘅嘢卖50万又抵啊，咁样，咁佢个个都有着数、其实就银行吃咗亏，因为你去申请破产嘛。咁、其实申请破产咧，当然有后遗症啊，但系唔系咁困难嘅，好、多人都去试过申请破产。好多人试咗申请破产几次，咁呢个唔系一个好难嘅程序嚟嘅啫。我真系冇啊，钱就冇啊，命有条咁你点啊咁样啊？咁啊好多时就系咁样咯。咁其实就欺骗咗间银行，
3: 跟银行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堵截到呢样嘢噶
4: 吓。嗱，我谂都几难。唔系我谂讲，除非你可以证明而家呢单咁嘅嘢咧，承担都系串埋。
3: 系啦。
4: 串埋去行骗嘅，咁你可以去报警啦，系嘛、但如果你证明唔到咧，咁佢你俾佢噶嘛，张信用卡你俾佢嗰阵时佢系有信用噶嘛，你点知佢咁衰嘅啫，系嘛？好啦，咁但系佢去碌买啲嘢，咁呢个商家卖啲嘢俾佢，咁佢系卖贵咗，但系冇理由话。佢唔可以卖咁嘅价钱噶，
3: 你钱可以买噶嘛？
4: 你一蚊嘅出边卖1蚊，你卖5蚊，系、你肯我肯嘅啫，都系咪？除非我谂你可以银行可以证明到呢几个人系串埋嘅，财务公司串埋个电器铺啊串埋呢个人，
3: 卡号打
4: 啊，三家咧，三个都串埋嘅，去呃银行，银行同你找数，你就唔还钱，申请破产。我谂系唯有系咁样可以打残佢嘅啫。
3: 咁得，我谂，但系如果你啲唔可以即系点样讲咧，即系做物咯，因为你物做嘅话，银行一定会翻嬲你。你同一间铺头成日都收咁多钱。
4: 咁啊系，当然啦，系嘛。咁啊，即系啲如果你做几单都几好噶啦，几百万落楼走人啦，系嘛？有乜嘢啫，系嘛？唔需要好单噶嘛，唔需要好多噶。你有5个，每人50万，已经250万啦。咁你隨便有精啫，你分分钟有100多万落袋㗎嘛，冇咩唔妥啊。
3: 哇，呢招又够住啦。好，我哋可以去广告，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哇，16.8一隻姜葱溫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隻約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隻，足7磅包3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咁啊，电话里边咧，另外有陈太喺度嘅。Hello， 系咪陈太啊？
6: 系啊。
3: 系陈太，请讲。
6: 请教两系。
4: 你好。
6: 我想请教两位主持啊，我有两个手机都系 Android 嘅，其中有一个咧就啱啱弹咗出一个窗口出嚟嘅，最终警告。你目前正在使用旧版本的 PDF 阅读器，如果不更新，你的资料可能会遗失。PDF 阅读器是免费，下底有取消，即系有俾啲 option 我取消更新安装。请问呢种系咪scam 嚟噶？
3: 其实咧，点睇啊？你知咩 PDF 嗰啲 app 嚟嘅，那个 app 嚟
4: 嘅。但系好奇怪喎，点解有中文嘅信息嘅咧？
3: 可能佢用中文嘅 PDF。你系咪你本身你系咪用中文嘅 PDF 嗰个应用程式噶？
6: 唔知道、啊，因为我有时同啲朋友倾偈，佢哋同我转咗做中文嘅。
4: 哦，咁啊？
3: 你呢个应用程式系咪啱啱新加入去啊？
6: 我冇装过应用程式，只不过佢哋同我即系啲朋友同我转咗嗰个 language 转咗做英文啫嘛。
3: 转咗做英文？
6: 系啊，冇。本应系英文嘅，即系嗰啲
4: 转咗做中文，
3: 转咗做中文，转咗做中文。哦，嗰、那个中文系你嗰、那个，
6: 佢哋冇同，系咯系咯。
3: 你嗰、那个你嗰个手机中文英文冇问题嘅，系嗰个 language 转啫嘛。即系我讲你呢个应用程式唔系你自己下载嘅，
6: 唔系，
3: 系你朋友帮你下载嘅。
6: 冇人同我下载，我相信冇人同我下载。
3: 咁你唔使理佢啦。如果你冇人同你下载过咧，你唔使理佢啦。那个有话咩 file 冇晒嗰啲，嗰啲都系假嘢嚟噶啦，你唔使理佢啦。因为呢啲咁嘅应用程式咧，有好多时咧系弹啲出嚟系做一啲嘅假嘢嚟噶。因为我用咁耐，我都唔见 PDF 有嘢弹出嚟俾我。
4: 系啊，我都冇见过。
3: 所以你唔使理佢噶啦，阿陈太。你都唔系自己有
6: 手机咧、啊？另外一个手机就系、是、佢就系、是。又系弹咗个窗口出嚟嘅。Hi, I am your Google assistant. You need to get the latest version of Google assistant. 咁check the Play Store for an update.
3: 哦，
4: 呢啲又系假嘅，
6: 系假噶。
3: 嗱呢，佢叫你去 Play Store， 咁你就唔，佢有冇 link 俾你揿啊？有冇个连结叫你揿啊？
6: 冇
3: 啊，咁你唔使你咁 OK。如果冇嘢叫你去揿咧，
4: 咁咪去 Play Store。
3: 咁你咪自己去你 Android 个 Play Store 嗰度揾呢个 Google Assistant 嗰个 app 咯。
6: 哦，咁要装嗰个 Assistant 咯喎。
3: 系唔系？你如果有嗰、那个你如果有嗰个 app 喺你嘅手机度咧，咁你揾到佢咧，佢话俾你听你已经装咗嘅咧，咁啊冇问题咯。你只系 update 佢啫嘛，即系佢叫你 update 佢咁解啫嘛。系咪啊？如果你冇装到，你冇装到嘅，你更加唔好理佢添啦。
4: 系啊，你都冇呢样嘢，
3: 你都冇呢样嘢。
6: 哦，又系唔使理佢，我冇装啊，因为我预备换手机噶啦。
3: 哦，OK， 咁得啦，你可以唔使理佢噶啦，因为你都冇装过呢啲，你唔使理
4: 佢。
3: 装佢
4: 点会通知你啊？系嘛？
3: 系啦系啦，不过呢个Google Assistant 咧，喺嗰个浏览器入边嘅，咁但系你都冇去 update 佢，咁咪冇问题咯吓。OK， 冇问题噶啦，你可以
6: 不理，
3: 唔使理佢，唔使理佢，当一于当佢冇到。
6: OK， 唔该，
3: 唔使，唔使客气。OK， 跟住有李生喺度。Hello， 李生你好。
1: 喂，你好，头先你讲话咩？信用卡嗰度，我哋之前你知香港有6000蚊，派1万蚊，再耐啲啊，我6000蚊派6000蚊，大家都记得啦。
3: 系。
1: 港纸6000蚊喎。
3: 系。
1: 香港身份证就有钱收，移民都冇问题。
3: 系。
1: 你應該記得啦，
3: 係係。
1: 咁當6000蚊嗰次咧，呢邊有間本地嘅銀行，H 字頭嘅，而家賣咗俾人嗰、那個，就可以幫你搞，你幫襯佢開個户口佢可以幫你幫你搞。
3: 係啊，
1: 你應該記得啦。
3: 係。
1: Anyway 啦，咁我有個朋友，我有個朋友都試過，但佢大膽啲，咁佢攞完之後，佢翻去香港，就因為佢係兩邊都有。香港都有一个户口嘅，佢即系当你香港有个户口，佢用咗香港户口，即系攞张信用卡 cash 翻咗之后走咗翻嚟，咁佢算唔算呃个银行？佢会唔会最后都上晒银行指头？因为我啱听佢，但系唔系听得你太 detail。
3: 唔系，
1: 佢
3: 点啊？佢香港攞咗个6000蚊，跟住点样攞翻嚟香？攞翻嚟都要用啊？唔系好明啊？
1: 用翻呢条龙唔系最大问题，佢翻到去香港。因为佢香港有一个H 字头银行嘅户口，
3: 系啊，
1: 佢咁咪顺势喺香港嗰边申请咗张香港嘅信用卡，
4: 吓咁啊点啊？
1: 提翻咗之后，佢系翻嚟呢度，
3: 系啊，
1: 佢会唔会上车就呃银行啊？算啦，应该好明显，
3: 冇问题噶。
4: 你有张信用卡冇嘢噶，你唔还钱就有问题啫。
3: 你
4: 用咗
3: 申请信用卡冇问题噶。
1: 还钱当然佢一走佬翻嚟，佢一路都冇还过我。咁我最近都冇见过佢，我亦都冇听佢讲话嗰度。香港嗰边银行将佢为咗还钱啊，阿莫生。
3: 哦，即系佢用咗， 你即系你意思话，喂李生啊，即系佢用咗喺香港申请嗰张信用卡喺呢度用，用咗佢就唔还咁嘅意思系咪啊？
1: 咁我唔知佢呢度用
3: 咧，
1: 定系喺香港本身嗰、
3: 那
1: 个，我听佢同我
3: 讲
1: 话，我 cash 翻咗之后，我而家走佬，我唔使
3: 还
1: 啦，咁同我
3: 讲。
1: O K，
3: 咁啊，咁啊，咁啊，
1: 佢
3: 边
1: 啊
3: ？O K， 我谂你嘅朋友可能冇
4: 还
3: 咯，佢即系
4: 咁你佢咪即系俾人哋列入黑名单咯，即系呢个信用啊崩溃啦，系咪？
3: 啊，咁佢自己要承受嗰个嘅后果咯。
4: 系啦，我谂佢即系周围都俾人列入黑名单
3: 噶啦，
4: 吓
3: 唔可以咁做嘅。你
4: 当然唔可以咁做啦，
3: 系咪？系啊，所以你个朋友仲佢而家仲笑一阵间，可能笑唔出。
4: 咁有啲冇呢个世界点可以话用咗人钱唔还嘅啫？
1: 另外就PDF 嗰啲咧。有嘢彈上，
3: 仲要
1: ignore 佢啊！
3: 係咯，啱啊
1: ！Laptop 咧，佢成日都彈 PDF 叫你 update 咧，最好 ignore 佢啊！
3: 啱，我都係咁講，冇錯，好嘅，好，多謝你，李生電話 ，thank you， 拜拜，係咯，唔使理佢嗰啲做咩？係，好，跟住有啊，劉太 ，Hello， 劉太你好，劉太，
7: 係啊，兩位好，
3: 你好，
7: 我想咧成日咧你都提到1877嗰陣時咧，你就話。1877咧就唔係詐騙電話係咪？你成日 emphasize 呢樣嘢，咁我知道你講乜嘢，咁我而家想即係 elaborate a bit on 呢一樣嘢，好冇？
3: 好啊！
7: 咁實際上咧，1877咧係 one of the toll free number
3: 係咯
7: 嘅 area， 即係個頭個 area code 嚟嘅，
3: 冇錯。
7: 咁實際上咧，講下個歷史啦。最先咧就有1800啦，系第一个呢、這个 toll free number， 系1966开始嘅。跟住第二个，因为唔够啦，用晒啦，咁咧就个demand太大，咁就而家就收尾第二个就系1888，即系13.8。
3: 系。
7: 咁系1996嘅。
3: 系。
7: 1877咧就系1998嘅，因为用晒啦嘛，之前嗰啲。咁跟住1866咧就系1999嘅。
3: 系。
7: 1855就是跟住佢嘅，就是2010。
3: 系。
7: 1844咧就系2013。而家咧就暂时系我嘅 understanding 咧就系1833，就系2017嘅，就系开始有呢个嘅。
3: 系啊。
7: 咁所以而家我哋嘅 number 就佢仲有一啲 future numbers 咧系 for future use 嘅。
3: 冇错。
7: 咁嗰啲我谂我哋唔使理自己
3: 得。系啊。
7: 咁即系我谂就系 list out 晒出嚟就系话。呢啲 number 咧，即係代表 toll free，
3: 冇錯。
7: And 1877 is one of these toll free number，
3: 冇錯。多謝曬。
7: 所以咧，即係你唔使次次都話，嗰個唔係詐騙 number 嚟嘅，即係你驚有個 misunderstanding， 即係有人哋以為咗1877就係詐騙 number， 我知道你想要 clarify 呢樣嘢係咪？
3: 係啊。
7: 咁所以就係啦，我知道你好即係好。怕人家會 mix up 了1877
3: 是 scam number 劉太你真的知我的想法了多謝你因為我真的很害怕因為 Bosco 經常都說一見到877就詐騙了我就真的怕他這些這樣的訊息入了人家腦我 很難跟他搞回電所以是的
7: actually 是不是那是1866
3: 8555
7: 844
3: 是的沒錯
7: 全部都是 toll free number 還有一堆都不是 scammers 的號碼咁或者再講多一樣嘢啦，就係而家係 up to 而家咧尾2025咧，BC 省嗰個 area code 咧係257。
3: 係啊係啊，我聽過呢個已經知道啦，257冇錯。
7: 係257。O K。咁即係 update 翻，即係譬如啲聽眾聽見到257都係 BC 嘅嚇。
3: 多謝曬你劉太，多謝，拜拜，我要去新聞報告 ，thank you。
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们保安主持在电话里面有黄鉴文早晨啊鉴文兄
10: 早晨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9: 早晨8月19号本来呢就即是我们加拿大和加密密那个条约就是大限来的啊咁啊，本来即系如果系搞掂晒咧，就琴晚凌晨时分已经开始噶啦。咁问题就话一路以嚟咧拖拖拉拉，咁啊拖到咧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咧就美国政府就玩嘢咁啊。我睇到特朗普其实咧 即係好似啊，琴日佢突然間宣布啊，咁佢話喂，咁啊，由於咧大家喺呢方面咧新一輪嘅關税咧就初步咧已經係達成協議啦，但係有待咧完成相關文件，咁所以咧佢話延遲多三日搞文件咁樣。咁呢個係唔係咧？咁啊，好多人都各方面就揣測，我就即係認為佢咧就根本就好似即係喺個即係意見上的確出現一個問題，即係差唔多大石砸死蟹咧，認為你加拿大一定要跟從我嘅啊意願去做。咁加拿大咧就面對好多嘅壓力啊，政治壓力啦，民眾壓力啦，咁啊的確咧喺呢方面咧又要好小心去處理。咁就算你同佢傾一點咧，都唔方好多去變，因為你放棄好多嘢。問題就係在於咧，就能夠俾三日你咧，就其實可能就係話根本就講唔掂數。嗱，我俾你多三日，你自己再度掂。如果唔係，我真係落手嘅辣咁樣。喂，呢啲咁嘅條約又唔係話殺到埋嚟，唔似話食飯到而家冇嘢食咁樣，你唔食就餓親咁樣。而係喂，你褪三日同三個星期、三個月都冇分別啦。你係做就係做，唔做唔做。咁再者咧，當初佢搞嘅加美盟嗰時咧，特朗普咧已經係即係將嗰個傾談嘅嗰個動作咧，就先同墨西哥傾掂曬，先再同你玩。咁如果當時一齊同步起做就會唔會又唔需要搞到今時今日去到咁問水咧？咁個個咧好擔心啦。咁再加上我哋本國嘅工會。啊！唔係我哋汽車工會或者其他工會，死人都要撐話嗱，你如果真係一啲都唔能夠退步咧，我哋咧就咁樣唔掂噶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特朗普今次一招咧，真係逼到加拿大埋身噶啦。咁當然啦，我哋希望咧，即係唔係我想想法啦嚇。咁希望真係三日搞文件啦。你又點睇法咯？
10: 當然係三日搞文件咧，都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佢冇50%嘅關税都係好消息嚟嘅。咁但係如果我睇翻咧，喺過去嗰幾個人星期嘅時候咧，我一路都係諗緊一個問題，就係話特朗普會用乜嘢嘅藉口去 tackle 咧？因為我哋都係要 tackle 都係個情況嚟嘅。因為特朗普咧一路以嚟佢個關税政策都係咧就開天殺價噶啦，喺度嚇到你咧就真係被光宗都侮辱嘅時候咧，佢又慢慢就講佢嘅條件。咁而家佢似乎突然之間佢亦都講到咧，就係話以 Excel 嘅派拉咧，你亦都係繼續翻出嚟啦。Keystone Excel 嗰度會可能咧就會係重新咧係復活翻出嚟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真正嘅目的咧？嗱，根本50%嘅關税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但係對於美國本土嘅人民嚟講咧，都係一個嚴重嘅問題嚟嘅。咁特朗普會唔會真係咁冒冒然咧，係擺呢個50%關税出嚟啦？嗱，咁佢的而且確係等到你最後一分鐘先話俾你聽，我而家咧就暫緩三日，咁亦都咧佢自己都親口講咧，就話而家進展良好喎。咁究竟嚟講係咪真係進展良好咧？而我哋加拿大總理咧，似乎咧就對於呢個進展良好嘅講法咧，都係好嘅，都係一個觀望態度。咁但係咧，亦都話保留翻我哋咧，都會可能咧係會有一個幾手準備嘅。大家知道今次佢呢個談判裏面呢有好多條件呢都係叫做不平等條約啦，尤其是喺個奶類產品方面呢，要將我哋嗰個加拿大現有嘅制度取消呢，根本喺 Quebec 省方面呢已經話佢哋呢條係佢哋嘅紅線，係不可逾越嘅。咁換句話嚟講呢，我哋喺加拿大呢一方面呢就絕對嚟講呢就唔可以用呢一個嚟作為一個談判嘅籌碼。咁亦都呢係對於 Quebec 省咧一個好大好大嘅紅線擺咗喺度咧，我哋係唔可以係跨越去嘅。咁另一個重點咧，就係話到係我哋個酒類係美國酒下架要恢復上架嘅情況咧。依、這個情況咧，其實咧都可以咧係可以諗一諗嘅。不過咧，又要視乎翻同各省之間嘅溝通同埋默契啦。咁若果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其實都係兩個係好大嘅省咧，若果唔肯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就亦都冇得傾。但係咧，作為加拿大嘅立場嚟講，其實俾翻美國走上架冇問題啊，我哋唔可以唔買噶嘛。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係可以有得傾嘅。咁而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談判籌碼都讓步咗出嚟嘅，譬如咧喺嗰個關鍵礦物嘅優先權裏面咧係承諾咧。是優先向美國供應國防或者是科技產品所需要的關鍵礦產啦，咁咧就係、是、 就是第一个啦。而另外呢，我哋加拿大亦都承諾呢，將會推遲已經好耐好耐嘅 F-35 戰機購買計劃，並購買美國一個雷達機啊，全面加入咗特朗普大槍度嘅金窮嘅飛彈防禦系統。咁亦都呢，最後嚟講都係重啟返咗 Keystone XL 嗰個能源管道。咁其實我哋仍然嚟講呢，都係有一個殘罐頭買到嘅。
9: 咁啊系，咁啊问题在于喺头先我提及啦，奶类啦，同埋呢个其他酒类嘅下架等等咧，咁嗰啲都唔满意啦。起码奶类方面又系扎晒马，为你将我制度改咗。咁啊，头先我提及呢个汽车方面嘅嗰方面啦，咁啊呢个佢根据对于加拿大汽车同埋金属嘅232条款嘅关税咧，由25%降到10%，作为阻止新一轮关税嘅生效，同埋推动美加美墨三边贸易谈判嘅过渡协议。咁但系呢度咧就遭到工会同埋业界人嘅反对，咁佢哋认为咧，佢咁样做法咧就其实佢所个降低嘅，只不过降低美国出产嘅产品嘅啫。啊，咁啊对于美即系加拿大呢方面咧，制造业好各方面咧，可能嘅利润即系基本上嘅利润咧已经系降低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佢哋坚持咧就唔能够让步。咁问题话得唔得咧？咁啊真系好难讲啦，因为你根本就呢个筹码就唔够呢个美国大。咁今次话吞迟三日，我都怀疑中间都系仍然有问题，唔系关于文件问题。文件日后就系把时间做啦，使乜为嗰三日赶埋晒咧？系咪啊？咁所以咧变咗咧就即系都系而家大家都非常之即系紧张啦，同埋担心啦。咁但雖然話佢佔嘅大概係200-300億嘅美元，同嘅7000多億嘅總額出入口總額咧，就變咗好少嘅，得幾個 percent 啫。咁但係嗰幾樣嘢咧，都係對於我哋加拿大某啲行業嘅影響非常之龐大嘅。咁所以咧，大家都有擔心嘅可能，甚至咧就日後咧就由於你即係美國。

0: 啊，因為點解我哋要俾面特朗普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當我認真處理之後咧，落足未俾足面啊，特朗普就俾少少甜頭佢，咁可以咧，這個、一個嘅談判咧就可能咧就會係圓滿咁結束噶啦。咁但係咧，若果我哋唔認真去對待佢所提出嘅要求咧，咁佢呢個關税嘅可能咧就嗰個承受非常之高。咁而我哋總理。
1: Okay.
0: 總理卡尼都話啦，我哋都有幾手計劃嘅，仍然嚟講咧，都係要繼續開發翻其他美國以外嘅市場。依一個係我哋加拿大嘅今日嘅國策嚟噶啦，因為從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税談判咧，已經係成為一個新常態。隔幾個月又話要談判一下，隔幾個月又談判一下。其實我哋已經司空見慣，但係咧，我哋唔可能咧掉以輕心嘅，亦都係。
1: Okay.
0: 要俾翻有特朗普嘅感覺上咧，我哋對佢信。
1: 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电话呢边黄嘉文。咁啊，最新嘅数据显示咧，自从去年十二以嚟咧，获准取得公民身份证明嘅人当中咧，超过一半出生喺美国嘅。根據呢個傳媒嘅報導話咧，由於美國居民提交數千份申請嘅推波助瀾咧，全球嘅申辦呢個加拿大公民證嘅人數咧正急劇上升嘅。咁加拿大移民及難民及公民部咧就官方網站最新公告話咧，隨住法規嘅變更啊，全球申請量大幅增加，已對聯邦審理管道咧造成一個沉重壓力噶啦。咁啊，官員強調咧，持續擴大申請嘅數量咧，同國際申請嘅數量直接相關。其中好大部分咧，原來咧來自美國嘅。咁啊，而家審批大塞車啦，咁啊，積壓已經恐怕咧持續擴大咁講。嗱，呢次咁嘅申請潮啊，源於被俗稱為失落嘅加拿大人啦，係 C3 號法案嘅。咁啊，當時呢個法案喺2025年十二月咧就正式生效，允許任何擁有加拿大出生。即是祖先的人，無論你相隔幾多代都可以申請加拿大公民身份。根據移民部的數據，在法案生效後的今年的一月，政府共收到8900份公民申請證明，較前一年一月份5940份增加了50%。咁啊，所以咧，喺美國方面有成2400幾份咧，佔28%嘅。咁你又點睇法呢？
0: 咁其實呢一個移民政策咧，我就係非常之歡迎嘅，因為同加拿大有直接關係嘅海外人士咧，能夠咧真係認祖歸宗嘅，可以翻翻嚟我哋加拿大咧，可以繼續生活同埋有佢公民身份啊。咁而喺美國方面，點解會突然之間會係有咁多人會係有興趣咧？過往嚟講咧，就算有啲人啊嚟到加拿大住嘅美國人咧，佢哋都冇考慮會係入加拿大籍嘅喎。咁但係咧，突然之間會咁樣改變咧，完完全全咧都係拜特朗普所賜啦。佢而家令到有好多嘅美國人咧都願意成為一個加拿大人，甚至乎咧佢哋能都會抄翻佢自己嘅祖宗幾代咧，都係話我哋究竟係咪有加拿大嘅血統啦。咁但係咧，整件事情嚟講，佢呢個移民政策突然改變咧，就令到好多其他不同類別嘅移民申請咧，亦都係壓後咗，因為人手不足而佢嗰個數量大增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其他嘅審批咧亦都係遲緩咗嘅。咁而大家所關注嘅，好似係救生艇計劃啊嗰啲，會唔會真係咧，會直接咧係受到影響咧？
1: 咁呢個肯定係㗎啦，因為你突然間加多咁多工作咧，同埋突然之間又話而家先啱開始啦，可能信息咧未去到好多地方嘅，因為佢大家記得當年啊哈伯政府年代咧，就取消咗即係第二代，假如唔喺本土出生嗰啲咧，全部咧就只能夠隔一代咧就冇咗呢個加拿大身份啦。咁但係而家咧就走翻回頭路啦，咁認為呢個法例係唔啱嘅咁樣，咁所以咧你無論你幾時離開加拿大，世世代代你喺邊度出世咯。如果你父母是或者你祖先是呢个加拿大人，你都是有权申请你是加拿大国籍的。咁啊，点解入美国点解咁多？

0: 我哋好多時可能依我哋加拿大好能過咗美國工作啊，跟住落地生根啊，咁好多細路哥咧就喺嗰度出世，咁就導致咁樣嘅。咁無論如何，咁啊就變相多點講咧，就我哋一年都揾成幾十萬嘅新移民入嚟。咁如果咧俾翻啲身份佢哋咧，咁啊變相咧都認為佢係加拿大咧，有機會咧都唔需要輪候咧，就申請咗之後咧，日後咧就可以翻嚟加拿大咧。希望咧就即係增加我哋嘅經濟效益嘅等等嘅，呢、這個就係我哋即係啊國家嘅期望啦。咁啊問題就話有好多人就話喂，咁佢哋全部移民咗或者相同身份去翻原有國家或者其他國家，佢哋根本就冇喺我哋加拿大裏面咧，就即係差唔多就交税啊等等各方面嘅為咗加拿大做嘢嘅，咁你竟然呢個身份仍然保留咧，就通唔通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即係爭拗點喺度啦。咁再者，咁好多隔咗兩三代嘅自己，好似頭先你話齋咧，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咩身份，因為可能又 mix 呢個國家，又 mix 其他國家，佢變咗咧多重國籍咧，仍然都可以申請之餘咧，就變咗要湊翻喺我哋加拿大啲族譜咯。點樣真係抄翻曬？喂，我阿爺或者阿爺上高幾多代嘅，係咪真係係加拿大人咧？咁啊，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混亂嘅情況啊！你點睇法咯？
1: 啊，呢個情況係非常之混亂啦。而最大嘅關鍵咧，就係話係呢一批人係成為一個加拿大公民咧。其實我係冇反對的，不過唯一嚟講咧，就係佢對於加拿大將會係有乜嘢貢獻啦？佢會唔會係真係交我加拿大税咧？根本呢個就係冇可能嘅事嘅啦。就算而家我哋喺加拿大本身嚟講，有好多嘅加拿大籍嘅人士已經係移居咗海外咧，亦都係冇喺加拿大嘅報税。咁究竟嚟講，我哋呢個移民嘅，我哋嗰個加拿大籍嘅有咩特別嘅好處咧？咁當然喺政治方面嚟講，喺尤其是美國方面咧。當佢哋遇上咗係一個特朗普嘅一個不文明嘅統治之下咧，咁佢哋都覺得加拿大咧都可能會為佢哋做到一個保障，但係咧，似乎嚟講呢個只係一廂情願。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我哋而家申請緊移民或者嘅難民咧，佢哋嗰個審批嘅程序咧一路無限期咁嘅樣延續落去咧，咁對於呢一批人公唔公平咧，呢一個最大嘅問題啦，因為佢哋係急切。是需要個身份嚟到我哋加拿大咧，係作出一啲貢獻，或者係你係令到佢哋得到庇護。但係呢一個咁嘅突然其來嘅衝擊咧，令到佢哋嗰個打擊係非常之大嘅喎。
0: 咁啊係啊，咁有專家或者學者話咧，全球而家目前咧都收緊呢個移民嗰個政策嘅，咁啊反為我哋加拿大就反方向咧就放寬翻出嚟。咁啊事實咧的確咧，大家而家暫時睇到係增加50% 啫，或者有個幾千份嘅嘢申請啫。其實我認為咧就根本就好稍後時間真係更多嘅。咁啊唔好講啊，就係單係香港啦，咁佢即係我哋政府計咗成30萬嘅加拿大公民喺香港居留嘅。咁佢停留喺香港一代或者兩代，佢哋已經咧就可能嗰班人咧已經係無需要任何嘅程序方面咧，只有申請翻入嚟就得噶啦咁樣。咁當然咧要提供足夠嘅資料啦。咁目前都有幾廿份咧，就都係要審查嘅嚇。咁問題就都唔緊要啦。咁佢真係如果係後裔嘅，咁佢真係有咁嘅正確身份，只不過時間上問題咧，咁變咗咧就日後咧可能更多依類嘅，即係加快咗加入我哋加拿大嘅國民嘅行列㗎啦。 OK， 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繼續翻嚟我時事烽火台。
2: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翻嚟我時事烽火台。美國政府的要求降低處方藥物的價格政策，正可能對我哋加拿大嘅患者取得新藥咧造成嘅影響嘅。在過去一年有成50種的具有延長壽命、改善生活質素或者挽救生命作用的藥物，在加拿大上市的計劃已經被取消或者延後了。其中部分的藥物更加已經獲得加拿大衛生部一早已經批准了，但是現在都要推遲的。根據醫療官所說，因為加拿大患者需要意識到未來可能出現一些能夠治療罕見的疾病的尖端的藥物，最終沒有辦法在加拿大取得情況的。他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去年5月提出一個最優惠國的藥價政策和相關行政命令，是目前業界最關注的原因之一。政策目標是降低美國處方藥的價格，並將其他國家的較低的藥價作為參考。代表製藥業的加拿大創新藥物協會的行政總裁說，美國最優惠國的政策 係將包括加拿大在內八個國家列為價格比較的對象，主要原因是呢些國家的藥價普遍是低於美國的。嗱，佢話咧一款新嘅藥物咧，從研究推出市場咧，平均係需要35億加元啊，歷時10年到15年咁長嘅。咁由於美國人口多啊，藥價又普遍高於其他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嘅國家，咁製藥公司咧長期依靠美國市場收回相當一部分研究成本。咁所以咧，佢而家根據八個國家裏面最低嘅價錢咧，而一路將佢美國嘅價錢咧能夠降低少之後咧。就將嗰啲頭先我想提及嗰啲新藥嗰啲研究嗰個款項嘅成本咧，譬如假設係35億元咧，分擔喺其他個國家裏面，咁啊變相咧，我哋加拿大日後可能個藥價咧就升又高咗啲噶啦，咁啊有造成一個壓力。咁特別有啲藥咧，由於我哋加拿大咧就即係通過啲藥物喺我哋加拿大。即係賣嘅時候咧，就經過非常之冗長嘅手續嘅，因為加拿大好穩陣嘅。美國出咗啲新藥咧，大大話話有啲成10年之後咧，先至咧就係能夠喺我哋加拿大市場咧就出現嘅。咁當然咧，佢包括埋喺呢段時間裏面研究下嗰啲新藥出嚟有冇對病患者嘅正式嘅構成嘅影響啊，或者會影響身體啊等等嘅。咁但係問題佢其實咧喺呢個完成喺加拿大獲得批准喺加拿大出售的確確咧就係非常非常之冗長嘅時間。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余宏荣先生，阿彪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陈权文先生，你阿 Man 你好。
5: 好，大家好。
3: 咁今日同大家讨论呢个题目呢，就即係都有啲几特别下。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China Maxing， 係 C-H-I-N-A China 啦， M-A-X-X-I-N-G， 係一个字嚟㗎，係一个字，即係成个字嚟㗎，咁叫 China Maxing。咁我暂时嚟讲呢都未睇到一个中文嘅译名係乜嘢，即係官方有冇译名我都唔知道。咁我姑且咧就叫佢一个系一个中国热啊，或者一个中国风啊咁样啦吓。咁啊成件事系咩嚟嘅咧？咁样，因为根据有啲外国传媒啊，譬如《纽约时报》嗰啲咁嘅报道咧，就话佢话近期咧有好多外国人啊，尤其是系啲较为年轻嗰啲人，即系所谓叫 Generation X 啊 二 set 吓 ，Generation 二 set 即系二 set 世代。咁呢啲人咧系由14岁到29岁嘅年纪嘅人嚟嘅，咁呢啲多数咧都系即系唔系中国人啦。咁但系咧呢啲咁嘅人咧就系而家咧就突然之间咧个风气咧就系学即系中国人嘅作风系点样咧？即系譬如话即系用中国人嘅意识形态啊，同埋生活习惯啊嚟做佢哋嘅生活习惯。譬如话去到餐馆嗰度咧。就唔叫冻水就叫热水啊，你知我哋中国人去到唔饮冻嘢啊，饮热水咁样。咁喺屋企呢着拖鞋，因为呢西人呢好少喺屋企会着对拖鞋嘅。咁譬如话亦都着啲中国嘅服装啊，或者係睇中国电影啊，学打呢个咁嘅太极啊，诸如此类。即係尽量呢係学习中国人嘅生活方式。咁想有啲人呢就即啊我变做一个中国人咁样㗎，即係呢个係有啲人喺网上嘅睇法。咁成个呢个咁嘅中国 China Maxing 呢样咁嘅风气究竟係点样呢？咁样同埋係会唔会成气候呢？咁呢个就係我哋今日想同大家一起讨论嘅题目。咁大家记得啦，喺二次大战之后呢，呢个世界上呢吹起一股即是美国风。我想即是几十年前二次大战之后呢，全世界好多人呢都想模仿美国，崇拜美国的。听的音乐就是美国的音乐啦，猫王啊诸如此类。睇的电影就是荷里活电影。我记得我十蚊仔嗰阵时试过同啲同学讲啊，我寻日走咗去睇一套港产国语片。我同样我同学呢就好似俾咗个好不俏嘅眼神，同埋同我讲：呢啲咁嘅戏你都睇得嘅咁样，即系差唔多咧，即系想话俾我听，全世界咧系荷里活嘅电影咧先至系上得台嘅啫咁样。咁啊衣着嚟讲咧，哇！我谂嗰阵时好多人咧就摒弃咗嗰阵时，本来一路系以呢、這个英国绅士作风嘅衣着咧，系去改为想着美国嘅牛仔裤。Levi Jeans 嗰阵时咧，系真系正式系入潮流噶啦。咁所以成个美国风咧，就吹到全世界咧，都希望咧好多人咧系去向美国看齐。咁当然，咁啊后屘就变咗，即系整下整下就形成咗个美国精神嘅风气，即系话俾全世界听，美国咧只要你肯努力，乜嘢你都可以做得到噶啦。即系所谓有个美国嘅 Can Do 嘅精神啊。咁同埋美國咧，就後尾個美國精神咧，就推廣到咧，全世界咧都認為咧美國係民主嘅明燈，推廣呢個世界和平、平等、自由。咁當然今時今日我哋知道呢個成件事都係有啲破綻啦嚇，即係基本上就係好多虛偽、雙重標準呢啲咁嘅情形咧，今時今日咧係俾我哋睇到。即係美國風咧，根本上咧，到今時今日咧，已經差唔多係即係都唔吹得唔好行噶啦。當然世界上仍有啲人咧係仍係跟風嘅。咁美國風之後就嚟到日本喎，日本和風啊。咁譬如話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日本的風氣呢又是真的直卷全球的，日本的卡通、日本的動畫、日本的遊戲機、所有日本的電器產品、歌曲什麼都好。其實你話好多時候，譬如你話香港以前好多啲咁嘅粵語流行曲咧，基本上咧都係由日本嘅音樂咧係改編過嚟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我諗即係任何嘢啊係日本嘅咧，個個人都話好嘢嚟噶啦。咁導致到即係譬如話日本嘅食物啊，食壽司啊，食魚生啊呢啲咁。到今日咧，我都唔明白。點解即係好多時咧，好多人咧，即係認為係好注重衞生啊嘛？點解啲日本餐你睇住嗰啲廚師攞隻手搣下搣下，撳下撳下，將啲魚啊，將啲飯啊咁落啲手搓成一嚿俾你，你就食得㗎啦咁樣？即係我估咧，即係如果你話唔喺日本餐館咧，譬如呢間餐館係印度餐館或者中國餐館咧，你實唔會擺落口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嗰陣時就係因為日本嘅風氣咧係吹到咧行曬啦。再過啲好似到而家咁上下呢就係、是、韓風啦，韓國風氣。咁、這、呢個風氣呢亦都係呢真係直卷全球㗎。睇韓劇、聽 K-pop, 連最近世界盃嘅中場休息呢都係有啲咁嘅韓星出嚟表演唱歌啲 K-pop 啊。我諗好多人即係本地嗰啲小朋友啊都有睇啲咁嘅韓國嘅卡通片啊，對韓國的音樂咧，亦都非常熟悉嘅。咁啊，韓國人的化妝啊，諸如此類，你大家都知道啦。我就睇唔到，唔係好慣嘅啫。唔知點解個個咁搽到白雪雪咁啊，男士都搽埋口唇膏，變咗好啲有啲，我覺得啦嚇，係有啲即係不男不女嘅情形出現。不過唔緊要，呢個就係一個風氣嚟嘅。咁所以咧。呢幾陣狂風咧，係差唔多咧，係全世界咧都吹到行曬嘅啦。咁今時今日，而家呢個 China Maxing 咧，我覺得咧仍然咧只不過一個氣候嚟嘅啫，暫時即係一個暫時一個現象，吹唔吹得行咧，我都未知。嗱咁啊，大家記得啦，前兩年有個動畫，譬如話黑悟空啊，黑悟空。咁啊，同埋啊，舊年前兩年嗰啲咁嘅毛公仔咩喇布布啊咁樣啦嚇，
1: 都嚇
3: 哪吒咧就我哪吒我諗就喺中國人嘅社會會多啲，因為西片市場咧好似麻麻地，不過都唔緊要，即係有幾陣啲咁嘅熱潮，但係暫時嚟講咧，就即係都未去到話有陣時美國風啊、和風啊同埋韓風啊咁巴閉。咁第一，我哋今日想討論咧就係話，根本上呢個中國風吹唔吹得起咧，同埋吹得起要有啲乜嘢嘅關鍵嘅理由同埋個結構係要點樣咧？就係、是、想同大家討論。咁先問問兩位嘉賓，阿彪，你覺得今時今日？是不是真的就嚟是东风压到西风，这个中国风就嚟已经是蠢蠢欲动，可以即是征服全球呢？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有是即是有些这样的有些这样的情形，是要有些什么条件呢可以做到这件事？
4: 我认同你说呢，即是现在是即是有一定的即是发起呢，就是中国风啊这件事。这个好多因素啊，我想其中一个因素呢就是美国特朗普啊领导的政府呢就成日这段时间利用关税啊打压其他世界的国家啊，即是完全是为美国优先那个政策。
3: 嗯。
4: 那么当然他的战略啊，他这做法啊，当然包埋中国啊同埋其他全世界可以讲话那个国家。咁變咗咧，就係好多國家咧，即係特別係西方國家，受佢影響之下咧，就好多即係雖然係唔滿意，但係都即係唔敢出聲。其他更加即係弱嘅或者貧窮嘅國家，更加冇資格或者冇呢個勇氣去同特朗普啊去即係去反抗啊。但係中國咧喺呢兩年嘅。所謂關稅政策嚟打壓其他國家咧， 以美國優先咧，佢喺即係中國嘅反制之下，或者係即係唔順從之下咧，就變得好似即係佢冇乜得益，反為令到佢自己本身國內嘅經濟咧受到好大嘅挑戰。咁因為咁嘅原因咧，令到好多國家咧即係原來中國一來咧就係咁嘅做法咧，反為有效，令到即係佢即係中國而家反為喺製造業啊各方面咧都係保持到一定嘅優勢，而美國咧呢個以關稅政策咧係行唔通嘅，不但係即係對中國因為中國嘅反制，而且係自己本身國內啊個高等法院都認為佢呢、這個用即係呢個嘅政策咧係唔效即係無效嘅，咁變咗咧即係令到好多國家覺得嚇呢、這個中國可以咁做都做得好，即係影響到佢哋都唔多唔少咧都得益，即係其他國家。咁啊呢個一個原因啦。咁而家目前嚟講咧，雖然特朗普都仲係繼續即係徵收政策啊，即係。以高税嚟影響全世界的貿易，但是中國一直都沒有因為它的對抗而有好像受到任何的損失，相反來說呢，反為美國方面呢在貿易方面經濟方面呢是得不償失，可以甚至到他們原來 的貿易是有了相差同埋反嚟反去的跡象，同埋人民咧對佢嘅政策亦表示強烈嘅不滿。咁變咗即係有好多國家咧就認為佢咁嘅做咧，即係令到佢哋即係拗曬頭嘅，有時可以咁講。就亦令到好多國家另眼相看中國嘅而家喺目前世界嘅地位。咁呢係其中一樣嘢，仲有其他嘅，我相信。或者俾陳同事同講咗佢嘅，我再繼續。
3: 好啊，嗱，即係你講到啦，即係因為中國一路長期以嚟咧，都係受到西方啊、傳媒啊、好多國家嘅打壓，因為佢冇嘅，佢當你係敵人啊嘛，咁佢梗係打壓你嘅，呢個由此可知。不過即係你講到，譬如話，而家好多外國嘅國家咧，對中國都逐漸有冇改觀啊？根據一個調查報告，呢個 Pew Research 話咧，調查到20個國家，由2023年到2026年咧，中國咧嘅受歡迎程度咧由32%咧升高到46%，而美國嘅受歡迎程度咧就由58%降到去36%，咁真係有個此消彼長嘅情形出現啊！咁啊，係咪咁樣係造成到而家刮起呢個風係會刮得起咧？咁我就未知。不過我哋都可以即係探討一下呢個情形。咁啊，一陣間呢個廣告時間之後咧，我就想揾阿 Man 講一講，即係你睇下認為呢個情形係會唔會持續得落去咧，同埋應該點樣發生咧咁樣嚇？許許廣告時間。
2: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3: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宏荣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而家有一个现象叫 China Maxing， 咁啊中国热。咁究竟呢个中国热可唔可以成为一个中国风咧？即系一个世界嘅潮流咧？咁样咁当然我哋睇到啦，你要制造一个潮流唔系易噶，尤其是咧，如果你话中国咧一路以嚟咧都系被西方传媒啊或者好多国家咧系即系。批评啊，甚至无抹黑啊，咁样。咁有阵时咧，中国咧有阵时系出咗有好多啲，即系以前系有好多丑闻嘅，即系譬如话毒奶粉啊、地沟油啊，有啲论文作假啊，咁样。咁呢啲咧导致好多人咧可以用呢啲咁嘅资料嚟大做文章嚟批评中国嘅。但系如果你话中国可以一路持续发展，系令到好多人。開始對中國嗰啲產品啊，同埋佢啲出品啊，另眼相看嘅話咧，就呢、這個就爭好遠咯、哦。即係譬如話，我諗因為每個人咧， 都睇到咧，即係人哋嘅好處咧，就想一就羨慕啦，二就想學習嘅。咁譬如你話你見到中國啲電動車啊、高鐵啊、譬如但時啲無人飛機啊，咁一路一路係可以發展得好嘅話咧，你而家喺外國好多傳媒咧都睇到好多咁嘅報道噶啦。咁已經掃平咗咧。以前啊，好多人認為中國產品咧係劣質產品，即係呢個概念咧已經係即係差唔多咧，係一路一路咁減少啦。咁啊，如果你話個國家一路可以改進，可以富強嘅，咁係咪可以即係造成一個新嘅潮流、新嘅風氣咧？咁阿 Man， 我想睇下你點睇呢樣嘢咧？
1: 這個咁嘅題目咧，就今日我一收到阿 Lawrence 俾我嘅時候咧，我咦點解突然間去到一個咁鬼新潮嘅嗰個二十世代？嗱，呢二十世代咧有啲後生仔，佢喺近來咧就吹個中國風。咁我哋諗下，我哋後生嗰陣時候咧，正如阿 Lawrence 講或者阿 Bill E 正話所講咧，喂，我哋係食咩奶粉長大嘅咧？啊，我哋係食呢個
3: 雀巢
1: 藍牌啊，雀巢啊，我哋飲可樂啊。啊！我嚟聽歐西流行歌曲，我記得我讀緊小學嘅時候咧，就隔離有個女仔咧，就好中意聽歐西流行歌曲。我聽聽咧，我又中意埋喎。我讀緊書嘅時候
3: 做埋飛仔，
1: 係啦。咁樣咧就仲有咧，就係著埋牛仔褲啦，仲要著皮嘅 jacket 喎。咁你先至夠潮流啊嘛，係咪？
3: 咁威嘅你
1: 啊！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底下咧，你發覺當時係所謂西方嚟講，以美國為首嘅風咧係好犀利。咁後來咧到日本就興起啦，大家知道嚇，日本我嗰陣時咧，我係睇啊日本嘅排球啦嚇，啊嗰、那個移形換影，我成日都覺得呢句嘢啊，成日都攞嚟做講笑嘅成日話。咁佢哋咧打籃球，即係打排球嘅時候咧，其實後屘先知嚟，根本咧好多係電腦科技嚟嘅。點解個波突然間會轉嘅啫？傻傻地咁，冇可能嘅呢啲嘢。咁但係咧又 OK 咗咯喎，咁又有好多人接受咗啦，又睇日本嘅 AV 啊，又睇呢樣睇嗰樣。好啦，然後到最近咧。就係、是、韓潮啦，正話可能所講，咁韓潮咧點咧？就係嗰啲男咧就扮到好似女人咁嘅，我成日都話，冚唪你發覺咧，冚唪都係白衫嘅喎，白衫白褲嘅喎，同埋咧成個面咧就好似咧就蒼白，咁先潮流，咁先有型，我就唔可以接受啦，我唔知道你哋可唔可以接受？
3: 你勾咗嘛？
1: 勾咗，OK， 哎呀，咁啊，咁好啦，但係最近嘅時候咧，如果喺網度睇到咧。亦都知道點解 TikTok 喺美國咁行，而搞到特朗普要禁佢，要賣起佢咧，就因為喺 TikTok 入邊咧，好多呢啲西方嘅網紅咧就走到中國去拍影片啊，或者啲嘢，發覺原來並不是過去所幾十年西方國家所宣傳中國嗰種咁弊啊、咁唔好嘅嘢。哇！發覺原來幾個大城市係好先進，啊，我哋嘅機場、我哋嘅基建非常之厲害，因此咧令佢哋耳目一新。咁甚至到咧，你有陣時喺個網度，我見到咧有啲外國人咧，啲女仔咧係著起啲中國嘅漢服，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啊？中國嘅漢服咁誒，啊有啲咧仲喺長城嗰度咧就拍影片啊之類。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似乎嚇 中國嘅風係吹起。嗱，作為一個海外加一籍嘅華裔人，我會高興呢座風如果能夠真係吹得起嘅話，我會覺得好開心。
3: 嗯，咁啊系，因为嗱咁讲啊，即系你要吹低呢个风咧，我谂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即系你系加籍华人又好，你系乜都好啦，即系我谂都有一个责任去做嘅，因为除咗我头先讲话个国家要富强，有啲新嘅产品令到人哋可以仿效，可以令到人哋可以学习，咁佢先会话你好嘢噶，咁啊其实人咧。一個即係作為啲嗰啲係硬件咧，但係人作為一個軟件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喺裏邊嘅。因為嗱，以前我哋成日話啊，中國啲硬件唔錯啊，樣嘢都唔錯，不過人咧嘅質素都係仲係差啲嚇、啊。但係而家譬如話，你而家翻到中國，你會發覺同幾年前咧都差好遠嘅。即係而家咧，我發覺啲人譬如排隊啊，冇爭先恐後啊，禮貌好咗好多啊，呢啲係一個好顯著嘅進步。咁所以變咗咧，每一個人咧，其實咧都有一樣嘢可以自己去做，去幫助咧呢個中國風咧吹起嚟嘅。嗱，咁我哋所謂加籍華人咧，我哋即係理論上就唔係一個中國籍嘅中國人啦，可以咁講。但係無論點講都好啦，當你行到出去全世界出邊咧， 我想人家看到你是黃皮膚 黑頭髮，第一個想法呢就是你是一個亞洲人，咁而家咧好大嘅因素咧，成數咧，你會係一個中國人，咁所以我哋嘅所作所為咧，都係會對即係中國呢個形象咧，係造成一個影響嘅。嗱，你唔當自己係中國人，或者你當自己係香港人，你當自己係台灣人，乜都好嘅，你當自己係加籍華人，但係喺好多人嘅眼中咧，你就係一個中國人，可以咁講。咁啊，所以變咗咧，我哋自己都有責任咧。是去帮助呢是这个风是吹起来。因为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因为人人都想仿效你，人人都想学习你。咁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来的嘛。嗱，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十几年前呢，我去法国旅行。咁去一间商场，即不是商场，一个百货公司里面买东西。一个好大的百货公司叫拉法耶，即是中国人叫做老佛爷啦。咁买喺欧洲买嘢，你可以退翻啲税噶嘛？咁我就问嗰个售货员，嗰个法国人吓，喺退税喺边度啊？咁样咁佢话俾我听，我哋呢个公司咧退税有两个地方，一个咧就喺 basement， 一个就喺三楼。佢唔知可能当我系日本人啦。佢话喂，嗱你就唔好去 basement 咧，因为嗰度好多中国人噶，佢哋好嘈同埋唔守秩序咁样。咁我听咗之后，我话俾你听，喂，我都系 Chinese 嚟嘅，哇！佢即刻好唔好意思，又道歉又剩。咁即系我谂呢个古仔就话俾我哋听，当我哋系出去外国嘅地方咧，你差唔多咧就是一个侍者咁嘅身份嚟噶啦。如果你自己即系其身不正啊，做得啲嘢唔好咧，你系影响你全个国家民族嘅。虽然你唔当你自己系嗰个国家民族一份子都唔紧要。但是这个有一个相当是大的影响。咁所以变咗呢，我觉得呢，即係如果你话想系呢个世界上对中国更加友善，而系令到人更加尊敬呢个国家嘅话呢，我哋自己呢都要有以身作则嘅情形出现㗎。OK， 嗱，咁或者我哋要去广告时间新闻时间返嚟呢，我哋接听听众嘅电话。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余王明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现象啊，中国热会唔会变成一个新嘅中国风咧？咁样，大家有兴趣嘅打埋604267-1320。阿 Susan 你好，请讲，唔好意思等你咁耐。
6: 系咪轮到我啊？
3: 系啊系啊系，请讲啦，系。
6: 主持人，余官 Minister， 你哋好，
3: 系
6: 啊，今日你哋讲呢个中国风系。非常好啊！喺中国正式而家咧系点石成金啊！而家唔需要你边个讲，网上大把人喺度疯传啦。你讲到以前咧，我哋真系好崇拜美国噶、美国真系样样都好啊！我哋嫁都要嫁嚟金山啊！真系啊！但系中国喺2026年系非常精彩啊！普通啲人佢当正美国系神，佢个心已经碎咗啦！因为特朗普啊，将佢底牌啊晒出嚟啊，七国欧洲七国，佢都系反中嘅，跟美国嘅支持特朗普嘅。而家佢话佢个心都碎啦。而家南美洲、沙地阿拉伯、伊朗、中东、非洲 仲有呢、這個馬來西亞都係同中國做朋友啦，又同佢哋同中國做生意啊！過去真係我哋嘅窮中國，真係邊度有呢個日子啊？旅行都冇人去啦！二十幾年前，我話我都唔敢去中國啊！就嗰個廁所都嚇死我啊！咁啊，而家又唔係喎，轉到啊，我啲仔女話生落第二代、第三代，佢哋話去中國喎、佢話好多外國人都喺中國喎，佢哋去完翻嚟講，好多外國人喺嗰度做生意，同埋咧好多外國人都喺嗰度做工喎、我佢哋講。伊朗媽嘅媽媽都喺上海喎，佢話喺上海見到好多外國人啊，同埋咧佢哋都識講國語嘅喎、我個朋友講啊，佢話識一個外國人咧，從中國翻嚟啊，同佢講國語啊，佢話留翻啲錢係去大灣區嗰度。去中國買平貨啊？點解喺呢度咁貴咁啊？用國語講喎、而家正式係百年嘅國運啊！嗰、那個巨輪啊，
3: okay.
6: 已經吹起啦。
3: 好
6: 好，你哋一三二零啊，都係吹起嗰個風啊！國際上你哋排第一啊！多謝多謝
3: 多謝多謝。多謝咁啊 ，Fusion 講起話，而家越嚟越多人去中國旅行，呢個係真嘅。因為除咗因為而家中國對好多外國咧都免簽證嚇，即係免簽證，咁呢樣方便咗好多人。咁喺今年咧，嗰、那個前半年咧，那個遊客咧個情個數量已經係比舊年多咗20%，咁去到差唔多2300萬人咁多噶啦。咁啊咁講嘅，百聞不如一見，你係越去見得多、睇得多、認識得多。你好可能咧就會即係明白分析到，同埋可能有陣時對自己嗰個錯誤嘅觀念都會有啲改變。有陣時你唔去睇、唔去理、唔去成，自己一味係閉門造車咁嘅諗法咧，係對自己又唔公平，對其他都好似即係唔係好啱。咁所以我諗呢樣嘢係啱嘅，係嘛？應該去睇多啲，睇認識多啲。
4: 主要上以前咧，西方社會咧好多都係即係即係。對中國的敵視啊，或者即係對
3: 有成見，
4: 有成見，變咗佢哋有好多係誤導或者有正式嘅信息咧，就接受，即係嗰啲普通人。
1: 佢哋係有意抹黑嘅，尤其是初期。
4: 咁變咗即係而家咧，佢哋有好多真眼睇過咧，原來哇個差距啊，
1: 個差距好大，
4: 非常大。
1: 係，你喺近期你都睇到係㗎，係好肆意抹黑㗎，你都見到有啲嘢都。
3: 唔係啊，所以就變咗咧，導致到有啲人咧長期咧接受呢啲咁嘅宣傳啦嚇。个里边咧对中国有好多误解，我有啲朋友问我喂你边度旅行，我话我去中国，吓、你唔惊啊？佢会拉你个咁样，即系嗰阵时系孟晚舟时期啊！我心谂你拉我做乜嘢啊？香港都有几十万个加籍华人喺度，如果想拉大把人俾佢拉啦，即系唔呢样咁嘅情形根本上系唔存在噶嘛。但系呢、這个误解嘅情形咧系好可惜咧。是真的而家咧仍然存在喺好多人嘅心里边。
1: 我哋啲听众都系啲咁嘅人啦。
3: 啊，耐唔中都系啲咁嘅消息传出嚟嘅。咁希望大家去睇多啲，认识多啲。咁咧你自己就可以做出一啲正确啲嘅所谓系分辨啦吓。OK， 阿华你好，请讲。
7: 喂，系，恭喜啊，陈哥。
3: 你好。
7: 你啊，俾西方嗰啲媒体啊，差唔多系。冇差唔做咗啊嘛，咁耐。咁啊，差唔多最緊要我哋中國嗰邊咧，就係、是、你睇下嗰啲外交又夠吸引力噶嘛。咁頭先你又講話提下嗰啲啊孫悟空啊，因為哪吒嗰啲片咧，好似而家又啱啱啊上緊嚟，有嗰個叫做咩？咩牛牛妈妈啊？咩妈妈牛牛啊？嗰个动漫画
3: 系
7: 咁样，仲有两点少少啦，就系我不嬲好多啲国家而家差唔多系热天气成啊嘛， 佢話差唔多過去我哋祖國嗰邊啊，土糧啊、燒屎呢啲情喎，今日又話空調好犀利嗰啲問題呢啊，成啊，而家仲有啊，咁樣仲有啦，最後點少少啦，就係點啊？就係、是、我哋前途無限，就係、是、最而家係講緊科技時代啊嘛，差唔多係我哋夠多嗰啲尖端人才，夠多嗰啲創科，咁啦就係、是。前途真
3: 系
7: 无限啦 ！OK， 暂时系咁先啦。
3: 好多谢，好多谢吓。OK， 阿刘太，请讲，刘太。
8: 系三位好，
3: 你好。
8: 咁咧，我就想讲嘅咧，就系头先你都讲咗啦，就因为咧，好大程度咧，就系我头先睇咗啲嘅有啲访问，嗰啲中国人喺美国嘅，咁、佢就话。當地的情形呢，就因為有很多人呢都不喜歡美國，即是不滿意美國，所以呢就即是吹了中國風啦，咁呢個是即是少少講啦。咁但是呢，我又睇到而家喺歐洲的中國的 EV 啦，同埋加拿大的中國 EV 就係48000嘛，49000，咁呢就即係佔嗰個 total 嘅 import 嘅 3% 啦，咁但係歐洲嘅呢已經有成曾經高到夜 2% 喎，即係中國嘅煙。即係呢幾年呢就係由14.幾至到17% 啦，就因為佢係平靚正啦，咁亦都冇乜嗰啲我哋驚嗰啲嘅 issue， 亦都冇保守黨嘅事成就話。或者是特朗普咁成日喺度讲话，好危险啊，因住啊，就冇呢个咁嘅 issue 咯。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睇下欧洲个 market， 咁你要知道啦，已经有10几%。咁而我哋开放嗰个咧就系3%啫嘛。咁所以咧，系咪有啲人嘅讲法系咪过滤咧？系嘛？咁所以就即系要睇事实嘅。咁实际上就即系唔系我哋凭空想象啦，3% 就讲到好危险啊，咁样系嘛？即系3% EV，中国嘅 EV。咁但系咧，我又想讲，即系个态，有啲中国人嘅态度咧，又要改善咯。所以几年前咧，中国咧就要educate 啲人啦，就话你哋出国咧要有文化。咁点解咧？就是飛機上呢很多的 issues 呢，就是他們在這裡說什麼 No English 啊，我們 China 啊，即是埋怨人家，你們沒有人懂說中文的嗎？我們這麼大的國家，你們都沒有人懂說中文啊，即是被人家覺得呢，即是很咩即係好驕傲咯，個好財大氣粗咯，咁亦都俾到人哋嘅印象係唔係咁好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亦都應該注意到嘅，即係作為中國人應該即係注意到唔好咁財大氣粗。
3: 冇錯，
8: 呢個我嘅睇法。
3: 好多謝你意見。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接聽其他人嘅電話。
9: 時事風雲。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胡以君。
3: 好，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阿余宏荣先生、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 China Maxing 呢个中国热的风气啊，可唔可以成为一个真系中国风咧？咁样咁啊，作为一个风气，要点样可以先至可以做到成功？同埋即系国家或者我哋个人咧，有啲咩嘢做？可以幫助撥起呢把火咧，咁樣咁其實咧，真係你又講翻啦，呢個世界上好多好多目前嘅現象咧，其實因為我哋中國咁多年嘅文化，好多嘢都係其實喺我哋中國發生嘅，但係因為即係好可惜啦，可能中國前嗰幾十年就變咗係即係嗰個經濟唔發達，即係令到人哋睇你唔起，咁啊變咗好多嘢咧都唔當係你嘅，好簡單啫嘛。譬如你話日本個茶道，咪即係我哋中國嘅茶道啫。我哋中國好多年前已經係用呢個咁嘅方式去飲茶嘅啦。咁啊好多嘢，即係譬如話根本上就係譬如圍棋咁啊，即係嗰啲係我哋個傳統嘅 文这个技术嚟，可以咁讲。但系好多时候就俾韩国人话咗，诶、哎、啊呢啲或者俾日本人攞话咗话啊呢啲系我哋嘅国旗咁样。咁、嗯、其实呢样嘢冇办法嘅，我谂系即系人哋点样睇你，人哋咧就全世界嘅人咧就只系会望向一啲好嘅地方。咁、嗯、所以如果你话要真系要成为一个风气咧，第一你就要自强，第二咧你就真系要做到一个情形出嚟，系令到其他人可以敬慕你、学习你呢啲咁嘅嘢嘛。如果唔系，你空口自己讲系冇用嘅，你系咪
4: 啊？绝对系，好似即系而家最近啊，即系呢个啊呢、這个伊朗嘅战争啊，同美国啊，因为中国咧对呢个石油嘅储备啊，
3: 嗯。
4: 歷年嚟都係有一個準備功夫喺度，做到好多好多個儲蓄。咁、
3: 嗯、
4: 所以即係而家喺呢個因為海峽嘅被封咧，變咗令到啲油價係直情不斷咁攀升。
3: 嗯，
4: 而中國咧就變咗反為唔買都冇問題，甚至到即係唔會好似根據其他國家咧一定要買嚟。咁啊，若果買嘅話咧，即係變咗影響個其他國家所需要買嘅價錢啊！咁所以好多國家咧，而家影響到啊！而家中國好彩佢唔買，令到我哋嘅油價就冇攀升得咁高。
3: 冇錯，
4: 這個呢個咧就係好多人感覺到原來中國係一早咗有計劃同埋有呢個準備喺度。
3: 嗱，呢個中國國策咧，即係好俾好多人被認為咧，就係而家呢個定海神針。係
4: 啦，
3: 可以咁講。因为中国不需要疯狂购买石油，所以令到石油价格没有疯狂上升，当然上升了，由那时七十几元现在都去到九十几一百元。但是如果你说中国没有这个储备，它是要大力去购买，我想今天真的150-160元一桶，闲闲地变成全世界都受害的嘛。所以呢很多这些国策呢是令到很多人对中国那个所作所为咧，正所谓有咧另眼相开。咁呢个系因为稳定全世界经济啊嘛，系嘛？呢样嘢系对全世界都好噶嘛。咁所以呢样嘢系一个即系加分嘅情形啦。
4: 即系预先有咗准备，
3: 冇错啦。
4: 对呢个能源嘅依赖咧，中国亦系一个好周长嘅计划。
3: 系啦，
4: 咁你大家知道佢利用风力啊，用太阳能啊。減用電嚟洗開車啊，唔需要靠汽油啊，咁呢幾方面咧都令到中國係對石油嘅依賴咧係減少好多，同埋對世界嘅貢獻咧真係唔少。
3: 係，即係你個國策穩定，對全世界經濟、人民生活都有一個好嘅影響。相對嚟講，美國無啦啦發動一場咁嘅戰爭，而家搞到唔湯唔水。咁佢自己又唔掂，搞到全世界都拖埋落水。咁呢个呢就係一个即係一正一负嘅情形下。OK,Michael, 你好，请讲 Michael。Hello?
11: 主持嘉宾你好。
3: 你好啊。
11: 中国有个俗语叫佢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係以前中国人对西方嗰度嗰个享慕係无与伦比。但係今日自从改革开放之后，大家已經看清楚那個對比。咁樣美國有個傳媒話，佢話中國嘅物理為亞洲嘅黃種人帶來自豪感。點解咧？佢話人哋唔韓國同埋印呢個日本唔黃種人唔偉大咧，唔係佢係經濟上嘅巨人，但係政治上嘅侏儒。即係佢哋嘅主權係受人嚟控制住嘅，所以佢哋唔可以隨心所欲。經濟上佢係得，政治上係不如。所以中國嘅崛起為亞洲嘅黃種人帶來咗自豪感。咁樣，咁你咁多年嘅宣傳中國嘅負面信息，但係而家中國開放咗，有幾十個國家係免簽證進入中國。你可以看到中國的一切，看到中國的那個繁華的建設，看到街上的景色乾淨，看到那個治安無與倫比，看到中國人那種友善。很多本來的遊客接受訪問，對中國是大事大事地稱讚的，全部都稱讚中國的。 嗱，就咁样呢个美国嘅皮尤调查中心，佢发表一个调查结论，佢系喺四十全球四十几个主要国家中，佢中国人嗰个政，佢中国嘅政治已经超越咗美国。我唔会出头噶，我直接喺呢个中心度睇翻，睇翻翻嚟嘅。点解咧？因为除咗呢个中国群体之外，美国一系列嘅嗰个骚操作，令到世界上对佢好冇信心，好冇信心。
3: Okay.
11: 但系你睇下香港，哇！嗰个外币存款多到不得了，点解啊？美国要施压瑞士，要交出俄罗斯富豪嘅嗰个户口，没收佢，没收佢嘅
3: 财富。Michael，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Michael， 我哋咧要去新闻时间啦 ，Michael。你有兴趣可以再打翻电话翻嚟啊！
12: 时事风云，
10: 节目主持吴以君。
3: 好，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风云啦。咁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就系呢个 China Maxing 呢个咁嘅名词，中国热究竟会唔会变成一个中国风咧？咁样，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120。阿 Jeff， 你好，请讲 ，Jeff。
13: 各位好，
3: 你好。
13: 首先我想问一问吓，喂，各位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就是、中国咧，近年可以话有好多俾好多国家几廿国家免签证去中国旅游，初就话系七日嘅啦，但系而家系咪已经延长到好似话系咪去到一个月啦？已经
1: 唔系十四日，
13: 即系三十日啊？
3: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
4: 我都唔清楚，但系
1: 应该系十四日，好似
4: 系延长咗嘅，但系具
3: 好似系唔止七日，几多日我真系唔清楚。你可以上网 check 下噶。
13: 肯定十四日，但系有人话可能即系好快就可能会。
3: 你上网 check 下，好快即刻有资料啊！呢啲
13: 呢样系非常好嘅啊！哇，百闻不如一见啊！你以前即系点样最好 counter 人哋说即系？尤其好多西方傳媒、美國傳媒，即係對華嘅偏見啊，咩唔好嘅嘢，你而家中國開始做得幾好，開俾你嚟睇咯，係咪先？睇完之後你自己有公道自在人心，人嘅眼睛係雪亮，所以呢樣好，即係證明中國咧近年來嘅進步咧，不論硬件好、軟件好，呢個自信心強咗。另外咧，我好同意咧，有啲聽眾啊 Michael 講。就要帶來亞洲人的自豪感，一定要中國強大。我記得呢，我在移民初期，大概是80年代初，有一次我有些親戚 在美國加州住，我下去加州探他，咁呢咁啱撞到一個是 UC， 即是 LA 加州大學的教授，他 是日本人，他是美籍日人，咁那個人呢就是他在日本出世，他来美国在哈佛读学士、博士，然后不是学士、硕士，然后拿博士在经济学。他说起呢，他就即当时呢，即当时全世界都吹这个和风，日本经济强兴起了。但是他跟我说呢，他说我他说呢，如果我当时我提出一个问题，我21世纪我听过人说是亚洲人年代，他这件事是真，但是呢他呢他說日本始終人口啊，始終是有限，而且即是日本的政治啊，始終都是美國的一個民國啊，好啊，附屬又好啊，他說只要即是真的要亞洲人發揚光大，一定要中國興起。我說當時你看我中國人很落後，他說 which is true， 但是他說中國有這麼多年的文化根底，他說他那時候開始開放，他會慢慢就會好的，即是將來呢硬件先，然后跟住软件，咁咧到时咧，佢中国咧，即系个前途就系无可限量。佢仲讲笑，因为佢大过我，肯定。佢话我可能见唔到嗰日啦。佢话个 young man， 你应该会睇到。
3: Okay.
13: 我而家吓，咁都系吓。咁另外咧，我想再讲一样嘢咧，美国咧喺电动车方面，其实系即系一个可以讲系鸵鸟政策嘅，一个美国嘅即系嗰啲汽车嘅評論家，即係嗰啲 auto analyst 都講，佢而家包括歐洲在內啊，都即係就算加咗税咧，中國車都係即係都準入口嘛。中國車咧仍然啲 EV 啊平靚鏡，即係呢個係無可爭辯。佢到時咧，佢 特朗普咧应该就唔会改变噶，但特朗普落咗台之后咧，佢话咧应该美国人都会准中国电动车入口。
3: O、okay. K，
13: 因为佢到时咧，但系佢到时咧，佢美国嗰啲 Tesla 已经变咗古董车嘅。
3: O、okay. K，
13: 即系始终美国人都会面对现实咧，知道中国啲电动车系好。
3: 好，多谢，多谢意见。好，郭女士，请讲。
12: 我觉得我哋唔需要太太早去开心吓。想讲就是美国其实同埋呢个其他世界嘅国家咧，不断嘅有佢哋嘅路线图，对中国嘅路线图，同埋有佢哋口号。
3: 嗯、
12: 最近嘅咧就系、是、话中国系 the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world。
3: 嗯，
12: 嗱、这个系最新嘅，咁不断又
3: 不嬲都咁讲嘅。
12: 中国有好最多嗰啲情报人员摆喺即系全世界嗰啲国家，呢、这个系。嗯，之前一句，再前一啲咧，中國嗰啲汽車咧係不能用嘅，因為佢哋咧會收取我哋嘅信息。
3: 嗯，
12: 呢啲咧就係佢哋一路一貫，佢哋唔會俾人去欣賞、去認識。並且咧，早前就話嗰兩個氣球，佢咪幾個氣球嘅事啦。竟然啊，前幾日我聽到有聽眾自己話：，哇！佢哋喺度話收咗我哋好多喺上天嘅嘢咧，係照咗收集我哋下邊嘅好多嘅錢。其實啊，真係好蠢啊！知唔知道咧？當時呢句嘅口號嘅呢啲講嘅嘢咧，係Blinken 啊，佢因為唔想去中國，所以就製造呢件事出嚟。咁跟住咧，嗱嗰件事係三月到就發生，跟住咧。射咗个嗰、那个气球上嚟啦，落嚟咧就走去化验啊！哇，一揾就已经知有冇啦。总结果喺六月嘅时候，嗰、那个嘅系应该系美军啊，即系海事嘅军方嗰份冇啊！我哋发现系冇呢啲侦察嘅喺里边，但系呢件事咧，传媒一啲都唔讲，只系你睇到佢哋嘅屈西，你哋先有人系喺军部嗰度发表呢样嘢。但是他的手段呢已经

0: 就是 call 这个的包纸呢是被捉了
1: 去。 OK, okay, 不好意思郭女士，我们时间关系，我明白你想说什么，你即是说即是西方国家一路都是想打压中国，这个是一个实际的情形，即是我想我们大家都清楚的、
2: 嗯、
1: 所以就是说中国风吹不吹得起呢，就第一要压倒这样东西先，咁呢个系一个好现实嘅情形啊！好，听埋吴先生嘅电话，吴生，
3: 诶、hey, 你好啊，
1: 你好，
3: 嗱，咁我快啲讲啊，咁我就系话中国风呢样嘢，我每一段好长时间会继续吹落去，仲会越吹越旺盛啲。点解？因为我哋中国人有实力噶嘛，即系我你听完咁多位意咁多人，包括你哋嘅意见之后咧，咁我讲概括一句就系话，一个文明，一个文化。能唔能吹得起呢，係好取決於繼承呢個國家，佢繼承呢個民族文明文化嗰、那個國家嘅後代子孫，亦即係我哋有幾咁努力，我達到高度嘅幾高。
1: 冇錯，
3: 我哋就因為有咁嘅實力，先至會令到嗰個 China Method 咁風行咁解啫嘛。你好，呢、這個世界有好多古文明㗎，譬如話古埃及文明、米索不達米亞文明、印度文明都出名㗎，但係點解而家冇人提起呢，就是因为依家嗰啲佢哋依家嗰啲文明嘅所在地就系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同印度，咁人天生就系慕强嘅，咁见到你国家弱成咁，战乱咁频繁，佢哋会唔会睇啊？梗唔会啊嘛，所以好多时就系话会取决于我哋中国人有几咁有实力，如果佢如果个国家已经强大，人哋先至会有兴趣会留意我哋国家嘅文化咯。
1: 啱，
3: 同埋亦都一样嘢就系、是、啊，嗱，同埋一样嘢最主要就系、是。亦都反映咗點解而家美國啲所謂意識世代後生仔會咁仰慕中國文化，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係由 Make in China 嘅物品陪伴之下長大嘅，佢唔多唔少都對，咦？點解我哋所用嘅嘢全部都係 Make in China 咧 ？Make in China 咧，先唔好話佢哋有冇感情啦，但係一定會好奇點解會對中國國家佢點會做咁多，一定係產生興趣，咁咪？進而去發掘、去探索一下，誒、哎、究竟咩回事咯？咁當然亦都有而家嘅社交媒體影響之下，嚟更加成個 China Message 會變得更加開得放得更大啦。同、
1: 嗯、
3: 埋就係話你最主要就體現佢國家，譬如美國西方國家講嗰啲民主啊，但係你好多基建設施同埋國家佢生活情況係幾咁混亂，佢會非常之失望，所以先至會話將個注意力去投射到中國嚟表達佢對依家嘅。佢哋自己國家嘅幾咁不滿同無奈咯，
1: okay.
3: 所以佢同埋亦都反映咗就話，原來你西方媒體真係講啲人呃人嘅喎，依樣佢更加先至會更加會向往 China Messing 呢樣嘢啫嘛。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少少時間，阿 Man 你總結一下成件事點睇？
4: 成件事嚟講，第一就係話我正話開始講咗嘅時候就係話個風咧，其實就係睇你個國家嘅實力，有咗硬實力之後，你先係講軟實力。咁你而家睇到美國之後，日本之後，韓國都係因為佢哋嘅硬實力、工業嘅實力咧係好強。啊，好似正話個觀眾所講，係咪原來咧 Made in China？ 以前係 Made in USA， 跟住 Made in Japan， 跟住 Made in Korea。咁而家發覺原來係咪咧 Made in China？ 好似我同你講，我朋友同佢話：你不如將你 Made in China 啲衫你唔好著啦，睇下行出嚟咧，可能你變咗光珠一隻。嗱，呢個事實上就係因為我哋嘅工業嘅產品係好犀利。啊！無論你用嘅硬件，加喺歐洲瘋搶嘅啊呢個嘅冷氣機，甚至到講得唔好聽，你嘅底衫底褲都係 Made in China。咁喺咁嘅情況下，咁大嘅影響力，希望就係話呢個嘅軟實力慢慢增強，一路可以吹落去。
1: OK， 阿彪，
5: 我都同意阿吳生嘅睇法。另外咧，我想加上咧就係、是，我相信呢個中國風咧會吹得越嚟越猛，同埋咧影響越嚟越大，
1: 越嚟紅火。
5: 因為即係中國嘅政策咧，即係有好多人不得不承認，同美國嘅比較係兩碼事，絕對係極端嘅，
4: 南轅北轍
5: 啊！即係美國咧就冚唪唥，大家都知道係以霸權主義嘅，即係以佢為先，乜嘢都。但係中國嘅政策咧係諗住係全世界個局勢，諗住係全人類嘅利益
4: 福祉，
5: 係啦，即係做乜嘢咧都係為。為大家、一齊友好嚟將生活搞得更好，將國家搞得更強。
1: OK， 好，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嘅寶貴意見，亦都好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下星期再見，拜拜，
5: 拜拜，
4: 拜拜，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

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1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凌晨新的关税生效之前宣布暂停向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为期三日，又说与加拿大达成协议，不过最终文本未敲定。而总理卡尼就说与美方的谈判取得重要的进展，又说加拿大现时可以向前推进，达成一项可以加强本国利益的协议。卡尼今天同内阁会面，汇报最新的进展，又向各省省长作出说明。卡尼要求各省重新将美国的酒类产品重新上架。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星期二晏昼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一次电话对话之后，特朗普在星期二晚在新关税生效前不到两小时前宣布将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特朗普最初在网上发文声称他推迟加征关税原因是加拿大和美国经已达成协议，但最终文件尚未敲定。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解释，暂停加征关税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加拿大谈判代表经已承诺在贸易争端上作出让步。在一小时后，总理卡尼发表声明指他并未提及达成初步协议，也都并未说明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将政府决定描述为推迟加征关税，以便贸易谈判能够继续进行。加方的声明中写到，尽管仍有工作需要做，但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在加方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的同时，加拿大仍将专注于在国内建立一个更强大、更独立、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美方最新一轮关税原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凌晨12点01分生效，并将适用于数百种产品，总值是超过280亿美元。现时延期三日，为谈判代表争取多些时间。他们之前一直在路争分夺秒地争取紧最后限期前可达成协议，亦都为加美两国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缓解。各行各业之间一直担心这些关税会重创加国的小型企业，亦都扰乱了供应链，并推高美国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目前尚无法保证加拿大能够长期去避规关税，特朗普亦都没有说明如果最终可达成协议，是否会永久取消这些关税。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而本国的出口商表示对新的关税获得推迟感到鼓舞，不过就不确定性呢，也对业界会有影响。张逸良再报道。
3: 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表示，他们对美国推迟实施新的关税决定感到鼓舞，但是长期存在的威胁仍然让企业及其员工面临同样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国行业组织代表加拿大制造商话，企业在不了解关税的情势下无法做出长期的决策。美国推迟新关税三日，以便双方继续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加拿大一方就指谈判经已取得实质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加拿大制造商和出口商协会行政总监 Dennis Dearby 表示，新关税将同时削弱加美两国的经济实力，提高成本，并降低两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他认为本国的谈判代表应该利用这段额外的时间努力达成全面的贸易协议。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的访问，谈及山火至今造成的灾害，并提醒民众山火季节仍然未结束，要避免引起山火。张逸良报道。
3: BC 省紧急应变厅长 Kelly Green 郭海利接受本台访问，谈及至今山火灾害情况。他说，本省山火季节仍未完全过去，但公众竟可以见到多个地区出现重大损失，当中包括 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出现灾难性的损失。他被问到省府可以对返回家园的灾民提供哪些协助，特别因为山火失去家园人士，因为可能未必所有人都有购买火灾保险。郭海利就说，现时仍然是十分初步阶段，省府仍然等候各地区政府、区域局和原住民保留地汇报损失，暂时未有作出任何承诺。
4: Right now, we're still getting information from local governments on the impacts to people in their community.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with, the municipalities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districts and First Nations on what recovery looks like for them.
3: 他又指本省获得世界各地的人士前来协助扑救山火，对本省救灾工作尤其重要，以令到损失尽量减到最少。另外，有购买房屋保险及租客保险的受灾民众，他建议他们尽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索偿。
4: If folks have renter's insurance or homeowner's insurance, I do of course recommend that they reach out to their provider.
3: 他又指本年比之前更为特别，因为有较多受影响地区涉及城镇市区，破坏更为严重。他建议住在山林周边地区人士，包括大温地区外围的民众，不要松懈。因为现时离开山火季节完结仍有一段时间，要小心火种，留意萤火禁令。民众亦要留意政府各项警告，准备好一旦需要疏散的文件，包括证件、护照、紧急包，下载省府的疏散应用程式等。
4: Important, and that means making sure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fire bans. Never throw a cigarette butt out a window. Make sure it's extinguished properly, and safely.
3: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随着受山火影响要疏散的民众开始返回家园，他们可能在提交保险索偿方面是面临新的挑战。张若良就报道。
3: 随着数以千计新闻岭地区山火疏散民众返回家园，现时有些人可能在提交保险索赔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对于那些拥有山火保险的居民来说，如果房屋受损，最重要一步是立即启动索赔程序。业界话，呢啲业主应该尽快行动，居民无需亲眼睇到损失即可以提出索偿。根据加拿大保险局嘅讲法，公众即使喺疏散令生效期间，亦都要提出索偿申请。该地区嘅官员话，初步评估证实，由于 Bald Ridge 山火，该市及附近地区至少有150栋建筑物受损或摧毁。当局建议，一旦民众可以安全返回家园，居民应该喺清理之前拍照，并且记录山火损失。他们亦都应该收集所有数据、物品单据或其他购买的凭证。最理想的情况是申请人能够详细记录所有物品损失，包括照片、收据、影片，例如任何能证明损失金额的清单。省政府经已建议居民，除非会造成健康上的风险，应该保留受损物品，同时都建议在进行重大维修或丢弃受损物品之前联络保险公司。业界话，虽然尽快提出索赔可以加快处理速度，但警告话灾害规模如此之大，可能会延误处理的速度，因为保险公司可能面临大量的索偿申请。另一方面，派人进入房屋亦都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好的消息就是，一旦受灾民众联系到保险公司，居民就可以很快根据到保单获得额外费用方面的帮助，例如临时住宿及餐饮等。保险公司通常很快会开始支付这些款项。一般标准的房屋及租户保险通常应已包含额外的生活费保障。当政府发布疏散令迫使民众离开家园时候，保险公司应已会提供这些保障。加拿大保险局建议民众确保他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申请人最新的电话号码及电邮地址等。需要一般保险方面协助人士可以致电1-844-227-5422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askibcwest@ibc.ca 联系协会的消费者资讯中心。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由于同资方的合约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代表本省超过200名将病人转院的工人工会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工会说，罢工的行动会在8月23日展开，首阶段的行动将会停止穿着公司的制服，到8月30日就会提升到停止加班。工会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就准备进一步提升工业行动，会全面罢工，只是提供必要的服务。工会希望改善薪酬、车辆的环境以及工作地点安全。双方谈判在7月底已经停顿。王家琪竟向本国最少两名锡克教独立运动人士发出警告，指他们面临性命威胁。张若良报道。
3: 加拿大皇家骑警经已向至少两名本国的锡克教活动人士发出警告，告知他们因参与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面临生命威胁。警方经已向安省卡纳当的 Indigenous 星告山和 BC 省 Abbotsford 的 Manjanda 星发出通知，告知他们存在有可信、严重而且迫在眉睫的生命威胁，但警方未能够提供更多细节。警告文件显示，虽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目前并没有受到威胁，但如果有人试图杀害他们，他们的家人亦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哥苏正是世界各地进行紧锡克教主义分离项目不具约束力全民公决加拿大方面的协调员。公投目的是询问民众是否希望在印度境内建立一个名为卡利斯坦的独立锡克教国家。 苏里士的石黑教领袖尼贾尔在2023年6月遭枪击身亡，该宗枪杀案被认为是与印度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石黑教活跃人士就指责印度政府是尼贾尔凶杀案的幕后黑手，但印度方面一直否认这些指控。组织加拿大公投的团体石黑教正义组织就说， BC 省的三位组织者也都曾收到加拿大警方口头警告，但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上面证实这些消息。身在安省的高手就表示，自他成为首席组织者以来，他经已多次收到这类的警告，他都经已拒绝警方证人保护计划。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涉及温市中心去年的一宗凶杀案的一名男子是被捕并已经被起诉。案发2025年11月17号，警方接报一名男子在 Grenfell 街近 Hamilton 街遭刺伤，伤者送院后不治。警方经调查之后，现时确认死者是20岁的 Ironman L. Afadi。警方说星期二拘捕35岁的被告 James Christopher Holmgren， 控以二级谋杀罪，要继续还押。Mission 两名的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电单车超速，并且逃避警方的追截，各被罚款超过700元。方乐林报道。
5: 在 Mission 有两名少年涉嫌驾驶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超速，并在警方尝试截停的时候逃走，最终每人被罚超过700元。Mission 皇家骑警表示，案件在今年6月发生，警方当时在 Cedar Street 发现两名分别15岁和16岁的少年驾驶着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沿道路其他车辆一同行驶，而且速度超过当地限速。警员尝试截停两人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停车，反而驶离现场，最终被警方拦截。警方表示 Mission 并没有参与省府的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因此这类装置目前不能够合法地在当地道路或者行人路使用。两名少年分别因多项违例被罚，包括没有佩戴头盔、在游乐场区域超速、没有按警方指示停车、不顾安全驾驶、在非单车径使用电动滑板车，以及无牌和无保险驾驶等。警方表示，每名少年合共被罚超过700元。警方又表示，选择在开学季前公布案件，是希望提醒家长和青少年，非法使用电动滑板车和其他类似的装置，不单止涉及罚款，亦都存在严重安全风险。警方又提醒，即使在有参与省府电动滑板车试验计划的城市，使用者亦都必须至少16岁。另外，电动滑板车亦都要符合省府规定，包括最高时速不可以超过每小时25公里。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56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84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au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特朗普表示会对伊朗是采取经济的孤立行动。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的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会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行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就会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不过强调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在新的地区秩序里面，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该地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好，在当地星期三在白宫被传媒问到美国是否会重返同伊朗的谈判，他回应说或者会在某个时候，但是目前他认为局势非常好，又形容道理很简单，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必须要彻底放弃。特朗普又再次说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指伊朗偶尔出动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 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他之前就一直坚称美国和伊朗正是进行谈判，但是伊朗官员多次否认。较早时有美国传媒就报道，特朗普已经指示谈判团队停止和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方面，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干预正是迅速减弱，美国正是寻求体面地退出那个地区，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所主张的计划已经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是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发出这一则贴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总统阿米迪和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西分别在首都巴格达会见来访的卡利巴夫，就巩固双边关系和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哈勒布西和卡利巴夫会谈的时候说，伊拉克是受地区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伊朗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方面给予伊拉克特殊待遇。阿米迪会见卡利巴夫的时候就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旨在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必须要透过建设性对话和外交渠道解决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受到俄罗斯的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5死23人受伤。乌克兰空军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新华社记者听到基辅市响起多次强烈的爆炸声，随后记者所在的第列伯区的电力供应出现了短时间的中断。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计划搬回英国。英国每日电讯报和太阳报之前报道，哈里夫妇计划今个月底由美国搬回英国，入住伦敦郊外一个私人非皇室的住所。两个人7岁的儿子阿奇和5岁的女儿莉莉贝，据报已经在英国一间学校注册就读，9月就会开学。英皇查理斯3世今个月16日得悉两人搬迁的消息，目前并没有被哈里夫妇重新担任皇室公职的计划，两个人的官方身份预计不会发生变化。据英国广播公司了解，英皇乐于有机会以更私人的方式和哈里一家人相处。威廉王子和凯特已经被告知有关的发展。哈里一家在7月曾经探望父亲，据了解当时没有就搬屋企作出讨论。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到访韩国。
1: 中港台新闻。
2: 中港台方面，长和表示已经就巴拿马共和国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杀偿超过15亿美元。公告说，由于公司多番尝试寻求解决方案未果，现时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启动国际的仲裁程序。该等条约违反源自巴拿马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巴拿马破坏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合约，并强行接管港口码头。公告又说，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会继续和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以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他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的冲突加剧蔓延，不单只是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他希望韩国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发展对外的关系。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在首尔与韩国外长赵显举行会谈。王毅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特别是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剧烈动荡，局部冲突加剧蔓延，不单止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消极影响。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该展现战略眼光，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悖发展对外关系。王毅又说，中韩经贸合作基础好，已成为深度融合的利益共同体， 中国超大市场为韩国提供近水楼台先得月价巨大机遇，希望双方不断做大合作蛋糕，推动传统产能合作向高附加值合作升级。新华社报道，赵显话期待以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埋两国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加快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同中方加强在多边事务上的沟通协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韩联社就报道，赵显话希望韩中关系改善取得的成果，能够为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率团和深圳代表团一起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地视察口岸的准备工作，并共同主持工作专班会议。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在合作查验系统设施完善、跨境全流程压力演练顺利完成之后，就可以落实开通的安排。邓炳强又说，皇岗口岸不单止是重大的基建项目，更加承载着国家的使命，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口岸早日开通，确保运作安全畅顺，市民用得开心放心。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8月19号星期三，我这个平心而论节目三朝两日都会讲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的新闻，不是我特别针对他，而因为他是新闻生产商，每日都会不停制造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讨论价值。说真的，对加拿大国内新闻的兴趣我是不大的，来来去去就是罢工或者政党之间的争争吵吵，你唔烦我都感到烦。呢两日特朗普又有新嘅搞作，少不了都系有关伊朗战争嘅言论。两个月之前，美国同伊朗签署咗旨在终结战争嘅谅解备忘录，并且设定60日嘅谈判期。而呢个期限咧刚刚结束，特朗普昨日就话唔寻求延长同伊朗嘅呢份谅解备忘录。佢又开口说梦话，表示伊朗好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不会达成特朗普认为有必要的协议。他强调美国对伊朗动武是首要目标始终如一，就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讲话伊朗方面已经多次打脸了。特朗普说美伊双方一直没有停止谈判，但伊朗说这个是特朗普的梦话，伊朗和美国官员一直没有接触。伊朗近期只是同邻国阿曼商讨将来船只如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而且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对伊朗这个讲法又激怒了特朗普，他要迁怒阿曼。特朗普说美国现在已经100%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正将一桶桶的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的努力，美国将会轰炸伊朗。我说特朗普发开口梦，是人都知道如今是伊朗牢牢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如果好像特朗普所说海峡已经由美国全权控制，那海峡里面被困的船只就一早已经走出来了。 他说美国正将一桶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有吗？这些是完全没有发生的事，难为他可以说到是真的一样。特朗普最离谱的就是说将霍尔木兹海峡收归美国所有，成为美国领土，这个摆明就是侵略行为。连美国的官员都急急忙忙出来打圆场，说这个只是特朗普开玩笑而已。这样的玩笑都可以说得出口，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总统。至于特朗普再次将伊朗核问题摆上台，伊朗革命卫队司令官早前已经多次强调作出反驳，说除非美国和以色列放弃核武，否则伊朗是不会改变他们将来发展核武的计划的。特朗普对伊朗老鼠拉龟没掟埋手，近期又不断找新的话题。早两天又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来帮他撑场面。刚过去的星期日，特朗普宣布已经要求和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和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说这些军事演习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以前政府同意参加和韩国的这些联合军事演习感到不满。特朗普还批评韩国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袖手旁观。特朗普的大话越出越大，他还说早前已经向金正恩提出对话的请求，金正恩已经作出回应，但是特朗普就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是 yes 还是 no， 而且这个又是特朗普自说自话。平壤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公布。对于特朗普临时大规模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美国民主党人当然就不高兴了。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利德就形容特朗普此举是荒谬且草率。利德指出特朗普这个决定是金正恩的宣传胜利，同时亦是对南韩的惩罚，原因无非是特朗普的自负。似乎近来特朗普对南韩李在明政府的不满正在加剧。《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驻韩美军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正是调配到中东地区，原因是美军对伊朗的攻击已经迅速消耗了不少武器库存。而对美国这个举动，南韩总统李在明就说不认为这样会影响对北韩的震慑力。他这样说只是死撑，没有了美国军力的存在，南韩的处境肯定就处于劣势。说回特朗普说约见金正恩，我相信他不是随口说的，他是很想特金会成为事实。在他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朝鲜半岛三八线和金正恩上演过一场友谊 show， 当时对特朗普在国际和国内都有正面的提升作用。如今他在国内外焦头烂额，11月中期选举不足三个月，形势危急，特朗普是需要做一些事来冲起的，转移美国选民的视线。本来下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是寄予厚望，但是如今看上来会好梦成空，因为消息说中方对访问的态度冷淡。习近平行程前后不足三日，只有见特朗普一次，而且取消原定到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习近平很难会送什么大礼给特朗普去提振他的民望的。加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又是低处未算低，可以说习近平是帮不到他什么忙的。根据路透社和 Ipsos Rich 早两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又从月初的 35% 下跌了两个百分点，去到 33%， 创下了他第二任期里面最低的纪录。仅有 33% 的受访美国人认可他在白宫的表现，64%受访者就不认可。 另外，约80%美国人预计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另一项由 Focus Data 做的全国调查亦都显示，超过53%的美国合资格选民认为特朗普再度上台以来，他们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近57%的独立选民和1/4自称共和党选民认为，在特朗普统治之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差了。在应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问题，民主党占据了优势，以往这些议题都是共和党的强项。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和生活成本问题是不满，正在加剧。特朗普内外交困是不争的事实，奈何只是靠特朗普日日空口讲白话，是欺骗不到世人，特别是美国选民的。可以肯定，特朗普余下两年几的执政，他将会搞出更多的乱子和更多的笑话。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1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鹭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4: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16: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诚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啊，最近咧系朱镕基总理嘅去世，咁都引起好多人嘅回忆。咁因为朱镕基咧系一个非常坚毅，而且咧又绝不肯贪污、绝不肯妥协嘅一个领袖。咁我都叫有机会咧见过佢两次，就系佢嚟温哥华嘅时候，一次咧就系中国领事馆邀请。一啲橋界同佢影相，另外一次咧，就係、是、參加咧嗰啲嘅佢參加於嘅宴會啊。咁另外仲有就係當時嘅陳卓如部長咧，亦約過一班熟嘅朋友同佢見過面咁咧。咁其實前後都3次。咁啊，當朱鎔基一嚟，我就喺當時我報紙專欄就指出，中國咧而家咁發展咧，係應該係。走一个嘅重建中国文化的道路咁，因为嗰个时期咧，其实都冇乜人讲文化，个个都系讲紧企业同经济啊。咁我嗰阵时啱创办文化中国呢个何尚康物，希望咧系中国喺企业发展嘅时期有翻啲中国文化嘅道德啊。咁我估唔到咧，即系我系报纸写咗咧，咁朱镕基嚟到咧，可能佢喺汇报度睇到，即系对佢嚟嘅一啲舆论评价。咁佢喺后来回答记者嘅时候咧，佢提到咧系中国将会重视翻咧中国文化重建嘅咁。当时咧我都系好高兴吓咁。咁啊，朱镕基其实佢重要嘅地方喺边度咧？嗱，首先你发觉咧，第一佢系一个好亲民嘅人，佢好为到他人设想嘅。但系喺温哥华嘅时候，就系、是、当时咧系嗰餐嘅大宴会咧，咁啊到佢已经要赶住搭飞机走啦咁。咁佢中午嘅时候啊，即係食一餐大嘅，咁然后佢要走呢，咁就当时总理够钟走啦，大家一齐起立咁，我哋啱啱上菜冇佢食咗半，我全体停晒食起立呢，朱镕基话真唔使坐返低呀，我迟啲等大家食完我先走。呢个我就好欣赏佢呢，係对人民嗰个嘅生活生命係好尊重嘅。啊，唔会因为佢大人物，佢走，大家要停晒唔食嘢，企起身。呢、这个我就好印象好深刻啊！咁我仲记得当时好似应该都系方君华先生咧吓，系支持呢餐饭，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啊。咁而喺朱镕基最重要嘅喺历史上发展嘅一个重要嘅方向咧就系、是、 1989年之后啊，当时中国呢即系咪要继续改革呢，就出现咗意见嘅分歧。咁朱镕基呢，其实佢都系一个好低层一路做上去嘅人，喺反右运动期间亦受过批评啊等等。但系呢，由于佢系好出色嘅清华大学啊，咁其实佢读工程嘅出身，咁但系呢就一直被重用呢，即系上级睇重佢嘅能力呢，就后来佢到改革时期就入到国家计委，即系一个计划委员会啊，咁即系话都比佢重要嘅职务。咁而嗰个时期，因为89年呢就改革派嘅胡耀邦已经去世，赵紫阳下咗台，咁就这个事件之后，嗰啲保守派嘅元老就上返嚟，咁就大家都同意推举江泽民。因为江泽民呢亦係好出色嘅地方呢，就是一方面呢佢係一个好似好保守，但其实心里面好开明嘅人嚟嘅，我即係观察佢咁多年呢，但佢可以扮到保守，所以保守派鍾意佢，但其实佢有嘅开明嘅地方，因为喺佢在位嘅时期呢係对中国即係开放咗好多呢，喺言论方面思想方面空间，又包括呢佢嗰时正式呢重视呢係对基督教要研究。咁就过去呢个係禁区嚟嘅，大概开始要研究基督教，因为东欧嘅转变呢係同当时嘅天主教关系好大。咁江泽民觉得即係原来佢哋共产党唔係好明宗教，咁所以呢就开展咗呢方面，而且呢当时我接触嘅官员呢都受到指示呢，但係对宗教係要尊重嘅。咁呢个我就都对江泽民有一定嘅好感嘅，其实。咁而呢但係真正大力前线冲锋改革嘅佢係朱镕基。咁当时呢即係佢其实邓小平已经住到佢同江泽民上咗位，咁好可能会提拔佢嘅，但係当时保守派呢係控制晒呢嗰啲嘅大局。咁后来就引进到去即係上到中央领导人嘅位，即係属于係呢个嘅常委啊，亦做国务院嘅副总理。但佢做国务院副总理嗰时候，其实呢就其他嗰啲人都唔系几睬佢，因为佢冇乜人物嘅关系，佢亦唔系保守派，佢喺上海市呢做好多改革嘅工作。咁所以呢都冇乜位交俾佢做好多嘢咁。咁而当时呢因为苏联呢亦崩溃咗啦，咁中国内部呢一个好强大嘅声音就话呢係即係改革呢係造成咗苏联嘅失败，所以呢有班人就想唔再改革啦。咁呢就叫做呢治理整顿啊，提出个观点，佢1989年都系提出嘅，係进一步要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咁嘅决定咁。咁即係话呢改革太快呢要慢啲啊，咁再睇见苏联崩溃更加唔喐啦。咁而当时李鹏总理呢佢係一个保守嘅政策，李鹏喺香港当时示威嗰时候我闹到嘅不得了啊。咁佢其实的确一个保守形态嘅人，佢又唔係一个好识讲嘢嘅人，喺当时处理嗰、那个事件处理得唔好。咁而赵紫阳落台之后呢咁江泽民上，咁李鹏呢仍然係带住保守嘅势力，咁特别系当时系陈云咧，系举荐佢上去。陈云都系想行社会主义为本，唔系咧改革。咁咧，所以喺呢、這个所以治理整顿嘅时候咧吓，咁所以改革嘅措施都要围绕治理整顿嚟进行，即系唔使改革啦，照翻自己即系照翻以前嗰套咁样。咁即系拖慢咗成个改革过程。咁所以咧，呢个邓小平咧，当时其实开始有不满嘅。咁当时有一篇嘅文章呢就是宣传部长王忍之，佢就话呢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嘅一个嘅议题，咁同埋提出就係话呢係究竟我哋係姓资因为姓社，即係我係跟社会主义改革因为跟资本主义改革，咁姓资姓社嘅问题就成为当时嘅社论即係较为左翼嘅同埋保守派嘅一个倾向。咁这个时期很多的改革，例如说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要成立证券交易所，这些都有很多的争议。所以就在90年的12月呢这个深圳的证券交易所成立就是搞这个市场经济呢所以都是有很多的限制的。所以令到呢是资金走啦那时候 咁啊外貿下降啦，旅遊業啊萎縮啦，咁經濟下滑。咁嗰個時期我啱開始去中國睇下冇咩我哋可以做啊。咁當時我就比較係主張咧，啊即係接觸過中國情況嘅主張咧，係要推動呢個反腐敗嘅研究嚇。啊咁啊，而啊跟住江澤民同朱鎔基就提反腐敗咧。咁但係當時朱鎔基係並未能夠發展拳腳嗰陣時咧，就係咧係鄧小平咧就喺90年嘅12月咧，佢就話咧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區分咧唔係在於計劃，亦或係市場嘅咁。咁啊，而咧1991年咧佢又去到上海視察，咁咧就上海跟住出一篇文章啊，四篇文章啊，係個署名叫黃埔評，即係黃埔江評論。其實咧就係朱鎔基咧。聽到鄧小平的講法咧，決定將個觀點咧喺《解放日報》嗰度提出嚟，就主張翻咧係改革。咁咧當時咧啊，黃埔平啊第一篇啊就喺舊歷新年咧啊，佢就提出咧喺《解放日報》話你要做改革開放嘅領頭羊咁。哇！咁當時嗰啲嘅保守派就開始即係又講翻聖知聖舍，因為佢四篇文章出嘛。咁咧跟住嗰邊就好多去打擊佢啦咁。咁但係咧估唔到咧，跟住咧就係、是。鄧小平南巡，因為鄧小平去上海，朱鎔基知道他的想法，咁以黃埔平的名咧，叫三個啊領啊即係寫嘢嘅人咧，係將佢寫出嚟。咁其實咧，朱鎔基咧就好清楚嘅，啊咁啊係由佢嗰邊推動翻改革。咁結果咧寫出嚟引起咧一個大嘅爭論啦。咁就結果咧啊，就鄧小平南巡。佢南巡之後講咗大堆説話嚇，即係話咧唔改革啊就要落台咁啊，邊個反對改革就要落台啊咁咧，我樣樣都要係去嘗試，我哋咧係唔可以話咧嚇，即係話驚唔得啊咁冚唪就唔俾個發展先係硬道理啊，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咁。講到咧，跟住好多嘅即係南方改革開嗰啲嘅傳媒咧，就唔經中央批准發表曬佢啲講法。咁中央咧初初想打擊邊個人咁夠膽反對我哋講聖知聖舍嘅問題？調查咧由鄧小平個個嚇到直曬啊！咁由鄧小平南巡咧先翻轉頭咧係走改革路線，而呢次嗰個路線咧其實就由朱鎔基係開始打翻上嚟，所以朱鎔基後來就做到升到總理啊！咁就係由佢領導改革咧，江澤民好正啊！即係俾人鬧喎，改革啲由朱鎔基去擋嚇，咁佢就做調協，咁咧就慢慢地中國先走上改革嘅道路。
17: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8: 無論喺政府眼中，香港有幾美麗嘅前景，或者係種種嘅創新科技、種種嘅經濟新發展咧，如果為未來帶嚟無限嘅憧憬。但是每一个熟悉香港经济人士都掌握到，在目前为止，香港的经济主轴而是以金融和地产为主。没有了这两条的主轴，其实香港搞什么东西呢？其实都那个的发挥性都相有效。那当然创新科技 AI 的发展呢，都成了带动一个国家、地区、城市一个未来的一个决胜之道。但香港毕竟我们这方面的基础呢是相当薄弱。我们不止在韩国、在台湾都有一个或者多个呢庞大的这方面的机构，有几十年的根基，也掌握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是成为整个供应里面呢是不可以划缺的一环。但香港我们基本上所做的而是一些资金的筹集、贸易的进出，而本身并没有一个强的生产线呢在香港。所以你画什么饼的时候呢，你偏离了我们的强项、我们的老本呢，那就变了呢到头来呢或者一事无成的。正如有某财经界的名人都讲过，为我地主呢是蒸鱼，点解唔做啲蒸鱼呢？今日讲下咧香港最新呢啲嘅地产嘅动态。咁最近咧有三个楼盘咧，差唔多系重期咧系推出。三个楼盘咧所处嘅地点咧系差好远，一个喺传统嘅香港嘅东区，咁去到东区好近㗎。 你就喺呢个系九龙嘅长沙湾区，第三个最瞩目就喺新界嘅古洞区。呢收楼盘咧，好特别处，除咗系差唔多同一嘅时间推出之外咧，大家嗰个嘅所谓定嘅楼价咧，都介乎咧系17,000到18,000之间。大家知道香港楼价嗰个嘅厘定好重要，系反映嗰个区啦，嗰个楼宇嘅质素啦。通常你身处嘅地区，要见到你嘅楼宇嘅质素咧系如何嘅。如果你喺啲贵重嘅地段，你一定咧系用最好嘅材料包装得最好咧，形成一个咧五星级的家。但呢三楼盘何以系备受瞩目呢？特别是新界古洞嗰个楼盘，可以话是咧北都新的发展区当中第一个咧好成型的一个楼盘去推出嚟。咁啊，当然呢个只是小试牛刀。咁啊，成个 project 咧都系得700多个单位，而家试咧就试110个。咁啊，头一段所卖到几多咧？咁啊，100个单位买56个，其实算系不过不失。不过最重要咧，佢嗰个定价咧相当进取，个定价咧系贴近同期推出长沙湾嗰个嘅大楼盘。嗰个大楼盘咧有成2000个单位，属于新九龙区咧近期一个嘅大嘅一个楼盘嚟个。而相对讲港岛区个咧，毕竟个规模比较细。但如果从呢个地段嚟讲，一般嘅经验，港岛楼应该贵过九龙楼，九龙楼咧又贵过新界楼噶。呢个就以同一个质素、同一个条件差唔多。咁啊，何以今次咧三个不同地带嘅楼盘嗰个嘅定价系接近呢？可以咁讲，港岛嗰个因为咧系地处咧，是在港岛区，但比较偏远一些，是港岛东去到尽的。而九龙区个呢，因为亦都有成2000个单位呢，所以佢小试牛刀，第一批呢买得平啲。咁呢两个定价都合理喎。所以焦点所在就是古洞区嗰个新楼盘呢，咁发展商汇德丰呢有一个相当进取价呢嚟到去开盘。咁都卖咗几十个呢，其实相当唔错。大家就谂下啦，哇！将来呢个新界北呢个系北都，哇！有几多嘅单位落成啊？即系从未如此，香港有咁多嘅土地，咁多嘅楼宇建成，所以从呢个供求定律嚟讲咧，香港楼价

咧，政府究竟能够为北都规划咩嘅地图呢？呢、這个嘅地图唔单止纸上地图，而系觉得俾人觉得话未来嗰发展系确实系香港人一个新嘅家园啊，各方嘅配套所带嚟一个更加宜居嘅地域。咁呢方面咧，暂时嚟讲咧，嗰、那个落墨并不深，都系咧口水多啲。咁但系咧，从市场嗰个探测。从市场反嚟讲，啲系最实际。而我初步分析，咩人会去试一个咁嘅新楼盘，同埋都买得几贵下咧？我谂第一个咧就系、是、鼓动班乡绅父老啦，因为嗰啲地咧政府收咗都有啲收入啦。咁但系咧嗰啲就将来会往返呢个香港同埋内地咧，喺一条铁路沿线工作嘅朋友咧，佢亦都有一个嘅地理上嘅位置。所以呢两种人呢都成为今日北都楼嘅买家。但当将来哇北都有咁多摊位落成嘅时候，咁啊咩人会吸引到去北都买楼呢？咁而家呢都系一个大家靠估一个未知之数嚟嘅。

0: 知天下事，主持李傑之。
1: 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近日就去中东接替在那里执行了任务260日的林肯号，令到部署在亚洲的美国航空母舰是清零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载了5000多个海军和水手，去年11月就在加州出发。今年1月伊朗战争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抵达中东，原定是执行任务到5月，除了12月在关岛停靠了一日之外，在海上航行是超过250日，即是说8个多月的时间，持续时间是最长的。有家属是投诉舰上的船员长期没有间断服役，很难与外界接触，因此是精神崩溃。又传出近期有几个人试图跳海逃走或者是自尽，最后被制止或者是救回。长时间未能够拍岸补给和休息，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基本的物资短缺、水污染、喉管出事、甲板安全，还有军人的精神状态都可能出现问题。外界当然亦都关注今次调动令到美军在亚洲的部署出现真空，动摇日本和菲律宾等美国盟国的信心，又或者会令到中国有机可乘，部署它的航空母舰在各地区发挥影响力。加上伊朗战争消耗军备，估计多艘参与的航空母舰翻返美国之后要3年才完全复原，那是会影响美军应付全球事件和它持续行动的能力。伊朗战争严重虚耗美国的军力，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越战呢？美国当年派兵打越南，就是怕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周边国家就会好像骨牌一样倒向中国和当时的苏联，所以美国就出兵帮南越对抗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美国当时自此就是自由世界的第一经济体，军力方面亦都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是怎样呢？若果以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作为战争的起点，到1973年美军全部撤出，8年的战斗，美国最终是被北越和他的游击联盟简称越共打败的。越战就在1975年4月30号正式结束。50多年后的今天，有不少分析美国落败的原因，或者值得今天的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战争是引以为戒的。越战的高峰期

在越南境内有多达50万美军。2008年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估算，越战一共是花了6860亿美元。而今天计已经是近10000亿美元了。比打二战的时候是多4倍，但是二战呢美国是打赢仗的。在越战的初期，美国因为刚刚打赢朝鲜那场仗，所以有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信心会赢得这场仗。除了美军对丛林作战是不大适应之外，越战亦都被形容为是第一场呈现在电视上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家庭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在电视上看到战争震撼的画面，无辜平民被杀、重伤或者虐待的影像，令到民意马上逆转，美国全国各地爆发反战的浪潮。美国不论在先进武器或者在士兵的数目上，都是比北越优胜的。北越和越共打游击战，由于他们熟悉地形，美军的武器无用武之地。今天伊朗也是一样，美国用 B-2 轰炸机、战斧巡弋飞弹、爱国者防空飞弹系统和无人机。伊朗用的是超音速飞弹，但是主要就是大量低成本的无人机。加上他们熟悉地势，伊朗的一方既保住政权，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今年年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轻易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令他是信心满满，以为可以同样是轻易推翻伊朗政权。的确，美国一开始的时候和以色列联手发动空袭，成功是击杀了统治伊朗近37年的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他40多位军政高层。特朗普可能是错误相信擒贼先擒王，以为杀了最高领袖和高层，伊朗群龙无首就会屈服。越战和今天伊朗战争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美国打这场仗的目的和怎样去界定打赢仗呢？60多年前对越南开战的是民主党，最后撤兵的是共和党政府。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止北越取得南越，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最初美国只是向南越提供军事援助，后来派兵，但是打了很久都没有进展。加上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声势浩大，美国就撤兵离开，不理南越的死活。至于特朗普政府击杀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后，说要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朗政权。当伊朗政权没有被击倒，特朗普说美国最关心就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武器。到伊朗宣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特朗普又改口说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自由航行。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目标是不断搬龙门，他是视乎情势改变目标的。美国和伊朗多次谈判没有实质成果，特朗普上个月底下令开始空袭伊朗。当然他是可以出动地面部队，但是前车可鉴，美国民意肯定反对，国会亦都不会授权给他这样做。他可以好像前总统拜登那样，不理其他人的看法，急急忙忙从阿富汗撤军。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他是不会认输的。况且如果真的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过路费，会影响美国利益，更加令特朗普很难下台。或者没人知道伊朗这场仗怎样收科，伊朗在集体领导下可以坚持这么久，不论在武器和装备以至士兵的数目，和美国打的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唯有美国可以和以往一样，越战的时候见情势不对就撤出他们的军队，塔利班回朝，美国就仓皇撤军。
但是以特朗普反复无常、美国优先和以我为主的性格，真是不排除他会突然宣布说打赢仗明金收兵的。那么跟住再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0: 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市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日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话，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10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话，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手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话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竟然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皇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日，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呢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3项控罪。警方指呢宗系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恒大集团案判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创办人许家印诉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分别被判处罚款88.2亿元和70亿元人民币。法院审理查明，许家印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他与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在2016至2021年期间，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的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债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作出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被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职务便利，以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的财产。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2: 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8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同埋梁丽晴，大家早晨啦。
3: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6:05嘅咯，大家早晨。
2: 系啊，17度嘅早晨。
3: 系啊，17度啊。
2: 我哋揸车翻嚟嗰阵时咧，就话15:05，
3: 系
2: 点样坐坐下都唔够半个钟头啫，就话17度。
3: 系啊系啊系啊，一度一度咁。
2: 今日最高24度啦，个体感啊似28度，
3: 哦，
2: 都会相当热下。
3: 系啊系啊。
2: 咁啊，琴日就系7月初7啊嘛。
3: 系啊，七夕。
2: 系
3: 啊，七夕系啊。
2: 喂，原来咧，本地嗰啲主流电视台咧都有介绍。
3: 哦，系啊。
2: 系啊，佢话 July 7，佢呢个系Chinese 嘅 Valentine's Day 啊嘛。
3: 哦，啊好嘢喎！
2: 唔係元宵節喎，原來元宵節嘅另外
3: 又唔同啊，係咪啊？
2: 係啊，佢元宵節佢好似叫 Lantern Festival， 即係外國人叫。
3: 哦 ，OK。
2: 咁因為我哋元宵啊嘛，元宵係新年嘅15啊嘛，頭十五啊嘛，係咪？咁啊，如果你係中秋節咧，就係 Moon Cake 嘅。
3: 係啦 ，Moon Cake 節啦。
2: 我哋中秋節都有呢個燈噶嘛。
3: 係啊係啊 ，Lantern 啊，係啊係啊，燈籠啊，冇錯。
2: 但係咧講，如果係講這個元宵節就多花燈體，
3: 是啊，的確我們很多節日的，其實
2: 因為才子佳人呢往往就借那個機會大家互 show off 的，
3: 是是是，
2: 你有問題
3: 猜下燈謎的嘛，會去是猜下燈謎啊，
2: 咪就
3: 系
2: 话，
3: 系啊系啊，
2: 元宵节就
3: 系出嚟系碰下撞下边个公子啊，边个小姐，
2: 才子佳人咧，
3: 系啊，
2: 就喺嗰度嚟到互抛
3: 噶啦，
2: 即系唔系苏眉露眼啦
3: 吓，
2: 系互抛财，即系财学
3: 啊，
2: 咁啊三步不出闺门嗰啲千金小姐咧。 已經可能閉門一路係咁苦讀噶嘛，都係靠呢個 moment 出嚟，
3: 係即係識下啲公子哥兒咁樣，係
2: 啊，識下啲公子哥兒啊，係啦係啦。咁嗰陣時就係呢啲咁嘅中國嘅傳統嚟嘅。原來琴日真係七姐誕咧，直情即係七夕咧，係應該就係中國人嘅 Valentine's Day。
3: 咁啊幾好喎！咁變咗咧，即係好似介紹多啲即係唔同我哋中國文化俾呢邊嘅小朋友睇啊、聽啊都知啊。
2: 但係呢個牛郎好慘咯，
3: 係啊係啊，
2: 只能
3: 我哋琴日有講過，係啊，仲要靠啲雀仔。
2: 每年360五日里面得一日见嘛，咁所以咧系一个几凄厉嘅一个嘅啊爱情故事啊，
3: 冇错。
2: 但系呢个系传统系咁讲啫，真定假就冇人知嘅。
3: 未必系啦，系啊，
2: 系咁噏下嘅啫。咁我相信咧，大家都会好留意咧，就系琴日我哋嗰个加拿大同美国倾嘅一啲关税问题啦。
3: 吓系啊，
2: 咁大家而家可以松一口气。
3: 系啊，话倾多三日啊嘛，系嘛？
2: 唔系，系冇错，延迟多三日先实行。咁但系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已經嗰、那個初稿定曬噶啦，大家已經、哦、即係有一個臨時嘅一個協議咧，大家已經係同意咗噶啦。咁、
3: 嗯嗯、
2: 就係希望能夠將嗰個嘅關税嗰個傷害減到最低啊。因為加拿大我哋講過，琴日都講過啦，鋼鐵啊、鋁業啊同埋汽車咧，係、
3: 嗯、
2: 我哋嘅三大主要工業嚟噶嘛。咁再加埋有木材啊呢啲咁嘅嘢，如果佢係要加50%嘅關税咧，就連呢啲之外咧，仲有我哋啲即係嗰啲 dairy 嘅 business 啊，即係嗰啲牛奶啊，
3: 係、哦、奶類
2: 都會受到好大影響噶嘛。咁而家咧，佢話大家都已經有一個協議啦，就係、是、將嗰個稅率咧就大部分降低曬啦。
3: 哦，都係好事嚟嘅，
2: 但係有條件咯。
3: 哦，係咯，當然咯。
2: 你要將我哋啲美國啲酒擺翻上去啲酒房度咯，假度咯。
3: 大家點樣係啊？傾嚟傾去，睇下點樣個結果係點樣咯？最後
2: 咁而家有譬如話Nova Scotia 啊，諾華士高沙省嗰位嘅省長都話啦，阿卡尼開咗個會啦，即係同大家就話盡快將一啲美國嗰啲酒咧。
3: 哦
2: 擺翻上去嗰個酒房啲架度咯，
3: 咁、哦 okay
2: 啊、因為原來即係美國有好多酒係嚟加拿大人都即係用緊佢哋消即係消費佢哋好多美國嘅酒嘅，咁佢哋個酒而家好貴噶嘛，咁其實加拿大嘅政府喺酒類咧，我哋出去飲酒或者我哋呢度買酒咧，係要除咗俾省税呢、這個GST， 你仲要俾酒税噶嘛？
3: 哦。
2: 嗰啲 alcohol tax 噶嘛？
3: 哦、oh, okay, ，OK，
2: 如果你出去飲或者飲宴嘅場地啊，咁你或者你去食飯啊，咁啊叫杯啤酒，杯酒都有呢個 alcohol tax 噶嘛？
3: 哦、oh, ，OK，
2: 有税噶，
3: 哦、oh, 要俾税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唔飲酒嘅。
2: 我知道你睇你個樣子都唔似飲酒嗰只。
3: 所以咧，我就覺得啊，原來要俾税嘅咁樣酒税啊呢、這個。Okay、
2: 不過點都好啦，依家嗰個情況咧，我哋暫時嚟講啊，舒一口氣啦。我哋嘅即係。即貿易部長、啊、Dominic LeBlanc 咧都叫做見一期功啦
3: 嚇，
2: 咁同對方咧傾到咧啱啱好喺個 deadline 之前咧，大家有個協議啦，
3: 係啦，
2: 咁啊，琴日一齊出嚟一齊宣布咯，咁、特朗普亦都嚇冇出聲啦嚇，即係已經有個deal喺度噶啦，我哋而家爭啲細節嘅敲定嘅啫咁嘅樣，
3: 係咁、希望咧盡快落實就即係唔好影響太大啦。
2: 係啊，因為佢呢一個加拿大同美國呢一個協議簽咗咧，就會對加美墨三國嗰個嘅自由貿易嗰個嘅協定嘅協議咧。就會有好大幫助噶啦。
3: 哦、oh, ，OK。
2: 如果呢個協議傾唔埋咧，加美墨啊傾唔埋，
3: 嗰只就仲難搞
2: 啊。係啊，因為我哋加美墨即係由北美落到中美洲嘛，咁、你成個區好大噶嘛，係咪？等於你成個歐洲咁大個國家嘅 size 嘅喎。我哋北美洲好大噶嘛，係咪？你由東到西一路再落去下邊，再包埋呢一個墨西哥，唔少人口噶。如果你講緊啦，咁所以今次。算啦，搞掂咗。不過當然亦都有好多啲其他嘅行業嘅即係嗰啲從業員咧都驚嘅，都係驚嘅。譬如牛奶業嗰啲，其實都驚嘅。
3: 係會唔會即係燒到佢哋個搭啊嘛？因為有
2: 係啊，佢哋都會驚住有咁樣嘅影響嘅。不過但係呢啲咁嘅嘢冇得好講嘅，佢顧得呢邊未必顧到嗰度啦。咁睇下睇個大圍嚟到去設想咯，睇下我哋點可以搞咯。如果你話真係傾唔埋攣咧，咁我諗加拿大嘅即係經濟會受影響咯。
3: 係，一定會，
2: 會
3: 一定會係。
2: 咁啊，即係你同我都冇可以咁輕鬆噶啦，我哋都要勒緊褲頭。
3: 係啊，樣樣都貴啦，肯定。
2: 係啊，樣樣都貴噶啦，汽油又貴，乜都貴啦，係嘛？所以呢樣嘢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可以去天氣同埋交通先啦嘛。
3: 嗯，好啊。
1: 1320天氣報告。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嗱，今日咧会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4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2: 今晚咧都系天清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啊，落雨机会有10%嘅。日落时间8:20。
3: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朝头早会阳光普照啦，稍后咧就会有啲云层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体感咧就似32度，落雨机会咧就有30%。
2: 补充一下，其实现在日出时间已经6:11了。
3: 是的，过了。没
2: 错了。好了，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就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就天晴的了。气温由星期六的21度降到星期日的20度，但去到星期一因为天晴的关系又去到23度的。落雨机会最高70%。
3: 现时就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 1320马路情报。
2: 是的，早上的6:12了，刚刚就看到有一宗的事故，但这个事故不是牵涉到汽车，是路面上的杂物，就是在99号公路屋桥向南落。啱啱喺 Sea Island Way 嗰個出口嗰度咧，就係、是、右邊線咧，就是、路面上邊係有雜物嘅，咁已經係有一啲嘅工作人員係清理緊嘅，咁啱睇到個消息，講完呢口啫，嗰度已經話俾我哋聽咧，已經清理好啦，清理妥當啦，咁因為6:11先至日出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好多嘅車咧，佢哋本身咧都係喺摸黑嘅時間進行噶啦，咁大家要喺呢個 Sea Island Way 嗰邊出口嘅時候咧。有慢車的機會啦，請大家小心啊！因為仲有啲工作人員咧喺度處理緊路面嗰啲咁嘅垃圾嘅嚇，唔知咩事嚟嘅啲障礙物啦嚇，大家要留意咯噃。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同橋梁咧，目前嚟講咧尚算係暢順嘅啊，唔好似屋橋咁較早之前一啲嘢啦。咁但係喺呢一個Coquitlam同埋一號公路嗰邊咧，已經係有好多嘅車嘅流量咧係睇到噶啦，係講緊西行嘅車輛，係西行嘅車輛一號公路啊。在那個 Coquitlam 那邊 Brunette 暫時都 OK， 沒什麼特別的擠塞，請大家繼續小心駕駛。
1: 歌詞將音樂喚醒，
4: 動人的歌詞勾起領悟的共鳴，
5: 優美的旋律可以編織美麗的故事。
4: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慧言聽音
5: 為你呈獻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樂抒發感情。
6: 慧言聽音是由88超級市場、海岸專業洗牙診所、光輝女質公司、華埠金冠中心馮琦牙醫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醫診所、繽紛遊輪、Fur and Wood 越南餐廳、Arthur Services 澳華冷暖氣電力工程公司、養生堂心容燕窩行、綠茵有機豆腐花芝麻糊、聖意食館、冠寶美食之家贊助播出。
2: 早上6:14，嗱，今日嘅温度咧24度啦，体感系28度啦，我相信都几温暖下噶。
3: 系啊系啊，
2: 好多人肯定，哎，咁温暖啊，去游水咯，去海滩咯。好啦，咁啊话俾你听，温哥华西区有一度咧好热门嘅海滩，系好多人去嘅，嗰、那个海滩叫 Sunset Beach， 叫日落滩吓。咁、但系大家要留意啊，因为呢一个嘅海滩咧，最近系被禁止游泳啊，点解？
3: 哦，因为咧闩咗啊，关闭咗。点解？原因咧就系个海滩入边嗰个水质检验咧，就结果啊，就超过咗单日嘅大肠杆菌嘅浓度嘅限值啦。
2: 嗱，即系佢验到有大肠杆菌，
3: 系啦。
2: 咁卫生局咧就定期去监测呢个地区同埋个海滩嘅水质嘅，就采用咗两项指标。所有的样本在30日的平均值必须要低过每100毫升的200个大肠杆菌，以及第二日的时候单次检测的结果必须要低过100毫升的400个大肠杆菌。咁我哋讲过饮嗰啲隔夜水咪有？
3: 系啊，500几万啊，517万嗰啲菌。所以大家咧即系饮水，即系譬如嗰啲樽装嗰啲咧，饮完之后倒咗佢洗下个樽，唔好留翻第二朝。诶，仲有几啖喎，饮埋佢先啦。
2: 系啦，
3: 咁你大件事
2: 啦
3: 吓。吓咁啊，根据咧呢个嘅水质检测嘅网站有个数据就话啦，佢话日落滩啦，即系呢个 Sunset Beach 啦，佢咧就。第佢就講喎，星期五
2: 上個星期五應該
3: 係啦，上個星期五嘅次日，即係第二日，第二日嗰個嘅檢測結果咧，就每100公升咧就去到1112个大腸桿菌啦，咁幾乎咧就係個限值嘅3倍咁多啊！
2: 所以衛生部門啦，嗱嗱聲 大肠杆菌咧存在于人类、鸟类同埋所有其他咧温血啊，即系嗰呢个 warm blood 嘅动物嘅粪便入边嘅。哇，咁即系问题嚟啦。咁而家 VSH 嗰个嘅网站上边咧，公共海滩水入边嘅大肠杆菌含量过高嘅表明咧，就话个表明嗰个水体啊受到粪便嘅污染。並且可能存在其他有害的微生物添。
3: 哦，咁樣嘅，咁原來咧，佢話咧，接觸一個高濃度嘅大腸桿菌咧，就會增加你嘅耳仔啦、眼睛啦、鼻啦、喉嚨同埋皮膚感染嘅風險啊。佢話如果你吞咗嗰啲海水啊，仲大大件事，會導致你輻射噶。
2: 好啦，咁啊，日落灘咧，温哥華目前啊禁止游水嘅兩個海灘之一嚟嘅，沙灘之一嚇。另一個咧就係呢、這個。湖嚟嘅係 Trout Lake， Trout Lake 就應該喺邊度咧？應該喺温哥華嘅東區嘅。
3: 哦
2: ，Trout Lake，
3: 我喺東區嘅。
2: 喺東區嚟嘅、哦，就係夾住呢個 Victoria Drive 同埋呢一個嘅嗰區嚟嘅 Victoria Drive 嗰邊嚟嘅、
3: 哦、都好近喎。
2: 我十二街嗰頭嘅嚟，我哋 Trout Lake 係。咁佢有個 Community Centre 喺嗰度嚟嘅。咁原來天冷嘅時候咧 ，Trout Lake 有時即係凍得好緊要咧，佢變咗湖面結冰咧，啲、人喺上面滑冰嘅。
3: 哦，係、哦，幾好喎、
2: 啊。咁、所以咧嗰度係其中一個咧係被禁止游泳嘅一個嘅lake 嚇，就係、是、Trout Lake。咁而家話咧，原來喺温哥華嘅市政局嘅話咧，每年嘅五月至九月期間咧，每個星期嗱好勤力啊，
3: 每個星期、
2: 都會對呢個地區咧同埋各個海灘咧進行水質採樣嘅。
3: 哦，咁啊幾好喎、
2: 啊。咁啊，除咗呢個咁嘅游水嗱，游水呢啲嘢你唔去搞佢就冇事啦。
3: 係啦，唔游又冇事啦。
2: 但係咧嗱，呢一樣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啦，就係、是。大溫咧又有呢個熊出現啦，熊出沒啦。嗱、大溫地區嘅獅子灣 Lions Bay 嘅搜救隊咧就警告，如果你去郊外地區嘅市民咧，近日咧區內咧多次有人目擊有一隻大灰熊嘅出沒啦。咁行山同埋露營人士咧，唔該你哋提高警覺。
3: 係啦，咁啊有一名嘅訪客咧，佢最近喺一次咧發現嘅地點咧，原來喺呢個迪克斯湖啊 ，Dick Lake 啊，就 Deeks 嗰度一帶啦。咁啊，搜救隊咧就強調啦，呢只灰熊咧可以長途咁樣行嘅，咁所以咧呢一隻嘅熊咧，可能喺任何嘅地方出嚟噶啦，出沒嘅咯。
2: 係啊，搜救隊咧亦都話喺呢個社交媒體17號咧發表咗個呢個表示，灰熊喺 Lions Bay 啊。就是、地區好罕見嘅，原來、我哋唔知道呢一隻熊咧點解會嚟到呢度，咁而且山火咧好可能導致到啲野生動物咧要離開原來嘅棲息地同埋遷移啦、但我哋目前都唔能夠確定究竟佢係咪嚟自喺呢個 Lions 區自己本身嘅。
3: 啊，係啦，咁呢個 Lions Bay 咧，呢個獅子灣咧，原來位於呢個西灣以北啊，大概係20公里嘅。咁無論嗰個灰熊咧係因咩嘅理由嚟到呢區啦，咁啊搜救隊咧亦都係會呼籲啲民眾啊，應該要同佢保持距離啦，同時要有啲嘅預防措施，你保障自己嘅自身安全啦，避免咧係接觸佢啊。
2: 嗱，最緊要咧，有時嗰啲行山人士啊，或者露營嗰啲人士咧，佢哋通常都帶埋啲狗仔，
3: 係啊係啊，
2: 最好你咧就用啲狗帶咧就係、即係拉住佢嚇。所有嗰啲食物啊同埋廚餘咧，你應該要盡量係妥善咁嚟到存放啊、以免吸引啲人。喂，佢哋嘅鼻，佢哋嘅鼻咁
3: 好勁㗎，
2: 好靈敏㗎嘛，同埋佢識得同你開雪櫃㗎嘛，真係。咁啊，建議咧就攜帶啲。防熊噴霧咯 ，bear spray 咯。
3: 嗯，系啦。咁有啲目擊過呢一隻嘅灰熊嘅人嘅話咧，都冇報告佢曾經作出嘅攻擊性嘅行為啦。咁但係搜救隊咧亦都講啦，佢喺呢區咧見到灰熊其實係好幾難嘅，幾難得嘅經歷嚟嘅，即係唔係經常嘅。咁啊，最理想嘅就係呢隻嘅年輕嘅灰熊啦，可以自由咁樣穿梭你嗰、那個穿越呢個區入邊啦。最好佢就係唔習慣同人類接觸或者攞人類嘅食物就最好啦。
2: 系啦，咁喺搜救隊發出警告之後咧，民間組織個灰熊基金會（Grizzly Bear Foundation） 咧，有一個成員質疑咯。
3: 哦，
2: 喂，呢一隻熊外觀嘅特徵所見咧，佢個品種係黑熊而唔係灰熊。
3: 哦，唔同，啲色唔同嘅可能。
2: 係啦，咁但係搜救隊就話唔係，喺發通告咧前已經曾經諮詢過啲動物專家嘅意見嘅、即係你講話唔係，但我專家話係。
3: 專家話係冇錯。咁佢話其實咧呢個區咧，另外仲會發現一隻咧有少少肉桂色嘅黑熊。咁喺上個周日咧，即係喺九號嘅時候啊，咁大灣地區咧喺楓樹嶺咧有一個嘅民宅後院嗰度啊，都有一隻好具攻擊性嘅黑熊啊，咁啊仲將一個3歲嘅女小童咧就咬至重傷添喎。
2: 係、我哋講過啦，3歲就而家即刻送去呢、這個，即刻用飛機，即係用直升機送去兒童醫院啊嘛。
3: 係啊，
2: 咁好彩佢冇事，佢冇事。咁但係所以熊出沒嘅地方咧，你住啲咁。即係咁深山野
3: 嶺，森林區咁啊，係
2: 啦。你深山野嶺嘅地方，
3: 所以佢，因為明明呢啲就係佢哋嘅地頭嚟噶嘛。
2: 深山野嶺啊！佢講得啱噶，可能嗰啲熊咧，
3: 周圍行咯，
2: 或者佢哋棲身喺嗰啲我哋 Okanagan 嗰啲
3: 啊，
2: 係
3: 啊，燒咗。
2: 咁你大火，佢一定要走啦，唔通佢仲喺度等嗰度媽媽俾佢燒咩？
3: 係啊，係啊，冇錯。
7: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8: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7: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8: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7: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8: 明世事论世情。
9: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22，讲到一些的即假网站，其实都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内地今年以来就持续加大受理 处置一些的假网站的举报力度。上半年一共是转交处置了759个，这个叫仿冒假冒网站，即是假网站就相较在2025年的同期增加了 150%。 涉及啲咩咧？原来系一啲嘅党政嘅机关啦，事业嘅单位啦，企业、社会组织同埋国际嘅组织，一共五类嘅网站噃。
2: 咁你即系全包啦，
3: 系咯，全包。
2: 我哋而家睇
3: 嘅
2: 嗰啲
3: 乜都有份嘅，
2: 系咪？
3: 系啊。
2: 咁啊，中央网信办咧就喺上个星期二咧处置咗咧，就话最多呢个仿冒假冒嘅企业网站啦，数量有300多个咁多，占比咧就41.2%嘅。其次就仿冒嗰啲假冒事业单位嘅网站咧，都有310个噃，占比咧就40.8%，系差唔多啦。
3: 系啦，咁呢个仿假嘅呢个党政嘅机关嘅网站咧，就有127个，哇咁劲吓，咁啊占嗰个总嘅处置咧就16.7%，咁啊，
2: 嗰个就可能即系党政嗰啲就紧要啲，
3: 系啊，
2: 唔敢咁放肆吓，
3: 系啊。
2: 咁啊，仿冒假冒党政机关嘅网站，通常都系以申领补贴啊、优惠落户啊等等嘅名义咧，吸引嗰啲网民访问嘅，因为个个都想问政府攞 Jacks 噶嘛，
3: 冇错啊，
2: 系咪个？假扮呢个党政嘅网，咁你入咗我嗰度，我咪攞晒你啲资料啦。
3: 系啦，
2: 或者咧假借咧已经更名，即系改咗
3: 名，
2: 或者系撤销机构名称嚟到行骗，呢样嘢攞你命啦。
3: 哦，系啦，咁如果咧你话冒假嗰个事业嘅单位嘅网站咧，原来通常咧就系以呢个嘅注册报名啦、资讯嘅查询啦，或者资格嘅认证呢啲嘅名义咧嚟到行骗嘅噃。咁啊，或者
2: 冒用啲正规期刊名称、
3: 嗯、
2: 啊刊号或者系呢一个编辑部等等，非法咧夺取个人，但系呢样嘅个人资讯俾佢攞咗就死火啦。
3: 系啦，大件事啦。咁呢个咧就系攞咗个人资讯之后咧，就有啲原创嘅稿件啦，甚至咧就骗取你嘅报名啊、认证啊，或者系审稿呢啲咁嘅费用啦，即系呃钱啦。总之就
2: 即系总系啦，冇错啦。总之一句讲晒，
3: 系啦，呃钱。
2: 佢整个呢个网站假网站想呃你钱嘅，
3: 系啦，冇错。一系呃你资料，一系呃你钱。
2: 我成日都喺我晏昼节目当，只要你讲到最嬲尾，讲到天花龙凤，到最嬲问你攞钱咧，你就冚佢线啦。
3: 系啊系啊系啊，乜嘢都话你俾咗少少钱，我就会俾你啦。
2: 系啦，
3: 嗰啲肯定唔系噶，
2: 真系冇信噶，
3: 肯定假噶。
2: 你问你攞钱咧，你就你又可以同我对唔住，我冇。
3: 你之前唔系话俾钱我嘅咩？点解无啦啦到最后又要我要俾钱你先咧？咁样。
2: 因为我唔，喂，你要俾咗钱我，我先俾到钱你。
3: 系啦，
2: 呃你噶嘛？
3: 冇错啦，所以。即系千祈唔好信啊！吓，
2: 好啦，喺中国河南嗱呢、這个咧，我几得意啊，觉得、
3: 嗯、
2: 有一个嘅野生嘅动物园咧，咁啊上个星期咧就推出一个360度观虎啊、
3: 哦，
2: 老虎个
3: 睇老虎啊，
2: 透明嘅玻璃长廊隧道，哇！呢样嘢咧就好得意嘅，我睇过嗰个图咧，系好真系好有刺激感嘅，
3: 系好惊，
2: 咁啊
3: 嗰啲全
2: 部玻璃喺个
3: 佢喺边
2: 嘅
3: 其实。啊、玻璃长廊，咁只老虎喺边啊？
2: 只老虎喺个玻璃个长廊外边。
3: 外边
2: 系
3: 哦，即系你隔住啲玻璃，我可以周围行
2: 嘅。可以行到你个玻璃长廊个顶嘅。
3: 咁惊嗱，呢条长廊好长噶吓，长约呢个120米。嗱、游客咧就可以咧，冇遮冇掩冇挡住，
2: 冇遮冇掩，
3: 冇遮冇挡，
2: 冇
3: 遮冇挡，好近距离沉浸式，可以睇下呢啲老虎咁样喺度散步吓。
2: 系啦，冇错啦。咁你啲老虎咧要探。咁你咪喺嗰度睇，哦，只老虎喺嗰度行，
3: 行完之后摊喺度，
2: 360度睇到嘅，
3: 哦，
2: 嗰个长廊
3: 系，
2: 咁但系即系话嗰个老虎嗰个 野生動物園嚟噶嘛，咁佢出邊嗰個地方嗰啲老虎可能自由行動嘅。
3: 係係。有幾多隻老虎啊？
2: 我有幾隻㗎？
3: 幾隻添啊 ？OK。
2: 喂，得一隻嘅話，你咪真係。
3: 即系望住佢系嘛，又惊佢瞓咗觉系嘛？
2: 佢唔喐你唔喐，你喐佢喐咁啊嘛。
3: 嗱呢个紧要啊，佢可以咧通过上方有个安全口，你可以喂佢食嘢噶。
2: 系啊，
3: 哎呀引起疑。喂，如果佢觉得唔够食，咁佢落咗嚟食埋你。
2: 入唔到，入唔到噶。呢啲系防弹玻璃嚟噶嘛？
3: 系得唔得噶？真系
2: 好厚噶嘛？
3: 但系都好惊好似。
2: 佢都撞唔烂噶。
3: 真系啊？
2: 梗系啦。
3: 哦 ，OK。
2: 喂，你嗰啲防弹玻璃咧，你嗰啲子弹射咁劲啊，佢都唔可以，即系入唔到嘅话，你嗰啲老虎有几大？
3: 咁即系如果你中意老虎啊，中意睇动物嗰啲就 OK 咯。如果系你唔中意吓，
2: 唔系冇嘢。笑咩笑？佢
3: 有好多你讲。
2: 安徽合肥有一位嘅小姐，佢买入咗一手二手楼，
3: 系
2: 点知道收楼之后咧，发现咧，咦个天花板有问题噃。
3: 哎呀，佢话喺嗰个吊灯嗰度咧，就原来有几只啊，好多只嘅腐烂咗嘅死鸡，咁咧仲渗出一啲暗红色嘅血水。
2: 咁佢咧就喺度懷疑咧，係咪個上手業主因為唔滿意賣嗰個樓嘅價格，刻意報復咧？咁而家警方就介入去處理啦。咁啊，根本上咧就呢一位嘅業主咧就已經向佢賠禮道歉，而且真係賠償損失。
3: 哦，係啦，咁
2: 即係上手業主真係咁做。
3: 係啦，係啦，咁啦，即係呢個新業主咧就今個月咧就攞鎖匙入到屋入邊咧，已經聞到一啲好刺鼻嘅，好似啲腐臭嘅味咧撲面而嚟啦。咁跟住佢其實開咗幾日窗噶啦，諗住通下風啦，但係啲臭味點解仲唔散嘅咧？咁個客廳嗰個吊燈嗰個縫啊，嗰啲仲喺度不斷咁樣滲出一啲暗紅色嘅血水。哇！屋入邊緊要啦，有好多烏蠅周圍飛添。
2: 嗱，根據呢一位嘅新住客话咧，呢度呢间屋呢层楼咧系佢五月十一号咧就通过中介嚟到买噶嘛，买卖契约咧明定埋屋内边所有啲家电全数咧都要跟间屋
3: 哦，即系包家电
2: 系啦，咁但系呢个前业主事后认为个卖得太平
3: 啦，哎呀咁都得，跟住拆晒嗰啲，攞走晒啲，系啦，攞走晒嗰啲家电，咁啊，直至呢位新嘅业主啦，就话佢咧就拒绝呢个交屋噶之类，咁啊中介咧要出面调协啊，咁啊将嗰啲家电俾翻佢嘅，咁啊但系过程入边咧，佢态度好恶劣咯，就喺度话啊有冇搞错啊，即系卖得咁平，仲要俾晒啲家电你咁咯，
2: 咪人又冇揸住支枪要你卖。
3: 你之前讲噶嘛，
2: 讲好晒噶嘛，系咪？
3: 系咯，而家你反悔啫，仲攞走晒人啲人。
2: 冇错啦，
3: 咁奇怪。
2: 其实喺今年咧，呢一个嘅内地里边咧，有一啲嘅商业嘅问题咧，都有一啲嘅问题喺度嘅。点解咧？佢今年咧就系三月份咧，引发咗一件好大嘅争议。嗱，呢个咧系一间。內地有一間叫做呢間公司好出名嘅 Logitech 好出名嘅，做啲電腦嘅周邊產品嚟嘅。咁佢咧就話咧，官方嘅旗艦店不當行銷事件，近日咧就迎嚟咗一個行政處罰結果啦。
3: 哦，系啦，咁原来咧就话呢一个咧有个资讯平台就显示啦，佢话咧有间嘅电子公司咧就因为喺个抖音入边咧，将呢个嘅即系呢间公司嗰个旗舰店咧发布咗一啲侮辱性嘅文字嘅影片嘅广告啊，咁所以就违反咗呢个嘅叫广告法，咁啊又叫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同埋违背呢个社会良好风尚嘅个，要罚佢，咁啊要二十万元嘅人民币罚款啊。
2: 讲即系简单讲句，
3: 系
2: 因为呢间旗舰店就话，我哋如果用正价，你哋就唔嚟，一降价啫，你好似只狗咁啊，飞过嚟同我买，即系佢闹啲顾客咯，
3: 帮你帮衬你仲闹人，
2: 冇错啦，侮辱性啊嘛，
3: 冇错啊，罚佢啱啊。
1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1: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1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1: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1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ous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勒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兰里斯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皇家骑警表示，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于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经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其中国防费用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达到11,225亿台币，占国民生产总值3%。当局计划年底送交立法院去进行审议。国台办日前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深渊。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1320天气报告，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2: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有10%的，日落时间8:20。
3: 明天星期五早上是会阳光普照，稍后就会有云层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就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就天晴阳光普照了。气温就是由星期六的21度降到星期日的20度，但去到星期一就上回23度，落雨机会最高70%。
3: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7: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的6:35，交通消息方面，除了刚才在屋街桥向着 Sea Island Way 的出口那里，是右边线有杂物，现在清理了，已经障碍物已除，但是那些车龙较早之前积下来是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请各位要留意了。其他的公路桥梁都是畅顺的，没什么特别的挤塞。不过马斯吞路方面，是现在北行的方向是未入隧道之前，北行的方向是比较多车，南行就 OK， 咁睇个情况咧，就系、是、呢个时间慢慢系会车多噶啦，因为北上嘅车辆系比较多嘅，一阵间翻工嘅时间啊嘛。九啊一号公路嘅西行咧，亦都会有车多嘅情况出现，不过并未去到咧车嘅流量多嗰个嘅情况吓。咁啊，即系各个公路同埋桥梁咧，目前嚟讲尚为系非常之畅顺，冇咩特别嘅挤塞。咁但系都系嗰句，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2: 早上嘅6:36啊，同你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97.95，报26,231.56。
3: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443.01，报53,020.04。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3.98，报7,684点。
3: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21.29，报36,280.5。
2: 黄金下跌46.73，每安士报美金4,470.46。
3: 白银下跌5.7，一安士报美金66.83。
2: 原油上升2.46，每桶报美金系86.85。比特币上升6,612.4，每比特币报美金71,607.18。
3: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03.42，报25,698.49。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0.83，报2,644.37。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648。
3: 一加元对台币23.018，对港元5.661，对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1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7: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3: 时间来到早上的6:38，跟大家讲一下娱乐消息。知名的粤剧文武生盖明辉在之前呢就上了去 TVB 的节目《流行都市》担任嘉宾，大方就分享了，他说即将在今年的9月会再度公演一个粤剧的经典，就是《帝女花》
2: 哦、
3: 最新的筹备情况。很久都没有在电视露面的他、面色红润，而且精神状态挺好，仲有中气十足，风采依然啊！
2: 阿盖明辉咧，我记得做 Madam 个样几得意噶，佢有
3: 套电视做 Madam， 好似系电视剧咧，冇错啊，系啊。
2: 咁啊，今次咧演出对佢嚟讲系意义非凡啦。除咗咧系佢第一次咧同内地嘅剧团明伶咧阿勤姐啦李淑勤、哦、就跨地域合作之外咧，门飞就更加掀起抢购潮啊，足见啲戏迷咧对呢个全新组合咧即系热切期待咯噃。
3: 他就解释了，他说今次呢即合作的契机是怎样呢，一切呢就是源自这个巧合和缘分。他说呢原来去年底呢就跟家人去了这个内地旅行的时候，经过朋友介绍就参观了当地一座新落成的剧院。当时呢原来得到内地的命令，就是勤姐啦，他呢就亲自接待和担任这个导赏。
2: 双方在交流之中真的惺惺相惜了，身边的朋友也都大赞两个人无论在外貌和气质都很合衬，即刻就促成了今次的跨地域合作。盖明辉应该是做小生的，
3: 是啊，他是做小生，是啊，是啊，但原来他你看看听完一会儿的资料，盖明辉原来他说对于这个是新拍档就是赞不绝口，特别就提到对方原来能够参与今次的大型制作完全就是不介意担任第二花旦这个位置的，展示了他很高的敬业精神和很有诚意。
2: 哇，他今次上演的《帝女花》将会打破传统，大胆地采用电影手法来呈现，打造出节奏更为紧凑的舞台精装版。
3: 系啦，咁啊，盖明辉原来咧踏入呢个粤剧界已经40年噶啦，正式出道咧都有35年。喺节目入边佢否白咗啦，原来当年咧选择文武生咧就唔选呢个花旦个心路历程啦。咁佢就话啦，佢话其实咧自己最初想做花旦嘅，咁但系咧老师建议之下咧就由小生学起先。咁啊之后咧就得到更加多个指正佢嘅错处嘅机会咯。
2: 哦，原来咧佢自细咧性格就好硬朗噶啦，中意打篮球同埋踩单车呢啲运动吓。久而久之，佢发现自己更加习惯啲豪迈嘅演绎方式。如果你话要转做花旦咧，反而咧佢好刻意要收紧条声线啊。
3: 系啊系啊，
2: 咁啊变得咧佢不稳声，可能佢做硬桥硬马会好好。
3: 系啦，因为佢自己硬朗咧，
2: 咪觉得咪好攰好吃力咯。
3: 系啊，
2: 最终决定啦。咁所以就专注于文武生发展。
3: 系啦，所以就系咁啦。
2: 所以佢听佢唱粤曲粤剧嗰时唱文武生嗰种平喉声
3: 啊，系啊系啊系，其实佢讲嘢都其实系呢把声嘅，
2: 都系呢把声，
3: 系把声系咁嘅声，
2: 一似
3: 系啦，已经喃喃地嘅，沉沉地嘅声，冇错啦。
2: 咁啊，花旦啲声娇
3: 娇啲，同埋好高音噶嘛，
2: 有你哋咁嘅上下娇嘅。
3: 唔系我系第二个啦，可能
2: 情况就花旦，我谂都排大班睇啊。
3: OK OK，
2: 花旦两。
3: 新名系咪有好讲下洪永成啦。嗱，洪永成啦 ，Tony 啊，好中意运动噶噃。近年咧就同一班圈中好朋友组成一个叫中国香港艺人网球联盟、叫 A Team 啊。哇，唔单止咧私下咧经常会练波啦，咁啊之前咧仲去到呢个中山啊、江门啊、惠州啊呢地方咧进行呢个叫网球交流赛。哇，团体个感情啊好深厚啊。
2: 嗱，咁啊洪永成咧近日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张咧最新嘅练波的大合照，现场真的星光熠熠啊！即刻引了很多网民热议啦。你班咁嘅艺员走去打咩波啊？即系 show 俾人睇，人哋过嚟揾你签名嘅啫。
3: 睇明星啦嘛，系咪？
2: 系咯，
3: 系咯。咁嗱，个片相片入边咧，见到哇，嗰、那个队伍真系阵容鼎盛啦。咁除咗洪永成啦，发起人之外啦，同场仲有啊，郭晋安啦、刘海威啦、林国斌、尤嘉欣、张慈豪。孔德贤呢啲跨世代嘅艺人，哇！
2: 得一个女艺员喺度啫噃，全部都男艺人嚟噶噃，
3: 冇错噃，
2: 系咪？个个都着住劲装运动服登场啊！即系嗰啲衫啊，个个都着到靓一靓啦，体态紧致，咁啊活力十足啦。咁啊，洪永成更加兴奋发文透露：，难得啊，全队咧极度齐人啊！
3: 啊，系啦，佢亦都话啦，今次咧特别嘅安排喺夜晚度练波，因为夜晚先系我哋嘅世界嚟噶嘛，咁啊，
2: 夜晚凉啲啊嘛，
3: 系啊。舒服啲啊！
2: 咁喺众多嘅影星之中咧，吓咁啊，久未露面嘅呢个刘海威咧，意外咁成为全场焦点噃。
3: 嗯，
2: 点解？当晚咧，佢戴住白色嘅鸭舌帽，咁啊，身着住深蓝色嘅运动背心，哇，手臂肌肉线条好明显啊！
3: 系啦，整体嘅状态咧，哇，好充满呢个健美嘅气息。咁啊，唔少网民咧见到佢嘅近照，哇，纷纷留言，哇，你保养得好好、啊，即系状态 fit 到爆啊，咁话咯。
2: 佢系杨幂嘅刘丹嘅仔，
3: 系啊，刘丹嘅仔，冇错，即系以前系杨幂就系佢嘅老公前夫，系啦，离咗婚啦，已经
2: 离咗婚啦，系啦，佢个女咪叫小糯米啊嘛，系咪？
3: 系啊，小糯米啊，系啊。
2: 好啦，年48岁嘅前 TVB 小生陈建峰。近年咧就因为发现患有脑血管遗传病啊，淡出幕前啦。但系佢冇停低脚步播，反而积极转型，持续咧就自我增值嘅。
3: 系啦，咁日前咧更加喺社交平台宣布重磅嘅喜讯哦，就系原来佢成功考获呢个国际教练呢个嘅联会啊，叫 ICF 一个叫做 ACC 助理认证嘅教练资格。
2: 咁啊，佢喺社交网透露啦，呢一年嚟咧，佢无论开工前后或者出差旅游咧，都坚持上堂嘅，完成咗超过100个钟头嘅同行教练嘅实习啦，最终啊顺利咧就突破高难度嘅公开考试个关卡。
3: 系啦，佢事实上咧，佢之前已经完成咗128小时啊，叫做 ICF Level 2嘅高强度嘅培训啦，仲有啦，通过一个终极嘅音频评估，就话展示咗咧佢超强嘅毅力咁话。
2: 宣告啦，解锁人生嘅新身份嘅同时，佢亦都预告咧将会向更高级别嘅 PCC 专业认证教练咧发起呢个冲刺咁话。
3: 系啦，嗱，昔日咧，人曾经同阿林峰啊、黄宗泽呢啲等呢啲嘅艺人咧，就被列为呢个 TVB 嘅五大小生嘅陈建峰啊，淡出之后嘅生活咧都好充实噶。嗱，佢唔单止以第一名嘅成绩咧毕业喺呢个巴黎南大嘅厨艺学校啦，更加拥有潜水啦、聋人嘅手语啦、幼儿护理等等几十张嘅专业认证噶。
2: 而家再添多一个国际权威认证咯，好多网人都赞佢，哇，你毅力惊人啊，系转型学习嘅。 最佳典范咯。
3: 犀利吓，啊，非常之好，唔拍戏都有好多嘢做嘅。
2: 冇错。
3: 好，咁讲下啦，饰演22年嘅永远嘅小倩啊，即系王祖贤啦。咁日前咧就宣布啦，就将20岁至到30岁啊，佢全盛时期嗰个肖像权咧，就授权俾一个游戏公司，就用 AI 嘅形式咧重返呢个大众嗰个视野，成为咗首位啊完整授权 AI 人面商业应用嘅华语女星啊。
2: Number one 吓，
3: 系啊，
2: 佢现身嗰个广州出席活动，分享咧对 AI 技术嘅睇法。隔日啫，即刻有民眾咧就喺機場嗰度咧就目擊一個咧神似王祖賢嘅女士推住一件好多件嘅行李，引發外界猜測，會佢好難得翻去台灣噃。
3: 係啊，嗱，王祖賢咧今次咧就同遊戲公司合作啦，透過 AI 嘅技術重現翻佢昔日咧喺《新白娘子傳奇》入邊嗰個白素貞呢個經典角色嘅形象啦，又打造咧全 AI 嘅短片啊，叫《倩影》。咁啊，相關嘅角色咧，化身游戏机入边个 NPC 同埋专属嘅造型，我掀起咗唔少影迷嘅关注咯。
2: 咁啊，至于首度授权 AI 形象嘅商业运用咧，王祖贤就话啦：，时代不断进步噶嘛，新世界就需要新嘅事物。而過去咧累積嘅經典咧，即係新世代嘅創作嘅重要基礎。希望咧能夠透過今次合作，俾啲年輕族群重新認識佢。
3: 係啊，咁啊講到 AI 嘅發展咧，佢咧就分享自己嘅睇法啦。佢係認為咧科技本身咧就冇好或者壞之分嘅。AI 其實係好好美好噶，但我哋咧係要用 AI， 而係唔係俾 AI 用。咁啊強調啦，人咧就應該成為咗技術嘅主人，而唔係反過嚟咧俾技術咧係支配啊。
2: 好识讲嘢啊！
3: 系啊，冇错。
2: 咁啊，王祖贤都透露啦，自己一直咧都系起身念旧嘅啫吓，贪新忘旧咁嘅意思啦。年轻嘅时候咧就好中意玩游戏，因此咧接到呢个合作邀约嘅时候咧，佢冇考虑太耐啊，希望咧藉此由呢个 AI 角色同游戏嘅内容喺虚拟嘅世界里边同啲后生嘅玩家见下面，更加咧等佢多啲咧。更加多嘅新世代咧，認識佢以前嗰啲作品啊！
3: 哦，又係喎，又諗頭喎，
2: 倩女幽魂咯，
3: 係啊，即係比較年青嗰人未必睇過噶嘛，
2: 係啦，冇錯。

0: 好就佢太太啊，迁就晒佢老婆啦。事后咧，佢喺社交网写啦。
1: 就话打完波，唉，舒服晒啦咁。咁同场咧，原来仲有一个神秘嘅男子。咁有啲网民咧误会啊，哎，嗰个系咪陈奕迅啊 ，Eason 啊咁？原来啱咁啱咧 ，Eason 近日亦都系出动去打波，更加喺球场同啲 fans 合照，咁啊笑笑口好 nice 啊，话啊啊话呢个陈奕迅。
0: 喂，而家嗰啲科技用 AI 咁先进嘅，佢整个陈奕迅咧隔篱都唔出奇。
1: 系啊，唔出奇噶。
0: 佢求其整一个人着件波衫，将个头换咗系陈奕迅都得嘅啫。
1: 系啊系啊，你同好多人打波都得。
0: 陈奕迅把声讲嘢啫，
1: 你想同边个打波都得噶吓，分分钟系啊系啊。
0: 好啦，唉，讲下我哋加拿大嘅国宝啊 ，Celine Dion 咁啊，下个月开 show 啦。咁原来佢本身系患有呢个僵硬人症候群嘅加拿大天后啊，就系、是、Celine Dion 沙莲迪安嘅叫做，下个月就喺法国巴黎复出啦。最近咧，佢接受一个杂志访问嘅时候咧。佢话只开 show 咧，系佢答谢 fans 嘅方式。
1: 系啊，佢话啊，已经系咁耐啦，佢都想咧俾啲嘢俾大家睇下嘅，展示下我有几挂住佢哋。嗱，佢哋咧买我嘅飞啦，买我嘅碟啦，令到我咧过住一个即系好奢华嘅生活啦，可以。咁我至少可以话俾佢哋听，我仲系生存紧嘅。
0: 咦，系噃，因为咧2024年巴黎嗰个奥运咧，佢出席唱过一次之后咧、
1: 啊，
0: 就到而家都未出过嚟啦、
1: 嗯，
0: 就系、是、表演嗰、那个
1: 养病嘅就系、是、可
0: 咁佢为开 show 咧就作出连串嘅准备，包括咧用一新服用一啲新嘅药物啦、
1: 哦，
0: 接受物理同埋声带嘅治疗啦，仲有免疫嘅治疗啦。佢一个星期三次咧，仲要普拉提啦，即系普拉提，仲、
1: 嗯、
0: 有就系上芭蕾舞堂添啊。
1: 系啊，佢话咧啲粉丝咧中意我咧，就因为我唔会收埋自己嘅。佢话我。好诚实噶，唔系成日都系即系好好嘅一面嘅，咁有时候会有开心事，有时候都会有啲伤心事嘅。嗱，呢啲咧就系人生啦，咁样佢强调咧，就而家咧就希望可以活出精彩嘅人生咁话。
0: 佢、啊、真系几好啊！
1: 系啊，好积极噶。
0: 我记得佢有一次喺一个。中國的一個嘅節日裏邊咧，佢有份演唱。
1: 嚇！
0: 咁佢嘅演唱嗰個嘅出場方式咧，唔係行出嚟嘅。
1: 哦，點樣？
0: 而喺一個台嘅中間下邊升佢上嚟。
1: 嗯。
0: 佢唱一首中文嘅歌。
1: 哦，係啊。
0: 茉莉花。
1: 哇！
0: 好好嗱，茉莉花大家都識唱啦。
1: 係。
0: 但係佢用佢係用中文唱國語唱出嚟、哦。茉莉花。
1: 好有誠意啊！
0: 好啦，無線女神張希文。咁啊，同阿吴卓羲咧，旧年合拍剧集《璀璨之城》，咁有人话佢咧，你两个假意真做啵吓、啊，之后更加因为定情猫咧，令到绯闻啊黐层层，点知双方到而家都冇正面回答噃。
1: 系啊，嗱，近日咧，佢哋拍完呢个新剧叫《模范律师团》嘅 Kelly 啦，即系张希文啦，佢系接受呢个嘅娱乐新闻台访问啦，就被主持人就追问佢啦，哎呀，你同吴卓羲个绯闻点样啊？咁佢全程咧就啊冧爆啦，有啲笑容，咁啊全程冇否认，咁啊更加搞笑咧，就话叫啲主持人，不如你见到佢嘅时候，你问下佢啊，咁啊，
0: 咦，将个波踢俾佢，
1: 系有啲警棍。
0: 讲到佢嗰只爱猫阿冬菇啊，张希文即刻好娇嫩咁表示娇嗲咁话啦。
1: 佢话咧，佢系街猫嚟嘅啫。佢话我收养佢之后咧，佢多咗两个哥哥啊，吓兄弟啊吓。佢话屋企原来有两只狗嘅，咁啊而家咧就我系一个人养噶，咁话。
0: 哦，咁啊访问全程充满晒啲粉红气泡。好多啲网民就话咧，你两个人唔该你啊，
1: 公开恋情、啊，
0: 公开你嘅恋情啊，冇收收埋埋啦，
1: 冇错啊。
0: 好啦，我内地女星啊杨幂近日咧就进入呢个剧组啊，咁啊每日咧就好早就要开工，于是就养成早睡早起嘅习惯，咁啊每晚咧八点或者九点钟就瞓觉噶啦，第二日咧五点至六点到咧就嗱嗱声自然醒
1: 啦。哇，早睡早起吓，
0: 好似你咁
1: 啦。啊系啦，咁啊对于一般嘅都市人嚟讲咧，嗱夜晚八点瞓咧其实都几难噶吓，咁啊杨幂咧日前咧就受访嘅时候就话，哎呢啲生活作息咧已经持续咗几个月噶咯，咁佢就话啦，嗱每个人听到你咁嘅作息嘅都会话你八九点就瞓得着噶啦咩咁啊。
0: 我一瞓就瞓着噶啦，
1: 哦、
0: 然后啊五六点都又起身噶啦，好清爽，好舒服啊！
1: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咧身体自然发出嘅信号咧就可以瞓觉噶啦，我冇逼自己瞓噶吓，亦都冇负担，咁啊就笑完啦，就话啊我好享受呢种习惯、哦，咁有啲网民咧就话，内耗呢两个字同你有冇关系啊？咁话，
0: 喂，一个八点瞓觉嘅人又点会有内耗啊？
1: 冇错，瞓得好，
0: 早瞓系
1: 啦。
0: 好啦，艺人啊，关嘉敏今年初开始迷上一种舞，
1: 肚皮舞啊，好劲啊，
0: 舞感十足噶佢啊，第一次咧就接返呢个深圳啊参赛，即刻攞奖。
1: 系啊，咁啊早前咧有即系就访问佢咧就预告啦，会再战呢个嘅国际性嘅比赛，仲有啊专程咧。

0: 在韩国订制很多很漂亮的很性感的，当然是肚皮舞嘛，参赛的舞衣呢回到香港啊。
1: 是啊，特登去到 南京出战的，顺利完成比赛之后呢，更加在三项的职业赛事中拿到冠亚季军，成绩飞然啊。
0: 系啦，咁佢自爆啦，佢中间咧原来发生过一啲嘅小插曲嘅，佢因为咧佢嘅即系工作嗰个拍摄嘅期啊唔定啊，咁所以曾经咧谂过退赛嘅，诶点知后嚟又配合到，咁啊不过都系好短时间去排练几只舞嘅啫嘛，咁冇谂过即系谂住咧冇输就都唔紧要啦，输唔输都唔紧要啦，系啦系啦，咁啊当见识下啦，咁啊点知又有奖，咁啊成件事都几癫噶咁啊，
1: 鬼咩嗰个嗰啲评判知道你系关嘉敏啊嘛，
0: 系啊，
1: 松水啦。
0: 犀利喎，真系冠亚季都攞晒喎，嗯。
2: 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4: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55，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买些娱乐食，一些 yoga 食，知道很有益嘛。但其实我们去一些超市买娱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品牌，成日都可能选什么好，有些选择困难症。有个专科医生就说，其实你们买娱乐的时候，不单单是在包装上面是有多少亿生菌的字眼，关键就是那个菌种的组合，那个活菌的数量同埋个成分标示，咁佢话如果要想呢个益生菌真真正正发挥到保护你肠脏嘅功效嘅话咧，应该点样去拣合适嘅娱乐咧？
1: 嗱 ，yoga 之所以对肠道有益咧，就系嗰个核心关键喺佢个活体益生菌嗰个质量嘅。嗱，做呢个 yoga 嘅基本菌种咧，譬如保加利亚嘅乳杆菌啊，主要系用于发酵。未必能够顺利通过胃酸直达肠道嘅。
0: 嗯，系啦。咁当我哋咧去买呢啲嘅即系益生菌嘅时候咧，吓娱乐嘅时候咧，应该要睇下嗰个成分表，要拣啲咧系额外添加啦，例如呢个叫树屎酸乳杆菌，或者叫比菲德氏菌，哇呢啲即系好多名嘅功能性嘅益生菌嘅产品啊，先至系真真正正护肠嘅神队友嚟噶。
1: 嗱，其实咧，拣呢个优质雨落的时候，即 yoga 其实活菌数量和成分的纯正度是同样是核心关键的。
0: 嗯
1: 啊、如果你说的活菌的数量标准是怎样、
0: 啊、原来它的产品应该每一刻
1: 每一百
0: 每一刻就要有100万嘅 CFU 以上
1: ，CFU
0: 系啦 ，CFU 以上。如果系标明呢个叫活菌素嘅保证咧，系至有效嘅日期咧，更加好啦。咁如果净系标示话含益生菌嘅话咧，咁呢个咧就系冇一个具体数字嘅话咧，个效果就存疑啦。
1: 哦，咁即系佢即系可能喺个标签嗰度要睇清楚，
0: 系啦系啦。
1: 佢话每一刻里边咧有100万个 CFU 以上啊嘛，
0: 系。
1: 拒絕添加劑，咁啊咩叫做添加劑呢？
0: 嗯，添加劑咧就係話咧，即係唔需要啦，即係額外嘅嘢啦嚇。其實佢話理想成分咧，只需要呢個係鮮乳，即係同埋啲菌種嘅啫。應該避免一啲嘅係高糖分啦、香料啦同埋修飾嘅澱粉啊。仲有選擇無糖或者原味嘅款式嘅話咧，避免呢個造成呢個腸道嘅負擔噃。
1: 哦，即係最緊要嗰啲 yogurt 唔好太甜咯。
0: 係啊，避開啊。
1: 本身係咪有糖喺裏邊嘅咧？
0: 應該有少少嘅。乳酪，但系我有食乳酪吓，但系我唔系食无糖咯。
1: 你食无糖？
0: 唔食无糖，
1: 系
0: 啊，我食有埋譬如 blueberry 啊、strawberry 啊咁样。
1: 哦，即系有啲果味。
0: 系啊，有果味喺度，有啲仲喺个底嗰度会有少少噶。
1: 哦 ，OK OK。咁如果佢系原味嗰啲款式，佢话最好系拣无糖或者原味款式最好。
0: 嗯，最好就系咁啦吓。
1: 系啦，咁当然啦，你个 yogurt 买翻屋企之后咧，你要保存啊嘛，同埋要食用噶嘛，系咪？咁个习惯系点样样咧？点样？因为你嗰个可能你储存同埋食用习惯咧，系决定咗你益生菌嘅活性噶噃。
0: 嗯，冇错啦。咁就系嗱，原来咧佢话啦，你即系攞开，即系避免呢个冷藏同埋避热啊。嗱，离开嗰个冷藏柜嘅话咧，唔好摆喺个室温超过 两个钟，你开咗之后咧，就应该咧两至三日就要食晒佢啦。就千祈唔好高温加热，如果唔系咧，就杀晒所有嘅活菌噶咯。
1: 喂，我知道啲 yogurt 本身都系封口噶嘛，
0: 系封口嘅，
1: 封口咧就唔系话好大盒嘅，因为当然有大盒，
0: 有啲大盒系有啲大，有啲细嘅，细细啲。
1: 通常都系一组里边有几只嗰啲，
0: 系啊，唔同 flavor 噶嘛，有
1: 细细个，系啊系啊系啊，一次食一个你。
0: 一次食一個咯，係係，係咪啊？冇錯啊。
1: 咁啊，通常咧就係最好就兩三日食完啦。咁啊，最佳嘅進食時機又點啊？
0: 最佳嘅進食時機應該我哋空腹嘅時候啦，因為個胃酸個濃度比較高啊，咁所以咧就容易咧係降低呢個益生菌嘅存活率啦。仲有醫生建議咧，原來咧食完飯之後嘅三十分鐘食，更加令到嗰啲益生菌咧可以順利去到嗰個腸道嗰度咧發揮作用。嗯、即係食完飯之後三十分鐘食。
1: 咁啊，哦，即系换句话讲咧，唔好空肚食咯。
0: 嗯，系啦，系啦，
1: 你容易降低益生菌个存活率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最好系食完饭之后
0: 三十分钟食完系最好嘅，
1: 系啦，咁
0: 发挥最大嘅作用。
1: 哦，可能同埋啲食物一齐落去个肠度。
0: 系咯，有应该有啲有啲系啊，应该系啊，
1: 有道理吓。
0: 又唔好即刻食，因为我哋要首先要消化我哋食物先，所以要等三十分钟食就最好噶啦。嗯，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5: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il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纳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号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兰里是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皇家骑警表示，在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雨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 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拍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拍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其中国防费用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达到11,225亿台币，占国民生产总值3%。当局计划年底送交立法院去进行审议。国台办日前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深渊。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昼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诉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对恒大地产判处人民币罚金70亿。至于许家印则诉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9点航班达到90%满，10点系完全爆满噶，11点至到1点间呢三班船咧系平均90%满，2点完全爆满，3点打后晏昼咧平均系80%至到90%满噶，情况一直至到今晚8点，8点好少少啊，大约有40%半满，尾班船9点系80%半满噶。第二朝航班情况不算是好得很多，平均大约是90%半满，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先上到船。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班船是在早上的8点，大约是有80%满，再下班是90%满，一路余下打后的平均航班是90%满，个别航班更加是90%半满。 公眾亦都係建議需要預留位置先上到船噶，情況係一直係十分緊迫，去到今晚未班船為止。開書俾去靚舊航線方面啦，下一班船咧係喺早上嘅7:30完全爆滿噶啦，再下班要等到8:50，但係有八成滿。之後9:50打後嘅數班航班咧，但平均係七成滿左右。相反方向由靚舊翻嚟開書俾碼頭，下一班船咧係早上7:40，得兩成半滿嘅啫，其他嘅航班位置咧十分鬆動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1: 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晚年嘅七月初八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同埋阿梁丽晴早晨，
2: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大家早晨。
1: 冇错啦，阿梁丽晴啊，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食牛肉噶？
2: 诶，都中意噶，
1: 系
2: 啊，都中意噶。
1: 好多牛肉咧，其实食牛扒啊，食 roast beef 啊，烧牛肉啊，排骨啦，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有問題喺度啊！喺加拿大嚟講咧，我哋自己都有牛噶，
2: 係啊係啊，有啊，
1: 啲牛仔湯添啦嗰啲叫嚇。咁啊，點解嚟自澳洲嘅牛肉喺加拿大嗰啲超市嘅貨架上邊咧，竟然間賣嘅價錢可以平過我哋加拿大自己出嘅牛肉啊？
2: 嗯，點解咁咧嚇？
1: 係咯
2: 嚇，原來咧就話咧有啲生產商咧就擔心佢哋嗰個產品價格咧係被壓低啊。咁而有一啲嘅消費者咧就話：，誒好喎，睇到啲價錢咁平嘅話，咁啊梗係緊。揀平嗰啲啦，係咪啊？
1: 嗱，老實講句，而家咁嘅今時嘅經濟情況，
2: 係
1: 你少俾一蚊，你就少俾一蚊。
2: 係啊，樣樣少一蚊就好多
1: 噶啦。大家都係食牛肉啫嘛，
2: 冇錯啊。
1: 咁點解你只牛肉貴咧？嗱，我即係唔係話我唔幫本地嗰啲牛嗰啲即係farmer啦
2: 嚇。
1: 咁但係點解人哋可以咁平？你真係要問下點解先得？
2: 冇錯，
1: 你話可以貴，但你唔可以貴太多嘛。
2: 係係。
1: 咁啊，根據本地一份嘅主流傳媒報導啦，加拿大嘅養牛協會。Canadian Cattle Association 咧嘅主席佢就话：澳洲嘅牛肉已经存在多年噶啦，最近啊消费者对呢种选择啊有咗更加清晰嘅认识嘅啫，尤其是一啲牛扒之类啊。
2: 系啦，咁佢话咧，其实嗰个价格咧，嗰个差异咧，其实有好多因素系影响嘅。佢话澳洲嗰啲生产嗰啲模式咧，原来系用草饲为主嘅，即系食草嘅吓。咁啊，通常咧喺后期咧就系赋予一啲少量嘅谷物嚟到系饲料啦。咁所以咧，原来澳洲嗰啲牛肉嗰脂肪嘅含量低啲嘅。咁个大理嗰个石纹理咧就唔似得加拿大嗰啲牛肉咁丰富啊，咁所以喺加拿大咧就系唔似得加拿大嘅牛肉咁受欢迎咯，即系瘦啲咯，即系瘦啲咯。
1: 喺加拿大
2: 系唔似得系啦，冇错啦，唔似得。
1: 咁另一个可能嘅重要因素咧，就零售商会咧就会采取蚀本销售嘅策略，佢即系话咧澳洲啊。入口嗰啲啊，零售商用蝕本嘅銷售方法。咁自從2018年咧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就 CPTPP 生效以嚟咧，澳洲牛肉咧已經進入咗加拿大市場嘅機會更加多咗啦。
2: 系啦，咁啊呢个主席咧继续讲啦，佢话其实咧同样嘅协议咧，亦都系咧以非常好即系好似嘅方式嚟到惠及加拿大嘅，咁啊令到佢能够咧即系优先入到去日本啊同埋越南呢啲国家嘅市场先。
1: 老老实实啦，呢个咧就咁讲嘅。佢话我哋希望咧就系市场上嘅就系加拿大嘅牛肉啦。咁但系入口一啲嘅牛肉咧，确实有佢嘅迫切需求。呢个可以填补短期咧需求或者系供应缺口嚟嘅。咁呢个主席就认为，从加拿大嘅牛肉生产商嘅角度嚟睇咧，睇到啲好似澳洲牛肉呢啲产品咧，并唔会觉得太大嘅担心嘅。
2: 系啦，佢虽然咧我哋对于即系澳洲牛肉嗰个标准系有信心，咁但系澳洲嘅牛肉嗰个质量咧，确实咧系唔似加拿大嘅牛肉嘅，即系冇咁好啦。佢咁讲话，
1: 自己点都好啲嘅。
2: 系啦，
1: 你食嗰啲嘢唔够好，嗰啲好嘅。
2: 系
1: 咁喺 Regina 咧，有一间嘅超市咧嘅旗下一个顾客咧就。唉，我实在都用唔起咁多钱去买一块牛扒啦嘛。
2: 系啊，贵啊嘛。咁佢话咧就系、是、佢上次食一碎牛肉以外嘅牛肉，可能两年前啊，两年前嘅圣诞节之前啊。咁啊，当时咧佢就做咗呢个威灵顿牛肉
1: 啦，
2: 系啦，系啦。咁而唔系火鸡。咁啊，牛肉咧绝对系一个奢侈品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即系叫朋友嚟食嘅时候咧，叫佢带翻啲沙律过嚟啦，咁样咯。
1: 咁另外一個就話佢而家咧就會喺當地嘅生產商嗰邊咧大量購買牛肉嘅。如果價格咧高到咧，大家都要揾其他平嘅選擇嘅話咧，我覺得呢個好合理啫，係咪？當然呢個並唔係一個持續嘅選擇嚟嘅，但我希望啲食材咧唔好嚟自遙遠嘅地方啦。對我嚟講，呢個唔似即係以前咁重要咯。但係佢因為生活有時變得一團粒粒亂嘅話咧，你平啲就平啲噶啦嘛。
2: 係啊，佢話其實咧選擇越多越好啦。嗱，每個人咧都可以做自己嘅選擇嘅。嗱，如果嗰個即係品質唔好嘅話咧，可能我哋唔買啦，係咪？咁但係最終都要睇下價錢嘅。咁如果啲未來嗰個牛肉嗰個價錢繼續上升嘅話咧，佢話我都試下澳洲牛肉啦，平啲啊嘛。
1: 嗱，基本上咧，佢話我哋呢邊嘅牛肉，北美洲嘅牛肉咧就越嚟就越緊張個供應。咁你呢度緊張，但係澳洲嗰啲就大量嘅嚟到供應，咁你自不然就會 在这方面有了个蚀底的情况。
2: 是啊是啊是啊，又便宜又多嘛。
1: 没错啦没错
2: 啦。那你令到那个市场价格有差异啦。那同埋呢他说继续致力是支持这个加拿大牛肉的生产商的。同时亦都为这个顾客提供更加多选择啦，同埋一些性价比高的产品咯。
1: 其实呢加拿大的养牛协会生产商已经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啦，迎接国内市场的进一步的成长。那他说呢，我对国外的机会很乐观。但请你记住啊，我哋嘅面包同牛油都系加拿大嘅国内消费者嚟噶。
2: 系啊，
1: 即系你好多时候你买翻自己本地嗰啲产品牛油啊，系咪？或者嗰啲牛肉啊，我唔系话我唔想买，咁如果你摆埋一齐都系食牛扒。
2: 系啦、啊。冇错啦，反而佢话澳洲嗰啲就冇咁肥咯，即系佢其实意思系即系可能即系瘦啲咯，比较有啲人健康。
1: 因为佢用草饲啊，
2: 系啊，所以就冇咁肥咯。
1: 咁所以佢咪话咯，加拿大啲牛肉咧比较丰富啲，
2: 系啦，
1: 肉质好啲，
2: 系啦，弹牙啲，
1: 我哋唔系用草啊嘛，
2: 系啊，
1: 我哋用一啲嘅饲料混合咗嚟到俾噶嘛，
2: 冇错啊。
1: 咁所以近二十年嚟咧，牛肉行业嘅盈利能力咧一直都低，同埋或者系负数。咁啊，舊年嚟講，加拿大嘅肉牛存欄量咧，係增加咗2.5%嘅啫。
2: 嗯，系啦，咁佢话咧，即系预计咧，就希望咧，即系啊睇继续睇到呢个增长啦，有激励嘅措施啊嘛，咁样因为。
0: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嚟到早上的7:15，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今晚主要都是天清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有10%，日落时间是8:20。
2: 听日星期五啦，朝头早会阳光普照，稍后就会有云层噶啦。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1: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咧系有微雨嘅，星期日先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天晴咯噃。我哋气温咧就由星期六嘅21度降到星期日嘅20度，去到星期一咧就上翻去到23度嘅，落雨机会最高70%啊。
2: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7:16啊，咁啊同大家讲讲声，如果你要揸车要去内陆嘅朋友，尤其是要去到 Boston Bar 嗰边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咧1号公路夹住 Boston Bar 以南嘅嗰个路面咧系封咗嘅，因为呢个山火嘅问题吓。咁我亦都冇喺大湾区冇收到坏车或者意外报告啦。咁但系咧，各个桥梁同埋呢个公路咧，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马斯坦奴嘅北上咧，见到系北上嘅车辆咧，喺嗰、那个南端嗰边咧系多车嘅吓，进入呢个隧道口系比较多车，同埋问即系比较频繁一啲啦。咁另外咧。就是一号公路近住呢个库奎林嗰边嗰个出口咧，系非常之繁忙啊，尤其是西行嘅方向咧系繁忙嘅，亦都系一号公路夹住 Kensington Avenue 同埋 Willingdon 嗰边咧，嘅 Glady 嗰啲咧西行嘅车辆咧，亦都系比较多吓，因为个个都出温哥华做嘢啊嘛。咁另外91号公路嘅西行都系多车噶啦，丽街桥北上咧可能会多车，但系系冇话大挤塞嘅情况出现吓。第二匝桥同埋呢个卡斯啊吞奴咧，现时北上都系比较车多。第二匝桥咧就系、是、北行嘅车辆咧系比较多，咁请大家咧喺呢方面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早上7:18啦，同你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53.6。报26179.45，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364.06，报53098.99。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2.73，报7685.2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24.39，报36277.4。
1: 黄金下跌30.4，每安士报美金4487.58。
2: 白银系上升0.41，一安士报美金67.31。
1: 原油上升2.08，每桶报美金86.47。比特币上升5858.99，每比特币报美金71743.09。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03.42，报25698.49。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0.83，报2644.37。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兑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兑美元0.722，兑欧罗0.621，兑日元114.648；
2: 一加元兑台币23.018，兑港元5.661，兑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消费者慈善。
3: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4: 各位，我系张良，亦系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Omni Blinds 回收 cassette 拉成窗帘，因为该个百叶帘唔符合拉成窗帘法例，令到儿童有窒息风险。Whole Food 回收墨西哥洛里酱、加洛酱、沙沙酱同其他预制食品，因为可能含有三文食品。黑州鸭回收麻酱流汁宽粉，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虾嘅成分，主要喺东岸有售。Acre Jams 回收日式天妇罗炸虾，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蛋类成分，喺 BC 省、亚省及安省有售。Medwell 回收 V 领长袖外衣，因为唔符合纺织品阻燃标准。Salam 回收多款中东食品，因为未符合标签上含。因为标签未有标示含有小麦、芥末及芝麻的条例，于本省同多个省份有售。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20。好多朋友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去酒店的嘛，要租酒店住的嘛。
1: Mm-hmm.
2: 在酒店睡得好都很重要的。有一个在日本传媒有一个报道就说，原来当地即日本有很多间的酒店近年积极推出一个叫睡眠旅游的体验。透过一些即客制化的寝具、科学的睡眠分析和放松的环境，可以协助旅客对抗这个疲劳和提升个睡眠品质。
1: 在东京新桥商业区有一间酒店推出的睡眠疗养计划为例，透过顾客回答简单的问题诊断睡眠的类型，调配专属的茶饮，并搭配高性能的枕头和特制的冲凉浴盐。
2: 哇，这么
1: 好的。啊啊、东京也有酒店引入专业的设备测量和分析住客你夜晚入眠的时间的脑电波，由酒店诊所的医生提供改善睡眠的建议。
2: 咁 high tech 嘅吓，佢话当地嗰部分嗰个度假村就推出一个专属好眠嘅专案啦。咁根据住客嗰个睡姿吓嗱，同埋习惯，度身订造嗰个床垫啊，度身订造枕头都系嘅。咁呢个睡眠嘅旅游原来呢几年之前就开始喺海外好流行噶咯噃。
1: 咁有啲日本酒店认为呢个趋势除咗有助酒店提高住客人住嗰个客嘅人均嘅消费额咧，仲可以等啲旅客有机会暂时远离电子设备，改善他们的睡眠品质，这件事我觉得是有得做的。
2: 好得意啊，这个即往往我们即住酒店，例如即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睡得不好的嘛。是啊，这个又挺好的，度身订造又成。
1: 不过但是消费是怎样不知道的，
2: 不便宜应该。
1: 有那么多专家帮你度，
2: 不是啊，枕头又是
1: 哇，脑电波都要。可能你的脑电波很频密，
2: 跟住你要转身又不知道怎样，又睡得不好，不知道怎样跟你安排。
1: 他要设计啲床给你可以转到你不会觉得自己转身。
2: 所以呢间酒店都便宜有限啊，得咁啊。
1: 咁啊，睇下佢
2: 应该好贵
1: 嘅。如果多嘅时候可能会平嘅，
2: 啊，
1: 即系多人做都会平噶嘛。
2: 即系初初嗰啲会贵啲嘅，迟啲咧就即系流行啲啊，会平啲噶啦。
0: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莅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啊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7: 精英理财智慧，
8: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嚟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嘅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嘅50%作为你该年嘅收入，再根据你嘅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识点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啦。8月22日星期六下昼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会喺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嘅电话，分享最精明嘅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9: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0: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9: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5: 白居易是唐朝人，他今大约是1200年，他在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第，是朝廷的高官。但是他最著名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的诗文，融通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的。白居易归于佛门之后，开始的时候是参禅的，他跟随圣善子迎公禅师参禅，以渐进的方法静坐观心。迎公禅师教他八字口诀：观、觉、定、慧、明、通、济、舍。后来迎公圆寂之后，白居士写了一首八渐偈，以表示他对师父念念不忘之情。这首八渐偈一直流传至今的。白居易在唐朝的诗坛上是顶尖人物，遗留很多经世佳作，但是他在佛法的修持上亦相当有见地的。晚年的白居易专修净土宗念佛法门，他时常召集一班居士去香山寺拜佛参加法会，所以时人称他为香山居士。白居易在香山寺留下一首诗：空门寂静老夫闲，半鸟随云往复还。家温满瓶书满架，半儿生计入香山。外峰岩山烹松盖，恋月潭边坐石灵。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香山寺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山的附近，风景优美，所以晚年的白居易退隐香山寺，空门寂静半鸟随云的清修生活，对他来讲比红尘滚滚的宦官幕僚更加有意义。 政治场上追求名利权势，勾心斗角，时遇贪嗔痴杀到人亡，一不小心不单止是祸害人民，而且是使自己丧失生命的。如今在向山寺奉佛持斋，在和风之中攀越丛岭，暖月潭边默然念佛，有无限的清日情趣。所以他说，且共云缘结缘境，他生当做此山僧。自远的清日使他悠然神往，憧憬自己将来是香山寺的僧人。白居易的山居诗处处蕴含超尘出世的境界，令人百读不厌的。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0: 小故事大道理，
16: 尽在心灵鸡汤。
17: 求真严谨敏锐，
0: 李杰之
17: 专业客观持平。
0: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7: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8: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9: 快而准煲冬瓜。
20: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19: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20: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19: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说？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Wing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0: 想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50%降到25%。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日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10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 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手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话，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竟然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兰丽是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黄佳琪已经表示，在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雨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在香港，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在明年1月9号开启，每周将会有三对的航班。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六月率团完成访问中亚，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国泰航空宣布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号启航，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每个星期将会有三对航班，已经开始接受预订。国泰航空将会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国泰话，作为哈萨克的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门户，为贸易、商务和旅游发展开拓更多新机遇。全新阿拉木图航线将会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航线能够推动两地的贸易和旅游发展。
2: 阿拉木图呢亦都是可以讲话是哈萨斯坦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甚至可以讲话它是成为中亚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我们开拓一带一路这些的沿线的城市的市场的客源又好，货源又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本身中亚这些地区呢，即是跟我们香港可以讲话它们是内陆的地方啦，咁我哋香港是海滨的地方啦，咁对于我哋去吸引喺中亚嘅地区嘅呢啲居民市民嚟香港旅游呢，我谂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
1: 另外，中国飞机租赁同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喺香港设立飞机发动机快修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嘅航空维修保障平台。运输及物流局形容，是香港航空业发展再迎来重要里程碑，认为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实力。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3: 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的安全时间不是两个钟，只是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只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 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宁愿扔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0: 1320天气报告，
5: 时间来到早上的7:38，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落雨的机会是有10%。
6: 今晚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落雨机会只有10%，日落时间8:20。
5: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咁啊朝头早会阳光普照啦，稍后咧就会有云层噶啦。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6度啦，但系体感至32度，落雨机会咧系有30%。
6: 预测未来嘅天气咯，星期六咧系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去到星期一咧话系天晴啊，阳光普照啦。气温咧系由星期六嘅21度降到星期日嘅20度，但系去到星期一咧，因为天晴关系啦，就上翻23度嘅去到。落雨机会最高70%。
5: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6: 好，嚟到早上嘅接近7:40嘅时间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冇收到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非常好吓。咁啊，但系喺道路交通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开始系车多嘅情况噶啦，包括1号公路啊，桂林嗰边啦。另外咧，第二匝桥咧，亦都系双方向行车，尤其是啊，系呢一个嘅北行嘅方向咧，南行嘅方向咧，都系多车噶。狮门桥南北行方向都繁忙，仲有卡斯特吞路咧，现时入卡斯特吞路嗰个车辆咧系较出嚟啊，喺卡斯特吞路出嚟嘅系多啲嘅。咁一路公路去到 Kensington Avenue 嗰边东行嘅方向，即系见到系西行嘅方向咧系多车嘅。另外咧就系、是、99号公路嘅南北行方向咧，现时都系车多，尤其是北行嘅方向咧，喺南端嗰边咧系较为频密咗吓。咁嗰边有不过已经开咗3条嘅隧道行车线咧，潮水式开放咗噶啦。咁就另外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尤其是 Alex Fraser 桥落嚟之后，向住 Richmond 呢个方向91号公路嗰度咧，开始见到 S 位嗰度咧系比较多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Stoller Watson 和 Queensborough 桥都是繁忙的，请大家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6: 早上7:41，跟你讲一下最新的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1.05，报26169.53。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66.01，报53097.04。
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2.5，报7685.48。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8.47，报36263.32。
6: 黄金下跌25.07，每安士报美金4492.74。
5: 白银系上升5.4，一安士报美金67.49。
6: 原油上升1.28，每桶报美金85.65。比特币上升5731.4，每比特币报美金71610.84。
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03.42，报25698.49。
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0.83，报2644.37。
6: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648；
5: 一加元对台币23.018，对港元5.661，对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星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0: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十四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2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6: 早上7点44分同你讲下今日头条嘅新闻，嚟自香港嘅新闻。一位明宝集社女导师涉嫌起底学生嘅个人资料。网上边起底事件无日无之，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现又再以有知名嘅补习社历史科女导师近日涉嫌将一名学生起底，泄露其个人嘅资料，包括佢嘅学校名啦，喺嗰个补习社报读嘅课程啦，其后咧就指啲网民可以私信佢获取更多嘅个人资料，引嚟网民嘅口诛笔伐。
5: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香港消息，榄球员刑毁袭击嘅罚款咧系减至10,000元嘅。嗱，34岁嘅萨摩亚籍嘅榄球运动员啦，涉嫌喺去年嘅9月啦，喺中环一间嘅酒吧入边咧非礼一名女子，又涉嫌咧系损坏呢个中区警署拘留处嘅门栓。咁佢喺早前承认一项刑事损坏嘅罪啦。咁啊，经审判之后咧，裁定非礼罪咧系罪名不成立，但系普通袭击罪咧就成立。咁啊，连同刑毁罪咧，就判处呢个罚款系12,000元。
6: 你知阿联酋嘅消息话咧，阿联酋话伊朗咧系射导弹落领海啊，阿联酋会停止商业往来。阿联酋国防部咧喺星期二表示，防空系统监测两枚嘅弹道导弹咧由伊朗发射，其中一枚咧落响阿联酋嘅领海之外，另一枚咧就落入领海。阿联酋外交部咧就寻日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和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和伊朗一切的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5: 跟住嚟自一宗台湾的消息，台湾的空军正首批的 F-16V 战机是近期交付的。美国对台湾军售66架 F-16V 的战机，首批两架已经在星期一在南卡莱罗纳州起飞，转赴这个德州的沃斯堡基地，预计近日是抵达这个台湾。台湾的空军司令部在星期二证实 F-16V 战机将会在近日就返台，但拒绝透露详情，也都没有回应战机上是否挂上这个色型的油箱。
6: 来自 BC 的消息，15岁少年威胁销毁高桂林港房屋被控3罪。一名的15岁少年因为涉嫌威胁要销毁在高桂林港的一处房屋而被控3项罪名。高桂林的皇家骑警就19号在一份的新闻稿里面表示，这个指控源自于5月17号发生的事件。根据青少年刑事法，这名少年的姓名是不能公开，警方没有透露被告的任何其他细节，例如性别，只是表示他不是住在三联市地区。警方称检察官在8月4号批准了对该少年提出的3项指控，恶意破坏损失低过5,000元，发出威胁和违反处置令。
5: 跟住嚟自一宗系 BC 嘅消息，孩子咧系骑电动滑板车上路，北温嘅父亲为此原因付出代价。因为子女咧喺大马路上边骑电动滑板车 e-scooter 咧被警方发现，咁 BC 省北温哥华嘅一位嘅父亲咧为此咧系付出咗代价。咁 BC 公路巡逻警队咧 BC Highway Patrol 咧喺星期39号发表声明，就话喺8月4号咧有一名警员啊喺 Marine Drive 夹呢个系 Pemberton Avenue 附近咧就发现咗呢名骑这个电动滑板车嘅人士啦。咁声明就指出啦，咁啊骑士咧就身穿短裤啦、T 恤啦，戴住超大号嘅头盔同埋大号嘅鞋啊。咁警员怀疑嗰个骑士咧系未成年嘅，咁啊将佢拦截之后咧就确认佢得12岁。咁声明仲补充啦，未满16岁嘅骑电动滑板车咧系属于违法嘅行为啊。咁 BC 公路巡警就表示啦，佢哋已经同咧孩子嘅父亲咧系交谈，解释咗有关电动滑板车嘅法例，并且开出一张系109蚊嘅罚款啊。原因咧就系允许未 未满16岁的人是驾驶电动滑板车。
6: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了，加美贸易协议出现突破，消息指钢铝等行业关税获下调，卡尼急召内阁省长商讨。消息人士向本地一个主流电视台透露，双方正在敲定的协议包括降低钢铁、铝等行业的关税，但减幅和适用的范围仍未明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深夜宣

0: 4:30同各省省长开会，两场的会议都不开放传媒采访。
1: 跟住嚟自一宗系英国嘅消息，英国咧爆发沙门氏菌嘅疫情，连续咧系207宗一人就丧命啊！美国爆呢个沙门氏菌嘅疫情啦，喺过去一年至少录得207宗嘅确诊嘅个案啦，咁一名病人咧系死亡嘅。咁英国嘅卫生安全局就系利用全基因组测序确认啦，咁所有嘅个案咧均同同一种嘅菌株有关，怀疑可能咧系进口鸡蛋引起。
0: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千叶是雨灾夺去了13条命和1个人失踪。日本千叶县上个星期暴雨成灾，引发严重水浸震增加至到13人死亡，仍然有1人失踪，超过2300等的住宅被水浸淹浸的。而目前仍有几十户家庭未恢复供水，受灾地区部分铁路仍然停驶。暴雨之后，约有2500部的汽车冲到千叶市的街上，目前已有1500部车移走，剩下的1000部车辆预计昨日全部移走。至于滞留在高速公路，大概有200部车陆续移走。
1: 跟住嚟自一宗系印尼嘅消息，印尼地震咧增至73死，931人伤。印尼弗洛勒斯岛咧附近嘅海域，上个星期六发生咗尼克特制7.7级嘅地震啦，截至星期二增至到73人咧系死亡，931人系受伤嘅。受灾嘅东鲁沙登加拉省呢仍然是有超过5000人流离失所，安置在各地的疏散中心。
0: 最后来自伊朗的消息，哈梅内伊下葬40日，仪式未见穆杰塔巴。伊朗的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的广场在星期二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议会的议长加利巴夫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以及哈梅内伊的仔女等等出席纪念仪式，但是未见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现身。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时事分析
4: 精准快，
3: 民生议题
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5: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7: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1年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8: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

0: 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0: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军、梁生全、王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投资新角度
2: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3: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啦！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啊 ！Jacqueline 你好啊！
4: 人明好，大家好。
3: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叫投资新角度，就是想着大前提讲投资，大家如果听过很多集都不是只是这么简单的，因为投资是只是笼统，即如果想能够真正赚到钱或者减低风险，另一方面就是减低你的支出，其中一个就叫做悭税，原来都对我们的投资方面的回报增长都很有关系的。Jacqueline 今天就跟大家讲，其实原来悭税跟住投资增长中间大家的关系，或者点样可以中间原来都有很多个步骤可以帮你达成这些目标，是吗？
4: 是啊，所以呢当然你可以很直接 A 去 B， 那就自己摆啲钱在床下底，跟住就不等增长都不要说有问题的，不过你追不过我们现在讲的通胀咁解啫。咁其实而家呢个时间呢，就是很多时候很多人用以前的方式就是咁摆到咁得佢增长啦，咁但其实你发觉到如果你是不承受到风险，咁淨係收低息的话呢，你根本追不到而家啲嘢咁贵呀，咁所以你只会开始搣本。咁当你开始搣本嘅时候，你个速度真係仲快过你赚钱嘅增长的话呢，咁你就会好驚啦，因为你驚真係唔够钱用啦。所以变咗呢而家到无奈处呢都係要去学识呢点样去投资呀、增长呀、减低自己嘅风险。因为喺呢个世界呢係冇一个投资呢係可以又低风险啦、又高回报啦、又流动啦、又随时走得啦，你都係赚大钱嘅，冇呢样嘢存在嘅根本係。所以每一个投资都有佢特质呢，都係有好有唔好嘅。咁所以其实需要去学习。咁去挑選啦，咁但係呢但係你要明白呢個現實呢就係唔會改變嘅。咁所以呢當你接受咗啊，原來我哋要有增長嘅話，除咗要識慳税，等自己嘅口袋嘅錢可以即時每一年多咗，而唔需要額外儲錢嘅時候呢，咁你又多咗一個嘅 budget 嘅話呢，你就去學點樣去令到你呢一個錢可以繼續穩定增長，就係下一步啦。咁我哋之前講咗好多個嘅講座都係講緊點慳税啦。咁當然你有呢個錢喺手嘅時候呢，你就可以諗下一步就係點樣增長。咁增長呢其實有三大嘅要素呢係需要令到你個增長係咪可以維持嘅。咁第一個就係時間啦。第二個呢就係、是、你相對邊一種嘅投資工具俾到你咩效果啦。第三個呢就係、是、嗰個 allocation， 我哋叫做分配啦。咁所以呢三種唔同嘅因素呢都會影響到究竟你係繼續維持啊、增長啊，定係你好快會用曬啊，定係你點樣可以令到佢有個複式效應可以做到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嘅講座咧，都會詳細講緊呢三個嘅因素咧，點可以令到你有條 formula 啦，或者係有個配合啦，喺唔同人，當然唔同人唔同 risk tolerance 啦，但係就可以做到個穩健增長嘅效果噶。咁所以咧，學到嘅話其實對自己都好嘅，咁起碼唔使再驚咧個通脹，或者唔使再話啲嘢貴啊嘛，你知道。掌管到自己嘅財務，咁就控制到自己個現金流嘅話咧，咁其實係一個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學習嘅嘢嚟嘅，所以就唔好錯過我哋講座嘅內容啦。咁我哋嘅講座係禮拜五下晝2:00，係網上嘅直播講座嚟嘅。
3: 投資嘅方面都係一個學問啦，當然係你要各樣嘅配合嘅，例如你話時間啦，個 timing 好緊要係咪？咁啊，另外啦，你嘅工具又要用啱。最紧要就是跟住到你分配你嗰啲资产嘅组合啊，或者系选项咧，又好紧要啦。同埋因为关键就亦都每个人佢哋有唔同嘅情况，亦都可能譬如简单嘅，可能每人嘅税率都唔同，咁已经系用嘅工具可能或者其他嘅方法好多因应你个人嘅，所以咧就系要好灵活咁样运用。咁但系呢灵活运用嘅方法系要学噶嘛，知道系咪？所以大家咧真系千祈唔好错过乐一金融喺嚟紧8月21日星期五系下昼2:00嘅一个网上嘅免费直播讲座。咁大家快啲打电话去登记啦，电话 number 几多号咧？
4: 我哋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604-7626-899。
3: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噶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4: 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2: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三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来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捉紧投资时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领关税措施三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 50% 的新关税。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ous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纳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 Fletcher 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 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华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话，北美洲并没有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话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由于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ord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达到九成半满，10点的航班是完全爆满的。之后早上航班一直打落去2点前都是十分紧张，平均是九成满，2点更加是完全爆满的。晏昼3点后航班亦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系八成半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今晚8点，大约系有四成半满噶。不过9点尾班船咧就达到八成半满，公众最好系预订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另外，听日早上航班亦都系十分紧张噶，而家到听朝8点前嘅航班咧，全部系九成至到九成半满。相反方向，由 Swordsby 翻嚟 Tu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噶。其余余下日子的大部分时间亦都是近八成半至到九成满，12点和1点打后的航班更加有部分达到九成半满，位置十分紧张，一直延至今晚尾班船为止。柯舒比许靓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50，已经完全爆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9点50，大约是有六成满，其余的位置平均是七成满，个别航班可能会多少少位置。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gdale 翻返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8点40，大约是有六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温哥华早晨，
9: 2026年的8月20日星期四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8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梁丽晴早晨，
10: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08分，大家早晨。
9: 温度是十七度，
10: 系啊，
9: 啊，即系暂时嚟讲系十七度，不过好快脆咧就会升到十八度，
10: 系啊，
9: 十二点钟去到廿二度，
10: 冇错啦，今日最高系廿四度嘛，
9: 系啊，睇紧嗰个嘅，佢话睇咁去到廿八度，
10: 系啊，系啊，系啊，
9: 咁点都好啦，都系人，都系阳光明媚吓，咁，啊，就系，是。天晴同埋有呢個嘅陽光普照，
10: 係啊，都係好嘅。
9: 中意陽光族，陽光族嘅朋友咪開心咯。
10: 係啦 ，enjoy 多啲個
9: ，enjoy 多啲 sunshine 啦，
10: 冇錯啊。
9: 唔係成日都話你冬天冇乜太陽嘅陽光，
10: 係咯，成日落雨啊咁啊嘛。
9: 係啦，冇錯啦。不過咁喺加拿大咧，老實講句，迎嚟咗史上最大一波嘅按揭續約期。
10: 哦。
9: 咁啊，好多嘅屋主咧續約之後咧，往往佢哋嘅住屋嘅成本咧就大幅攀升啦。
10: 嗯。系啦，咁根據報道啦，有一個嘅比率比較嘅網站啦，佢有一個調查咧，原來喺七月嘅24号至到係26号進行嘅。嗱，佢話今年一月以嚟咧，完成咗按揭續約嘅加拿大人入邊咧，有82%嘅利率係有上升嘅。咁啊，多數人嗰個新嘅利率咧係介乎2% 至到4.99%
9: 嘅。更加令人吃驚嘅咧，就係話45%嘅完成咗續約嘅家庭都話。现在那个按揭付款呢已经占了家的总预算呢一半，甚至乎更多。咁好多啲金融機構同專家都建議啦，喂，住屋成本連同水電等等嘅支出咧，係唔應該超過家庭預算嘅30%。
10: 係啦，咁啊，根據咧加拿大一間好大嘅銀行啦，喺網站上面建議啦，佢話嗰個按揭嘅本金啦、利息啦、地税啦、嗰啲暖氣嘅費用啊，或者 apartment 嗰啲管理費嘅支出啦，其實係唔應該超過我哋家庭嗰個年度嗰個税前嘅收入嘅30%至到32%嘅。
9: 嗱，呢啲數據顯示到咧，有一啲屋主續約之後，幾乎已經冇乜多餘嘅財務嘅即係緩衝點啦。咁，呢個比率嘅即係網站咧，就按揭同埋房屋地產嘅專家咧，佢就咁講：當家庭每個月嘅預算嘅一半甚至乎更多咧，都要流向按揭，咁就會令到應付其他開支或者突如其來嘅財務打擊咧，就變得好困難啦。
10: 是啊，今年續約那些屋主普遍面臨著一個更加高的按揭成本，但原來年輕的屋主承受的衝擊是最大的。
9: 他有個數據表示的，
10: 18
9: 至34歲的屋主入面有90%以較高的利率續約的，其中有56%表示住屋的支出現在已經佔了家庭預算的50%至70%那麼多。
10: 嗯，是的，那在海外出生的那些屋主裡面，原來有50%至70%的家庭預算是用於在這個住房的支出的，那它的比例明顯是高過在加拿大出世的屋主的，後者的比例原來是35%
9: 的。至於續約的年期，40%的屋主就選鎖定在5年期的按揭，咁有35%咧，就係選擇3年，只有7%係選擇超過5年嘅固定期喎。
10: 系啦，咁啊，專家咧亦都建議啦，嗱，屋主咧唔好咧等到續約咧通知嗰陣時先開始行動啊，應該最少咧係要提前咧120日咧係檢視，即係 checking 下嗰啲嘅條款啦，預留多啲時間俾自己啦，咁就又可以俾啲即係貸款個機構啊，或者有啲咩條件可以同你傾下啊嘛。
9: 嗱，老實啦，接近咧續約嘅屋主至少應該提前120日咧開始檢視嗰個選項，仔細比較下最符合自己嘅預算嘅利率、年期、攤還期同埋彈性。其實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多時候都要睇你自己嗰個嘅預算咯。
10: 係啊，的確係㗎。
9: 同埋而家嗰個按揭利率係咪真係嗱攞嗱由頭先講係2.9%去到4.99%係咪？
10: 係啊係啊，2% 至4.99%。
9: 咁其實好多年前我哋嗰個嘅房屋個按揭利率都
10: 好高噶，
9: 高過呢個位噶啦。
10: 係啊係啊，冇錯啊。
9: 咁所以你話如果你續約係我當你去到4.99%啦，咁你都係5%唔夠咯。
10: 係。
9: 咁你嗱你間屋不老落嚟，你都有公開 mortgage 嘅，咁你個 mortgage 上有本金嘅，即係你間屋嗰個 value 咧，個 principal 咧應該係大咗嘅。
10: 係。
9: 係咪啊？
10: 冇錯。
9: 譬如你做兩年三年按揭之前落嚟，你嗰個按揭有部分係擺落你個屋嗰個本金嘅。
10: 係啊，本金會
9: 係啊。话咧，你两年三年之后咧，你个屋个价值 equity level 咪高咗咯？
10: 系
9: 你借嘅钱其实系少咗，
10: 少咗。
9: 咁，如果你话嗰个利息系去到5%，咁啊睇下你究竟你争仲要争银行要借嗰个额系几大啦？
10: 所以又要计计数咯吓。
9: 咁啊计到数
10: 嘅，系啊，都计到嘅。
9: 你咪三年，通常我觉得如果你个利息咧喺一个唔稳定嘅情况之下咧，有啲人就系穿一年。
10: 因为怕住出年又不同的嘛，变动的嘛，可能有着数的。
9: 如果你见到出年那个利息要上，你咪即刻落佢咯。
10: 系啊系啊。
9: 如果个利息一路向下落嘅，你梗系唔落啦。
10: 有啲人就中意浮动咯，有啲人中意咧就企硬啦，系咪？
9: 浮动嗰时睇下你系咩嘅趋势。如果你系普遍个利率低嘅时候，浮动冇问题。
10: 系啦系啦。
9: 但如果你知道利率向上，
10: 向上咁就冇啦。
9: 嗰时嗰啲利率向上咧，你一早要 lock 定佢。
10: 系啊，如果唔系就系咁上升噶啦，
9: 系咁上升咯。咁你何方咪一路缩水咯？
10: 冇错啊。
9: 所以我谂呢个都系要睇你个人嗰个嘅
10: 经济嗰个预算，
9: 同埋你自己点样去睇，我觉得呢个先系最重要嘅。
10: 冇错，人人未必一样噶。
9: 系啦，
11: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8:14。
12: 刚才报时是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4: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3: 吓，点解咧？
14: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或者至尊流心奶黄月。爆 OK 噶啦！
13: 送礼最高层次，
14: 加拿大美心月饼。
15: 1320天气报告。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8:15，今日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4度啦，体感似28度，落雨嘅机会系10%。
9: 今晚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6度，同样是只有10%的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20。
10: 到了明天星期五了，朝头早会阳光普照，稍后就会有云层的了。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6度，体感似32度，落雨的机会是30%。
9: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六有微雨，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天晴阳光普照，气温由星期六的21度降到星期日的20度，去到星期日就上回去23度这个温度，落雨机会最高70%。
10: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1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7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5: 1320马路情报。
9: 好啦，早上啊8:16啦吓，咁啊交通部仍然系提醒大家，如果要揸车入内陆嘅朋友，尤其是要去波士顿巴嗰条公路嘅朋友咧，要留意。一号公路夹住波士顿巴以南嘅一段路面咧系封咗嘅，因为山火嘅问题啊，咁所以嗰度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包括91号公路咧。西行的方向现时是非常繁忙，其实东西行都繁忙，不过西行的交通是比较繁忙很多。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都是车多的了，尤其那方面大家要留意。另外99号公路的南行和北行的车辆都是多，尤其是北行的方向向着这个 Marcy Tunnel 的方向北端南端那边是都很繁忙的。另外就一号公路夹住 Coquitlam 的那段的一号公路的路段是非常之繁忙，其实东西行的方向很繁忙，尤其是西行的方向。另外在 Kensington 和 Gagadi Way 那个西行的一号公路也都 很忙碌的。除此之外，在91号公路刚才讲了是西行方向非常繁忙，跟着 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Stoller Watson 同埋Queensborough 桥咧，已经系车多，行车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
15: 财经消息，
9: 早上嘅8:18啦，咁啊同大家報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67.65，报26159.98。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39.26，报53123.79。
9: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0.05，报7687.93。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5.47，报36356.32。
9: 黄金就下跌9.84，每安士报每金4507.07。
10: 白银系上升1.1，一安士报每金68.03。
9: 原油系上升8，每桶报每金85.15。比特币上升5826.5， 每比特币报美金71,727.05。
1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上升203.42，报25,698.49。
9: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9.77，报4,093.05。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20.83，报2,644.37。
9: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2，对欧罗0.621。对日元114.648，
10: 一加元对台币23.018，对港元5.661，对人民币4.86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6: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7: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8: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9: 好了，早上的8:20了，梁丽晴，有很多朋友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有一些保护措施可能做得不够，如果有即跌亲损伤都挺惨，但如果好像现在这个这样的充气台
10: 挺好的，
9: 如果你带去玩呢，那你就分分钟可以用来在一些很危险的场景都可以用到这件事了。
10: 是的，那就非常方便了。这个呢收纳又方便，又可以抗这个碰撞，适用在什么呢？譬如露营啊，去海滩啊，水上活动这些都可以的。那又可以做乒乓波台都可以的那可以跟朋友一起玩乒乓波咯，交流一下这个社交嘛。
9: 这种的充气台采用了充气的站立蛙掌刮浪板相同的高压拉丝工艺造成的，咁啊坚固耐用，同时咧支撑陆地同埋漂浮水上边就系使用嘅添。
10: 系啊，佢好犀利噶啦！充咗气之后咧，可以形成完全系坚硬嘅平坦嘅表面，又唔会下垂，即系唔会冧吓，又唔会弹跳，又唔会喐下喐下，几分钟之内咧就可以放气噶咯。咁啊，连同咧拆咗啲支架之后咧，个气泵咧一齐收翻落个 backpack 嗰度就得噶咯。
9: 即系会
10: 好犀利啊！呢个
9: 咁啊，即系话咧，你其实唔使带嗰啲咩台啊凳啊，
10: 带呢个就得咯。哎呀，呢个真系几好啊！呢个唔错，
9: 可以当蛙艇。
10: 是啦，有蛙艇又得，打乒乓波都得，
9: 打乒乓波又得，
10: 系啦，食嘢又得，
9: 又唔会哚嘅，
10: 又唔冧嘅，咁先好嘢。
9: 几分钟内可以放晒啲气走，
10: 系啦。
9: 咁你走嘅，你拆荧幕嗰阵时，跟住就放气就搞掂啦。
10: 好犀利啊，即系好似橡皮艇咁啊，分分钟好似。
9: 我谂佢有咁嘅作用喺度。
10: 系啊，因为坐喺餐厅有时候两个人坐上去。
9: 佢用高压拉丝工艺制造
10: 嘅吓，系啊，高科技嚟嘅呢个，
9: 坚固耐用，同埋可以支援陆地同埋漂浮水上用嘅。咁你真系两栖啦，
10: 乜都得喎呢个，呢张台几好啊，
9: 绝对好吓，
10: 唔错。
9: 另外呢，对一些朋友来讲，如果他有一种的去旅游的时候有一个一体旅游的收纳包呢，原来猫 是适合某一类的患病的患者用的。英国伦敦有一个女性网志的创作者呢，她患有一型的糖尿病的。到现在来讲呢，但是她到现在已经去过近100个国家旅游了。
10: 哦，所以她很明白呢，即是有糖尿病的朋友呢，要准备旅行的之前呢，就要打包一些行李箱的难处了。所以她自己亲自就设计了一款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一体式旅游收纳包的系统。这个呢就很适合长途旅行，同埋你又日常收纳嗰个真实嗰个需求。
9: 嗱，佢自己根据个人经验嘅，未必你同我嘅即系嗰啲其他嘅朋友啱用嘅
10: 吓。系啊，
9: 佢话针对咧好多国家嘅旅游嘅实际痛点，喺个收纳包里边咧设置一啲客制嘅分区吓，客制化嘅分区，即系话咧佢将胰岛素笔啦、血糖机啦，
10: 一格格咁样摆好佢。
9: 嗰啲 testing paper 啦，呢个采血针啊，同埋啲酒精棉片等等。
10: 是啦，所有糖尿病的必备的用品呢都摆在这里了。经过精准的计算之后呢，它这个收纳包呢个空间呢很完美，可以 放清楚啦。另外呢可以放这个胰岛素冷却包都可以。
9: 那即是全部摆在这里。那它一型糖尿病都很多问题。
10: 是啊是啊，都很多用具要帮扶手，就是扶他都帮他。
9: 糖尿病现在有很多朋友糖尿病呢，它是不需要食药，它是打针的。
10: 有些糖尿病针啊，
9: 而家好多好多咧，即系如果你话俾得起钱嗰啲咧，
10: 系嗰啲当然贵啲啦。
9: 嗰啲贵啲，咁但系佢就可以 你即時可以睇到你身體裏邊嗰個血糖個指數啊？
10: 啊，嗰啲咧就係有一粒嘅嗰個可以黐住喺個手臂嗰度嘅。
9: 一來嗰啲
10: 係啦，嗰啲可以咧。咁你攞個手機度一度咧，就有見到噶啦，見到你幾多度噶啦嗰個。係
9: 啦，
10: 好方便㗎。
9: 佢同嗰啲手機用 Bluetooth 嗰個嘅聯絡㗎嘛，
10: 就唔使話成日話要打吉針啊，去驗嗰個手指吉手指。
9: 即係而家唔使吉針，
10: 唔使㗎啦，
9: 吉針㗎啦。咁佢話啲測試紙嗰啲咧，咁我諗佢又
10: 係咯。就可以省卻咗，如果用嗰啲，
9: 可能嗰啲機或者某段時間唔 work 嘅時候，咁咪可以用呢個測試紙或者採血針，
10: 冇錯冇錯，始終多份保險咁啦。
9: 不過呢個係根據佢個人嗰個設計嚟嘅，咁啊係咪大家都啱咧？即係我講係有啲糖尿病嘅朋友，
10: 有啲可能
9: 你就未必會需要咁多啦。
10: 係啊
9: 係
10: 啊，
9: 但係始終都係好嘅發明嚟嘅。
10: 嗯，冇錯。

0: 1320天气报告
1: 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王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24，今日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4度，体感似28度，落雨的机会是有10%。
3: 今晚咧黄昏时分同午夜之后咧都系天清嘅，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6度啊，同样系只有1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20。
2: 到咗听日星期五啦，朝头早会阳光普照啦，稍后就有云层噶啦。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6度啦，体感似32度，落雨机会咧系30%。
3: 咁啊，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六咧系有微雨嘅，星期日咧就变为骤雨，去到星期一咧，哇好啊，天晴阳光普照，嗱气温咧就星期六嘅21度降到星期日嘅20度，但系去翻星期一嘅时候咧就上翻去23度呢个嘅摄氏度嘅，咁啊落雨最高嘅机会咧系70%。
2: 现时咧就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7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3: 好啦，早上嘅8:26啦，阿梁丽晴啊，
2: 系啊，
3: 今日嘅温哥华早晨到呢度差唔多啦，
2: 冇错，
3: 我哋要交咪噶啦噃，跟住落嚟嘅又系由陈国新主持嘅
2: 时事烽火台。
3: 咁啊，今日要讲嘅时事烽火台啲好热辣嘅议题咧，
2: 热辣辣嘅，
3: 离唔开就有关税啦，因为我哋倾掂咗啦，
2: 冇错。
3: 第二又牵涉特朗普噶，啊，你特朗普真系明星嚟嘅。嗱，咁啊又讲下佢咧，就系同伊朗嗰个问题啦，伊朗唔肯接受嗰个和谈嘅条件啦，咁啊有好多嘅掣肘会出。第三就是特朗普的家族在今次那个就是做这个总统的时候呢，他用加密货币来到为自己去增加了很多的财富，那么有一个民调究竟他这样做有多少人接受呢，那么陈国新会在他那个的时事
2: 烽火台
3: 里面跟大家交代的，
2: 是啊是啊，
3: 也都有其他的一些以色列和土耳其的一些消息，
2: 很多不同议题
3: 陈国新跟大家去来到讲解了，
2: 没错，
3: 那么时间差不多了，
2: 是啊，那我们明天星期五再见啦，
3: 明天星期五
2: 见，是啊，明天见，
3: 好，明天见，
2: 拜拜，
3: 明天见，拜拜。
4: 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5: 博士，有什么买月饼的心得教下我们啊？
6: 买月饼最紧要看盒月饼在哪里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的。
5: 有什么分别啊？
6: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是最重要的。
5: 我就说月饼的莲蓉靓是最重要的。
6: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他们的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的了。
7: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8: 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榕。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0: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0: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 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5: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6: 8:30。
15: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各位听众早晨，8月20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不许早晨啦，伯哥，
24: 早晨，新地哥，早晨，各位。
23: 咁啊，第一单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嘅新闻啦，因为咧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咧就话咧喺呢个月18号咧就要对我哋咧部分嘅奶制品等等啊农产品啊就加征50%嘅关税啊。好啦，过咗期啦，咁但咧特朗普咧突然间。佢又唔係 Taco 喎，我覺得呢次唔係 Taco， 佢咧就宣布咧就話咧，將呢個期限咧就推遲3日，去到21号。咁咧就不過咧佢話咧已經同加拿大傾點數啦，咁咧即係已經達成一個好好協議。而家呢幾日咧，我哋就商量咧具體嘅細節。咁啊卡尼咧就即刻咧就翻嚟咧就國內咧同嗰啲省長講啦，我哋咧已經傾點數啦，即係報喜啦咁。不過咧，你睇得出咧，我點解我話呢次唔係特朗普 tackle 咧？呢次其實係特朗普高壓，用極度施壓嘅方法壓到加拿大 tackle 啫，係加拿大 tackle 啫。加拿大咧其實咧作出咗好多讓步，不過咧我哋嘅總理卡尼咧同埋自由黨政府咧噤若寒蟬。究竟我哋 tackle 咗啲咩？我哋讓咗啲乜嘢咧？唔出聲。只不過咧而家有少少咧就即係爆咗出嚟就話。他是跟省長會議的時候就說我們跟美國傾點數，不過麻煩你們將美國的酒上架，那你們就不是 tackle 了，就是說要賣回美國的酒，還有以後我們就不要刻意說不要買美國貨，就是不要對美國的產品有任何的這個制裁等等啦，咁呢個其實就呢啲就已經讓步啦。不過咧有啲消息就話咧，即係而家呢個新協議可能咧，美國對加拿大咧降率等等咧，由50%嘅税咧就降到25%。咁另外咧，特朗普就話嗰條叫做Keystone 嗰條輸入管咧，又會再重新搞翻啦。咁不過，我就覺得咧，即係話咧，有利有弊啦，即係可能咧，我哋加拿大咧就對美國有啲讓步，但係有啲係得益啦。咁但係咧，到時咧就係、有人快樂就有人愁啦。究竟邊啲省份愁咧，就唔知亞省嗰啲就會得益。但係咧，特朗普放咗個口風，即係話我哋呢個新協議咧，對我哋美國嘅農民嚟講咧，就一個好大嘅好處。我哋咧將來咧就唔使呢個加拿大啲農產品嘅氣啦。咁樣睇講得出咪即係話喺呢個協議裏邊，我哋加拿大嘅農業省份嗰啲農民啊，嗰啲奶農等等，嗰啲咪受害咯。
24: 即係奶農啊、菜籽油啊，都會好大嘅影響啊。
23: 農產品
24: 農產品好大影響啊。咁我覺得就話特朗普同卡尼傾咗之後嚟講，係咪各人退一步咧？係我仲有一個疑問。但係咧，卡尼翻嚟即刻同13個省嘅省長傾偈啊，各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卡尼始終是自己讓了一步先，起碼嚟講喺關稅個話咧，酒類各方面咧，俾翻美國走上架話，哇，咪搞錯啊！你咁強硬方面咁，等阿特朗普 公布咗之後三日之後公布，你先再做呢啲嘢啦，使咩喺呢方面咁快讓步先啫？我覺得得人驚啊呢方面。而家我都知道啦，我哋 BC 省方面咧，都全面都落咗美國走啦，冇上架噶啦。而家方面啊，你叫人哋上架，你自己咧已經跪低先啦。我覺得跪低先啦嚇。另一點方面嚟講啦，喺我哋 BC 省能嘅85.5%、80.9%嘅人咧，就反對啦上架啦嚇。反而咧，安省啊，其他省咧，即係近似美國啊。一個尼加拉啊，大步步行過去都得嘅咧，咁啊就79%啊，或者係74.7%啊咁樣左右咧，就支持繼續反對啊呢、這個反對呢、這個呢、這個漲價。其實整體嚟講咧，我睇唔到咧，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係咪強硬啊？呢邊大家都睇到啦。喺關稅戰方面嚟講咧，唔係我哋加拿大要求和，而係話特朗普咧強壓施壓嗰方面嘅入邊咧，我哋。加拿大咧，便面咧，步步咧就退讓啊！而家喺呢方面傾嘅方面係三日之後點樣咧？我哋仲有一個大問號咯。
0: 嗯，咁啊，即係其實咧嗰、那個即係走女上架嗰、那個啦，我諗啊勢在必行嘅。不過上咗架都冇用，我覺得上咗架都冇用，因為你頭先提到嗰個民意調查咧，就大部分人都話上咗架我都唔會買佢嘅。咁上只搞咩用啫？即系如果真系大部分加拿大人都唔买你美国嘅酒嘅时候，你到时个 supermarket 里边有美国嘅酒，都系得个摆字嘅啫。
24: 系啊，呢方面嚟讲咧，就话美国酒方面嚟讲咧，人哋睇到今日特朗普嘅执政嚟讲咧，你就算上咗架方面咧，加拿大人对你个酒类嗰方面咧，始终都系一个即系忌。即係心忌喺度，反而我睇到啦，澳洲啊各方面其他國家個酒咧，大家走去酒房睇啊，有時我睇啊，仲有時仲平過 BC 酒喎、啊。
0: 咁、即係其實咧，即係加拿大普遍對自由黨政府嗰種對美國嗰種嘅即係妥協咧，係唔贊成嘅。民調都講咗噶啦，
24: 講咗啦。上次我哋星期二都講咗啦，
0: 70%嘅人都係反對嘅。好，咁跟住咧就講又係講民調啦。就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嘅民調咧越嚟越差。嗱，早兩日我哋講咗咧，即係美國人咧就有成60-70%嘅人咧唔支持佢上台執政之後嘅嗰啲表現咧。而家最新嘅民調，人民調查就話有63%嘅人話咧，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咧，唔係美國即係再度偉大，係美國自己。特朗普自己再度偉大，因為咧，凡之63%嘅人物，佢上台咧就借呢個總統嘅權力咧，係自己搲水。呢個即係講到明，即係話美國人都係眼睛都係雪亮嘅。大家都知道特朗普所做嘅一切咧，係唔係為美國再度偉大，係為佢自己偉大。嗱，美國冇再度偉大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因為美國財政部咧，琴日就公布啦，美國嘅政府債券。已經突破40萬億美元啦！40萬億美元啦！特朗普成日都講話，我係一個共和黨咧，就點樣咧，即係搞掂咧呢個呢個美國經濟啊，帶領美國人咧，即係過好生活。你而家國際都去到40萬億，呢個咧其實就係點解特朗普嘅民望咁低，同埋咁美國人對佢咁反感嘅主要原因，因為你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國家嘅國債越嚟越多，我哋嘅生活越嚟越差咁。所以即係而家都講啦，即係11月嗰個中期選舉咧，共和黨就輸硬啦。因為最近幾個嗰啲初選裏邊咧，共和黨已經不斷咁輸緊啦。
24: 嗱，有一個州啊，美國啱啱有一個州啦，已經係初選咗啦嚇，已經共和黨已經失敗咗，民主黨上咗啦嗰個人啦啊。另一點方面嚟講，大家路透社咧都講咗啦嚇，調查翻特朗普執政一年啊入邊啊，根本上落自己攞通過政治方面啊，撈呢個即係貨幣啊，撈呢個米特啊，全部嘢即係為咗自己個家族啊，自己嗰個整體個企業方面咧賺錢。嗱，而家我哋睇到啦，首先我哋講咗好多 M 多次啊，呢個美伊戰爭方面根本就係特朗普搞出嚟咧就賺錢啫嘛，一個話我大家傾啊，咁啊油價咩嗰啲油價升，貨幣又升咯。啊，我哋打伊朗啊，跟住嗰啲貨幣點辦又跌咯，咁啊又暗度陳倉啦，準備起攞貨啦。所以整體嚟講咧，呢個民調方面，我覺得美國人真係眼睛都係雪亮，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後咧係玩咩把戲啊？ 一個美伊戰爭方面咧，根本上係賺錢啫嘛，上上落落賺錢啊嘛。咁而家你嘅點啊？我哋睇到話咩國際百人之突破40万之個話呢方面嚟講，根本上嚟講呢啲係都係特朗普搞出嚟。作為一個總統方面，唔係話國民人民入邊咧，即係冇幸福啊啊，冇呢方面啊。真真正正咧，唔同共產主義國家各方面，真真正為國民去做嘢，佢全部咧為咗自己嘅利益。而家你個關税各方面嚟講咧，對國家有咩好處啫？啊，貨幣升嘅話，企業升嘅話，嗰啲物價咪升咯嚇。個、國民入邊咧，亦都儲多啲錢去買嘢咯。都睇到啦，大個企業都係咁樣噶嚇、啊。所以話國民方面咧，即係痛定思痛啦，下一屆咧都係冇噶啦。
23: 下一屆唔使啦，去到11月嗰個中期選舉，特朗普咧應該都變條跛腳鴨嘅總統啦。好，休息一陣，翻嚟繼續講其他嘅新聞。
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3: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3: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3: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烽火台嘅节目时间，我个拍档啦，许济环先生 ，Albert 白哥。好啦，又系讲特朗普啦，又讲呢个美伊战争啦。而家咧就即系停咗一轮啦，冇打啦。咁但系咧，特朗普咧就真系 tackle 又 tackle 啦，喺呢个美伊战争嗰度真系 tackle 啦。佢咧琴日就发表呢、这个一个宣言就话咧。伊朗是未能抓住達成協議的機會，因為那個60日停火協議的備忘錄已經完了、我美國不會再跟他談。好了，現在我美國就宣布對伊朗採取針對任何國家實施過的最嚴厲的經濟行動，就即是全面封鎖這個伊朗的經濟，包括呢不單止我美國，我還要呼籲其他盟友，全世界的國家斷絕同呢個伊朗嘅任何嘅呢個經濟活動、金融機構啊、企業啊、機場啊、政府實體啊，都要唔能夠咧就對呢個咧同呢個伊朗有實際經濟行動。咁即係話咧，你呢個霸主咧，我唔單止我要唔妥伊朗，我仲要全世界人一齊同我站邊嚟針對伊朗咁即係話。你而家對呢個伊朗都打咗幾個月啦，你先話對佢實行最嚴厲嘅經濟行動，咁即係話你早嗰幾個月嗰啲軍事行動全部失敗咯，咁打都打唔贏，而家又翻翻轉頭啦，經濟制裁，喂，美國對伊朗嘅經濟制裁幾廿年㗎啦，已經制裁到伊朗窮到唔行㗎啦，咁啊，所以伊朗走出嚟就話，美國呢啲咁嘅所謂經濟行動咧，只不過咧就係咧，即係面對自己國內財政問題啊，即係高嘅國債啊、利息上升嘅等等咧，係去即係欺騙嘅美國人嘅，我根本就唔睬你，我伊朗咧就做我自己嘅事，我哋要求嘅咧啊呢個美伊咧就唔係暫時停火，我哋係要係呢個結束戰爭啊，咁即係睇得出咧，美特朗普對呢個伊朗而家真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連呢個所謂咧最嚴厲嘅經濟行動都搬出嚟，咪又即係翻翻舊時嗰條老路。不過咧，佢呢個行動咧，佢就即係而家有啲消息話咧，佢似乎咧唔單止針對伊朗，仲針對咧同伊朗有經濟貿易嘅國家，包括中國啊！你中國都唔可以同佢做生意嘅。咁啊，中國外交部咧已經走出嚟話，唔得喎，你制裁嘅事係你嘅事啫，我哋從來反對呢啲制裁嘅。
24: 嗱，特朗普講出呢個最嚴厲嘅制裁咧，我覺得呢啲叫做多餘啊！幾廿年啊，都係制裁啦嚇，又未曾呢個美伊戰爭已經係制裁咗啊，係嘛？到而家你打唔贏人哋啊，又話制裁，講嚟講去，你喺美伊戰爭內你攞唔到著數個情形之下嚟講咧，全部佢自己講嘅，即係你叫呼籲嗰啲盟友啊幫手，我睇下幾多個盟友幫你手啦，冇可能。特朗普而家講呢啲咧，就次次歐盟嗰個外長啊特拉斯啊講啊14次啊，呢次啊上個禮拜佢講我14次啊，我再嚴厲去制裁呢個俄羅斯。 俄羅斯一人五生處、啊、你知道個經濟邊個嚟啊？同中國傾啊嘛，同中國玩啊嘛嚇！呢、啊、啲方面令唔能夠令到個呢個俄羅斯嘅經濟跌落嚟咩？唔該，兜翻轉頭呢、這個伊朗一樣係咁情形啫嘛！啊，打唔贏你，特朗普打唔贏，咁咪揾個制裁。M 咁多次，我聽到都煩啊！你有幾多能力去制裁人哋啊？喺呢方面嚟講，喺經濟上嚟講，中國一定會幫助呢個伊朗，多少嚟講一定做得到。啊，軍事上嚟講，我講話 M 咁多次啊，係俄羅斯幫你噶嘛，同埋另一點咧就係、是、北韓幫啊伊朗噶嘛，所以講嚟講，共產主義大家有相連噶，唔好咁簡單啦，特朗普，你唔好成日睇到你自己好似偉大，我叻曬啦，冇可能嘅。
0: 好，咁啊，即係美伊戰爭咧，而家有一個膠着狀態啊！美國咧對呢個伊朗咧就冇曬符咧。誒，趁住呢個機會咧，以色列咧就繼續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啊，不斷咧擴展佢嘅所謂咧嘅非呢個居民點啊！咁咧就派大量嘅人咧就進入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度咧，就即係去霸地啊！咁啊，而且咧嗰個霸地行動咧就係好殘酷嘅，打死當地嘅人啊等等。好啦，
24: 啱啱上個禮拜啊，打死一個五歲嘅細路仔。
0: 咁啊，而家土耳其咧就要話你喺要敍利亞度擴大呢個軍事部署。咁啊，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咧就出嚟鬧咧土耳其，你冇咁啊！你咁樣你自己自找麻煩㗎，我唔妥你㗎。咁而家你睇得出咧，即係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嗰度咧已經即係話同呢個沙特阿拉伯結成個聯盟之後，而家已經逐漸咧就。即係有咗底氣啦，似乎咧對以色列咧就會喐手。咁啊，其實咧以色列咧喺約旦河西岸嗰個行動咧，而家真係眾叛親離，同埋惹起咗全世界反感。而家連加拿大都唔妥佢啦，係嘛？加拿大都話佢以色列，喂，你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咁樣做係唔得嘅，唔人道嘅。咁好啦，聯合國秘書長亦都出嚟譴責。不過，唉，
24: 橡皮文章，
0: 即係完全係冇作用嘅。主要咧睇咧，即係話咧，即係十月份咧，嗰個內塔尼亞胡會唔會落台咧？不過我都講咗啦，內塔尼亞胡就算落台咧，以色列喺呢個約旦河西岸嗰啲咁嘅行動咧，嗰啲咁嘅霸道嘅行動咧，都係唔會改嘅。
24: 我覺得咧就內塔尼亞胡即係咁做呢啲方面工作嚟講咧，即係加沙地帶啊各方面佢擴大嘅喺敍利亞國軍事行動個部署各方面嚟講咧，我哋睇到一個重點啊，就係話啊穆斯林咧。同呢個基督教方面咧，係一個最大嘅衝突啊！因為以色列係基督教嗰方面噶嘛，係嘛？耶路撒冷各方面，大家睇到啦。嗱，呢個衝突方面嚟講咧，穆斯林嘅侵入去呢個中東地方啦，嚇！呢方中東地方嚟講，你都大到睇到啦。中東好多都係穆斯林噶嘛，國家噶嘛。而家呢個土耳其啊、巴基斯坦個軍隊啊，各方面或者係嗰啲基地啊，建立喺呢個中東國家啦，阿聯酋啊、基卡嗰啲地方嚟講咧，係老實講，佢係接管咗美國駐軍嘅不濟啊！啊，可以睇到，大家都睇到啦。美國喺呢次美伊衝突入邊都死咗成18人，佢自己報道出嚟㗎嚇。啊，好多基地方面嚟講咧，都俾人哋伊朗個炮啊，即係導彈打到7-8落㗎啦。所以我可以睇到啦，內塔呢個部點樣咁講咧，係有的而發㗎。我覺得佢係驚咧。啊！土耳其個軍事力量擺喺啲中東地方，亦都驚咧巴基斯坦嘅軍事力量擺喺度噃。咁啊，如果呢兩個國家方面嚟講咧，即係穆斯林嗰個頂落去嘅話咧，對呢個以色列方面嚟講咧，真係好大個威脅㗎。因為呢啲咧，我覺得啊，雖然話呢個土耳其啊、巴基斯坦係比較軟弱，但係如果擺落去咧，中東咧，佢可能有一個強啲嘅軍事支撐對住呢個以色列㗎。
0: 咁啊，即係你頭先提到呢個宗教嘅問題啦，咁即係我都睇過一啲評論，有啲評論話咧，而家喺中東發生嘅事咧，根本就唔係話美國西方國家同呢啲即係中東國家之間嘅拗撬，而家根本就兩大宗教喺度
24: 對陣
0: 嘅，一個就回教對呢個基督教，咁啊以色列咧。不是基督教的，以色列是猶太教的，不過但是他都是信奉同一個上帝，所以你要將他撥埋在基督教的陣營，這個是真的。不過我覺得真的 很可悲，如果這個在這個世界上這些戰爭是兩個宗教之間互相去打，這個是人類的悲哀來的，這個根本就不是一件好事。
24: 根據聖經來說，現在的戰爭方面來說 係以色列同呢個中東入邊咧有一種兩種宗教派係個鬥爭喺開始啦。呢個派係鬥爭開始咧，係可能以演就以列根據嗰個聖經嚟講咧，按照呢個步驟。

0: 聯合國嗰啲嘢咧就廢話一團咯。
1: 你係咪而家即係以色列嘅呢個內塔尼亞胡政府咧？唔單止當呢個聯合國嘅廢話，對而對全世界其他嘅國家佢根本都唔睬，而連咧而家連美國咧都同佢唔
0: 係啦，
1: 啱啦。好啦，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另外兩單新聞。
2: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嘅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你啊？
4: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3: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4: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5: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6: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阿伯许阿伯哥。好啦，咁啊，早两日都讲咗啦，特朗普咧就即系将呢个美韩嘅联合军演咧就降格，即系大缩水。原来咧就两个星期嘅，缩为一个星期。咁咧佢就话咧，即系因为咧如果咁样搞咧，就会激嬲啊呢个朝鲜。我同阿金正恩系 friend 嚟噶嘛，咁唔能够咁样做噶。
0: 邪国国家入边 friend 我就
1: 唔
0: 共。
1: 唔能够咁噶，咁但系咧而家咧真系缩个水啦。而家咧就一个星期就完结啦。咁但系咧阿金正恩个妹啊，阿呢个金正日。金宇正咁咧就话咧，哦，呢个讲到明啊，韩美嘅联合军事演习咧系对我哋咧敌视我哋，咁咧你就算缩小个规模咧，我都唔买你嘅账，又话引翻呢个特朗普。好啦，咁啊特朗普咧就即系佢仍然咧坚持咧，佢话同呢个金正恩啊好 friend 嘅。咁咧而家咧有消息就话咧，即系佢话咧而家北韩咧有57枚威力强大嘅核子武器，而家个警告话。北韓係咪有真係57枚咧？又係佢講嘅啫，會唔會多過57或者少過57啊？冇人知。不過咧，有消息話咧，特朗普真係咧，而家叫嗰啲幕僚咧，同呢個北韓嗰度針，可唔可以喺11月咧喺深圳舉行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嗰度，我哋傾下偈啊，做下 show 啦咁啊？你話會唔會咧？又好難講。我覺得咧，即係話咧，喺呢個深圳嗰個經合會議嗰度，習近平就唔會去噶啦，就唔會睬你嘅。但係咧，金正恩會唔會借呢個機會去即係曝下光咧？呢個又好難講喎。
0: 嗱，我而家睇到咧，就係話特朗普講咁多嘢，講啲廢話一團啊！因為佢喺政治上方面，國際嘅政治上方面嚟講咧，中國又唔係點買你嘅仗，俄羅斯又唔係特買你嘅仗，伊朗更加唔使玩啦，咁美伊戰爭搞唔掂啦，所以而家就拖出金仔出嚟，擺下政治色彩啊！我同阿金正恩好 friend 喎，講啊講點 friend 啊，嚟到金正恩都唔去同 friend， 又話將嗰個美韓即係嗰個軍演又縮水又。兩個禮拜縮到一個禮拜，咁金正恩個妹妹就話：你講乜嘢都冇用，你起碼嚟講係對我嘅挑釁啊！所以可以講得嚟講咧，整體嚟講，我覺得咧，特朗普啊，全部嘢係自己諗出嚟噶，咁啊，佢自己就喺社交媒體啊，或者係喺個發表演講講呢啲嘢出嚟，其實對你自己個政治嗰個色彩又係咪有一個添乜嘢咧？係咪對你自己國家入邊咧有一個好嘢咧？民主黨會放你一馬咧？到今時今日，民主黨唔會放你一馬啊！就算國內人民咧都唔會放你一馬，因為你搞到國家嗰個經濟咁鬼差，你玩乜嘢啫？係嘛？所以而家你想外交上、國際上嘅外交方面就挽回自己個失敗嗰面，冇可能。我頭先你講到佢可能有11月同阿金仔喺深圳傾偈話見面話，全部就放煙花啫嘛，可以講你放煙花方面嚟講有乜用啫？對自己嗰個執政係咪真真正正起到即係政治色彩嘅用咧？中期試我話俾你聽，大家講就話輸緊啊！
1: 咁啊，即係你就算見咗金仔咧，金仔都唔會話答應你啦。我放棄呢個行動，肯定唔會。啊，呢個簡直係佢尚方寶劍嚟嘅。
0: 我再講少少啊，新兒哥。

0: 冇事打斷你啊！朝鮮半島根本上嚟講咧，就劃咗三八線。喺呢方面嚟講咧，朝鮮一定同啲韓國咧就對對碰啦，軍事上對對碰噶啦。你美國方面係喺美國駐守喺外國嗰個基地方面嚟講，最大就韓國啊。韓國方面嚟講咧，中呢、這個北韓會放過你咩？一定針鋒相對。雖然話我哋中國個外長王毅喺呢個禮拜就去同佢呢個南韓個外長大家傾偈，喺訪問呢、這個，但係唔能夠咧喺軍事上咧北韓係放任噶，即係唔會擺低個姿勢喺度，一定強硬姿勢對住個北韓南韓噶。所以我嗰啲都係中國從政治上或經濟上同南韓好。但是北韓咧唔會採呢啲嘢，一定是軍事上對正呢個南韓，因為佢對正唔係淨係南韓，係美軍啊。
1: 好，咁最後一單咧就即係其實都係小新聞嚟嘅啫，因為咧即係巴拿馬運河啊，巴拿馬政府咧早前咧就沒收咗香港長江即係李嘉誠嗰間啊長江長和經營嘅兩個港口，哇話佢咧違憲，咁啊沒收咗佢資產，就即係自己咧就即係攬咗上嚟做。咁好啦，而家長和咧就正式向呢個國際投資條約嗰個國際法庭嗰度控訴呢個巴拿馬，要佢賠償15亿美元。咁咧即係呢單嘢咧，我咁覺得咧，即係只不過係即係政治 show 嚟嘅啫。咁你話巴拿馬叫巴拿馬賠15亿美元啊，攞佢命咩？呢個咪國家仔嚇。咁另外咧就即係話咧不過咧呢件事咧就睇出應該係喺中國背後咧，應該係中國背後叫呢個長和咁樣做嘅。咁但係其實長和去告佢咧都冇用嘅。關鍵就係話咧，應該係中國政府咧，而家咧最近呢幾年咧已經對呢個巴拿馬咧實行了呢個制裁啦，好多咧巴拿馬嘅註冊嘅船都去唔到中國啦，咁咧搞到咧巴拿馬咧而家咧窮到窿啊，咁但係巴拿馬冇辦法，因為佢只不過係美國嘅一個棋子啫，對呢個長和對呢個巴拿馬運河咧，佢冇話事權嘅，點都要問過美國，咁所以呢單嘢咧，我諗始終都係解決唔到嘅。
0: 大家都睇到啦，特朗普一上台嘅話咧，佢一完全咧就想嗰啦，即係南美洲啊，北美洲至南美洲方面咧一線圈自己控制。但係咁嚟講咧，你巴拿馬嗰個問題嚟講咧，即係兩收翻長和兩個港口方面嚟講咧，亦都係美國政治嘅策略嚟到嘅，大家睇到嘅。所以嚟講咧，連而家就長和咧就話頭先你講話中國背後指使長和去同巴拿馬傾嗰方面，即係協助呢兩個港口個賠償50亿啊，我覺得50亿啊冇乜用㗎啦。呢啲我哋巴拿馬咁，我講得咁窮個國家，佢邊個嘔出錢俾你啊？係嘛？而家到你收翻嗰兩個港口嚟講咧。巴拿馬個運河運輸量一跌到，跌到媽媽唔認得啦，係嘛？當年有中國個通過長和方面咧，全部個運輸哇賺到啲巴拿馬盆滿缽滿，而家根本上嚟講一落千丈啦。所以又講啊，呢啲啊只不過係政治嘅色彩啫，冇用噶。
1: 唉，所以咧呢個世界咧乜都係假嘅，要講實力嘅啫。啊，即係如果你冇實力咧，就乜都冇得講。好，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0。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5: 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4: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5: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
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港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7: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工作有压力，
8: 生活好压迫，
6: 点算啊？
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游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咁去花园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5: 全部唔
4: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5: 突然咧，有个人咧，
6: 喂，
5: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6: 系啦。
7: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思乐兵团
4: 大气电波作桥梁，百分百清凉，听者有份。思乐兵团常驻团友
5: 何志迪牧师、
4: 李健达、
5: 张志文、
4: 詹
5: 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4: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5: 逢星期日下午4:30 AM 1320华侨之声，请准时留意收听。
4: 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竟然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ar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日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被对手领先。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皇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日，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这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3项控罪。警方指这宗是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兰里市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皇家骑警表示，8月12日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于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日，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竟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6月稍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是1.9%，以6月的升幅是持平。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0: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6月的升幅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为1.9%，同6月升幅持平。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按年上升10.8%，交通上升5%，集项服务即包括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就上升4.9%，外出用膳和外卖上升0.9%，另外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都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 而由于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普遍不大，令到整体通胀维持温和。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可继续保持温和。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能源价格受到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争影响，预料短期内难有大改善，但由于通胀占比较高的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可以令到市民感到相关消费较为平稳。
11: 见我哋嘅消费者物价指数比重较为大，嗰个食品价格咧嘅变幅咧就反而咧系较为温和嘅，系只系得0.几%嘅啫。咁呢一个温和嘅食品价格嘅升幅咧，咁又令到我哋嗰个嘅整体通胀系温和啲咯。即系起码市民外出消费啊，去超市或者街市啊去买餸菜啊，或者外出食饭咧，都发觉嗰个嘅价格咧都系处于一个较为系平稳嘅状态咯。
10: 麦瑞才又话，租金项目特别是私楼方面有一定上升趋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9: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artle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航班系早上嘅10点已经完全爆满噶啦，11点航班咧亦都系近完全爆满，12点航班咧大约系90%噶。余下喺4点前嘅航班咧，大部分都系爆满或者系至到90%左右噶。4点打好少少，大约系有90%。真正比较多位置咧，要等到今晚嘅8点噶，而家大约系有60%左右。尾班船9点咧近90%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rtley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大约系有90%噶。其余航班位置咧，平均都系90%至90.5%，公众十分需要预留位置先至上到船。情况一直十分恶劣，至到起码今晚嘅尾班船噶。康舒比许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10分，大约是有80%的，12点10分的亦都是80%，预后晏昼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0点，大约是一半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nd Center 的金怡意悦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4: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晕车浪，想呕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15: 食保济丸啦、
14: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7: 各位听朝早晨，8月20日星期四，我哋啊能够啊简简单单、安安稳稳过每一日嘅生活，其实咧都并唔系理所当然嘅，因为我哋日常生活中一啲理所当然嘅设施，有时啊都会出问题，变得咧并非理所当然。呢啲设施就包括水啊、电啊、汽车啊、internet 啊、WiFi 等等。过去呢两日我嘅生活中突然就冇咗 internet 互联网，先至感到原来系咁唔方便嘅。呢个星期一朝，我如常打开电脑上网揾资料，准备我嘅平心而论节目同埋第二日嘅时事烽火台。但系工作咗冇几耐就发现上唔到网，电脑提示系冇咗 internet。冇咗 internet 就万事不能，想继续工作都唔得。于是就走到附近一间商场，我 用开 Internet 嘅 S 字头嗰间电信公司嘅门店去问，原来已经有好几个人咧问紧同一个问题。嗰个职员啊问咗我嘅住址之后咧就回复话，因为出现技术故障，喺我哋列治文沃尔玛商场以北整个地区嘅 Internet 咧都 down 咗。如今啊，佢哋公司嘅工程人员咧正系展开抢修，佢只系营业人员啊，答唔到我哋几时啊可以修复好。叫我哋翻屋企啦，就慢慢等。我以往嘅经验，呢一类缺电啊、缺 internet 嘅事故咧，一般三几个钟头就搞掂啦。不过呢次啊，大出我意料之外，足足啊接近两日，喺星期二傍晚咧先至回复正常。呢两日咧就真系搞到我咧寝食难安，因为冇咗 internet 咧，平时嘅正常操作啊都打乱晒。好彩早几个月，我哋两夫妇嘅手机服务咧就换咗公司。再唔系 S 字头 R 字头嘅集团，呢、这个集团嘅 internet down 咗咧，我屋企嘅电脑上唔到网，电视机啊睇唔到电视节目，但系两部手机嘅运作咧就正常，仍然可以用手机嘅 data 上网查资料睇节目。呢、这个星期一我就系靠住部手机去工作嘅，当然咧就冇用电脑咁方便啦，而且手机咧就联系唔到去打印机。资料啊，冇办法打印出嚟。星期二朝做时事烽火台啊，我都只系啊对住部手机嚟到做节目嘅。星期一当我翻电台做时事风云节目嘅时候咧，有同事知道我嘅处境之后啊，就教我将手机嘅 data 接驳到电脑，即系电脑啊使用我手机嘅 data 上网。结果真系行得通噃，可以啊用翻电脑，好多事咧就容易解决啦。包括用电脑去录我的《平心而论》，就算有 NG 都可以随时删钱。星期二朝我再忍不住去那间 S 字头公司的门市部门，各个职员都是同一个答复，说工程人员正在全力抢修，他都答不到是几时可以恢复正常。好彩当日傍晚就终于可以恢复有 internet 了。昨日我睇本地媒体嘅有关报道啊，据嗰间 R 字头公司发言人对媒体话，系佢哋喺列传文嘅光纤缆线遭人蓄意破坏，令到 Bridgeport Road 至到 Westminster Highway 之间同周边嘅地区咧几千名用户嘅互联网、电视同埋家居电话服务都中断晒。由于出事的光纤缆线是位于正在使用中的铁路沿线上面，维修人员要同铁路公司协调通宵进行维修，而且人为破坏造成的故障比较复杂，要花了三四倍的时间，因此要搞了接近两日才修好。这间公司表示，自2022年以来同人为破坏有关的服务中断总时数增加了四倍几，他们已经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包括修改 C14 号法案，打击盗窃、铜线破坏和影响重要基建的犯罪行为。以我的理解，这间公司发言人这样说，是否就暗示今次出现这么严重的互联网断缆事件，是不是因为有人盗窃铜线的缘故呢？如果是，这些人就真是无良了，他们的贪念影响了数千人的正常生活。按常理吃开大茶饭的贼人是不会冒险切断电缆的铜线去卖的，想到这样偷光纤缆线的很可能就是那些无家可归者、吸毒者了。今次事件发生在我们列治文，而不是在温哥华，和近年列治文亦都多咗无家可归者同吸毒者有冇关系呢？相信皇家骑警应该心中有数。今次断缆时间长同埋范围广泛，我相信造成嘅经济损失会相当之大。我哋普通市民就话睇唔到电视、用唔到手机啫，生活系大为不便啫。如果你话系靠 internet 上网工作或者做生意，咁就真系损失惨重啦。特别是做生意的那些人，这两天就可能没有了网上的 order， 甚至用不到信用卡去结算，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要求赔偿呢？我的仔目前一个星期还有几天在家工作，靠的就是网络联系， 好彩佢屋企喺列治文中区，唔受今次断缆事件影响，否则佢就有可能搬个电脑去有网络嘅公众图书馆啊，或者去麦记上班啦。讲真，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啊，以汽车为家，佢每日上网工作就系去图书馆同埋有网络嘅餐馆打趸嘅。人系要适者生存嘅。经过今次事件，我得出一个教训啊，就系鸡蛋啊，真系唔好放晒喺一只篮里边。正如我刚才所讲，早几个月啊，我阴差阳错将我哋两夫妇手机嘅服务啊，由 R 字头嗰家集团咧转咗去另一家全国网络服务公司。因此今次啊，即系家中设施啊系用唔到互联网，而两部手机仲可以正常运作，甚至可以将手机嘅 data 驳去电脑使用。如果唔系咁，我所有网络活动都被呢一次断缆系锁死。喺我所住大厦嘅一啲长者朋友啊，佢哋咧唔少人嘅晚年生活都系依赖手机支撑嘅，用唔到手机就等于与世隔绝，变咗又聋又盲。我哋真系唔好睇小日常一啲唔起眼嘅服务啊！当冇咗呢啲服务，我哋遇到嘅麻烦同埋不便咧，系颇令人烦恼嘅。其实最影响我哋生活嘅咧系水同埋电，冇咗水，暂时可以买瓶装水去解渴，可以去公众泳池冲凉，但系冇咗电咧就真系大件事啦。现代家庭啊，几乎所有设施都系要用电推动嘅，冇电就煮唔到食，手机、电脑、电视罢工。我哋呢啲系住帕文大厦嘅咧，冇咗电梯服务就要爬楼梯。仲有大厦停车场嘅闸门都开唔到咧，有车都用唔到。我都试过几次啦，想出车翻电台翻工，但系咧临时出唔到车，翻唔到电台，唯有喺屋企用电话去做节目。总之，我哋能够过正常每日嘅生活都由好多因素组成嘅，能够正正常常都应该感恩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5: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4: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4: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8: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9: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20日星期四。上星期呢，就台湾爆出了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杏瑜已经和丈夫离婚。这个本来是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因为落台差不多20年的总统的女儿和丈夫离婚应该不是什么大新闻。但是这则新闻台湾封存了好几日，主要原因是陈水扁是台湾民主化后第一位政党轮替上台的民进党籍总统，而陈水扁本人亦是一个非常贪污腐败的总统来的。因为陈杏瑜是总统千金，所以当陈水扁的贪腐案当年被揭露之后，台湾记者就对陈水扁的家人一日穷追猛打，当然就包括了陈杏瑜。当年尚是年轻的陈杏瑜在记者的不停骚扰之下，就对记者破口大骂，更指名道姓爆出民进党的高层很多都收过陈水扁的钱的。此言一出就民众哗然，民进党人个个争相和陈水扁切割。这件事在当年台湾就闹得满城风雨，而陈杏瑜也不幸因为在大庭广众怒骂记者，被人冠上泼妇骂街的称号。但陈杏瑜呢，没有涉入到他父亲家族的贪腐案里面，但他的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呢，就涉嫌利用陈水扁的关系来谋取利益。陈杏瑜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和丈夫和丈夫的家人关系搞差了，最终就离婚收场，可以说是个悲剧。如果他生在寻常百姓家，很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番事业和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陈杏瑜可以说是可怜生在帝王家。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就不是陈杏瑜， 而他的父亲陈水扁。陈水扁一个基层出身，努力打拼成为律师，再从政成为第一位政党轮替的总统。他为什么会走上贪腐之路呢？刚刚好上个星期，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中国人民对他的怀念就因为他清廉，并且是痛恨贪污。这要令人想到独裁是不是就一定会贪污，民主是不是一定是清廉呢？在26年前，即是2000年那次台湾总统选举，陈水扁就打着清廉的旗号打败了国民党。原因就是台湾的贪污问题由来已久，但因为在政治上一直都是威权统治，人民就敢怒不敢言。及至到90年代初李登辉主政之后，就台湾开始走上民主化。但不幸的是，李登辉走的是黑金政治路线，贿选买票就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90年代呢，令到台湾的贪污风气很流行，黑社会就渗入了政治，令到台湾人民痛恨不已。更离谱的是90年代初发生的所谓拉法叶案。台湾海军在1990年和法国采购拉法叶战舰所产生的重大军购弊案，涉及的高额非法佣金高达300亿台币，受贿行贿涉及的人数数以百计，包括台湾的、法国的，甚至中国大陆的高层都有。调查这件贪污案件的海军上将尹清峰更是被人谋杀了。涉案至少有14人在案件调查当中在台湾和法国意外身亡。这次事件被视为中华民国国军建军以来最大的丑闻。所以当陈水扁打着反贪的旗号，加上国民党连战和宋楚瑜的分裂，陈水扁就在2000年那次总统选举就冷手执个热战堆，成为民进党在台湾的第一位总统。当年的选举结果呢，对国民党来讲是失算和失望，但对陈水扁来讲是既惊讶又手足无措。记得在选举胜利当晚，陈水扁和幕僚还向群众借票之后，就转身问幕僚一句话：派一部怎么走啊？这是当时呢时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杨照后来讲的。因为呢陈水扁从没想过会当选，亦不知道怎样做总统，但阴差阳错他就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总统。再加上四年之后那粒神奇的子弹令他再连任四年。他在任那八年里面呢，我可以用三无来形容陈水扁。因为选前陈水扁就不知道台湾的内外面对的问题的严重复杂性，例如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民进党党内的激进的独立倾向、台湾经济转型的问题，和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等等，我叫这叫做无知。后来他知道这些问题，但又没有能力解决，我视为无能。到最后什么都做不到，但是有权不用就到期作废嘛。于是陈水扁就同佢太太吴淑珍就拼命贪污掠水，我就视为无耻啦。那当然佢咁样做呢，就令到陈水扁后来身败名裂，更加係祸及家人啦。陈水扁已经係历史嚟㗎啦。但陈水扁之后八年民进党就再次上台，台湾嘅贪污问题呢似乎冇减少到。贪污案件啦、弊案啦层出不穷。本来蔡英文在2020年那次大选呢应该就不会连任的，但是因为民进党巧妙地利用2019年香港的政治动乱事件，就令到蔡英文可以连任。到2024年了，蔡英文落台了，台湾普遍出现了叫讨厌民进党的呼声，因为民进党施政无能，贪污问题不断。在选举之前呢，国民党和民进党呢没有联合一起对付民进党，结果又被赖清德侥幸当选。26年前台湾人民寄望民主能够选出一个清廉的总统，结果是失望。同样大陆在过去30年经济没错是发展得不错，但是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即使中国领导人都经常说贪污会令到亡党亡国的。习近平用铁腕的手段打击贪污，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打了十几年 中国贪污依然是禁之不绝。难道贪污真的是中国人的基因？我又不是完全同意这种讲法，因为贪污问题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国际透明组织的青年指数呢，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里面呢，中国只是排名第76，不算很严重，比中国严重得多的比比皆是，而且很多都是被公认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即是说呢，民主和青年呢并无必然的关系。即使当年大陆还是一穷二白的时候呢，大陆经常批评台湾的国民党是无官不贪、无利不污，但这个亦非事实。记得40-50年前，台湾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和总统蒋经国都是一个非常清廉的政治人物。所以不可以说是威权政治必然就会贪污，朱镕基就是一个好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华人主政的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自奉甚谦，对贪污是零容忍，所以一直以来新加坡在国际青年指数都是排在前三名。即是说贪污是人性，但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青年和贪污或者民主和独裁是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只是视乎领导人自身是否青年，以及有没有打击贪污的决心。有新加坡这么好的例子，我认为华人社会杜绝贪污是有希望的，不过前提是领导人要有反贪的坚定意志，制造一个全民的共识，配合良好的制度和教育。假以时日，贪污杜绝是可以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9: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50%降到25%。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50%的新关税。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il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回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 他在上个月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勒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 Fletcher 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交换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没有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公司发言人表示，经已部分市场进行了少量调整，包括 Global BC、Global National、News 640电台和清谈节目等职位会被裁减。公司表示，这些调整虽然是艰难决定，但却是有必要，目的是确保团队结构可持续，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本地新闻及节目影响。在之前 ,Chorus 在早前经已裁减了数十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加西地区，今次是其全国节目调整计划部分。Chorus 近期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显示，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是3650万元，按季盈利按年收入减少 16%。该公司正在等待资本重组计划获得批准，将使到贷款方以债务换取新母公司的股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 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9: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324点，跌7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994点，跌468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99点，跌231点。黄金每安士做4,572.4美元，升27.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6.64美元一桶，升2.25美元。一加元兑72.54美仙，升1美仙。一比特币兑99,698加元，升5,011加元。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5: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3: 有三分之一嘅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eak 帮你瞓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嚟临低六平原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 The Brea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2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6: 前喺新界元朗发生嘅狗咬狗命案咧，有啲小嘅回响咧，即系确实系始料不及嘅。就算连行政长官啊，话喺啊百忙当中啊，都两度开腔咧去回应事件。不过呢件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社会角度呢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因为现在那个讨论焦点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就一只咬人的狗啊，是否应该人道毁灭，而那个狗主是不是应该呢是用严刑啊进法来到严惩呢，是以作为呢一种的警惕。但是上今次事件就有好多嘅特别角度呢係以前冇嘅。简单嚟讲，如果呢件事件发生喺一年前呢，我相信个社会回响呢冇咁广泛。事关呢关键就係香港最近啱啱呢就推行呢个人宠共融嘅一个嘅美丽嘅社会愿景。我哋嘅食肆咁啊符合某啲条件，你又愿意申请呢，就可以呢让狗隻呢係同主人一起去进食。咁呢个嘅政策推行呢好特别。佢就唔係有咩崇高理想啊，或者呢、這个我哋迈向呢个先进社会，纯粹政府推政策就两个字，就係、是、呢经济。就为咗刺激经济啊，令到啲食肆好啲生意，咁啊交出盘呢靓啲嘅仗，香港经济咧好快就恢复等等咧，而忽略咗咧，要做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咧，其实系需要咧好多嘅配套。而今次事件系发生喺一个咧，其实系宠物友善嘅一个大型嘅新界商场，咁亦都系咧 一次比较上媒体是高度关注的一个的例子。当然相关新闻大家可能在香港的媒体都略知一二了。一只呢其实几具杀伤力的一只的大型狗只呢，在没有狗主情况下呢，就在商场呢就流浪，咬死了呢是别人的贵妇狗。后来这个狗主亦都呢是被警方找到佢啦，咁住喺元朗啲村屋。嗰间村屋距离呢个邵氏嘅商场呢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但係狗好叻喎，係能够呢喺自己嗰间村屋呢唔知点解走出嚟，就走到一里以外嘅商场呢，喺商场呢去溜达。咁狗何以咬狗呢？呢个可能啲动物心理学家先知道啦。会唔系呢佢长期呢饥饿啦，长期太热啦，好多嘅因素。不过除非有个狗事法庭，但呢啲嘅因素呢都难以去了解。事发之后呢确实引起咗呢社会各界好多嘅回响。不过问题仍然系针对于隻狗同埋个狗主问题，而忽略咗一个社会角度。从社会角度嚟讲，其任何公共政策移福易俗去改变一种生活习惯的推行呢，其实之前呢都需要做好这个教育工作啦、宣传工作啦同埋相关的配套。而政府推出这个人宠共融的一个的愿景，出发点是好的，冇咩人呢会认真去强烈去反对。但是心里面呢未咁諗囉，哇我就怕狗，我唔鍾意狗嘅。咁叫我去到一间餐厅隔篱一台呢同只狗一齐食嘢，我唔鍾意嘅。咁你自己选择囉。而每间餐厅你去选择系咪申请呢、這个让狗隻进入嘅牌照，亦都可以自由嘅选择。但有啲冇得揀㗎喎。譬如行商场冇得揀啦。咁越嚟越多呢可能进入商场啊，进入海滩等等呢，其实从好处讲，确实是令到香港呢去晋升到一个真的比较先进文明社会啦，人宠共融等等。但呢发觉我哋个社会条件其实是未完全去到一个咁好嘅一个愿景。事关呢香港相关嘅法例呢其实呢未全面嘅。而特别是狗主嗰个教育对狗主要求呢亦都未全面嘅。所以今次事件真係睇到一样嘢，就係点样嚟到去教啲狗主，而特别啲係可能杀伤力比较大嘅狗，嗰啲大狗呢，咁对啲小狗嚟讲呢又係一个极大威胁喎。对啲小狗狗主嚟讲又係极大威胁。咁呢啲咁嘅问题呢喺狗主世界里面呢亦都有好多好多嘅讨论。而事实上香港呢个城市，我哋要提升到人种共融呢，其实有我哋呢先天性嘅缺点。因为香港城市太低迫啦，压力太大啦，人都冇掟行，咁何况啲狗呢？於是啲狗要用呢个放养形式去放养呢，会喺新界喎。咁啦，今次嘅狗其实喺新界村屋住嘅。但嗰个主人呢唔知点解呢就似乎冇一个好妥善嘅处理佢。於是呢竟然俾佢呢係走咗去商场里面呢係行凶。咁啊狗主系咪受到刑罚呢？呢个呢其实有法例何可依嘅，就唔系话呢因你鍾唔鍾意喜唔喜欢狗而有所嘅分别。咁但係呢啲法例之外呢，而家整个社会好需要就係我哋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文化嘅建立。事实上好简单，当我哋要提升狗隻嘅社会地位，提升狗隻嘅更多嘅活动空间，我哋更加係需要呢有相关法例呢嚟到令到每一个宠物嘅主人呢都知道你係有负责。你有咁嘅义务权利，两者之间係唔可以呢指责其一嘅。而香港呢个狭窄嘅社会环境各方面嘅挤迫程度闷热嘅天气呢，其实就唔系一个非常之适合饲养宠物，特别啲大型宠物 放养嘅地方，因为冇空间俾佢喐噶嘛，咁因此话俾我自己经验，我间大系可以养狗嘅，咁亦都有不少外国人系养咗啲大型狗只，不过人家嗰个文化相当好啊，点解咧？佢哋知道狗只系要放嘅，但你平时喺呢啲地区放狗咧，其实系可能知道其他人，但我就睇见咧有两个业主外国人嚟嘅，都系养狗嘅。佢每朝早我翻工嘅时候六点钟出门，有啲同我一齐出门，有啲已经翻嚟，即系佢选择系五六点天蒙光去放狗。嗱，呢个当然你主人要负一个责任，就系咧啊，你要咧都要早起身。但系咧，佢觉得我要爱我宠物，我要放狗，而选一个咧唔会干扰别人嘅时间去放狗啦。呢个就系一个负责任嘅狗主应有之义。但呢个真系啦，喺外国佢哋有咁嘅文化，有咁嘅责任感，但香港嚟讲咧，你发觉咧呢方面仲有好大好大嘅空间咧，我哋需要咧去填补、去教育嘅。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7: 远观天下，
8: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主持吕婉莹，
10: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伊朗同埋加拿大相隔一个大西洋咁远，咁但系如果你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对伊朗嘅谈判，同埋佢对加拿大卡尼政府嘅关税谈判策略，两者其实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话是同一套特朗普式的谈判策略套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对手身上。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就是对加拿大这套策略目前仍然是相当有效，对伊朗就明显是撞上了更加硬的墙了。

两场谈判其实有五个高度相似之处的。第一，特朗普的做法就是先制造危机，对加拿大方面危机就是威胁要加 50% 关税，对伊朗方面就是进行军事打击、制裁和封锁。第二，就是不断提高要价，对加拿大方面在关税恐吓之下，特朗普就提出更加多计谋的要求。对伊朗方面，首先就是要求他停止核计划，不听于是就封锁他的海湾，而伊朗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就对他加强军事压力。第三，制造最后限期，对加拿大方面8月19号就是关税的死线了，而对伊朗就有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限。第四招就是公开羞辱或者是施压，特朗普对加拿大话指责加拿大不公平占美国便宜，对伊朗就要求他投降，公开威胁。第五，就是谈判和威胁是同时进行，对加拿大方面一方面就同你谈，一方面就准备加关税，对伊朗方面一方面就寻求接触，一方面就加大制裁和军事威胁。这一种就是特朗普最典型的压迫式谈判方式 coercive bargaining，即是首先令到对方感受到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条件，代价会非常之高，然后就开始埋台谈了。特朗普并不是先问你愿意给些什么我，而是先建立一个既定事实，即是我可以令你的情况比现在是恶劣很多的，然后才将取消这个威胁变成谈判筹码。对加拿大方面，7月特朗普启动1930年的关税法 Section 338，提出额外 50% 关税，本身就是典型的 leverage building， 即是用少少力、金钱或者时间创造优势，产生巨大的压迫感。但是最大的分别是加拿大怕输，伊朗就感到加拿大经济高度依赖美国市场，所以特朗普的计算非常简单，我加多你 50% 关税，加拿大的出口商就会受伤，加拿大企业就会向渥太华施压，而卡尼政府就面临经济和政治压力，最后加拿大就会提高让步的幅度了。而且加拿大不能够轻易闩门，因为加美贸易额巨大，供应链高度整合，所以加拿大即使政治上非常不满特朗普，实际上仍然必须要坐低谈。对伊朗方面的谈判逻辑就完全不同了，对伊朗的谈判逻辑是你可以制裁我，但是你不能够保证我会因为这样投降。伊朗有一张加拿大没有的超级王牌，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了。伊朗可以令到全球能源市场付出代价，伊朗正在利用霍尔木兹和其他海上交通路线增加美国和全球经济成本，希望借此迫使华盛顿让步。换句话说，加拿大的筹码是你都会受伤，而伊朗的筹码是如果你逼我，我可以令到全世界和你都受伤。所以特朗普对两者的威胁可信度亦都不同，这个就是特朗普策略最核心的一点了。谈判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 credible threat， 即是这个威胁是不是真的那么可信的。特朗普对加拿大说，如果你不让步，我就会加你 50% 关税。加拿大知道特朗普真的可能会这样做，所以威胁有效。但是特朗普对伊朗说，如果你不投降，我可以继续军事行动。伊朗的问题就是，那你究竟愿意打到什么程度啊？因为如果美国真的全面开战，特朗普自己都要承担美国会有军人伤亡、全球油价暴升、美国通胀、中东盟友被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国俄罗斯可能介入，而美国中期选举的政治成本也可能会很高。所以伊朗可以反过来质疑，特朗普究竟是不是真的愿意打到底，抑或只是希望我先跪低先。这个正正是特朗普意图将伊朗推到临界点的时候遇到的问题了。特朗普这种公开威胁、侮辱和最后通牒式的外交，在伊朗问题上可能已经撞墙了。反而加拿大更容易被特朗普逼埋谈判桌，特朗普并不是一定要加拿大投降，他的真正目的可能是将加拿大原本认为没得谈的东西变成有得谈，例如美国可以有更加多的乳制品进入加拿大，还有就是

0: 加拿大重新俾美国走上架，或者系改变汽车原产地规则，更改美国零件比例计算方法，增加能源合作，或者系更改加美贸易协议。咁所以特朗普真正公民嘅地方系，佢将50%关税本身变成谈判筹码。例如，美国原本咧系要加加拿大50%关税。因为加拿大让步，咁于是咧，美国就将关税减到15%。呢一个时候，特朗普就可以大大声咁话：各位国民，我帮美国喺加拿大度攞到重大让步，即系攞到好多着数啊！咁但系伊朗咧就陷入互相升级嘅陷阱啦。原本美国施压，希望令到伊朗让步，于是美国就解除部分压力。呢个应该系特朗普最希望建立嘅交易。但实际上就变成美国施压，伊朗就反击，美国再施压，伊朗再反击。结果6月的两架备忘录最终都没有真正落实。60日期限已经过去，美国拒绝延长，而伊朗就要求解除封锁、美军撤退和战争赔偿。特朗普就拒绝这些条件。结果就变成被伊朗咬回转头，跟加拿大可以说非常不同了。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共通点，就是特朗普很喜欢短期见效。特朗普的思维不是传统外交官那种先建立信任，然后建立框架，然后经过多轮谈判，于是确立一个长期制度，最后就大家签约。特朗普呢就喜欢先制造危机，然后逼对方，跟着突然间宣布我们有协议，跟着就暂停威胁，去到下一轮再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加拿大的情况就是非常典型了。他突然宣布说要加 50% 关税，要在期限之前达成。于是卡尼就直接打电话给特朗普，特朗普就宣布达成协议，最后就暂停3日，不过文件仍然未完全确定。这个就是典型的特朗普谈判风格了，先宣布胜令住先，之后再处理细节。所以伊朗其实暴露了特朗普谈判模式的弱点。特朗普的模式在面对高度依赖美国但又不想真正对抗美国的国家的时候是非常有效，加拿大就是典型了。但如果对方是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亦都愿意同你长期抗争的话，特朗普的策略就会遇到问题，伊朗正正就是这样了。伊朗就可能会计了，究竟美国愿意为这件事付出多少士兵的生命，愿意油价升多少，和付出多少的外交成本。总结来说，特朗普对加拿大和伊朗的谈判底层逻辑是完全相同，就是先制造痛苦，然后定出期限，要求对方让步，最后将取消痛苦当成交易筹码。不过两者不同的地方是，加拿大有很多东西都想保住，所以比较容易被迫谈判。但是伊朗就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种足以反过来令美国和全球付出巨大代价的筹码，所以可以选择同你一起通。所以究竟是不是应该企硬，就要视乎自己有多少筹码，还有是不是愿意忍受痛楚了。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0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6: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 汤底，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已经邀请伊朗前巴列维王朝王储礼赞巴列维亲王访问加拿大。巴列维一直被视为系带领伊朗重返民主嘅最佳人选。在星期四早上，博利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张与巴列维进行视像通话的截图，他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在温哥华看到加拿大波斯瑞社区给予他最大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伊朗自由民主变革的期盼，又说加拿大应该没收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财产用来支持伊朗人民。博利茨在星期六于 BC 省一次活动上告诉公众，除了发出邀请之外，他都将会同巴列维进行网上会晤。礼赞巴列维的父亲曾经以国王身份统治伊朗，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为止。博利茨并未表示支持巴列维，相反，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里面，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就做了一场名为波斯市政厅的活动。博利茨说，这是一个讨论伊朗侨民民主和安全问题的机会。博利茨其办公室分享一份在8月15号活动中录音，表示加拿大或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告诉伊朗人民应该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但伊朗应该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掌握于伊朗人民手中。当日的宣布引发了场内人群热烈掌声。现年65岁的巴列维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他一直是认为自己是取代现伊斯兰政权并监督伊朗走向民主选举过渡的最佳人选。前安省省议员高迪 Grammary 在今年春季提交给下议院的请愿书里面都写到，礼萨巴列维亲王经已成为伊朗过渡民主团结并获得全国认可的领导人，但巴列维的批评者就指出，他的父亲曾建立一个由西方支持的独裁政权，并指责巴列维流亡期间未能建立一个可行的执政纲领。多年来，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直于社交媒体上展开激烈的论战，而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对伊朗宣战以来，这种论战越来越激烈。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 3.7%， 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至 1.7%， 人数都增加大约3800人至大约66000人。另外，上月通胀 1.7%， 升幅较6月稍为温和。港台记者廖影雪报道。
10: 政府统计处公布5月至7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 和4月至6月的数字相同。失业人数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大约145000人。失业率上升的主要是零售业和运输业，就业不足率就微升 0.1%， 去到 1.7%。 人数亦都增加大约3800人，去到大约66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可能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都值得关注。另外，上个月通胀 1.7%， 升幅比6月份温和，主要是由于政府在7月份提供差饷宽减。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 1.9%， 和6月份的相应升幅相同。在各类组成项目入面，电力、燃气及水的价格升幅最大，按年升 10.8%， 交通上升 5%， 外出用膳及外卖上升 0.9%， 内用物品及基本食品都下跌 0.2%。 政府发言人说，展望将来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会对消费物价通胀带来上升压力。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香港电台记者廖盈雪报道。
9: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阿神去到 Victoria Swordsway 的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了，12点钟航班亦都是爆满，1点钟航班达到九成半满，2点是完全爆满的，3点打后所有航班平均是大约是九成满的，个别航班好少数可能会有八成半满。 情况一直是一度恶劣，至到今晚的尾班船价八点钟航班黄昏算是最好了，大约是有一半满。第二朝早上航班也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九成半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way 回来图阿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十点钟有八成半满，上不到这班船是十一点钟亦都是八成满。预后时间打后呢，大部分平均都是九成至到九成半满的，黄昏四点钟更加达到98%满，情况一直持续到今晚的尾班船。学书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十一点十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学书比码头，下一班船早上十一点钟大约有四成满，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2: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3: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利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日你再在请咧系美容阁嘅 Daisy 咧，同你讲一讲咧，我哋一年几集咧，由星期一到星期六咧都会有嘅特别 segment 啦，就关 Sisley 嘅。Daisy 你好啊，
15: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哋好。哇，今日礼拜四咯噃，咁寻日咧，哇，我喺呢个空气同大家分享咗法国 Sisley 有个遮瑕膏啦，而呢个遮瑕膏咧仲可以即时做埋呢个 treatment， 就系帮我哋去我哋眼部嘅浮肿啦，同埋黑眼圈。咁个回响好好啊，原来咧我发觉咧温哥华生活嘅朋友咧好多时都有熊猫眼，同埋瞓得唔冧噶。而呢个遮瑕膏唔净止遮盖到我哋嘅黑眼圈，调色之外，仲可以做埋一个 treatment 嘅作用。咁你谂下，我哋朝头早化妆前做咗呢个遮瑕嘅动作，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嘅水肿咧排解好多。咁咧成个妆咧就会好贴同埋好自然咯。
14: 嗯，咁 Sisley 咧品种即系应有尽有啦。咁啊，头先你都提过一样嘢，就系、是、要介绍一个 eye mask 俾大家。
15: 是啊，因为眼部是我哋灵魂之窗啦，好多时咧出卖我哋嘅年龄咧就喺呢个地方，同埋我哋真系好疲累啦。咁、我发觉咧好多朋友生活喺温哥华，成日咧有 jet lag 啊，或者甚至乎咧，因为你知啦，亚洲嘅时间同我哋唔同咧，成日要倾电话，咁啊搞到只眼就红掹掹好攰啦。咁而喺 Sisley 里边咧，已经攞咗好多无数次嘅成就奖，就系、是、个 eye mask。咁呢个眼膜咧就非常简单易用嘅，只需要咧我哋一个星期做佢一次至两次，肌肤完咧。我哋轻轻地一浸咁，好似啫喱咁样踩喺个眼度咧，佢系好冰凉，同埋咧好渗透嘅。佢个作用就系可以即时同我哋眼部咧系做一个运动，就系、是、叫做通淋巴、去水肿。咁同时间亦都去个肝门系非常之有效嘅。咁只需要咧短短地敷佢10至15分钟咧，你会感觉到个眼纹咧同埋个眼套咧系减淡好多，同埋特别眼部敏感啲嘅人士都可以用嘅，因为佢系冇酵素，亦都冇果酸嘅成分，全水分嘅植物元素喺度。同埋佢最主要咧，有呢个 lavender 嘅 extract 喺度咧，就变咗舒缓，令到我哋咧做完之后就系好舒适瞓觉咧，都系非常之好一个效果。咁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星期做一两次，咁跟住咧再配合翻 Sisley 佢嘅眼霜啦，因为佢眼霜都有好几款嘅，有一款咧就特别针对抗皱收紧嘅，系俾成熟肌肤啦，一款咧系。普通水分俾翻我哋一啲年轻啲缺水嘅肌肤，但系有一个咧就专系针对黑眼圈嘅，咁、就系嗰个 black rose 啦，就系呢个黑玫瑰啦。我哋前几日都提过啦。咁、因为点解咧？佢呢个咧有一个 ceramic， 我哋所讲嘅搪瓷嘅棒咧，就当我哋知佢适量嘅份量踩喺个眼度咧，你做一个打圈动作。第一，搪瓷系非常之冰冻，咁我哋做呢个动作打圈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做呢个眼部嘅运动，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好啲、你会即时感觉到一个眼咧系冇咁攰之外咧，久而久之，你用得佢个零礼拜咧，你见到黑眼圈真系减淡好多。但系当然啦，治标一定要治本，又唔好谂住我哋有 mask 用啊，有眼霜用，大家唔瞓觉就唔得嘅。呢样嘢系可以帮助大家减到最低最低嘅效果咯。
14: 有化妝品啊，有遮瑕，又係掃斑啊，又係眼睛部分啊，咁仲有好多塊敏感咁點算
15: 呢？其實咧好多時咧，好多朋友咧就做一啲譬如做一啲微型嘅微創嘅面部嘅叫做護理啦，甚至乎有啲入侵性嘅facial 啦，做完之後咧，啲好多時打完針咧，啲皮膚會比較紅啊，會刺痛，甚至乎有換皮嘅現象咧。嗱喺呢個時間咧，佢 Sisley 咧有一支特別嘅面霜，係得一支嘅啫，係寫明。 sensitive skin 係 for soothing 嘅，係幫助我哋舒緩敏感嘅狀態。嗱，譬如我哋啱啱打完水光針啊，做完一啲特別嘅醫美之後咧，啲皮膚係好紅，好反應好大，會腫。嗱，呢一個敏感嘅面霜咧，就係喺呢個時間幫我哋修護、修復，同埋令到你哋嘅出紋更加持久啲，唔會咁容易甩皮同埋傷害我哋肌膚。所以呢個咧係差唔多可以每一個朋友都愛嚟看門口。嗱，譬如轉天氣，或者我哋食物敏感，或者我哋突然間起紅疹咧，呢、這個時間好痕嘅肌膚咧，呢、這個 soothing cream 咧就絕對係針對到我哋呢啲突發性嘅敏感嘅肌膚，係舒緩得好好噶。譬如我哋頸骨位啊、頸位呢啲咧，好多時有啲紅紅咧，一搽落去你覺得好舒緩同埋好舒適嘅感覺。咁所以咧喺 Sisley 裏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系列。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或者係想試下佢個特別嘅 treatment 咧，冇問題，因為我哋聽日星期五啊嘛，五六日三日都有一個專業嘅化妝師試下佢嘅靚靚彩妝之餘咧。都可以有機會試做到我哋法國 Sisley 嘅 facial， 因為呢個 facial 當然係好珍貴同埋好特別啦。咁只需要大家有咩諮詢打俾我啦，我哋嘅電話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分享法國 Sisley 另外最耍家嘅系列，就係我哋嘅護髮系列啦。
14: 好，非常之好。咁我聽朝早再同你傾偈，拜拜 Daisy，
15: 拜拜。
16: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7: 自形自美十点钟，
18: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9: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0: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1: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22: 又来到星期四的自形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不知道你们会怎样去照顾自己的健康问题呢？有没有定期去做一些定期检查，好像是验血、验小便或者量下血压？因为很多时出现一些病之前都可以透过一些定期检查，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果真的验出有问题的话，当然就可以看看怎样去处理下那个情况。我知道有一些人就会用另一些方式去处理自己的健康问题，就是不理、不验和不正视。其实这个做法又解决不到一些问题，始终是有病，始终就是有病。反而就是应该当知道自己有病的时候，怎样去积极去面对和处理它。看看有没有一些不使用药的方法去帮自己先。好像是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好像吃少一些糖、盐分或者油分这些。肥猪肉或者是鸡皮那些尽量不要吃啦，那间中吃少少应该都 OK 的。例如又好像做下运动，早点睡，那看看有没有得改善。如果真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是没有改善，如果医生建议食药的话，就需要食药了，这样才可以将那个病情可以控制到，而且不要恶化，也不要因为是怕一些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去食药。其实医生是会衡量过你的情况之后才会用药的，那药物那方面可以帮到你的话，就等你不好就因为没有控制好而令到那个病情恶化，甚至是引发一些并发症。那一定要病向浅中医，控制到同埋咧好翻嘅时间就会更加快啦，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辛苦之余啦，咁其实咧都系对于你嘅家人嚟讲咧都系会更加嘅放心啊。嗱，因为一个人病嘅时候唔系单单一个人嘅事噶，因为你嘅屋企人咧亦都会担心你噶嘛，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讳疾忌医，一定咧要好积极咁去面对自己嘅健康问题啊。今日的医学百宝箱就会请来有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跟大家详细地讲一下我们的脑部结构和功能，也都会讲一下脑震荡、脑炎和脑膜炎方面的问题。这么多是关于脑神经方面的专业知识，当然就要由专科医生跟大家详细拆解。这个时间我们又偷偷先转头回来，继续会有自形自美十点钟。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嗱呢个时间咧介绍有两个节目俾大家。咁第一个咧就系夏日龙舟嘉年华啦。咁时间咧将会系今个星期六啊，8月22号上昼嘅9点至到晏昼嘅6点啊。地点咧就喺 Concord Pacific Place、Creekside 公园啦，同埋温哥华福溪一带命界科学馆天车站嘅对面啊。嗱，到时咧将会有好多队嘅龙舟队伍咧参加赛事啦。咁啊，包括咧部分系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大家可以在龙舟队前往这个世界锦标赛之前呢可以看到他们比赛、现场也有连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在主舞台上面有个重量级的歌手音乐会、也有老少咸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现场的示范，精彩内容就应有尽有、更加可以参与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活动就是免费入场的，详情就可以浏览这个网址，就是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嗱 ，regatta 咧就系 regatta， 个网站咧讲多次啦，就系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咁呢个嘅夏日龙舟嘉年华咧，就将会喺8月22号，今个星期六上昼嘅9点咧至晏昼嘅6点咧就会举行噶啦。咁跟住咧就到第二个嘅节目啦。咁第二个节目咧就叫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咁呢个嘅活动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六啦，就系8月29号啊，朝头早嘅11点至到晏昼嘅4点，地点咧就会喺 Canada Place 加拿大广场啊。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啦，咁啊欢迎大家咧一齐去参与啦，认识一啲嘅海事行业啦，以及系了解港口咧系点样协助加拿大嘅货物运输。嗱，现场咧亦都有好多个精彩嘅娱乐表演啦，有互动展览啦，亦都有航海工作嘅示范，亦都有介绍咧海事行业嘅唔同工作岗位啊，仲有系适合唔同年龄人士嘅活动。咁啊，欢迎一家大细可以免费入场嘅。咁详情可以浏览呢个网址，就系 canadaplace.ca/portday。Port 就是 P-O-R-T， 即是港口啦。咁啊，记住呢、这个活动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六8月29号嘅上昼11点至晏昼嘅4点啊。
1: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3: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 ，Safeway 终于翻嚟 Oak Ridge Park 啦！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achel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仲有3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拣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 无锡排骨、金陵16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4: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 1月13号。仅此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号前报名，按上次费仲减50元。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嚟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嚟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嘅院长 Rebecca。Hello Rebecca， 早晨啊！
6: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啊，知道你哋 Ultra 呢部仪器啦，效果好好啦，好多客人试过之后咧都赞不住口。同你倾开偈，原来呢部机有个中文名噶？
6: 梗系啦，佢而家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其实咧系一部好好嘅仪器，我而家越嚟越中意佢。点解咧？我越帮啲客人做得多，我就发觉 覺佢啲好處多到不得了。
0: 嗯，
6: 我陣間又逐一話俾你聽。
0: 好啊。
6: 咁當然啦 ，Ultra 納米激光喺江湖上好響嘅個名。
0: 係。
6: 咁佢有一個中文名叫咩咧？陶瓷機，即係嗰啲骨瓷啊、碗碟嗰啲咧。
0: 嗯，
6: 完美無瑕，咁亦都有啲客人咧，我都唔知噶，佢話俾我聽，誒、哎，我想打電話嚟問一下嗰個玻璃機嘅激光嚇、啊，玻璃機，哦，原來又有形容佢，玻璃機，
0: 係係。
6: 好啦，點解佢哋叫陶瓷機或者叫玻璃機呢？但係佢哋梗係有創意又叻啦，其實係有原因。點解我話我做好多客人，尤其是新客，好多時都係我幫客人講解啦，我幫佢做啦。越做得多，我越中意呢部機，因為好多時好多醫美嘅儀器啦，譬如話超皮秒，其實係一個去斑神器，係好好嘅。超皮秒點解好法呢？第一，剪塵斑、深塵斑、老人斑啊、雀斑啊，或者係有啲客係冇雀斑、冇斑都嚟做，點解咧？佢塊面黃啊，好黃啊，面色好暗啊。佢可以同你淨白膚色。咁講 Ultra 同佢哋咧，唔係單一嘅功效。超皮秒係單一，最主要係去色素，
0: 嗯，
6: 去斑。Surf 係一個好好嘅深層收緊啦，就有超聲刀效果，亦都有驗馬吉嘅效果。
0: 係係。
6: 好啦，都係最主要收緊去紋。但係 Ultra 佢唔係單一，佢最主要咧係改善皮膚質地。好啦，點樣改善呢？譬如話你有皺紋啦。有乾紋啦，你有眼袋啦，你亦都如果有毛孔粗大啦，膚色唔均勻，好多客其實咧喺額頭兩邊啦，啲色素係聚嘅，聚出嚟。我哋點解咧？第一，我哋做得多啦，經驗夠，肉眼我自己睇到，但係咧啲客睇唔到嘅喎，做個皮膚檢測，
0: 嗯
6: ，Visa 啊就會話到俾你聽，你皮膚係點，唔使三分鐘，全部講曬，無論你嘅色素啊、緊緻度啊、皺紋啊、毛孔啊、血紅絲啊、曬斑啊，或者荷爾蒙斑啊，有冇死皮，一次過講曬俾你聽。但係 Ultra 咧係可以去色素，
0: 嗯，
6: 你暗瘡印、粒凸洞，所以我覺得咧 ，Ultra 呢個陶瓷機呢個納米激光咧。是改善你皮肤肤质，所以不是只是说我要收紧，但是你皮肤很差，很多色素，尤其是呢很多去斑的仪器啦、激光啦，做荷尔蒙斑要很小心处理。但我发觉呢 Ultra 这个纳米激光呢去荷尔蒙斑是超非常有效果。
0: 嗯，
6: 那当然操作那个都要讲去经验的 setting 是怎样，同埋这个 Ultra 纳米激光不单止可以做面头疗啊，记唔记得？
0: 系啊系啊，
6: 我哋做好多帮好多客人咧，系头发佢系慢慢稀疏，慢慢剥落，咁、咧我哋就会拣客人，唔系话我要做，我俾钱。
0: 好、
6: 如果佢系已经光头或者系立立令嗰啲咧，
0: 哦 okay、
6: 就唔使做噶啦，唔使浪费金钱。
0: 嗯、
6: 但系我哋见到有毛孔，但系发觉咧头发稀疏系可以帮你噶，咁系咪？激光令到佢生发咧，诶、又唔系、哦那个理论，
0: 系
6: 佢系点咧？佢有特定嘅一个操作嘅头啦，佢最主要咧，你系毛囊闭塞，生唔翻条头发出嚟。
0: 嗯、
6: 但系呢个 Ultra 纳米激光咧，可以帮你，当然佢有特定嘅 setting 啦，系开翻啲管道，开翻你管道，我哋配翻一个特别秘密嘅精华素。
0: 系
6: 嗰、那个精华素咧，同你查嗰、那个精华素系爱嚟做两样嘢，系再生同埋修补，所以就系一定要靠嗰个纳米激光 Ultra 开翻管道，然后再查嗰啲精华素，同你刺激翻嗰个毛囊生长翻个头发，修补翻佢，令到佢再生翻啲头发出嚟，效果非常显著。
0: 咁啊，多谢 Rebecca 同我哋讲解得咁清楚呢部 Ultra 嘅仪器带俾大家咧，无论系面部又得啦。头发都得嘅吓，咁如果听众朋友都想试下呢部仪器嘅效果嘅话，有冇优惠俾佢哋啊？
6: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咧，只需要半价，你就可以试到一次陶瓷机 Ultra 面部或者系头疗一次噶。
0: 听众朋友咁啊，即刻咧打去现代美容健美中心啦，佢哋嘅电话就系604-279-9969，604-279-9969。好 ，Rebecca， 今日又同你倾到呢度，下个星期四再同你倾过，唔该你，拜拜。
5: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7: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8: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7: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8: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7: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9: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雯悠扬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5: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衣香鬓影，载歌载舞。
9: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5: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9: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李志文幸运海鲜酒楼。
1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9: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的安全时间不是2小时，只是得1小时。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1小时。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只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1小时的时候，宁愿抌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14: 不用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的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今天的医学百宝箱请来有温哥华综合医院脑神经科专科医生谢敏贤医生的 Hello， 谢医生你好。
15: 你好啊 ，Linda。
0: 谢医生啊，不如首先同我哋嘅听众朋友讲下脑部方面嘅结构啊。
15: 好啊，咁我哋可以由个头开始讲先啦。
0: 嗯。
15: 咁头第一层咧就系有个脑骨啦，咁个脑骨咧就包围住，其实有三层嘅脑膜。咁脑膜里边咧，亦都系有呢啲嘅脑髓液嚟保护住我哋个大脑啊、小脑啊呢啲嘅脑髓液同埋个脑膜咧，其实唔单止单单去保护任何嘅冲击啊、撞击啊，亦都可以保护个脑咧，防止任何嘅细菌啊、病毒去感染嘅。咁我哋个脑咧。亦都会分开大脑、绕脑同埋脑干。大脑佢本身呢亦都会分开唔同嘅叶啦。譬如喺个额头对入嗰个呢就叫额叶。耳仔旁边对入嗰个呢就係颞叶。头顶呢就係顶叶。后面呢后脑嗰度呢就叫枕叶。大脑每个叶呢都有唔同嘅功能。
0: 咁谢医生其实都有听过啦，就话啊，我哋脑部唔同嘅部分呢就係负责唔同嘅工作㗎喎、哦。咁我諗呢一样嘢呢好多朋友都好有兴趣知道，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啦。
15: 好啊，咁简单嚟讲呢，大脑呢本身亦都係分开左同埋右两个半球嘅。左半球呢其实就控制右边嘅身体啦，通常都係负责写字啊、讲嘢啊、数字啊或者逻辑呢啲嘅嘢。右半球呢就係控制左边嘅身体，会比较负责啲比较艺术性嘅，例如画画啊、音乐啊或者有啲创意成分嘅。咁讲一讲每个唔同嘅叶啦，额叶呢就喺前面啦。可以是大脑的策划者的，那这些呢就会负责比如我们的判断啊，或者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事啊，而作出适当的情绪和反应。这个额叶呢亦都负责言语的表达、我们即是用适合的词语啊或者词语的关系等。颞叶呢就是耳朵对入去那个位置、这个呢就负责记忆，负责、我们的听觉啦，同埋言语嘅理解。头顶嘅顶叶咧，就系、是、处理唔同嘅感觉嘅信息，亦都会操控运动神经啊，亦都系有帮助咧理解语言嘅。后脑嗰个枕叶咧，就系、是、负责我哋嘅视觉最主要嘅中心嚟嘅。咁仲有小脑啦，小脑咧就系、是、控制平衡啦，同埋控制身体嘅姿势。最尾咧就系、是、个脑干啦，咁你可以谂下脑干咧就系、是、个脑。同埋嗰個脊髓之間嘅通道，咁其實腦幹好重要嘅，就係控制我哋隻眼嘅喐動啊、心跳啊、呼吸啊，我哋清唔清醒咧，都係個腦幹去操控嘅。
0: 哇！咁原來都即係個腦咁多嘅唔同嘅部分咧，會負責唔同嘅嘢。咁謝醫生啊，咁即係話其實譬如我哋一啲嘅腦部邊一個部分受到一啲嘅損傷啦，係咪即係話就會影響到我哋嗰方面嘅能力嘅咧？
15: 係噶，即係譬如如果一個額葉受傷，咁你會發覺咧呢位嘅病人咧，可能佢哋嘅情緒啊、佢哋嘅反應，就算佢哋判斷能力咧。是会出了问题的。咁亦都要睇究竟是左脑啊、右脑啊，或者因为两边都受损呢，咁当然啦嗰、那个影响呢就更加大。
0: 咁如果讲到即係左右脑嗰啲啦，咁我就喺度有一个问题呢都想问一下谢医生嘅。嗱，我哋大部分嘅朋友呢都係用右手嚟到写字，即係用右手嗰边啦，譬如食饭啊、揸筷子咁。咁但有啲朋友呢佢用左手写字、左手揸筷子㗎喎、哦。其实又点解会咁嘅呢谢医生？
15: 絕大部分人呢其实都係左脑比较发达嘅。咁、所以呢左脑发达呢通常呢就係、是、会右右啦。但是呢其实就算是左右的呢有一半呢以上呢其实都是个左脑发达的、为什么其实就未必是真的那么清楚，但是不同的科学的研究呢都是发现这件事、就不是说、左右一定是右脑发达一点，有一小部分是右脑发达，但是有些其实都是左脑发达的。
0: OK， 好啦，咁啊，谢医生，不如我哋又讲一下一啲嘅脑部疾病啦。嗱，第一个听起上嚟咧，就好似系即系撞亲嘅情况啊，咁就系脑震荡。咁其实乜嘢系脑震荡啦？佢主要有啲咩嘅症状嘅咧？
15: 脑震荡咧，其实系一种比较轻微少少嘅脑部受创嘅病。咁例如啦，譬如个头啊、块面啊、颈啊，或者身体嘅各部分受到冲击咧，呢啲嘅冲击嘅力量咧。 传到去个脑，咁就引起脑震荡。例如车祸啊、跌亲啊，或者运动撞亲咁样样，都会引起脑震荡嘅。啊，咁最普遍嘅症状咧就系头痛啊、颈痛啊、睇嘢有啲蒙啊、头晕、呕、怕光、怕声，呢啲都系比较普遍啲嘅。严重啲咧，可能咧记忆有困难啊、注意力唔集中啊，或者个情绪比较紧张啊。甚至失眠都是脑震荡的普遍的症状来的。
0: 谢医生，不如再跟我们讲一下即是脑震荡那方面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吧。
15: 好啊，那其实诊断那方面其实第一部分就是看看究竟即是譬如出了意外之后那个伤者他的情况是怎样。譬如如果那个伤者是不省人事的，咁好可能呢個唔係單單腦震盪咁簡單，可能係比較嚴重少少嘅腦受創啦。咁第一樣嘢當然要打911，跟住如果你係覺得佢嘅頸部可能受傷咧，就最緊要唔好移動嘅傷者。咁去到醫院咧，先再作進一步嘅診斷。如果譬如發生意外之後咧，傷者其實係意識清醒啊，帶呢個傷者去睇醫生，通常咧都係通過問症啊或者檢查身體咧。其实就可以诊断到脑震荡，但如果医生发现他的症状有些其他的症状啊，或者身体检查出有其他的问题，那可能就要再进一步去照 CT 啊，或者磁力共振，看一看个脑究竟正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呢，这个都有机会是脑震荡。假如个 CT 或者磁力共振看到是有脑的损伤，那这个就不是脑震荡，而是比较严重一点的脑受创了。至於治療方法呢，通常如果是腦震盪的話呢，我們都會叫病人呢頭24小時呢是盡量去休息，就不要做任何的譬如日常的活動啦。這些包括是看書啊、看電視啊、用電腦啊、用手機啊等等的。假如過了一日之後啦，那個症狀呢慢慢慢慢有改善，那就可以慢慢慢慢地恢復日常的活動啦。但是如果呢个症状呢继续有持续，咁可能呢再需要再睇医生，睇下究竟有冇任何嘅新嘅症状啦，或者有冇其他嘅方法去帮助或者控制唔同嘅症状。
0: 咁大家都要注意啦，如果真係唔好彩即係撞亲个头嘅话呢，都要即係睇下头先好似阿谢医生咁讲一啲嘅症状啊，可能就要快啲去睇医生啦。好啦，咁阿谢医生啊，第二个嘅脑部疾病呢，我想即係请你同大家讲下呢，就係脑膜炎啦。咁其实乜嘢係脑膜炎啦，同埋脑膜炎係有啲咩症状嘅呢？
15: 咁我之前都略略提过啦，咁大脑呢其实係有三层嘅脑膜保护住。咁当呢啲嘅脑膜发炎嘅时候呢，呢、這个就叫脑膜炎。通常有两种嘅起因，第一呢就係、是、病毒啦，第二就係细菌。如果病毒嘅话呢，通常呢就唔係特别危险嘅。通常呢譬如病人入到医院做个初步嘅检查之后，验嗰啲血啊，都冇乜大嘅问题，知道係有病毒性嘅脑膜炎呢，其实佢哋都未必需要任何嘅特殊嘅治疗而会自己好返。咁但係细菌嘅引起嘅脑膜炎呢，就其实係通常都係非常危险嘅。如果严重嘅呢，会导致譬如大脑损伤啊，有學習障碍啊，或者甚至死都会有可能嘅。咁当起病嘅时候呢，其实有好多时都係会同譬如伤风感冒呢好相似㗎喎。例如发烧啊、头晕啊、头痛或者肌肉痛。但係呢脑膜炎呢，通常呢可能病人呢迟啲都会有譬如口啊、出疹啊、怕光啊、颈梗啊呢啲嘅情况。再严重少少呢，病人可能会神志不清啊、抽筋啊，甚至昏迷。最严重的可能24小时里面就死都有可能。假如是 BB 啊或者小朋友的话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不会懂得跟他们父母呢去解释哪里不舒服的。所以父母就除了看看究竟有没有发烧之外，其实要看看他们整个的精神状态或者他们的活动的情况。譬如他们喝奶啊、吃东西会不会突然冇晒胃口啊，或者会唔会佢哋好似好攰咁啊，唔想玩啊？当发现有呢啲嘅，譬如精神或者平时系即系出咗好大嘅差别咧，或者活动情况唔同平时唔一样嘅话咧， 就真係要比較擔心，可能真係要快啲去睇下醫生啦。
0: 嗯，咁謝醫生，你講到係 BB 嗰方面，其實腦膜炎係咪任何年紀嘅人都有機會染上呢個腦膜炎嘅呢？
15: 係啊，其實咩年紀都有機會嘅，但係普遍啲啦，通常咧都係 BB 啊、小朋友啊，甚至青年人咧。比較普遍啲見到嘅。
0: 嗯，咁如果你講到譬如真係有唔舒服嘅話，去見醫生啦。咁一般你哋係點樣去即係診斷佢真係患上呢個腦膜炎啦，同埋治療嗰方面又係點㗎？係，
15: 咁都係即係同其他病一樣㗎啦。
0: 嗯，
15: 第一步咧睇醫生嘅時候咧，都會問症啊，同埋檢查身體啦。啊，咁如果即係有懷疑係腦膜炎嘅話咧，係即刻要入院去驗血。下一步咧就係抽呢個腦脊液，去睇下究竟有冇細菌感染。啊，抽完血啊同埋腦脊液之後咧，其實就即刻要打呢個抗生素噶啦。
0: 嗯。
15: 啊，咁如果打呢啲抗生素打得快嘅話咧，其實可能會幾個鐘啊，或者甚至24小時咧，就會見到有啲好轉。咁當然啦，做完呢個整個療程啦，先會完全好翻嘅。
0: 嗯哼。
15: 咁病人同埋屋企人要注意咧，就係有啲嘅細菌性嘅腦膜炎咧，係會傳染噶。
0: 哦。
15: 咁所以咧，如果係真係確實咗咧，或者有懷疑係有腦膜炎嘅話咧，就要盡量避免同呢啲嘅患者咧有太過密切嘅接觸。
0: 嗯嗯嗯，系啦，咁谢医生其实都有听过咧，就话脑膜炎咧系有预防针打嘅、哦，呢方面不如同我哋讲多少少啊？
15: 系啊，咁其实喺加拿大同埋好多西方国家咧都有呢啲防止脑膜炎嘅疫苗。咁呢啲嘅疫苗咧，其实咧通常都系防止某一类嘅细菌性嘅脑膜炎，就系、是、呢个脑膜炎双球菌啦。
0: 嗯，
15: 咁喺加拿大咧，其实好似12个月大嘅 B B 同埋咧。年青人12岁以上咧，都可以打呢个嘅疫苗针嘅。
0: 系啦，咁就可以即系预防到呢一方面嘅问题啦。谢医生啊，时间关系，我哋不如唞唞先啦，唔该你。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4: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0: 好啦，咁啊，谢医生，跟住落嚟，我想请教你嘅咧，就系另外一个嘅疾病咧，就叫脑炎啊。其实佢同脑膜炎咧系争一个字嘅啫。咁但系脑炎嗰方面咧，其实又系啲乜嘢嘅疾病啦，同埋个症状会唔会同脑膜炎又差唔多嘅咧？
15: 嗯，咁脑炎咧，通常就系个大脑发炎吓，小脑啊或者脑干呢啲咧，就仲更加罕有嘅。
0: 系。
15: 咁脑炎咧，主要系分两种啦。比较常见啦，就系病毒传染性嘅脑炎，咁就系病毒引起咯。第二种咧就系比较罕有啲嘅，就系免疫性脑炎。
0: 嗯，
15: 免疫性脑炎咧就系通常小朋友啊或者女性嘅患者系比较多嘅。通常呢一个免疫性脑炎咧都系因为个免疫系统失调而引发起。咁呢啲嘅淋巴嘅细胞咧会自己制造一啲抗体攻击翻自己嘅大脑。形成呢个嘅炎症，而症状方面呢其实同脑膜炎一开始呢其实好相似㗎、
0: 哦、
15: 就係同可能伤风感冒啊都差唔多，就又係包括发烧啊、头晕头痛、肌肉痛。但呢脑炎呢通常係会影响大脑嘅边缘系统啦，同埋呢个嘅海马体。海马体就係控制我哋嘅记忆个地方啦，咁所以呢好多嘅病人呢 会出现功能失调啊，例如又见到幻觉啊，或者全身抽筋啊。最严重嘅患者咧，甚至可能会长期喺度抽筋，以致咧脑细胞可能会有窒息，而引起唔同嘅并发症。最严重嘅亦都系会死嘅。
0: 咁谢医生，你头先讲到啦，就话嗰、那个免疫力嗰方面啦，点解你系会有讲话小朋友同埋女士们比较系常见嘅咧？咁男士们咁呢一方面又点解又会系比较少嘅咧？
15: 吓、啊，咁完全点解咧？其实就大家都唔系太过清楚嘅而家啊，咁但系咧，我哋知道咧，某啲嘅肿瘤咧。其實是會影響到引起這些的免疫性腦炎，還有呢其實呢我們都知道有其他的不同的病，其他的免疫系統的病呢其實都是女性或者小孩子是比較普遍一點的、也都為什麼呢，其實我們就不是太過清楚、但很多不同的這些病呢都是這兩類的病患者比較多的。
0: 是啦，咁啊，谢医生，咁至于脑炎嘅诊断同埋治疗方法，又会有啲咩方法呢？
15: 咁、其实诊断咧系比较困难啲，因为咧佢哋嘅症状咧，其实同一般嘅知觉失调啊或者癫痫症咧，未必有好大嘅分别。咁但系我哋通常咧都系通过验血啊或者抽脑脊液啊、磁力共振啊呢啲，去睇下咧究竟脑系咪有发炎。同埋最後咧，亦都可以用腦電圖咧去睇一睇，究竟係咪有癲痫症嘅。治療方法咧就比較複雜啲啦。咁首先咧就係病毒傳染性嘅腦炎啦，就係打呢個嘅抗病毒嘅藥。但係免疫性嘅腦炎咧，首先咧就係盡量去清除體裏邊唔正常嘅抗體。咁第一啦，就係打類固醇啦，令到呢啲淋巴嘅細胞咧唔會太過活躍。是減少這些抗體的數量，不過呢很多這些免疫性腦炎的病人呢其實血裡面呢已經藏了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抗體，所以呢就算類固醇呢都未必有用，所以這些病人呢就可能要去洗血啦，去趕走這些抗體。如果洗血都沒有用呢，可能就要用一些的生物製劑，是希望呢這些免疫系統呢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呢是受到抑壓，等個病人呢可以慢慢慢慢咁樣康復翻。
0: 咁謝醫生啊，聽你咁講咧，好似腦炎就仲嚴重過腦膜炎。咁嗱，頭先你話即係腦膜炎啦，就都會有即係傳染性嘅。咁呢個腦炎又會唔會都有傳染性嘅咧？
15: 通常咧就唔會有傳染性嘅、除非係有啲比較罕有啲嘅病毒啊，嗰啲咧就即係例如某啲嘅地方先有嘅病毒啦。呢啲咧就先會有傳染性嘅啫。
0: OK， 謝醫生啊，我哋就講開啦。例如我哋左手右手啊，有啲朋友咧就係用左手，有啲媽咪咧就發覺，咦？點解我個仔女咧係用左手嘅咧？咁有時咧就會強迫佢係去用翻嗰隻右手喎。咁其實呢一個

0: 嘅字咧，可能會影響到佢哋嘅腦部發展添㗎。咁、所以我哋一定係唔會建議嘅。
1: 咁即係都係嗰句啦，順其自然係咪，謝醫生？嚇，佢譬如用左手就左手，右手就右手，其實都冇乜問題嘅。咁啊，謝醫生嗱，既然我哋嘅腦嗰方面係咁重要啦，咁你有冇一啲嘅護腦嗰方面嘅方法咧，教下我哋點樣可以保護我哋嘅腦部啦？
0: 咁其實有四大嘅長腦嘅方法嘅，咁咧呢啲就係運動啦、注重嘅飲食啦、點樣去做啲認知嘅運動啊，同埋控制三高嘅。咁首先就係講運動啦，其實香港中大咧都做咗啲研究咧，係話譬如耍太極咧係有幫助個身體健康啦，同埋有幫助去護腦啦。定期嘅帶氧運動，例如跳舞啊、急步啊咁樣走咧，每個星期至少兩次，每次40分鐘咧都有幫助嘅。咁但係大家就要注意啦，即係譬如如果中意去踩單車啊、滑雪啊呢啲嘅運動嘅朋友咧，最緊要咧就要保護好個腦，就唔好受傷，就係要戴頭盔啊咁樣樣。如果唔係咧，冚親個腦有腦震盪啊，或者腦受創嘅話咧，咁反而咧會傷咗個腦。至於飲食咧，其實就冇話有啲咩嘢特別咩保健品係特別應該食去補腦嘅。咁最主要咧就係每日咧多食啲蔬菜啊、水果咧，同埋魚呢樣嘢咧，就有幫助去補腦或者護腦。呢啲嘅方面，有啲就唔應該食噶啦，就譬如咧比較鹹嘅、比較多油嘅，或者比較甜嘅嘢咧，呢啲咧儘量都少食。咁當然啦，唔好食煙啦，或者唔好飲咁多酒，其實都有幫助。至於咧做多啲認知嘅運動咧，譬如睇多啲書啊、打麻雀啊、捉棋啊，甚至去旅遊啊、影相啊、去織啲衫啊呢啲咧，其實都有幫助嘅。最屘咧就係呢個社交嘅聚會咧，都幾有效噶。可能有啲朋友出嚟啊，或者喺啲唔同嘅媒體度多啲同朋友咧去溝通咧，其實都有幫助。咁最屘就係控制呢個三高啦，高血壓啊、高血糖同埋高血脂啦。咁如果已經有呢三高噶啦，最主要咧就係去睇家庭醫生啦，去 check 下呢啲血壓啊、血糖啊、膽固醇，盡量咧控制住咧。咁其實咧，長遠嚟講咧，就會對個腦啊同埋個身體有幫助。係仲有少少嘅其他嘅，就係好多時病人都會提起啦。就係關於睡眠啦。其實如果睡眠咧比較充足或者比較定時，其實咧有幫助提升嘅注意力啦。亦都要 make sure 咧，就係嗰個心情啊，保持愉快。亦都有幫助，可以幫助個腦嘅運行嘅。
1: 呢啲即係 tips 啊，謝醫生俾嘅 tips， 其實唔單止可能對我哋嘅腦，對我哋身體都一樣啊。謝醫生睇住嗰個三高嘅問題。咁啊，謝醫生，不如我哋講下呢一樣啦。嗱，頭先我哋都講開咧，就係呢個腦震盪嗰方面。嗱，如果真係尤其是啲小朋友啦，咁譬如佢哋真係即係有時冚親呢個都好平常嘅啫。咁我哋即係如果係家長啊，又即係點樣去恢復翻呢啲小朋友佢哋啊幾時去翻學啊，或者幾時開始去做翻運動咧？
0: 係，咁如果醫生啊或者家長都 check 清楚啦，個小朋友咧係真係咁腦震盪嘅話咧，頭24小時最好休息啦，就唔好做任何嘅日常活動。如果隔咗24小時之後咧，覺得個症狀比較好啲啦，咁可以慢慢恢復日常嘅活動啦。咁首先咧，通常都係屋企先嘅，觀察24小時。如果都慢慢都適應啦，都冇話症狀越嚟越嚴重嘅話咧，可能下一步咧就會翻學先啦。咁睇下喺學校適唔適應。如果都 OK 啦，咁就慢慢咧，可能進行翻啲體能嘅活動，例如做啲運動啊嗰啲，咁睇下睇佢哋適唔適應咯。
1: OK， 好啦，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謝阿謝醫生啦，好詳細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係有關腦部方面嘅疾病啦。咁等大家咧都可以增加多啲呢一方面嘅知識。咁啊，多謝曬你謝醫生 ，thank you， 多謝你，拜拜。
0: 拜拜。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 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

0: 理想。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翻嚟自营自美10点钟，嗱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华侨之声嘅一个年度嘅歌唱比赛啦，就系、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啦，而家已经接受报名噶啦。嗱，初赛嘅日期将会喺2026年嘅9月13日星期日，咁初赛地点咧就会喺列治文嘅众艺200。嗱，参赛者除咗系争夺冠亚季军之外啦，咁仲有人气奖、组合奖、台风奖呢啲嘅殊荣啦。嗱，得奖者咧除咗可以获得丰富嘅奖品之外啦，嗱冠军咧仲可以独得啊现金奖系1000元。嗱，咁欢迎提名你身边中意唱歌嘅亲戚朋友参加啦。嗱，入围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免费接受专业嘅舞台训练啦。咁更加有机会咧参加华侨之声啦，同埋其他机构啊举办嘅表演项目噶。嗱，报名嘅方法咧有3个嘅。嗱，第一个方法咧就当然可以亲自嚟到我哋嘅华侨之声嘅电台啦。我哋嘅地址咧就系150室。13571 Commerce Parkway 喺 Richmond 嚟嘅。嗱，报名嘅时候就要填妥报名表啦。咁跟住咧就报名费咧就系30元，再加咧系半身嘅近照一张啊。嗱，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在线报名，咁可以上网www.am1320.com。咁第三个方法咧就系同样啦，都系上我哋嘅网就系www.am1320.com 啦，就下载报名表格啊。咁填妥之后咧就可以电邮嚟呢个嘅网址咧，就系 sgsc@am1320.com。sgsc@am1320.com 嘅嗱，截止报名日期咧，将会系2026年嘅9月4日星期五嘅下午5点啊。嗱，决赛嘅日期咧定咗噶啦，就系2026年嘅11月8日，呢个系星期日夜晚嘅7点钟开始啦。咁决赛嘅地点咧就系本拿比米高霍士剧院啊，即系 Michael J. Fox Theatre 喺 Burnaby 嚟嘅。咁想知道最新嘅消息同埋查询咧，当然可以打我哋电台嘅热线电话啦，就系604-263-1320 604-263-1320。咁啊，中意唱歌嘅你，或者你身边有亲戚朋友都中意唱歌嘅话，记住快啲嚟报名啦！
6: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午11点。
6: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8: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尖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9: 未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礼牌咁大。
1: 尖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9: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苏里市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日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 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话，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竟然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兰丽是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黄佳琪已经表示，在8月12日，警方接报话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雨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日，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拍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话，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拍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经已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ra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日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加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国将吉尔吉斯及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证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适用国家范围里面。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室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告由即日起，吉尔吉斯及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来华。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温哥华的 Tuasson 至 Victoria Swansea 航线方面，在晏昼3点之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不可能会有位置的。3点钟航班有90%满的，4点打后平均大约也是90%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90.5%满，公众是十分需要预留位置才可能上到船。8点钟今晚航班相对是比较多少少位的，大约有60%满左右。相反方向，由 Swansea 回来 Tuasson 码头这边，下一班船是晏昼的12点钟，大约有90%满，其他所有航班呢一路打后去到今晚尾班船平均都是90%满的，个别有两班航班可能会多少少的船位，三点钟和八点钟黄昏呢大约是有80%满的，算是最好两班的了。康舒比去靓球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10，大约有98%满的。上不到这班船的公众要等到12:10，大约是有70%满，其余亚洲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球回来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12:15，大约是有35%满的，其他位置是十分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0: 更好消息，
7: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2: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了。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7: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6: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嘅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嘅 Roadside Plus。
7: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6: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穗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0: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7: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0: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0: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2: 时事风云，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4: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3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9: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一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18: 你好啊燕卿，我都问候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边的所有我们、健康大本营的听众，又到我们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尚算顺利啦。
17: 是啦，是 Maggie、有一样东西就我发觉很多女仔也好，女士也好，或者是啲老人家都好啦，都话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嘅，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咧，我自己咧就系、是、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咧，亦都唔系话好高喎。特别下压嗰度咧，我成日得个50几嘅咋咁。Maggie 系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咧？咁同埋贫血系咪真系会导致血压低，或者系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咧 ？Maggie。
18: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咁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啲嘅風險係會血壓低嘅，咁但係呢兩樣嘢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同嘅。咁簡單嚟講咧，貧血係因為我哋血液入邊嘅血紅蛋白或者係我哋嘅血紅細胞唔夠啦，咁導致我哋平時呢一啲血紅細胞咧係幫我哋去帶住我哋個氧氣去身體嘅其他地方。咁但係因為我哋依家呢一個紅細胞唔夠啦，或者係血紅蛋白唔夠啦，咁令到我哋帶 帶唔夠氧氣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哋會好攰啊，會頭暈啊，會心跳好快啊，氣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後都係比較容易手腳冰凍一啲嘅。咁低血壓咧，另一方面咧，佢就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個血壓係低啦，咁就仲比較容易有嘅一啲症狀咧，就係你供血不足，即係當你個血衝唔到上個腦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容易會有呢、即係會好似我哋頭先講嘅踎低起身見頭暈啦，或者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會有一種好似眼前發黑啊、好攰啊咁樣嘅感覺啦。咁通常低血壓咧係因為我哋脱水啊，或者係食藥啊，或者係心臟方面嘅問題嘅，咁呢兩樣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經常會見到佢哋係同時存在嘅，咁但係其實佢兩個個原理咧就唔一樣嘅。
17: 係啦，嗱，原理雖然唔一樣啦，但係即係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係有少少嗰個血色素唔係幾夠啦，咁係咪因為即係又好似好難補得足佢啊？即係嗰個所謂嘅貧血咧，我又未至於話好嚴重嘅貧血，即係有少少咁啦。咁樣樣嘅話，係咪會導致我哋即係因為你唔夠血啊？醫生以前都話你都唔夠血，咁你點樣會嗰個人會strong 咧？點樣會咩？即係有冇關係嘅咧？即係話如果即係話長期嗰個血色素比較低嘅話，係咪都會對血壓有影響嘅咧？
18: 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係佢個血唔夠嘅時候咧，就等於我哋個血壓係由有幾多血衝去我哋個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係唔夠血嘅話咧，咁本身個血壓就係會低啲。咁所以話咧，就好多人會有貧血嘅時候，佢就會有低血壓咁樣。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如果我哋話去補翻個血色素嘅話咧，就其實係需要好長嘅時間嘅。咁一般女性咧都係因為我哋身體缺鐵啦，咁所以先至會話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補啊，或者有時甚至係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係一啲臨床嘅用藥啊，咁樣先至可以將我哋個血色素去補翻嚟。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係因為缺鐵嘅，佢可能係因為食藥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問題啦，咁導致佢身體係好容易會有呢一個血色素低嘅問題。咁呢一種咧，可能就會比較麻煩啲啦。
17: 嗯，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如果系即系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咧，血压低有呢个咁样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噶，系咪？嗱，咁啊，同时间咧，我又发觉啦，如果真系嗰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咧即系成日见到无力啊，比较攰嘅人咧，好似都系偏向比较一个瘦弱少少噶。咁系咪即系话我系比较大只嘅人就唔会贫血嘅咧 ，Maggie？
18: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呢。首先呢，我们就个答案就是不是的。我也有见过很多大只的人呢，其实他就是很大份啦，但是其实他都会有贫血的这个情况。可以说贫血呢，其实跟我们的肥瘦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只不过呢就是贫血。即以前的人呢，因为他如果是比较瘦的话呢，一般他可能那个营养吸收不够呢，他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他吸收不够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是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17: 嗯 ，Maggie 啊，假如我又有贫血啦， 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18: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不需要怎样去吃药的，因为低血压一般也都没什么特效药可以帮到低血压的朋友。最好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低血压的朋友是可以喝多些水，我们的血压就是可以高一点点。如果我们只是血压偏低，但是你又没什么其他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我们就观察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是比如说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即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17: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就系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50六十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80几、90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18: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一般如果我们是五六十岁的时候出现高血压的情况，那我想现今社会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我们营养过剩啦，慢慢就是再加上是我们的年龄上咗去之后咧，我哋个代谢变慢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系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系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一般就系通过食药啦，而且系要长期食药去维持啦。咁但系到咗80、90岁嘅时候，我哋个因为我哋全身个脂肪其实系开始下降嘅，咁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消瘦啦。咁亦都系因为佢唔净止系个代谢系慢咗啦，咁再加上佢系吸收营养嘅呢一个能力都系差咗少少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见到佢开始变瘦啦，脂肪开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后咧，其实我哋血管入边嘅嗰啲脂肪亦都系会减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边嘅肌肉咧，亦都系变得比较松弛，咁所以就会有啲人会出现一个低血压嘅情况。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系要去同医生讲，睇下可唔可以减药或者甚至系停药嘅。
17: 即系话咧，原先系食开呢个高血压嘅人士，到了他们的血压反而就是变回低的时候，就那个用药的方法和这个其他的作息啊，或者其他的饮食啊，可能都要有这个调节的了。好啊，其实呢贫血和这个低血压呢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也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原因啦。不过咧，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咧要具体分析咧，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18: 好，转头再倾。
4: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0: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0: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现在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7: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已经开通了，亦都有听众朋友呢已经是打了电话入来的。首先有阿May，是你好阿May。
23: 两位好，早晨。我呢就我最近呢就四日前我个头呢一转身就晕。咁我其实呢我就响2025年12月嗰阵时候我跌倒，我都打电话嚟请教过你哋㗎啦。咁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话我可能系乜嘢石，我就唔记得咗个全名点讲，话我个头晕呢系唔知咩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系啲咩原因呢？
17: 是阿May啊，你去看过医生？今次有没有去看过医生？
23: 今次我就未看医生，我上次就有看。物理治疗师说我的头不知道是什么个名叫不知道什么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咁我今次因为我是四日前呢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仲未有睇到医生。
17: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
23: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17: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Cholesterol 正唔正常啊？
23: 哎呀，未 check 过。
17: OK， 好。
23: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17: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18: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May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17: 佢冇 check 到啊，
23: 未 check 过，
17: 佢未 check 过啊。
18: 好，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里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 佢自己你冇做错啲乜嘢，但系佢自己就有可能会跌咗落嚟嘅。咁喺呢一个结晶佢喐嘅时候，佢如果唔小心跌咗去我哋耳仔嘅另外一个结构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呢一种天旋地转嘅感觉。咁通常咧，每一次可能系几廿秒啊，或者一分钟啊，咁佢就 OK， 咁佢嗰个动即系呢个天旋地转嘅情况咧，就会慢慢缓解嘅。咁一般如果我哋系夜晚瞓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系朝头早起身我喐咗下，反而会好啲咧。其实就好符合我哋讲嘅耳石症嘅呢个情况。咁呢一个咧，同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低血压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因为低血压咧，一般就系你坐住或者系踎住嘅时候，企起身先至会头晕。咁耳石症咧，一般就系我摊住喺床度，转身或者咧。我平时自己拧头的时候呢他会头晕的。咁如果真的是耳石症的话，我哋医生啦或者是理疗师呢，一般就是会帮我哋去做返一个小小的测试啦，去睇下究竟是左边定是右边，定是即是边个位置的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呢，咁样咁会做返一个复位的方法啦。咁一般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做返一次到两次呢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係呢佢一旦跌过出嚟呢，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呢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去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搵返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比较有经验的理疗师去帮我们去复位啦，咁样。咁但自己就千祈不要乱咁去做一些复位的手术。咁有时医生是会教我们去做一些复位的动作啦。咁但是医生教我们之前呢，我们自己不要乱去做这些动作的。咁有时如果我们是头晕，但是是跟即是除了头晕以外呢，我还讲嘢讲不清啦，然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是听力或者是视力突然之间下降的话呢，就有可能不是普通的耳石症呢，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咁但是我听阿 May 的描述呢，我觉得是耳石症的可能是比较高的。
17: 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23: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18: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咧。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咧，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17: 是啦，咁即系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咧，咁样对于康复咧系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11: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周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十二点新闻报道。
1: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5: 哇，买机票送十一或十二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5: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8: A 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5: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2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4: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7: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啊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确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啊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啊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这个是再打个电话入来，那我才可以知道你们遇到什么的情况。是啊 Maggie， 正话那位听众 May 他讲到说他跌亲，去年跌亲，那我还现在一讲起我都记得了，当时他是跌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候，他都打电话过来就说条腰还是很痛很痛很痛。就是其实呢我家里老人家都试过这样的情况，都是跌亲个腰骨啊，或者是那个大腿那里都有毛病的。但是即是我自己的遇到的这些这样的情况呢，他们真的要卧床半年咯，真的即痛得很辛苦，我们又帮不到他什么手，所以呢老人家到了这么上下的时候呢，就千祈千祈记住就不要说这么心急，一些动作啊，起身啊，踎在那里要起身啊，或者是要起身走路那时候呢，记得要即慢一点，特别上了年纪，同埋知道自己的脚不是说太有力那时候，真的要扶住先认这样稳阵一点，因为如果不是真的一跌亲，真的很无语，是不是 Maggie？
18: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七十零岁、八十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17: 嗯，系啦，一个系比较长嘅一个时间嘅康复嘅时期啦。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咧系接翻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是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0: 系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即系早上起身咧饮咗杯暖水咧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咧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咧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咧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的肠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17: 好，想请问黄生有没有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的检查或者是怎样？
0: 有去照过大肠。
17: 没事的，正常的，是不
0: 是？你就当时就扎了痔疮，帮我切了两粒那些息肉。
17: 是几年前的事啊？
0: 五年前。
17: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18: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就比较常见咧。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系黄生系优胜于其他人嘅，就系呢个大便。其实咧，我哋如果系有大便咧，相对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的。咁再加上黄生的这个描述呢，个大便是可以说是比较规律，就是每日两次或者是多次的大便。咁其实它本身是很正常的。咁最重要呢就是要看这个大便的形状，它是不是成形的，就是是固体的。咁然后它亦都是你大便的时候你不会说突然之间某一日是特别特别痛，然后你体重亦都是正常，亦都没有说这个大便我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 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系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咧系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饮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好都系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於你話之後夜晚或者傍晚嘅時候會比較多屁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就比較似係我哋個氣量 即係個氣體個量比較多，就唔似得係發炎嘅情況嘅。咁比較常見嘅原因啦，可能係食得快啦，或者係食飯嘅時候比較多嘢講啦，或者係飲汽水啊，或者係豆類啊、洋葱啊、奶製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纖維嘅食品咧，佢都會容易係導致呢一個情況嘅。咁有時咧，有啲人佢天生個腸道個菌膜咧係比較擅長發泡嘅呢一個動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係會比較容易會有會有屁嘅問題嘅。咁但係呢一個咧亦都唔算係一個大嘅問題。咁如果以前我哋係做過五年前其實都唔算係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係之前做過呢個大腸鏡啦，然之後有切過息肉啦，咁然之後呢一個息肉當時仍係淨係得兩粒。亦都是去檢查過又沒什麼太大問題的話，其實我們是不需要太擔心啦。再加上呢亦都是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家族入邊有沒有其他人是有這個大腸方面的問題。如果是沒有呢，我就不會太擔心的。73歲呢其實我們是可以是再去追蹤多一次去做大腸鏡又好啦，做這個糞便檢測又好啦。我會比較建議呢就是可以每兩年去做一次這個糞便檢測，看看糞便入邊有沒有血啦。如果是有的話呢才再去做一個大腸鏡，因為畢竟大腸鏡都是一個比較入侵性的這個檢查來的，所以都是從這個糞便檢測開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話才再去做大腸鏡。但是只是聽黃先生的這個描述，我會覺得可能我們的腸道是比較健康，只不過可能我們天生的腸道是比較敏感一點，它不等於是一種疾病，它只不過可能是我們的這個就是遺傳的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7: 嗯，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啊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4: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家行行下系就冇事，日日都系咁样。但系如果我着对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会觉得晕晕地。咁啊行行下一阵就冇事。呢啲系咩问题啊？唔该。
17: 想请问啊，刘女士，你嘅血压有冇问题？
4: 我个血压就即系上咧就120几，中就30，唔知个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100几，中就好似
17: 40几
4: 咁，下低咧就80，
17: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啊，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站起身的时候有点晕，是吗？就是这样的，是吗？
4: 即是我一好像一早上起身，又即是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是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半日着个对高少少，一着落去，你行下佢都。佢都会晕晕地，一阵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咧？
17: 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18: 是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是说呢阿 May 的情况呢，佢就可能是同这个耳石是比较有关联啦。咁但是呢佢就是比较就是 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唔同啲嘅。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嘅问题咧，就系可能系有一个好轻度嘅平衡系统嘅问题，或者系我哋个血压调节得唔系好好。咁但系咧，我哋又知道佢平时个血压系比较正常，又唔低又唔高咁样。咁即使系即系我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会觉得系呢一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咗少少嘅问题啦。咁同埋咧，就系我个血压可能佢嗰个调节其实亦都可能系争咗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嘅血压，我量血压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坐住去量嘅，咁所以我百二啊、九十啊，听落好似系好正常啦。咁但系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系我踎低企起身嘅时候咧，个血压系可能会瞬间下降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咧，喺呢一瞬间呢几分钟嘅时间，我头部嘅供血系会减少咗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廿秒啦嘅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系白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嘅时候咧，我血管收缩咗，咁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咧，佢就好咗啦。咁如果系呢一个症状咧，我哋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偏向于低血压的女士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的，那就不需要去看医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担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讲到戴帽啦，或者穿比较高的鞋会觉得头晕呢，那这个呢我就会为什么我刚才会讲有少少平衡方面的问题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啦。那因为呢，一般我们如果个鞋底变高了之后呢，我们个鞋底给到我们个大脑的这个讯息呢，它是会有少少改变的。那如果我们顶帽的话，它遮了少少我们个眼睛的视野的话呢，也都有可能会令我们本身如果平衡力是差少少的人，是会觉得很不稳的。那这个呢就不是说顶帽或者是对鞋造成了什么疾病，那只不过呢是我们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是十零秒钟的时间去适应回这个平衡感。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咧，就系无论你系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咧就系要慢慢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系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系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咧，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系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关于呢一个鞋同埋帽嘅问题咧，其实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个鞋唔好话着得好高啦，亦都我哋个鞋系唔适宜太软淋淋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个鞋底系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7: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2: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
6: 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4: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3: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4: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5: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666-88。
19: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7: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604-267-1320，线上边是有林女士在。

0: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佢染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50岁。咁淋巴桶系乜东西嚟噶？
1: OK， 好，咁Maggie，
0: 系使唔使戒食嘢嘅事？
2: 我想
1: 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吓？唔该你。
2: 我就系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1: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那个亲戚是遇到什么情况？
0: 哦，是半年前他有，即是他去医院查到他是有这个淋巴系统的事情，即是他有做过chemo，做过6次，咁见他都有甩头发过，咁现在半年后呢，好似上兩個星期前又去再驗翻，咁佢話好似都唔係幾好，又要住醫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個情況唔知嚴唔重咧？
1: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2: 系，咁我听到林女士讲咧，就系、是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1: 系啦，冇错啦，
2: 问题咧
1: 系。
2: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係無論係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係類似呢一方面嘅問題啦。咁但係因為信息唔夠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講一講嘅。咁如果之前確實係淋巴瘤嘅話，咁半年復查之後個效果又唔係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幾個可能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時候，做化療嘅時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將呢一啲細胞去根除啦，咁令到呢、這、一個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是、可能。本身嗰個位置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依家其他個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樣，咁呢一個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係唔係腫瘤嘅本身嘅，而係佢做完化療之後，佢可能會出現感染啊，或者係血細胞過低啊，或者係肝腎功能異常等等咧，都有可能係需要去翻醫院去處理。咁翻醫院處理咧就唔一定代表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好多時咧係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一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它的差异是很大的，那所以这里呢就只可以给到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解决，即是一个可能性给你啦。那它如果个年龄是比较年轻的，不到50岁呢，其实是很年轻的年龄来的。那其实它反而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身体状况如果是 OK 的话呢，是可以承受一些更加

0: 激進一啲嘅治療方式嘅，比如話一啲胰腺嘅治療啦，或者係一個移植啦，或者係我哋依家最新嘅 CAR-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是乜嘢情況啦，佢即係佢原先係乜嘢情況，咁依家個復查係邊一度唔理想，係佢復發咗啊，亦或是係喺其他嘅細胞，即係喺其他器官嗰度有發現啦，咁樣。咁佢究竟呢個復發係因為佢之前清得唔夠乾淨啦，亦或是係佢有其他嘅原因復發？咁同埋第四個問題咧，就係一定要問醫生，我哋之後嗰個治療嘅方案究竟係點樣？咁但係咧，我覺得總體嚟講咧，因為佢係比較年輕啲啦，咁再加上咧就係佢可能佢即係發現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時間，佢之前做過 chemo， 然之後佢對 chemo 係有反應嘅話咧，咁可能都係一個好現象嚟嘅。咁我哋作為家屬咧，亦都係要保持一個好正向嘅思維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實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個藥物啦。咁所以如果佢係四十零歲、五十歲，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年紀啦。咁我哋就係要積極去治療啦。
1: 嗯，系啦，咁啊，即系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系而家嗰个情况系点，即系同之前系有好啲咧，抑或系维持现状咧？讲句唔好听，或者系更加系严重啦。咁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咧，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咧，都会系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咯。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因为我哋全身都有嘅咧，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系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0: 咁其實雖然淋巴係我哋全身都有啦，咁但係通常咧，如果我哋係出現淋巴瘤嘅話咧，一開始都係比較局部嘅。咁一開始咧就係某一啲淋巴嘅結節係開始變大啊，或者我哋某一個淋巴嘅器官係變得比較異常啊咁樣。咁係到咗後面嘅時候咧，佢先至會通過呢個淋巴嘅管道去傳播去其他嘅地方。咁但係事實上咧，其實我亦都有認識一啲年輕嘅朋友咧，係有淋巴瘤並且係蔓延到頭。即係頭骨啊，同埋身體其他嘅骨啦。咁但係佢經過幾個階段嘅化療啊，然之後放療之後咧，佢依家亦都係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話太過悲觀。
1: 嗯，即係話其實咧，就而家嘅醫療手段咧，都可以咧係將呢個咁樣嘅疾病咧係可控嘅。好嗱，咁啊好多信息，咁啊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啊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啊！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系唔该晒，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午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4: 新闻
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大温地区和大域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知后，不穿制服有限度工业行动已经进入了第四日。工会表示未有乘客投诉，但他们暂时不会向外公布何时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在星期一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 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McGingle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很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7: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 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5: 双方谈判早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提交给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利地区 P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他们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 McGringle 说，如果他们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他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的意愿，他们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
7: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5: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 50% 的新关税。诺华斯高沙省省长 Tim Houston 表示，在加美贸易谈判期间，总理卡尼经已要求加拿大各省将美国的酒类饮品重新上架。卡尼在星期三向各省长通报与美国达成新协议后不久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Houston 证实卡尼经已提出有关要求，但最终协议尚未达成。他说，美国酒类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原因是很多，至于加拿大人民是否会在酒类重新上架后购买回美国的酒，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目前除了亚省及沙省外，几乎所有省份都经已禁止销售美国的酒类饮品。安省省长福特尚未对有关要求发表评论。福特先前曾经对特朗普在贸易关系中采取强硬手段表达不满，并为安省禁止销售美国酒类饮品进行辩护。他在上个月于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后表示，特朗普是一个恶霸，在学校里面必须要反抗恶霸，否则他们只会抢走小朋友的零用钱。卡尼在星期三声明里面说，新协定巩固并扩展了加拿大现有对美国的贸易优势。而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就在特朗普宣布暂停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三日之后，并没有透露太多关于他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于密集式谈判敲定的协议草案以及有关具体细节。不过纳布朗就说，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系统会维持不变。缅省省长 Rob Kino 表示，如果加拿大为了贸易谈判要各省放弃美国酒类重返上加拿大酒房的货架，本国的消费者就应该必要购买美国货。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官员正在努力敲定一项协议，以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关税。日前总理卡尼经已同各省省长讨论过这个潜在协议。不过 Kino 在星期四于其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省尚未同意这项要求，更加表示如果缅省最终要根据潜在的贸易协议将美国产品重新上架，就要求加拿大国民应该别买美国货。他说，美方希望美国的酒在加拿大酒房的货架上出现，那么大家就别去买，让美国的酒继续留在货架上，应该改卖加拿大出产的酒来支持本国，让加拿大人发出个信息，说国民并不喜欢特朗普贸易手段和他对待加拿大人的方式。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公司发言人表示，经已部分市场进行了少量调整，包括 Global BC、Global National、News 640电台和清谈节目等职位会被裁减。公司表示，这些调整虽然是艰难决定，但却是有必要，目的是确保团队结构可持续，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本地新闻及节目影响。 在之前 ,Corus 在早前经已裁减了数十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加西地区，今次是其全国节目调整计划部分。Corus 近期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显示，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是3650万元，按季盈利按年收入减少16%。该公司正在等待资本重组计划获得批准，将使到贷款方以债务换取新母公司的股权。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茨经已邀请伊朗前巴列维王朝王储礼赞巴列维亲王访问加拿大。巴列维一直被视为是带领伊朗重返民主的最佳人选。在星期四早上，博利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张与巴列维进行视像通话的截图，他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在温哥华看到加拿大波斯裔社区给予他巨大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伊朗自由民主变革的期盼，又说加拿大应该没收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财产用来支持伊朗人民。博利茨在星期六于 BC 省一次活动上告诉公众，除了发出邀请之外，他都将会同巴列维进行网上会晤。礼赞巴列维的父亲曾经以国王身份统治伊朗，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为止。博利茨并未表示支持巴列维，相反，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里面，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就做了一场名为波斯市政厅的活动。博利茨说，这是一个讨论伊朗侨民民主和安全问题的机会。博利茨其办公室分享一份在8月15号活动中录音，表示加拿大或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告诉伊朗人民应该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但伊朗应该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掌握于伊朗人民手中。当日的宣布引发了场内人群热烈掌声。现年65岁的巴列维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他一直是认为自己是取代现伊斯兰政权并监督伊朗走向民主选举过渡的最佳人选。前安省省议员高迪 Grammary 在今年春季提交给下议院的请愿书里面也写到，礼萨巴列维亲王经已成为伊朗过渡民主团结并获得全国认可的领导人，但巴列维的批评者就指出，他的父亲曾建立一个由西方支持的独裁政权，并指责巴列维流亡期间未能建立一个可行的执政纲领。多年来，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直于社交媒体上展开激烈的论战，而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对伊朗宣战以来，这种论战越来越激烈。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珀市居民 Steve Fletcher 发起。 Fl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珀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 Fletcher 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仓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没有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号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说，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十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说，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 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话，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竟然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兰里是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王佳琪已经表示，8月12号警方接报说，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雨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这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说，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他们柏文，并在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王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号，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王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这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三项控罪。警方指，这宗是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竟然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arnford 达到11个百分点。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 50%， 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 3%。 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个百分点， Bradford 跌了2个百分点， Alexander 就升1个百分点。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先休息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9: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8: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8: 边处有得买呢？
9: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1: 日我夜我，你丽我。
12: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號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9: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12: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9: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12: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4: 国际新闻，
5: 国际方面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昨日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管辖区，正按预定计划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又发布照片，见到美国的海军人员在乔治华盛顿号甲板上工作。贴文指航母正在阿拉伯海航行。美军部署中东地区的航母林肯号被指舰上水兵因高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生活环境及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就说林肯号将会被替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说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由于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5: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4: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6: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14: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6: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2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7: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8: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9: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20: kingsway.ca。
21: 哇， 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2: Fur and Boo 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1: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 604-564-1212，开朝11晚10。
23: 中港台新闻。
5: 中港台新闻方面，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昼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诉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对恒大地产判处人民币罚金70亿。至于许家印则诉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港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4: 新华社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同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公布案情，话经审理查明，许家印是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全面负责集团运营活动，管理控制恒大地产同恒大财富等多间企业。在2016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去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亦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同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权益，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法院指出，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单位行贿等罪，而许家印的行为另外构成违法运用资金和职务侵占罪，对恒大集团、许家印多宗罪名一同处罚。恒大被判罚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至于恒大地产的行为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就判处罚金70亿元人民币。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亦对恒大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运用资金等案相关涉案人员公开宣判，56人被判监1年10个月至18年不等，并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吉尔吉斯和越南欢迎中国将吉尔吉斯及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证和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适用国家范围里面。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室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说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和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的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发布公告，宣告由即日起，吉尔吉斯及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证政策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证政策来华。台湾行政院正式通过明年度的政府预算开支，其中国防费用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达到11,225亿台币，占国民生产总值3%。当局计划年底送交立法院去进行审议。国台办日前批评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将台湾一步一步带向灾难深渊。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 香港七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7%，较六月稍为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基本通胀率系1.9%，以六月嘅升幅系持平。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香港最新失业率维持3.7%，就业不足率微升0.1%至到1.7%，人数都增加大约3800人，至到大约66000人。另外，上月通胀1.7%，升幅较六月稍为温和。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Swiss Bay 航线方面噶，喺晏昼3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3点钟有90%满，打后咧平均大约系有90%满至到90.5%满噶，8点钟算系最好啦，大约有1%满，其余咧系极度需要预订船票先可以上到船。相反方向由 Swiss Bay 翻嚟图瓦臣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钟完全爆满，2点钟航班达到90%满噶，3点打后航班咧全部平均都系90%满，个别可能好少少会有8.5%满，公众亦都需要预留位置噶。康舒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0，大约有1%满，其余位置算系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康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嘅12:15噶。不过因为早前咧船只有事故关系会出现延误，可能会迟到12:30先开得船。而家呢班船咧大约系有60%满噶。晏昼1:15航班又达到80%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2:35。不过晏昼咧航班比较系正常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嘅启示：温哥华嘅食物批发公司系请送货嘅司机，电话系604-324-7411，604-324-7411。装修公司是请帮工，是要自备汽车，电话是604-318-8923，604-318-8923。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十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6: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4: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9: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4: 1月13日仅至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元。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12: 五间音乐厅系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2: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2: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4: 网址 seahorsematress.com。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喂，好靓啊！嗰啲女人
1: 真系咁靓，
0: 梗系
1: 咁啊！睇下先啦，好唔好啊？
0: 吓，
1: 嚟咯噃，嚟咯噃，睇靓。

0: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不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嗱，人好多时候咧都会思考到人生嘅意义究竟系乜嘢嘅，生命嘅价值又系乜嘢咧？人生嘅方向定位系唔系正确咧？朋友，你有冇谂过呢一啲嘅问题？有冇谂过生命嘅意义系乜嘢咧？而你嘅价值又系乜嘢咧？今日的小故事呢是关于一个人对泥土这样讲。他说泥土啊，你整个生命啊都是在地下上面。无声无息，只是被人家踩来踩。

0: 去，又没有一些漂亮的外衣去衬托你，你不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吗？那么泥土就这样回答他，真正的智慧是隐藏住的，而真正的才华是在于沉默。我虽然生长在地上，但我可以让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得到我的滋润，得到我的供应。植物养分无缺的时候，花草树木就能够生长得茂盛蓬勃。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在乎寂寂无名地在地下，只要我知道我生命的意义，我生命的价值，我是能够去帮助其他人的呢？我在哪里又有什么所谓呢？而且见到那些高大的树木，美丽的花朵长得那么茂盛蓬勃，那我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是就是在这些地方显露了出来了吗？生命的价值贵重的地方不在乎我们在哪个位置，而是在乎生命的内涵，生命的方向。而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方向，其实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的。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那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就会感到富足快乐了。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有其他小故事跟你分享的，明天见，拜拜。
1: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ất biên bất dĩ, cầu chân cầu chuẩn, Hoa Kiều Chi Sinh, Tin Tức Báo Đạ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苏黎世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倒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日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话，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10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话，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苏里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手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说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皇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日，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呢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3项控罪。警方指呢宗系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在香港，国泰航空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在明年1月9日开启，每周将会有3对的航班。港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率团完成访问中亚，达成共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国泰航空宣布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9日启航，成为国泰航空在中亚地区的首个航点，每个星期将会有3对航班，已经开始接受预订。国泰航空将会成为唯一一间提供香港和哈萨克之间直航客运服务的航空公司。国泰话，作为哈萨克的商业及文化中心，阿拉木图是通往中亚的重要门户，为贸易、商务和旅游发展开拓更多新机遇。全新阿拉木图航线将会进一步扩展国泰集团的全球航空网络，并彰显国泰致力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承诺，同时加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市场的联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航线能够推动两地的贸易和旅游发展。
4: 阿拉木图呢亦都是可以讲话是哈萨斯坦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甚至可以讲话它是成为中亚的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对于我们去开拓一带一路这些的沿线的城市的市场的客源又好、货源又好，都是非常重要的。本身中亚这些地区呢，即是跟我们香港可以讲话它们是内陆的地方啦，咁我哋香港是海滨的地方啦，咁对于我哋去吸引喺中亚嘅地区嘅呢啲居民市民嚟香港旅游呢，我谂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
3: 另外，中国飞机租赁同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喺香港设立飞机发动机快修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嘅航空维修保障平台。运输及物流局形容是香港航空业发展再迎来重要里程碑，认为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综合实力。香港电台记者邓君游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11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 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钟孝阳一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消费者前线
7: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2: 各位，我是张良，日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Omni Blind 回收 cassette 拉成窗帘，因为该个百叶帘不符合拉成窗帘法例，令到儿童有窒息风险。Whole Food 回收墨西哥洛里酱、加洛酱、沙沙酱和其他预制食品，因为可能含有三文食品。黑州鸭回收麻酱流汁宽粉，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虾的成分，主要在东岸有售。Aqua Gems 回收日式天妇罗炸虾，因为标签未有列明含有蛋类成分，在 BC 省、亚省及安省有售。Medwell 回收 V 领长袖外衣，因为不符合纺织品阻燃标准。Salem 回收多款中东食品，因为未符合标签上含，因为标签未有标示含有小麦、芥末及芝麻的条例，于本省同多个省份有售。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六恩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9: 富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1: 精英理财智慧，
12: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8月22号星期六下午1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会在理发线直播节目中听你的电话，分享最精明的策略。直播热线604-267-1320，或立即打604-278-8087预约单对单规划。
1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而家系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仲有多种做法任拣。
4: 佢仲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3: 加埋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嘅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同苹果型嘅特色包点。
4: 所以晚饭或烫茶，梗系去食家都推荐喺明街4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4: 在明甲20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的安全时间不是两个钟，只是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就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台上面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扔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5: 呢个星期嘅理发线，我哋请嚟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6: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悭税只是理财的第一步，下一步就要学习如何将财富稳定增长。稳定增长需要3个重要因素，想学习如何令积蓄稳定增长，就不要错过嚟紧的讲座，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捉紧投资时机。
10: 喂，阿 May 啊，阿 Sa， 多谢你盒槟榔大美心月饼，咁远寄嚟。
11: 客咩气啊？我哋老友嚟噶嘛，系咧？你喺挪威嗰边点啊？
10: 好冻咯，冇乜中国嘢卖，月饼就更加冇啦。讲下你送嗰盒槟榔大美心月饼，真系好食、啊，未到中秋已经食咗一半，太好食啦。
11: 系啊，加拿大美心月饼系我食过咁多月饼中最好食噶，啲莲蓉特别靓嘅，送俾你梗系送最好噶啦。
12: 永远真正朋友，永远最靓月饼。
13: 加拿大美心月饼。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6: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我想去美食邮轮，有什么推介？
2: 大洋邮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啲咩先？
2: 包小费、 WiFi、 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尔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抽动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5: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嗱，历史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桥里边涉及两宗独立案件而被控。黄家琪已经表示，喺8月12号，警方接报话喺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喺雨后院发现一名陌生嘅男子，警员喺附近揾到呢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佢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喺8月17号，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话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佢哋柏文，并喺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洛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根据安省 Liaison 机构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即将举行的多伦多市长选举里面，现任市长周志伟 Olivia Chow 经已在已决议选民及有倾向选民里面领先主要对手 Brent Barnford 达到11%。负责调查的人说，自他们进行民调以来，周志伟的支持率有所上升，数字结果显示他的优势越加明显。在有投票倾向的选民里面，周志伟支持率是近50%。Bradford 是38%，前联邦移民部长 Chris Alexander 是11%，还有一位的候选人只有3%。数字显示，与8月7号对上一个民调相比，周志伟支持率升了2%， Bradford 跌了2%， Alexander 就升1%。在所有选民里面，至今有近20%尚未有投票决定。发言人指，相当大数量的未决议选民将让选情变得更扑朔迷离。周志伟的领先优势虽然是十分显著，但是并非是遥不可破，因此这场竞选仍然是意义重大。另外 Bradford 在某些地区是领先，尤其是在男性选民里面以及在伊图碧谷等地。周志伟在女性受访者中获得更多支持，另外在市中心、北约克区、史家堡都是明显比对手领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韩国，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港台记者张智恩报道。
3: 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与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面。新华社报道，李在明表示很高兴看到韩中关系快速改善和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增长势头强劲。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很重要。两国应该成为相互依赖、互惠互补的伙伴。他期待在11月前往深圳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方一起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王毅则表示，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韩国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潮流。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该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另外，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韩领导人会否在11月 APEC 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林健表示，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与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 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日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仁、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1: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0: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9: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0: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6: 哇，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游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爱大摩都号游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6: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6: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3: 我是 Tony 陈俊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骏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比 Metro Town 附近。
4: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5: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职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4: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职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职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5: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0: 多年来圣衣食馆万市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3: 阿爸阿妈系我啊。
4: 阿女喺欧洲点啊？
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奔月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5: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0: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5: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法国舒氏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局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88。
0: 在列志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8: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志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老字号真金店喺列志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9: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真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5，查询604-688-1860。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天醒来，齐分享生命中最美。

0: 加拿大美心相往百年荣誉，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嘅事竟然向真实地发生咗。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嘅震撼力，因为呢个系一个现实嘅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嘅防御体系，响自主代理人嘅面前已经彻底失效。AI 模型就好似一个最聪明嘅逃脱大师咁，具备咗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嘅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怎样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止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头先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模型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日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除了 OpenAI 之外， 类似的事件亦发生了在 MIFFL5 的测试。这个模型在针对 GitHub 项目的进行供应链攻击的时候，

0: 以为是同一个真人对话。而讲返 OpenAI 向7月9号至13日期间攻击 Hugging Face 的行动，向短短数小时里面就執行了超过17600次的自动化操作。这种机器速度的渗透，这种惊人的速度，令到监察人员意识到异常的时候，管理权限已经易手。这类型的攻击已经令到本身的防御能力彻底崩溃，已经不是单单解决程式漏洞那么简单。因为第一，向沙盘限制权限已经不成立；第二，就是人类的反应速度始终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询问对方是否受到漏洞影响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发出的凭证就是因为正在攻击 Hugging Face 而被对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边界模糊性。为了便利测试，沙箱往往预设了不必要的网络通道，这种故意放水被模型具备了接触 TOR 和 SSRF 的起点。第四，就是简单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无意义的，模型会合理化它的行为。入侵系统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完成测评。当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开发的模式完全不变，我们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于帮攻击者磨你一把更锋利的刀。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实施精简化的网络控制。网络访问必须由预设开启转为主动证明的必要性。每一笔出口流量都应该视为潜在的模型逃逸。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动切断开关。这个必须是独立模型之外的行为侦测器，它不能够依赖模型的自律，但侦测到非预期的权限提升或者夸张户的协作，应该在微秒时间之内实行硬性的拦截。最后，就是强化代码审核身份路径验证，将所有 AI 贡献视为高风险的社交工程，建立严格的信任路径。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辅助的 PR 必须经过多重非线性的身份验证。总括来讲，测试环境必须重新设计过。业界亦应该坦白承认，模型是具备了逃出鱼缸这个本能，要解决它才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测试环境。今日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白居易是唐朝人，他今大约是1200年，他在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第，是朝廷的高官。但是他最著名的不是他的政绩，而是他的诗文，融通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对后世影响颇大的。白居易归于佛门之后，开始的时候是参禅的，他跟随圣善子迎公禅师参禅，以渐进的方法静坐观心。迎公禅师教他八字。

白居士写了一首八渐偈，以表示他对师父念念不忘之情。这首八渐偈一直流传至今。白居易在唐朝的诗坛上是顶尖人物，遗留很多经世佳作，但是他在佛法的修辞上亦相当有见地的。晚年的白居易专修净土宗念佛法门，他时常召集一班居士去香山寺拜佛参加法会，所以时人称他为香山居士。白居易在香山寺留下一首诗：空门寂静老夫闲，半鸟随云往复还。家温满瓶书满架，半儿生计入香山。外峰岩山烹松盖，暖月潭边坐石灵。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香山寺在河南省洛

0: 阳市龙门山的附近，风景优美，所以晚年的白居易退隐香山寺，空门寂静，伴了随云的清修生活，对他来讲比红尘滚滚的宦官幕僚更加有意义。政治场上追求名利权势，勾心斗角，时遇贪嗔痴杀到人亡，一不小心不单只是祸害人民，而且是使自己丧失生命的。如今在香山寺奉佛持斋，在和风之中烹月松岭，暖月潭边默然念佛，有无限的清日情趣。所以他说，且共云缘结缘景，他生当做此山僧。寺院的清日使他悠然神往，憧憬自己将来是香山寺的僧人。白居易的山居诗处处蕴含超尘出世的境界，令人百读不厌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a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本拿比发生强行禁锢打劫嘅事件，骑警特别系向性工作者作出警告。骑警话，事发喺8月15号晚9点过后，一名性工作者报称喺北本拿比遭到两名疑犯持枪指吓，之后被劫掠。疑犯之后逃离现场嘅住宅，事主冇受伤。警方而家致力确认疑犯身份，并特别向区内嘅性工作者作出提示，骑警呼吁公众提供治疗。其他嘅消息，一名男子上个月喺素理市遭一部巴士撞到之后，已经系死亡。张若良报道。
3: 素理市警方星期四晚公布，上月一名60多岁男子被一部巴士撞到后经已身亡。运输联网发言人表示，他们经已获悉在7月11号晚该宗交通意外中的进一步问题，全部应该转交到警方处理。警方话，他们接报在128街及96 Avenue 10字路口当日发生一宗涉及一部公车及行人的交通事故，当时伤者被送往医院，情况危殆。不过警方在最新的声明里面话，目前他们没有最新调查的进展。素理警方交通事故调查小组接受调查，因为交通意外，部分路段封闭达到数小时。警方当时话，事故原因尚不清楚。警方认为巴士在发生碰撞事故之前，当时是停住的，并认为意外发生在巴士站。他们经已知道，有时巴士会阻碍到街道的对面行车或者路人的视线，所以警方需要了解事故的详细经过、当时的情况和案发过程，但一定知道超速及醉驾是无关。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大温地区和大域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有限度的工业行动已经进入第四日。工会说暂时不会向对外公布几时会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张日良报道。
3: 大温地区和大域多里地区的巴士员工自上星期四发出罢工通之后，北川制服有限度工业行动经已进入了第四日。工会表示未有乘客投诉，但他们暂时不会向外公布何时进入下一阶段的工业行动。代表鞍山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表示，他们的成员在星期一经已开始有限度工业行动，禁止穿着制服上班，乘客并没有受太大影响。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 Unifor 西部地区主管 Galvin Rogingo 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乘客很多都支持工会立场，乘客每日都见到工作人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希望工人可以改善工作条件。
4: So the passengers have been very supportive. They have commented that some of our drivers look better out of uniform than in uniform.Because they get to know our operators.
3: 双方谈判组在2月经已开始，工会将生活成本、健康与安全以及退休金列为核心诉求，不过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双方连续数星期谈判桌前两次曾达成初步协议，但是在提交给会员之后被否决。另外，与此同时，代表大域多里地区 PC Transit 工会333分会亦都参与制服禁令，暂时未有消息指他们何时会提升工业行动。Mark Gringo 说，如果他们提升工业行动，会提早向公众发布消息。他又指，资方不要低估工会愿意采取工业行动的意愿，他们会与各地区分会及领导层讨论下一步行动。
4: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our locals and our leadership about exactly what that will take. We've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notifying the public in advance of any changes, and we'll certainly do that here as well.
3: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公司要进行裁员。张玉良报道。
3: Chorus 集团公布他们旗下的电视和广播电台进行裁员。公司发言人表示，经已部分市场进行了少量调整，包括 Global BC、Global National、News 640电台和清谈节目等职位会被裁减。公司表示，这些调整虽然是艰难决定，但却是有必要，目的是确保团队结构可持续，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本地新闻及节目影响。在之前 ,Chorus 在早前经已裁减了数十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加西地区，今次是其全国节目调整计划部分。Chorus 近期公布第三季度财务显示，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是3650万元，按季盈利按年收入减少 16%。该公司正在等待资本重组计划获得批准，将使到贷款方以债务换取新母公司的股权。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Charlesto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已经满座，下午5点一班船就87%车位满，傍晚6点就94%车位满，晚上7点就86%车位满，至于晚上8点就6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8%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0分、下午4点40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表示，秘鲁南部亚阿富乔省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个地区都有震感，目前是没有受伤的损毁报告。研究所说地震在下午1点左右发生，震央位于亚阿富乔省科拉科拉市2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是 6.7 级，震源深度10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经济战以及经济孤立的行动，表示伊朗错失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由于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形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行动。特朗普又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援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说，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必须停止，又呼吁盟友一起孤立伊朗，但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将采取什么措施，亦都没有点名任何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星期已经预告将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出入伊朗港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实行经济恐怖主义，威胁全球经济以及各国主权。他透过社交媒体回应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造成进一步失败，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亦都说，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正以经济战为名企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形容美方为了掩盖失败，正在制造更大的失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美国的打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中方有什么评论？林健回应说，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中港台方面，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一个位于南海的低压区清晨在海南文昌市沿海登陆，预计受其影响，华南部分地区会有持续多日的风雨，其中海南岛将有暴雨。中央气象台维持发布暴雨的蓝色预警，表示受到低压区以及西南季候风共同影响，预计到星期六，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海南岛部分地区雨量可能多达300到400毫米。中央气象台又说，除了华南沿海地区之外，广东东部至福建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间暴雨等对流天气，相关地区需要防范风险。在香港，对于有报道指有补习社的导师涉嫌在社交媒体公开学生的资料，包括在补习社报读的课程和就读中学，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目前接获3宗的投诉，公署会根据既定的机制跟进事件，公署是不会评论个别的个案。教育局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注册学校应该遵照教育条例、教育规例、教育局不时发出的指引以及香港相关法例的规定处理学校行政及学生的资料。教育局如果发现学校有违规的情况，会按既定的机制和程序严肃跟进以及处理。教育局又说，已经即时联络有关学生就读的中学了解事件，并提醒校方要留意学生的情绪状况，为学生提供适切的辅导和支援。教育局同时提醒所有教育工作者，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的要求，尊重学生的私隐，守护教育专业，以建立社会的信任。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纽约股市下跌，三大主要指数低收近1%或以上。美国国债业息率止跌回升，打击股市的表现。大型零售商沃尔玛上季同店销售不及市场预期，拖累零售股油价上升，令到投资者忧虑美国通胀升温。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59点，跌7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67点，跌263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641点，跌66点。沃尔玛收市急挫超过9%，拖累同行嘅表现。另外，油价上升推动标普能源指数升0.4%。在加股方面，加股是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5点，跌36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2,132点，跌5点。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在4点。
1: 1320天气报告。
6: 2026年嘅8月20日星期四下昼3:11，同大家攞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会系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6度啊，落雨机会系零嘅，日落时间8:20。听日星期五啊，预测就系有阳光，不过间中咧见多云啊，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7度，体感去到32度嘅，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六咧系有骤雨，同埋星期日都系有骤雨嘅两日，但系去到星期一咧，好啦，天晴同埋阳光普照，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0同埋23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7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23度，就体感系似27度嘅吓，相对湿度69%。
1: 1320马路情报，
6: 星期四下昼3:12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较早之前喺呢个嘅西门桥咧，就系、是、中间线咧系封咗嘅，因为系有呢一个嘅坏车嘅问题啦。咁、那个中间线封咗，咁而家咧就系、是、开翻啦。咁呢条咧应该就系、是、北行线嚟嘅。应该是北行线嚟噶吓，咁而家松翻咧，咁嗰个嘅交通挤塞情况咧系会即系松翻噶啦。咁因为较早之前嗰个嘅西门桥一塞咗，咁变咗中间嗰条线一塞咗咧，就影响到双方向嘅交通嘅。好啦，咁其他嘅公路条强方面咧，包括系99号公路嘅西门桥嘅北端嗰边咧，而家好多车。主要嘅原因因为喺呢个 Taylor Way 落去 Marine Drive 咧，上呢个桥嘅位嗰度咧系多车。另外咧就系呢个 Second Arrows 桥咧 Mountain Highway 由 Lynn Valley 落嚟之后咧，南行的方向非常繁忙，南行跟住又转东行的方向，即是穿过这个卡斯吞路之后是非常繁忙的，那里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回来这个温哥华这边就是 Nye 街桥，现时北上是有车龙，在这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一路延伸到去 Campy Road 那条天桥下面。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都是多车的，这个情况就是在 No. 6 Road、No. 7 Road 第6、第7路都会多车。除此之外咧，喺呢个99号公路嘅南行啊，向 Marcy Tunnel、Stevenson Highway 嗰、那个入口嗰度咧，现时系非常之繁忙嘅，有机会咧嗰、那个车龙咧系会塞到去呢个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咁啊，北行嘅方向咧仍然系开始多车噶啦，慢慢咧都系得一条嘅北行隧道线啊，咁所以大家咧就预咗嗰边咧一阵间咧就会非常之嘅忙碌噶啦。好啦，咁啊 ，Alex Fraser 桥啦，仲有就系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会非常忙碌，同埋行车咧系繁忙嘅，请大家咧记住小心驾驶。
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7: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9: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8: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9: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0: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666888。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四，就系下昼嘅3:15，即系2026年嘅8月20日星期四下昼3:15嘅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除咗我陈建邦，当然我呢个拍档啦，梗系林国安 Dicky。林国安你好，
12: 你好你好。
6: 今日林国安咧好醒神啊，着件好浅色嘅 T 恤
12: 晒啊嘛，
6: 系咯，我就觉得今日你真系着得非常之应景啊。
12: 平时
6: 斯斯文文咁行入嚟，
12: 怕冻就吸热。今日就比较热啲，就唔好吸啦。
6: 咁啊，所以而家你唔系吸，你而家放唔到冷气出嚟，
12: 放唔到。不过都有少少汗嘅，因为咧我哋入唔到嚟啊嘛。今日即系好多棚嗰边啊。
6: 哦，系今日晏昼我哋呢边嘅电台嗰个管理层咧，即系管理处啊。我哋呢个地方管理处咧有一个免费 hamburger day。
12: 哦，
6: 系咁啊，又有歌，又有嗰啲 music 听啦。
12: 表演
6: 啊，咁啊又有 hamburger 食啦，系有薯条啦。咁食咯，
12: 唔係
6: hamburger 就攞一個，但係你再去攞佢都唔會唔俾你嘅。
12: 都認得你啦，咁多人。
6: 佢就算認得你，佢仲好開心。你攞多啲係咪？
12: 多謝你，多謝你，拎少啲翻屋企喎。
6: 又有雪糕，又有汽水，又有水任攞係咪？咁啊，一年一次咯，一年一次啦嚇啊！咁就係好熱鬧嘅，大家即係喺個同一個嘅 building 嗰做嘢嘅一個一層裏邊好多唔同嘅單位，大家未見過，咁大家坐埋一齊，你咬一啖我一啖，好唔好食啊？誒好食啊！誒真係好啊！係啊，第日唔使俾錢添，仲好添啊！咁啊，即係有啲福利咯，叫做咁
12: 啊，所以你
6: 嚇
12: 你唔通知我？
6: 唔係我冇份啊！
12: 你冇份咩？
6: 我都冇嚟啊！
12: 點解？
6: 因為今日有約啊嘛。
12: 哦，
6: 但係我哋有啲同事，今日大部分同事有啊嘛，有。
12: 你個 pack 走㗎？
6: 吓，俾你要陣間同我啲同事講下，有啲留俾你嘅。你淨係我哋 Anson 哥哥都有兩袋啦。
12: 哇，係成發達啦。
6: 我頭先佢講噶，你而家做嘢唔好食啦，帶翻屋企慢慢食啦。
12: 梗係啦，成個禮拜可以。
6: 點招
12: 啊？兩袋啊！你話講緊
6: 個幾禮拜？
12: 個幾禮拜？
6: 一日食半個啫嘛，唔係咁都係好事嘅，俾大家聚下頭，認識下咁啦，係咪？咁電台嘅嘢係咁多嘅情況啦嚇。喂，有一樣嘢咧喺。我要告诉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用 One Password 一 Password 这个服务呢？你们
12: One Time Password
6: 不是 One Time， 不是 OTP， 而是一 Password 这个的
12: Apps
6: Software 平台 App，
12: 没听过
6: 这个一 Password， 它就帮你管理你所有的 Password for different account。
12: OK
6: 你听过了，是不是
12: Password Manager？
6: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原来呢，它是用一个付费的平台来的。你要俾錢佢，佢一年俾一個 plan 幾多？咁佢幫你控制曬咧，你有乜嘢嘅 account 要咩 password， 佢幫你控制曬。咁啊，呢一個嘅 One Password 呢個平台咧，佢發咗個警告，佢話而家發現出面市面上咧有一啲嘅電郵釣魚電郵，話係由呢個一 password 發出嚟。
12: OK，
6: 就話俾你哋聽咧，你哋喺你哋嗰個付費嗰個 account 嗰度咧，有啲嘢要 update。咁你唔知噶嘛，因為你有用嘅話咧。咁你以為真係 update 咧？咁佢個有個嗰個嘅內容入邊咧就有個 link 嘅，佢就叫你撳落去嘅。咁你撳咗落去咧，佢會去到個假嘅網站，假嘅網站睇到好似係 One Password 嗰個網站，就攞你啲資料噶啦。咁佢哦，你係啊，我哋而家要 update 嘅，你俾啲資料我同你 update。咁你俾啦，我係個林國安陳建邦，你個 credit card number 12346789咁，佢咪有曬啲資料。其實就唔喺 One Password 度嘅。好啦，咁所以呢一個嘅平台咧。就告诉大家聽，千祈記得不要按那個 link。而家佢話發覺咧，呢啲咁嘅電郵咧係釣魚嘅啫。你一定要看清楚是不是由 One Password 呢一個平台嗰邊發出嚟。佢話你最好咧就係有 link 嗰啲，你就不要按佢。你如果知道是 One Password 嘅話，你直情自己去揾 One Password 嘅 Customer Service， 即係個客服嗰度，然之後同佢 confirm， 話你哋係咪發呢個電郵，因為有一間嘅網絡安全公司咧就 check 到，就話喂，你哋係咪嗰啲 One Password 嘅 data 係咪俾人哋 hack 咗所有你資料啊咁？佢話原來唔係，佢話原來唔係，佢話 One Password 話我哋嘅 data 係冇俾人哋 hack 到，冇俾人 breach 到。不過佢哋係冒用咗 One Password 呢一個嘅網站同埋佢嗰個電郵地址咧 send 去俾你，俾佢俾我，咁然之後咧就呃你哋咧一個唔留神撳咗佢個 link 咧，等佢攞咗你啲資料。
12: 佢依家俾人 hack 咗大件事
6: 啦！係啊，如果你係啊，如果你俾人 hack 咗咧，好大件事噶。
12: 佢俾人 hack 咗大件事啊！
6: 邊個俾啊？哦，係啊，
12: 佢 hack 咗大件事。
6: 但係佢話佢冇， 佢話佢嗰個佢自己嗰個 data bank 嗰度咧冇事，佢係冇俾人 hack 到，但係啲用户啊，用户用呢個 One Password 嘅用户咧，你就要好小心啦。佢因為如果你個電腦或者你個手機有用 One Password 嘅，你嗰啲銀行户口啊，你 credit card 嘅户口，你 account 嗰啲 number 同埋你個最緊要就係你個 password 有曬，咁你一定要小心，唔好亂 click， 一 click 嘅話咧大鑊。而家真係好麻煩啦，
12: 係真麻煩。
6: 因為我同阿余君呢兩日做節目時都講啦，而家嗰啲集團咧，呃人嗰啲集團咧，佢話如果就講緊香港嗰個猜猜我是誰咧，呢一個咁樣樣嘅詐騙嘅電詐騙集團咧，一年裏邊揾到7亿啊！有咩好做過呢啲公司啊？
12: 咁啊係，未俾唔使俾税添，
6: 又唔使俾税嘅，係咪？你又追唔到佢嘅，佢又逍遙自在，錢就呃咗你嘅，係咪？所以你話即係大家咧，你真係要小心。因为而家实际上太多呢啲 service 呢啲服务，你都有时候俾佢搞到你都唔知道真定假。
12: 系啊，有时都系温手写温阵啊。
6: 诶、哎，我成日都觉得系啊。
12: 系啊，
6: 你用手写、分开佢、最多你话我
12: 唔见本簿都大件事，
6: 唔见到簿啫，唔见到簿冇人知道系边个啊？系咪？但系你最好整两份、啊。我成日都讲噶，
12: 第一份
6: 吓。啊
12: 枕头第一份，书房一份，
6: 啊床头底啊下边又放一份，
12: 系啦，月饼盒又放一份。
6: 点都好啦，我觉得即系自己稳阵啲，因为你如果全部靠晒啲电子嘅媒体咧，如果电子媒体一 whack 咗咧，你又咩都冇晒，或者你自己去设计一个嘅系统，你自己记得嗰个系统系点样样去set up 嗰啲 password。
12: 不过而家通常都要你验证噶啦，都安全啲嘅。
6: 唔係有啲佢直情啊，
12: 整都可以霧埋嘅
6: 嚇，佢咪有啲佢幫你，有啲咧就淨係用咩咧？就用 bio sign， 即係用你個 facial， 佢都唔使你個 password 啦，總之係你個樣。
12: 用你張相嘅啫。
6: 得唔得啊？相
12: 我唔知。
6: 如果得嘅話，嗱，你攞幅相嚟，我幫你。唔得噶，佢因為佢睇你對眼，個 bio sign 就係睇你對眼，佢嗰個 character。我試過嘅，有時
12: 嗰啲視頻咧，咁啊，即係佢老公瞓咗覺咧，對個電話佢邊知得唔得嘅？我諗緊啫，
6: 唔係手指模得，
12: 佢唔敲佢瞓覺，對佢有對佢埋機埋去啫喎，嚇佢又得嘅喎，
6: 得噶得噶，佢都好 sensitive
12: 嘅嘛，但係佢冇擘大眼嘛，都未必嘅，佢有啲戴眼鏡，都冇戴眼鏡啦，又有啲分別嘅。
6: 我而家唔係啊，你去做嘅時候佢冇戴眼鏡嘅，佢你做嘅時候你唔使戴眼鏡嘅，即係你如果包山咧。到你戴咗眼鏡一樣睇到你噶，
12: 係咩？
6: 係啊，一樣睇到你噶。另外一樣嘢咧，佢話：，佢瞓覺啊嘛，瞓著咗啊嘛。但係你嗰個輪廓嗰邊俾人咁 match 到你會著。另外咧就係如果冇唔係用 facial 嗰啲咧，用手指模咧，瞓著覺啊嘛，仲好添，
12: 仲容易啊。
6: 用你隻手撳一撳啊，開咗咯。
12: 咁如果我用第二隻手指，呢啲未必人知喎。
6: 咁你睇下佢用開邊隻手指，你咪知咯。你梗係熟悉自己嗰啲先噶嘛。
12: 通常手指公啦，係咪？
6: 咁咪隻隻都試下咯。
12: 咁我用手指尾咁樣嚇，
6: 當然可以噶，唔係。你咁嘅，佢嗰、那個即係呢個生果牌嗰只咧，佢就要十隻手指都做曬。
12: 哦，十隻手指。
6: 你可以十隻手指做曬。
12: 咁、
6: 你十隻咪長啫嘛，即係你嘅時間長啲咁解啫嘛。
12: 咁即係十隻是打一隻得嘅。
6: 是打一隻咯，係咯，你十隻做喎。但係我話俾你聽係你冇可能嘅，因為你十隻做咧，佢會亂嘅。
12: 十隻手指有長短啫，咁點會亂咧？
6: 因為你嗰個手指紋
12: 啊嘛，係咯，
6: 佢好得意嘅。你一撳咗嘅時候咧，佢
12: 有 percentage 噶嘛，
6: 佢要你整幾次嘅，
12: 係咯係咯。
6: 咁要 read 幾次咧，佢先至得嘅咁。咁當然你五隻手指又得，十隻手指又得，佢冇問題噶。
12: 唔會咁聰明嘅，算啦，唉。
6: 唔係喎，而家佢又
12: 穩陣啦，咁
6: 佢哋用 BioSign 嘅係安全多，安全好多。
12: 係，我都覺得係。
6: 你嗰啲機係咪用面容識別
12: 嘅？我唔係用手指公，
6: 你用手指公啊嘛。咁你話俾人聽，你用手指公，人哋知。
12: 我而家話俾你知。
6: 冇用啊，用腳趾公好啊，
12: 系咩？我識今晚改嘅，
6: 即用腳趾公嘅，次次開心都除鞋嘅，
12: 系啦，
6: 肯定冇人用。一見你除鞋，你梗係知
12: 道。走，
6: 仲唔走？係嘛？好啦，記住啊 ，One Password 咧，呢個係一個平台嚟嘅，大家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計。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13: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1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3: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1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 列治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15: 多年来圣意食馆万事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15: 食保济丸啦、
16: 啊！晕车浪，想呕啊！
15: 食保济丸啦、
16: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
15: 食保济丸啦、
16: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15: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1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绝世千王被逼入贼，仲要同无良狱警合作偷天换日。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90年代爆笑经典《至尊36计之偷天换日》，带你重温最疯狂的监狱风云。刘德华化身机智老千，遇上神级爆笑狱警梁家辉，为了3亿不记名债券，各怀鬼胎，在铁窗之内斗智斗力斗搞笑。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诈骗照妖镜嘅时间。阿林国安，我问一问你，1800呢啲电话号码系代表乜嘢咧？
12: 免费，
6: 免费。1866咧？
12: 1866都系免费。
6: 1888咧？
12: 都系。
6: 1877咧？
12: 1877唔系。
6: 877唔系。
12: 877有机会唔系。
6: 有机会唔系。833咧？
12: 833未打过。
6: 我告诉你，有个听众很心水清的，他其实在、做了一个资料搜集，所有1800是因为是不同时段推出来的，原因1800原本我们在北美洲很流行，但因为那条线路满了、就要改呢，就是888，跟着就是866、跟着 又差不多满了，又877、满了就差不多是833。其实这些是属于长途的免费电话来的。即如果你收到个电话 caller ID， 收到这个呢，就不是一定不是说一定是诈骗的电话来的。因为有很多我经常都讲的了，总之1800、888、877、833这些呢，其实是一个长途免付费的长途电话。即是接那个电话不用给钱、你打这个电话给那里都不用给钱。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因为呢，在我节目当中呢，曾经有个主持呢就说，我一见到1877呢，我知道他诈骗的了，我就不听了。
12: 那未必。
6: 那就不是了，所以我特别强调一样东
12: 西。那没有一字行不行呢？
6: 不是一定有的，他没有没一的。
12: 我就是没一了，今天收到个。
6: 你今天没有那个直情那个假的那个。我都所以你没听了。
12: 他就这么800嘛。
6: 你没听了，所以。
12: 我没听。
6: 是了。那总之你记住呢，那些完全呢不是代表诈骗电话。不过骗徒呢，他是用一种叫做telephone spoofing， telephone spoofing 嘅咧就话佢可以咧冒呢啲咁嘅机构免费长途电话嘅机构嗰个电话号码咧，系 put 咗落去打出嚟嗰个 caller ID 喺你嗰度 show 出嚟
12: 啊嘛，系啊。
6: 咁我都讲过啦，我曾经我哋有个主持咧，佢嗰个私人嗰个手提电话咧，竟然出现咗喺一位听众嘅电话手机嗰度，佢打电话上嚟问。啊！你哋呢位主持系咪打电话俾我呢？我一知系睇系个一定系假噶啦，因为佢唔会知我屋企电话噶，或者我手机电话噶。咁所以咧，即系话俾大家听，你嗰个 caller ID show 出嚟，未必一定系咧嗰个真真正正打电话俾你个人，佢系 spoofing 嘅。正如我哋有好多时候啲新闻报告就话，喂，有人收到我呢边系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咁你 show 出嚟真系 VPD 嘅电话号码噶。咁佢就呃你咧，就我哋系警察局打嚟噶。而家有咩问题？乜问题？咁你最好咧，就而家嗱一声就 act 啊，即系行动。你唔信啊？你转头你打电话俾我啊！我哋呢个电话你打得噶啦咁。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用回他接听这个电话即时再拨呢，
12: 就中了，
6: 就中计了。因为你的电话呢在那个那一刻里面你收了线，你以为他都收线，他没有收你线，他是呃你的。他是勾住了你的线，起码可以勾你那条线呢有半分钟咁上下至一分钟。如果他 hold 得够长，你打个电话过去的那个 number 呢，
12: 他
6: 都是他来的，他炸低是接听的。所以我成日都讲，如果你接到呢啲电话，我系警察局打嚟，我系税局打嚟嘅，你唔信嗱，你打呢个电话啦，得你换第二个电话打，你唔好用你接电话嗰个打，或者你可以等半个钟头，用翻你接电话打，咁就冇问题啦。因为嗰条线咧，佢自动会熄咗嘅。咁所以呢样嘢咧，我想特别系提醒大家，你千祈千祈咧就唔好中计，因为你好多时候有啲人急急，哎呀，要警察局打嚟喎，哎，我打翻过去，我嗱我打俾你，你唔使咁，咁你就用咗同一个电话咧，你就中计噶啦。啊，咁呢样嘢咧就再提一提啲大家，因为我已经提过好多次啊，不过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可以再提。
12: 大家有冇改进到咧？嗰啲科技
6: 冇啊，佢不嬲都用呢样嘢呃到你钱，我使乜改啫？
12: 即系我谂，即系佢可以 hold 嗰个时间长咗，或者会唔会咁样用？
6: 佢有啲方法系可以 hold 住你长啲嘅，啊，咁所以你咪更加要小心咯。你唔可以自己走咗去一个嘅地步，你自己 become vulnerable 咯。
12: 系，最好用人哋嘅电话啦。
6: 系啦，冇错啦。呢个时间咧就等紧大家自己要去留意一下，千祈就唔好中计啦。咁，另外咧就系 toll free number 咧，好多时咧佢哋系 free。如果你 make 个 call with 嘅 landline， 即系你个电话系用屋企嗰啲电固网电。如果你个手提电话咧系冇
12: 用 minute 嘅，就
6: 用 minute 嘅啦，咁你就要俾 minute 嘅钱，唔系俾个长途电话钱。OK， 呢样嘢系个听众咧，系提醒我哋嘅。
12: 系啊，
6: 好，我哋许去广告，翻嚟咧接听电话。
1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哇，又在賓悅大餅店撞到你。
21: 買中秋月餅當然是來賓悅大餅店啦。
20: 賓悅的傳統月餅好好味，不過吃得多怕肥膩。
21: 那你就要試一下賓悅的台山特產陳皮冬蓉月餅啦。
20: 試一下，用新鮮冬瓜蓉做餡料好得，清甜軟滑，好像吃緊魚翅咁。
21: 今年還特別加料，加入生活夠陳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濕健皮花壇，傳統得來夠健康。
20: 等我都買多兩盒賓悅的陳皮冬蓉月餅先。
22: 賓悅大餅店 ,Victoria 街甲41街，電話604-324-9188 324-9188。
2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4: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City Crunch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元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系10元。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5: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4: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5: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4: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系林国安 Dicky 林公子。好，嗱嗱声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吓，系啊，林女士，
12: 林女士好
6: ，Hello， 咪林女士啊，
26: 系啊，阿帮主，
6: 系你好，
26: 阿林安，我系啊。是啊，林杰啊，我呢，你头先讲嗰个石 Q 呢，我上个礼拜已经喺我 email 嗰度收到，佢差住咗两，佢唔係差住好多钱，佢差住2.99啫。
12: 学咁少，
26: 即系讲嗰个石 Q 嗰度啊，帮我都话石 Q， 即系帮我你头先讲嗰个节目咧，
6: 系 One Password One Password
26: 但系我系冇参加过嘅，乜嘢都冇嘅。
6: 哦 ，OK，
26: 佢而家咧，佢依、這个佢喺我的信用卡攞咧，系喺英国嗰度攞嘅。
12: 哦，咁你又俾佢？
26: 我唔系啊，佢自动攞咗我嘅，我佢 send 个 email， 佢仲 send 个 email 俾我，我都唔明点解佢会话有我个 email， 又有我个 credit card number， 因为我冇 order 过依个咩 secure， 佢系写 secure， 佢仲有埋个嘅佢个 local 出埋嚟俾我睇嘅。
6: 系咩？系咩？
26: 咁我个吓，
12: 咁你有冇取消佢啊？
26: 我咪即刻电话去credit 嗰度取。
6: 哦，
26: 即系个 payment 咯，佢虽然系299啊，但系都唔值啊嘛。佢直情系喺英国嗰边差存我嘅，
12: 差
26: 存我个，
12: 你唔好掉以轻心。
26: 所以我唔明啊，点解佢会知道我个 credit card， 又知道我个 email， 咁喺 email 度 send 俾我，话差存我299，就系 for 呢个 security 帮我睇住个。啲睇住啲乜乜乜都寫咗好多咁樣，咁我嚟啊！我又冇篤佢，又冇手提電話，又冇依、這個我 email 又冇依個出俾我，我就覺得嚟啊！點佢會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同埋我嘅 email？ 我覺得嚟啊！
12: 咁個 credit card 有冇真係 charge 到299？
26: 系啊，真系差住我299啊！个 email 我仲未 delete 噶，我仲 keep 住咗喺度嘅，即系睇。
6: 你系咪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已经话咧，你收到个 email， 个 email 就话已经喺你嘅信用卡咧过咗299嘅 payment 啦，咁系咪啊？
26: 系啦，冇错啦。咁我觉得其同时咧，我哋查下呢间公司咧，系喺英国啊。
6: 嗯，
26: 我哋。在英国那里查住我们的299啊，所以那些骗徒真的无孔不入啊，不论任何一个国家。
6: OK,OK, 咦，咁呢样真系够 QK， 你冇用过佢嘅服务，佢点可以有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仲喺英国？
12: 流咗出去嘅咧，定系？
6: 你嘅 credit card， 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你话你喺英国有个 credit card 噶，你唔系英国嘅 credit card 嚟，加拿大 credit card 嚟噶。
26: 我唔系英。是加拿大的 credit card，
6: 咁啊，哦、真系好，咁啊好，咁啊好恐怖啦！即系佢，你系冇 subscribe 到佢 service， 佢可以过到你。
26: 同埋 email 添啊 ，email 我唔知点解佢会知道我个 email 啊，即系因为 email 咧，我手提电话有 email 啊嘛。
6: 系，
26: 有个 email 咧，可能佢通我手提电话攞咗我 email 咯。
6: 你方唔方便将你嗰个 email 个 sender 嗰个地址咧？电邮俾我哋啊，等我可以同你睇睇系咪 One Password 嗰、那个，
26: 可以，
6: 好唔好啊？你有冇我你有冇我哋 Scan Buster 个电邮地址啊？
26: Yeah,
6: 有啊，
26: 你我而家喺你个电邮，
6: 我哋嘅电邮地址系好简单，系 Scan Busters 啊 ，Scam 啊，即系 Scam 嗰个诈骗嘅 Scam， 系啦，跟住就 Busters。
12: 你串多次啊，
26: 你
12: 串
26: S 你串俾我啊，
6: 好啊 ，S 啦 ，S for sugar 啦 ，OK，、
26: 啊、
6: C for cat 啦。A for apple 系啦 ，A for apple 啦
26: ，A for apple，M
6: for mother 啦
26: ，M for mother
6: 啊 ，B for boy，B
26: for boy，U
6: for umbrella，U
26: for umbrella，S
6: for sugar，S
26: for sugar，T
6: for Tom，
26: 吓
6: ，T 啊 ，T for Tom，T
26: T for Tom
6: 系啦，
26: 哦
6: ，E for Eddie。Scam Busters、啊、E for Eddie 仲、yeah. 有 E for Eddie
26: E for Eddie
6: R for Robert、yeah.
26: R for Robert、
6: Scam Buster 有個 S for Sugar 最後尾最後有個 S
26: 哦、S-T-E-R-S
6: 是啦是啦 Busters 沒錯了
26: okay,
6: and AM1320.com
26: at
6: AM
26: AM
6: 1320
26: 20.com
6: 系啦
26: ，OK，
6: 你 forward 俾我哋得噶啦，你 forward 俾我，我帮你睇睇。
26: 好，
6: 唔该晒你，多谢你林老师。
26: 我都冇啊，仔啊，阿妈点解咁怪嘅？
6: 系咯，
26: 喺佢嗰个地址，佢个我哋查佢嗰、那个喺我哋 credit card 度已经 哦，
6: 個總部可能喺英國，個總部喺英國，佢登記咗係英國嘅公司，其實可能加拿大呢邊 charge 你都唔出奇。不過你 send 俾我睇睇，我希望可以揾到啲蛛絲馬跡啊，幫你睇睇好唔好？
26: 好啊，好啊，好啊，
6: 唔該曬你，多謝你，唔好咁講。
26: 我晏啲，我晏啲俾你啊。
6: 好啊，好啊，好啊，多謝你，林女士 ，thank you， 拜拜。好，跟住咧由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12: 係 Susan。
0: 诶、hey, ，帮主林公子好，系啊，我今日讲咧或者讲得唔系几好啊，喺屋企叹世界瞓觉。
12: 哇，真系开心啊，真系
6: 开心，真系开心。
0: 系，我想讲下我个仔咧，讲俾我听啊，即系关于诈骗啊，嗰、那个证书同埋论文啊，佢话美国咧好多名校啊。现在用了很多人力和钱、啊、成功发明了 AI， 你是不是在那间学校读呢、啊、你问 AI 就讲给你听的了，他说 你在那里读过，你有没有毕业呢？又知道、啊
12: 嗯
0: 在对于他们那些名校呢是很不公道咯，如果你的人一二百蚊啊，攞到假嘅证书走去呃人，系讲唔通啊！
6: 冇错，冇错。
0: 所以咧，美国佢系用咗好多资源啊，做呢样嘢，咁啊，等人都诈骗唔到咧。
6: 冇错。
0: 啊，系啊，考你根本上啊，而家好多诈骗啊！我个仔话。你有时咧，静鸡鸡拎架手机入去咧，出猫咧，佢睇到啊，佢知道啊。
6: 嗯，系啊系啊，出猫
0: 嘅。系啊，你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都有个机师啦。啊，佢个证件系假嘅，十几年咧做到退休啦。唔系啦，你哋嘅节目都讲过啊。
6: 是啊是啊是啊，
0: 以前是很多这些这样的诈骗的，现在用了 AI 的，
6: 是啊，
0: 你真是没办法诈骗到的了，
6: 没错没错，他
0: 说话美国那里已经是学校用了很多这些，
6: 是啊是啊，
0: 顺便讲给你们听，我说讲得麻麻地，
6: 不要这么说，多谢你提供的私信，多谢你Susan，你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多谢你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昼3:42。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438蚊一只，足7磅包30。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三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10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妖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陈先生，和陈先生聊聊天。
12: 好啊。
6: Hello， 陈先生你好。
12: 陈生， Hello， 到你啦，系啊，
1: 我好多次都听你个节目，有好多 caller 咧，我 agree， 有好多我唔 agree，但系今日我净系想问一样嘢咧，就系 1-800 嗰啲 number 系俾人打入去噶嘛？唔应该佢哋用 1-800 嗰啲 number 打俾人噶嘛？系咪？
12: Am I right？两种情况，
6: 佢因为有啲 office 有总机，佢都系用100打出去噶嘛。
12: 系
1: 啊，哦，佢可以用100打出去，
12: 都话你都俾咗钱噶啦。
1: 但系
12: 吓，
1: 哦 ，OK， 我净系想 clarify 呢样嘢啫。我以为净系100系个俾啲客户打入去嘅。
12: 大多數都是，但是有些佢啲譬如打電話嗰啲咁嘅嗰啲工作人員咧，佢有機會方便嗰個客户再覆佢電話咧，所以佢用翻100嘅電話係俾你覆翻同樣嘅 number 嘅。
6: 冇錯
12: 啊，咁所以係即係方便，係一個方便嘅啫。
1: 哦 ，OK，
12: 係啦，
1: 我淨係想，
6: 好啊，
1: 我想明白依樣嘢啫。
6: 好啊，好啊，多謝你電話，多謝你電話 ，thank you， 拜拜，
1: 拜
6: 拜，拜拜。啊，呢个系一个 good point 嚟嘅，因为1800电话咧，佢系一个嘅 package 嚟噶嘛，即系佢同电话公司话我要开一条1800线咧，系 both way 噶嘛，即系打出同打入噶嘛，系咪？咁所以基本唔会一定系话你打电话呢个俾佢咧，冇错，佢方便你打翻转头咁解嘅啫，所以佢 show 个 number 俾你睇。他不會用第二個電話告訴你，我用第二個電話打又 show
12: 第二個電話，他就會 show 另一個電話 number， 可能是總機，
6: 是的，
12: 或者公司的總機，是的，即是當地 的即是你不知道哪個國家先，
6: 沒錯，
12: 你未必會打回那個同樣的國家的那個area code，
6: yeah，
12: 打
6: 又
12: 收錢的嘛，
6: 是的，是的，是的，
12: 所以他是方便的人去回覆電話，
6: 是的，是的，有一件事剛才咪後跟林國安談過，他說這個 point is very very good 的，就是剛才林女士讲话佢个卡俾人哋嗒咗两个999，其实你话其实你仲更加要小心啊，叫林女士，
12: 不能要掉以轻心，因为好多时间啲骗徒咧，佢就先试你张卡得唔得嘅，咁得咗之后嚟讲咧，佢就会过一个即系唔同嘅数银码啦喺你张卡度啦，咁其实。真系呢啲细数目先至更加要小心。
6: 冇错，因为我记得喺我节目我初开嘅时候咧，有个听众提醒大家打电话嚟同我讲，佢话。如果你張卡俾人哋盜用咗或者資料啊，佢唔會一開始就幫你做大事嘅，佢通常咧
12: 幾好，
6: 佢將嗰啲卡咧攞出去試啊，因為佢用啲細銀碼咧，你未必會留意到嘛，個卡主未必留意到咧，就可以過咗數。到佢知道咗呢個卡第一係有用，佢就慢慢會同你整筆大嘅數。
12: 係啦。
6: 咁、所以頭先林女士咧，佢話：，我唔知點解佢知道我卡 number 啊，又釘我兩個999啊，雖然好細數啫，但係我都冇 subscribe。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你張卡嘅資料可能洩漏咗啦。
12: 冇錯啦。
6: 咁啲人咧攞咗你張卡咧，就逐啲嚟到試。如果你而家即刻 stop 咗佢咧，有機會你可以止損啊。
12: 嗯，
6: 啱唔啱啊？
12: 甚至乎你換咗張卡佢都仲得。即係如果你發覺張卡邊嘅俾人盜用咗啦，或者你同樣嘅 transaction 有咁上下嘅都係，
6: 係啦，
12: 咁你不如就換咗張卡佢啦。
6: 我都係咁話，我都係咁話，因為有好多時咧，未必一定係詐騙人哋收錯數，只不過你個 credit card number 點會可以俾人哋知道你有冇用過佢個 service 嗰度先至問問題啊嘛，係咪？
12: 冇錯啦。
6: 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同佢信用卡公司咧就話俾信用卡聽，喂。佢我冇用佢个服务，但佢冇理由知道我嘅 credit card number 嘅，知道咧，佢话我会唔会系有佢有其他嘅已经用过呢间公司，佢唔记得咗
12: 啊？
6: 有你嘅电，有你嘅 credit card number 都唔定，
12: 盗用咗个机会大啲嘅啲，
6: 即跟佢而家咁样讲系咪？盗用机会大，咁就最好嗱嗱声咧，阿林女士咧就同呢个信用卡公司讲，我唔要啦，
12: 啊，又或者设嗰个 alert 个界限低啲咯。即係 alert 嗰個 amount，
6: 其實佢而家自己可以 lock 卡嘅喺個網上。
12: 通常你兩幾蚊嘅你唔會知噶嘛。
6: 係咁啊係。
12: 係嘛？我都唔會，你都唔會 set 到蚊做一個 alert 啦，係嘛？
6: 唔會，通
12: 常廿蚊啦。
6: 通常係啦，通常都50蚊以上噶啦。
12: 冇錯啦。
6: 咁我而家入有都係㗎。
12: 唔知啦。
6: 如果我入到有100蚊嘅，咁佢話俾我
12: 知
6: 㗎嘛。係啦。咁你可以用嗰個 card alert 亦都可以嚇。咁啊，所以林女士嗱嗱聲，好似阿林國安話齋咧。是找信用卡公司告诉他可能你张卡被盗用了。
12: 不
6: 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就 request 就换个张卡。我就最安全的这件事。甚至乎呢转 password 又得不得呢 都冇用，
12: 唔得冇用啊！你有 CV，
6: 因
12: 为
6: 佢有 CV， 系佢 CVV， 系佢 CVV 可以俾人攞到，
12: 系啊
6: 系啊，所以呢样嘢我觉得都系需要大家听众朋友自己咧，真系要好小心、好细心咧，去 check check 你哋嗰个 statement。好彩林女士 check 到 statement，
12: 系啊系啊，佢好嘢就
6: 系，系嘛，咁所以佢可以追得到呢个咁嘅情形啊。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好醒神啦，林女士佢都好醒噶啦。不过好似阿林光哥话斋，个换咗张信用卡佢咧，我谂系安全好多吓。好，跟住有李太喺电话度啦。hello， 李太你好，李太，
12: 李太到你啦，请
9: 讲。系、hey， 你好啊，
6: 系啊。
9: 就头先听到嗰位女士话，关于佢 credit card 即系俾人哋收咗两个几，
6: 系
9: 英国嘅系咪？
6: 系啊系啊。
9: 咁咧、啊、就谂，俾我谂起咧，我曾经啊，三个几月前咧就收到一封信，嗰、封信就好奇怪嘅，佢就系一个 account 嘅 accountant 嘅 company 嘅，就总公司喺英国。咁但系我收到信咧，佢嘅地址寄过嚟咧，就系、喺加拿大嘅。咁嗰封信都好长嘅，佢就话佢哋 account office 嗰度咧，就go through 嗰 old file， 就揾到咧就一个 unsettled 嘅嗰啲钱，就系 settle 嘅，而嗰笔钱就好大笔嘅。咁佢就揾嗰啲档案，就唔知点解揾到我嘅名字。就 related to 嗰個 deceased 嗰個 person，
12: 嗯，
9: 咁所以咧佢就寄你封信就俾我，就叫我 contact 佢哋，就有一個電話同埋有一個地址嘅，咁就叫我 contact 佢去 settle 你筆好大筆嘅數，
6: 係，
9: 但係佢又冇話嗰度幾多錢嘅，
6: 冇講，冇錯。冇错，
12: 通常都几个亿噶啦。
9: 好明显咧，就听得你哋电台多啦，就知道系 scam 嚟噶啦。
6: 系，我都收过。
9: 无端端咁啊，
6: 我都收过。
9: 佢搵我，但系佢又有我地址，有我名
6: 嘅。系啊，
12: 系
6: 啊，我都收过啊，李太，我都收过啊，我知你讲嘅嗰封信系寄由渥太华寄出嚟嘅。
9: 系啊，喺加拿大寄出嚟。
6: 冇错啦，个内容咧系一模一样，除咗个名改咗。佢話咧，佢係經過佢嗰個嘅search 咧，佢發覺呢個過咗身嘅人咧，同你咧係有一個親戚血緣關係啊。咁、因為你個佢將嗰個名字改咗嘅，譬如你姓陳，佢又話嗰個係姓陳；你姓李嘅，佢又話嗰個係姓李嘅。佢就改咗呢兩個地點嘅啫。所有嘅嘢同你講嘅一模一樣，係scam 嚟嘅呢啲。
9: 系啦，咁我高呼我就奇怪，我就即管上网睇下佢嗰间公司嘅名，佢有个公司名喺度嘅。
6: 系啊。
9: 高呼嗰个Google 咧 ，Google 直情有嗰个名喺度嘅。
6: 系啊。
9: 但系佢话 This is a scam company。
6: 啊，你好醒啊，李太，你可以上嚟帮我做节目啊，李太。
9: 得闲得滞啊嘛，即管 check 下啦，佢又咁讲嘅。
6: 唉，好嘢，哇！一流啊！我哋啲听众而家个个都醒啊，真系。
12: 唔该你啊，你收工去啊，可以可以退
9: 休。咁所以你话即系嗰位太太，你话佢喺英国嗰个俾人哋即系整咗个 credit card， 我谂度度都有噶啦，唔止喺东南亚嗰啲地方或者加拿大。
6: 冇错。
9: 系啦，就 worldwide 噶啦。
6: 系啦，分析得好啊，好啊，多谢晒你，李太，多谢你支持啊，多谢 ，thank you， 拜拜。嗱，真系啊，讲嗰封信我都收过。有聽眾朋友都收過，同埋係俾咗個 copy 喺 email 俾我睇，係一模一樣啊！
12: 梗係啦，我哋個個都大佬幾百億身家嘅，我哋未攞嗰啲
6: 打私益就有，
12: 唔係封封信都過百億㗎、
6: 啊、打私益㗎嘛、啊、你打幾多個億都有。
12: 咁我冇，我通常我得兩億嘅啫，
6: 咁少、啊、
12: 我比較 humble 啲，一個回憶，一個失憶。
6: 唔係，頭先李太講得好啱嘅，佢自己都知㗎。佢點會有無啦啦咁嘅封信寄俾我？有我名嘅姓。
12: 咁特辦，我呢啲祖宗冚唪都中國人嚟嘅，都會有啲。
6: 其實我想特別強調一樣嘢咧，你知道你想揾阿林國安嘅名同埋佢嘅聯絡地址容乜易啫？佢名人嚟噶嘛？
12: 係咩？你試下揾
6: 一上 Google 就揾到啦，係咪？情歌王子慈善。

0: sell 埋 credit，
1: sell 埋 credit 係啦，你俾錢佢，係原來可以咁嘅。
0: 有，
1: 所以呢啲詐騙嘅集團咧，根本上佢哋想起我哋任何一個人嘅表面資料唔難，
0: 俾錢買得，
1: 要俾錢買得噶啦。但係你話要知道埋你嘅 credit card 啊，嗰啲 number
0: 呢啲就有啲困難，
1: 呢啲就深入咗好多啦，就唔係一般嘅啲公司可以俾到你嘅，因為嗰啲屬於係 privacy 嘅嘢嚟嘅。但你公司是什么名字，有没有改过，现在谁在拿 feed，做些什么，他有些什么的成功，或者他有什么的问题，他会在那个 search 里面 search， 你给钱而已嘛，是不是？所以刚才李太说得对的，收到这些你停一停先，不要那么快信他，因为即好像你说真的没那么大只蛤蜊随街跳的。你说我有多少个亿，不是那个问题，就算我没有亿都好了。你都唔可以為呢個咁嘅嘢嚟去貪，同佢 contact， 呢一同佢 contact 仲計。
0: 收到啲信我就覺得好惆悵，
1: 有幾惆悵？
0: 點使咧？如果攞到咁多錢，我冇諗過嘛，所以諗好耐我先覆佢。
1: 啊，你都有覆佢？
0: 冇，梗係冇。
1: 你諗咗好耐啦，都係唔覆佢，
0: 真係唔知點使喎。
1: 唔係，你應該覆佢。我好多謝你通知我，但係我而家發覺有個好大嘅問題。我唔係驚我冇錢，我係驚有錢之後我唔知點使。
0: 係啦，冇錯。
1: 你咁樣話俾佢聽，佢會教你
0: 嘅，係嘛？
1: 佢會教你，跟住話俾你聽你點樣去使。最緊要你而家咧 sign the dot line， 俾曬你啲資料，我過數俾你。
0: 冇錯啦，嚇，咁幫你冚唪唥轉曬做虛擬貨幣。
1: 冇錯，好啦，咁我哋要停一停之後去新聞報告。咁啊，翻嚟嘅時候再詐騙照鏡。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
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4: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知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边一个可以订立呢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也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适合你用，记住跟家人或者跟法律人士谈一谈了。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美国司法部宣布正式对十一名涉嫌犯罪人士提出刑事起诉，他们被指控在过去十年期间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过1000宗中国人与美国公民之间的假结婚，以骗取美国绿卡，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婚姻诈骗案之一。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王立人、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内六星级的 Bot Ridge 山火仍然未受控，消防人员表示昨晚的火势有再次活跃的迹象。由于天气持续炎热干燥，加上有强风，消防要加紧灌救，火场面积扩大去到超过22000公顷。受到山火影响的居民早前获准回家，不过就要做好随时要再疏散的准备。其他的消息，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面，希望赶及在星期六新的关税限期届满之前达成协议。张若良报道。
3: 加美谈判代表将会再次会晤，努力争取在延后的新关税截止日期之前敲定贸易协议。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经已返回华盛顿，两个官员正在努力避免美国对价值近3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关税。于加拿大方面，总理卡尼及其谈判代表在星期三晏昼经已同内阁成员及各省省长讨论过这项潜在协议。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对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将由 50% 降到 25%， 加拿大官员的目标是在星期五之前完成有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经已同加拿大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白宫发表声明指，与加拿大的协议正在敲定当中，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在之前，特朗普于星期二晚上对上一个关税限期前宣布，他将暂停原定关税措施3日，以便进行更多的谈判。这个意味着，如果双方今次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会在星期六午夜过后推出 50% 的新关税。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缅省省长表示，如果各省要放宽美国酒类产品重返本国的酒房的货架，消费者应该不要购买美国货。张玉良报道。
3: 缅省省长 Rob Kino 表示，如果加拿大为了贸易谈判要各省放弃美国酒类重返上加拿大酒房的货架，本国的消费者应该必要购买美国货。因为加拿大与美国官员正在努力敲定一项协议，以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关税。日前总理卡尼经已同各省省长讨论过这个潜在协议。不过 Kino 在星期四于其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省尚未同意这项要求，更加表示如果缅省最终要根据潜在的贸易协议将美国产品重新上架，就要求加拿大国民应该别买美国货。他说，美方希望美国的酒在加拿大酒房的货架上出现，那么大家就别去买，让美国的酒继续留在货架上，应该改卖加拿大出产的酒来支持本国，让加拿大人发出个信息，说国民并不喜欢特朗普贸易手段和他对待加拿大人的方式。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上机被指违反规则。张玉良报道。
3: 加拿大联邦运输局表示， WestJet 西捷航空禁止部分电动轮椅登机，实际上是对残障旅客设了不必要的障碍，下令 WestJet 要在明年7月之前必须取消他们对绝大多数有关飞机上对辅助行动设备为300磅上限的重量限制。当局建议西捷航空使用一种分散重量版的装置，以更好地分散轮椅在飞机客舱中的重量，并在此之前安排乘客乘搭其他航空公司的替代航班。有关案件源自一名温尼帕市居民 Steve Fetcher 发起。 Fetcher 曾任联邦运输事务部国务部长，在去年年初他乘搭一班由温尼匹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时候，被拒绝携带他的订制轮椅登机。Fetcher 同一些倡议人士说，重量限制阻止加拿大部分地区航空旅行，是对残障人士构成歧视。西捷航空说，由于部分事项仍在监管机构审理当中，因此不予置评。当局即将就使用有关辅助设备的乘客必须提前多少通知航空公司作出最终决定。于去年，西捷航空辩称重量限制是飞行安全关键，而且无障碍法规均允许航空公司拒绝运输较重的行动辅助设备。根据 Fletcher 提交的回应文件，说西捷航空在进行技术分析后，最终确定了2024年300磅的重量限制，并指该个分析考察了其波音飞机货舱每平方英寸最大可允许重量限制。不过 Fletcher 说，该规定使用一些加拿大残疾人士被边缘化，联邦监管机构决定是一个好消息，认为西捷仅因一个站不住脚的任意数字就污名化疏远，并排斥了整个加拿大的残障人士群体。 总部位于美国一个为残障人士争取旅游权益的组织说，北美洲并无一个主要的航空公司对波音737喷射机或类似尺寸的客机定下如此低的轮椅重量限制。 CHMP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by 的航班已经满座，傍晚六点的一班船就九成半车位已经满，晚上七点就八成六满，晚上八点一班船就五成九车位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九车位满。另外下午四点四十分、傍晚六点零五分、晚上七点零五分、晚上九点二十五分，以及晚上十一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咧，搭个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埃及、卡塔尔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袭击加沙。声明指，以色列嘅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同儿童在内嘅平民伤亡，三个对以色列持续发生嘅违反停火协议嘅行为表示密切嘅关注。强调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以及国际努力，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者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三国再次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有效的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中港台方面，吉尔吉斯同越南欢迎中方将吉尔吉斯同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以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的范围。吉尔吉斯总统办公室对外政策局发表声明，表示相信措施将为两国发展贸易以及旅游合作创造条件。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期待同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民交流。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宣布由即日起，吉尔吉斯同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及海南30日入境免签政策来华。在香港，特区政府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有关桌上的演练在警察总部举行，以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助和应变能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深方一派代表和政策局或者部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以及协调机制。今次的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投入运作之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及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者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性疾病等。参与的政策局或部门亦都就应急处理方案、跨部门沟通机制及协同决策流程进行了情景分析及应变预案讨论，为日后口岸运作做好准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 1320马路情报，
4: 星期四的下午4:08，跟你讲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没有新的交通意外或者坏车报告，非常好。但是交通方面各个桥梁和公路已经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包括丽街桥的北上和南下，还有就是99号公路的南下北上，尤其是北上那些只有一条隧道线，肯定那里是非常繁忙。另外仙门桥的北端也是很繁忙，只有一条的这个的仙门桥只有一条线是南行的，两条线是北行的。另外就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南北行的方向都是非常繁忙。再加上91号公路的东行，车龙可能见到塞到去火车路 Shell Road 的火车路那里。另外就是其他的 Pascasse Tunnel 出来向东行的方向也都非常繁忙，这个时间肯定都是多车的。大家在这方面记住就要小心驾驶。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尖士小厨再现新油饭族马的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慈名海南鸡半只。
7: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6: 营业时间由下午四点至凌晨一点。尖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拣藏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欢迎回来我们星期四下午4:1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呢，除了我陈健邦，依然有我拍档就是 Dicky 林国安。咁有样嘢想介绍给大家。
11: 好啊。
4: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咁可以借我哋阿林国安龙啦，
11: 搞一搞。
4: 919就搞一搞佢。由 AM1320 华侨之星主办。万众期待金钻919拉阔演唱会在9月19号会盛大举行。当晚呢是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同埋深情金曲歌唱大赛14位本地得奖歌手为大家演出的一场电影主题曲的演唱会。大佬，电影主题曲不简单，
11: 很
4: 多靓的歌，很多电影嗰啲靓嘅主题曲咧，喺当晚咧好常会欣赏到噶啦。嗱，14位嘅本地得奖歌手咧，等我介绍俾大家吓。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嘅演出歌手，金钻至尊奖同埋最受现场观众欢迎人气奖双料冠军嘅得奖歌手系 Charles 蔡国雄啦。咁啊，再创高峰奖咧就系 Joseph 郭祖辉，最佳台风奖就系 Susanny 邝小霞，最佳演绎奖就系 David 蔡峰嘅。咁第二届咧包埋咧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同埋最佳台风奖三料嘅得奖冠军歌手 Alan 梁建伦。哇！呢、這个真系拍人手掌吓、啊。金钻嘅银奖系 Jeffrey 欧志辉，金钻铜奖同埋最佳服装奖双料得奖嘅 Angel 王慧婷，仲有金钻舞台魅力奖 Jessica 谭俊熙，都会喺呢一个嘅919 Live 演唱会系大家表演嘅。嗱、啊，以及咧仲有两位嘅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冠军，2024嘅 Harry 杨子轩，同埋2025冠军嘅阿 Ray 刘家辉。咁至于大会司仪方面咧，好嘢啦，系佢哋都系第一届嘅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lvin Lee 李嘉维同埋 Joey 朱允儿噶，嗱、啊，仲有负责吉他嘅咧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阿 Jason 啊黄俊成，而负责打鼓系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5嘅 James 何卓礼，哇，阵容鼎盛啦，
11: 你讲都讲咁耐啦，
4: 咁系啦，演唱会日期。听住啦，2026年嘅9月19号星期六入场时间下昼5:30。好啦，演出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6:30，请你哋大家准时入座。剧院地址就系 The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950 West 41街，即系西41街喺温哥华嘅。
11: 系
4: 咁啊，阵容咧就好鼎盛噶啦。咁啊，门票咧而家正在发售啊，每张35元嘅 VIP 门票80元。订票同埋查询电话，嗱嗱声啊，604-263-1320，玉面向鱼，立刻购票啦！喂，而家已经系啦，差唔多
11: 啦，
4: 啦
11: 快啲
4: 买水噶啦，9月19啊吓，记住啦吓，9月19一齐参加。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照镜。
1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 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16: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6: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哇，呢个919 live 音乐会真系好劲啊，真系
11: 咁多人，
4: 咁多人，
11: 第一个
4: 十四位，
11: 我都买咗飞啊！
4: 我知道，我一早睇到你个名啊！
11: 哇，咁啊，我名，
4: 唉，睇到你个名，我知道。喂，我哋电台搞嘅噃，又1320，
11: 仲要我都要买飞喎，仲要
4: 啊，梗系啦，我哋支持啊嘛，
11: 梗系啦，系
4: 啊，十四位歌手真系唔系简单，我喺我哋本地里边咧，真系好多啲唱歌精英，包括你啦，
11: 高手云集
4: 啊，真系大家各有擅长啦，
11: 同埋好多即系本身啲参赛者之前啲参赛者咧，咁佢啲其实。冇乜點樣展露過佢真正嘅才華，佢除咗唱歌之外咧，玩樂器都有手噶，
4: 有
11: 係咯，所以嚟講真係其實都係值得去支持佢哋。
4: 即係其實呢一班嘅歌手咧，各行各業都有，
11: 係
4: 都係佢哋嘅業，佢哋專業嘅即係嗰種嘅精英嚟嘅嚇。
11: 佢哋係業餘嘅專業。
4: 業餘的專業是的，所以我成日都好欣賞林國安咧，佢能夠將一啲好簡單嘅嘢，就係能夠將好精警咁將佢一字咁淺就講出嚟，
11: 所以我都好欣賞你嘅。你引導咗我講出嚟。
4: 誒嗱，呢樣嘢咧就要大家互相嘅嚟到去
11: 係嘛
4: 支持嘅。你撐我，我撐你，大家一齊撐。好，我想回覆啊，頭先啊林女士啊，你嗰個電郵我睇到啦，我睇到啦。同我講嗰個 one password 係唔同嘅。
11: 兩樣嘢。
4: 嗰個 one password 咧就係 handle 咩？就處理咧你。在你嗰個手機啊、電腦入邊有好多嘅 account 嘅户口嘅一啲 password
11: 係啦，
4: 你嘅 email 嘅 password
11: 係啦，
4: 或者你嗰個銀行户口嘅 password
11: 係啦，
4: 或者你去每一個網站，你去登入去個網站去睇一啲嘢，佢叫你入會或者登入去 register 嘅時候，你一定要有個 password 嘅，
11: 係啦，
4: 嗱嗰啲全部都係。而家你俾我睇嗰個咧，我知啦，佢收你錢咧係正路嚟，係正路，但係我唔知呢個咧係點解會有你嘅資料。因为它这个叫做其实是手机的网上的 antivirus， 即是一个防毒软件。
11: 那
4: 这个防毒软件是专门是 design 设计给手机用的。
11: 是啊、
4: 那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已经是有人帮你
11: 申请了
4: 、啊、而给了资料给了这间公司，而它到期了，那它收你的费用而已、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啊、那变成你最好问清楚了、你的手机有没有这一只嗰、那個軟件
11: 嗰個嘅
4: app 個 app 喺度，
11: 係啦。
4: 如果有嘅話咧，即係證明你係已經
11: 裝咗喺度啦，或者俾緊錢用緊噶啦。
4: 冇錯啦，冇錯啦。可能你自己用緊。
11: 哦 no， 或者個可能嗰啲free trial 啦。
4: 如果係 free trial 嘅，佢應該有個嘅 note 俾你。
11: 佢所以你咪係可能俾張 credit card 佢，跟住你都
4: 過咗個
11: 試用期啦，佢咪要收你錢咯。
4: 佢收你錢，
11: 有可能㗎，
4: 有可能冇錯，係啦，有可能。
11: 你又可能唔記得咗唔取消佢啊咁樣㗎。
4: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阿林女士啊，呢個咧就唔係我講嗰個一 one password 嗰個嘅情況，呢個係嗰個。電話裏邊嘅手機裏邊嘅防毒軟件嗰個嘅公司收你錢，喂2.99就老實講唔貴嘅，
11: 一個月啦講緊。
4: 佢幫你防止俾人嚇黑到喎，咁可能你嘅手機可以安全啲咯。
11: 因為呢啲就係會冇廣告啊嘛，其實
4: 肯定嚇，因為佢收得你錢就冇廣告。
11: 有廣告嗰啲免費嗰啲就會可能多啲嘢就夾雜。
4: 免費嗰啲佢就會有，所以林女士或者你 check check 啊。睇下你嘅手機，如果你唔知嘅，揾你位公子幫你 check check， 係咪喺你嘅手機上咧有呢一間公司嘅軟件係好出名嘅呢間，你網上嗰個 app 度都揾到
11: 嘅，好行
4: 係啦。咁即係唔好誤會咗，可能你保
11: 可能真係要保障
4: 保護係啦，保障緊你嘅電話
11: 就冇咗保障。
4: 咁你就唔係喎，佢話佢冇喎，佢走去同信用卡公司講叫佢cancel 佢喎。
11: 係咯。
4: 咁如果你真係有嘅話，好冤枉嘅。
11: 咁唔係啊，咁你咪當重新嚟過啦，又有 free trial 啦，又3個月咁。
4: 話點都好啦，即係證明。 我覺得佢唔似係呢一個詐騙，因為佢根本上冇叫你點擊任何嘅連結啊，佢只不過話俾你聽，我收咗你錢咁解嘅啫。咁所以希望咧呢樣嘢能夠幫你澄清咗呢個嘅事件嚇。好啦，咁另外有一宗咧，喂呢輪咧好多啲集體訴訟啊，
11: 係
4: 記唔記得喺我節目當中我咪提過咧？而家你加拿大最出名嘅就係楓葉糖漿啊嘛，係
11: 啊
4: 係
11: 啊
4: 係。咁呢個楓葉糖漿咧？最即係最盛產最多嘅地方喺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喬北省嘅。係
11: 啊，
4: 咁啊喬北省咧，所以有好多啲咁啊楓樹糖漿嗰啲公司咧，就採呢啲楓樹糖漿，咁然之後就製造製糖漿賣啦。點知道咧，而家有一間嘅公司咧，佢就欺騙觀眾啦。
11: 嗯，
4: 佢嗰啲糖漿裏邊咧係加咗啲係
11: 糖，
4: 唔係糖漿，唔係楓樹糖漿，真係糖漿嘅
11: 糖
4: 漿，非楓葉糖漿，咁就當係100% pure maple syrup 咧就賣出嚟。咁而有好多嗰啲雜貨店咧，竟然間信佢，就擺咗喺佢哋嗰個假相架度賣。好啦，而家咧喺喬北省咧就有一個嘅市民咧買咗，就發覺原來係假嘅。咁佢就先頭咧佢就向嗰個鋪頭，即係向嗰個 grocery 嗰個雜貨店投訴。雜貨店咧翻嬲咗之後就同間廠去投訴。咁而家嗰件事件就未完嘅，因為呢個人咧就唔知點解咧就揾到一間律師肯同佢出頭，就話咧呢個咁嘅情形可能有好多消費者已經中咗計啦。咁而家咧就發起咗個集體訴訟，咁呢個集體訴訟咧就係會代表一啲消費者咧就向呢個嘅廠方嚟到去發出呢個嘅控訴，等佢咧嗱嗱聲咧要賠償。
11: 系
4: 咁啊！即系你买嘅钱系俾100% maple syrup，
11: 系啦系啦，
4: 但你俾咗啲糖浆佢。咁究竟呢件事后续会发展点咧？我就会留意噶啦。咁如果
11: 阁下有冇公布边个牌子啊？
4: 佢会有噶，
11: 我买翻啲咯。
4: 佢会有噶，你而家买嗰啲可能100%。O K，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今日多谢咁多位，唔该晒，唔该晒啊 ，Dicky 啊。咁我呢个时间咧就要交咪啦，交俾咧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风云咧，哇！今日讲嘅嘢又同诈骗有关系，
11: 特别啦，
4: 就系呢个欺诈。用分片欺詐，然之後就長居加拿大。咁等阿李保安咧同節目主持咧就一齊到分析，同埋講下呢樣，睇下聽眾朋友打電話上嚟分享下你哋嘅睇法啦。
11: 佢有經驗咩？
4: 我唔知啊，咁可能聽眾朋友有好多俾 input 佢都唔定咧。點解你問佢有冇經驗咧？嚇呢啲嘢，
11: 我趁佢唔喺度先。
4: 呢啲嘢冇乜經驗嘅啫。OK， 時間差唔多，交咪啦。多謝咁多位收聽，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多謝，拜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9: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0: 威哥你在边啊？今日威哥系同 James 小厨揾到阿 James 倾偈 ，James 好。
21: 系你好啊，威哥，哇咁快又见面。
20: 系啦，又同你倾下偈啦。嗱，呢 James 小厨嘅地址喺边度嚟嘅？
21: 地址是2683 East Hastings， 正確來說就是在 Hastings 和Renfield 和 Nanaimo 中間， PNE 二西兩個街口。
20: 是的，我就想問到這件事了，你們知不知道小廚很近PNE 的， PNE 暑假開了 PNE 遊樂場，那些人附近就來你那處吃東西的嘛。
21: 系啊，咁啊，咁啊，梗系嚟我哋食嘢，梗系平喺入边 PNE 食啦。咁 PNE 个游乐场就开咗，叫 Playland 咗。咁啊，正确嚟讲，嘉年华咧就喺8月22号到9月7号咁样噶。
20: 咁啊，今日就已经系礼拜四，即系嚟紧礼拜六就22号噶啦嘛，去到。
21: 系啊，嚟紧22号就正式开，即系 PNE 个嘉年华会咁样就开始噶啦。咁啊，我哋一路都系。就同 PNE 一步之遥啫，咁好多人都出嚟食嘢嘅，咁啊呢度啊方便啦，咁
20: 嚟到你哋嗰度，你有酒牌饮饮下啤酒啊，咁都好啊嘛。
21: 系啊，我哋有生啤，就唔系好多糖餐馆有生啤嘅，我哋有生啤供应，仲要做特价添。如果 Happy Hour 下昼4点到6点钟，10点钟夜晚到 late 即系 close， 即系到收市，咁就系 Happy Hour 叫做。 15.99 一揸生啤吓，货真价实噶。
20: 咁你呢个 Happy Hour 里边，除咗系饮呢个啤酒系有特价之外，咁仲有啲咩食啊？
21: 啊，有叉烧炒饭啦，跟一批啤酒啲一杯啦，咁有咖喱鱼蛋啊，炸鸡翼啊，炸云吞啊，咁样啦。啊，六粒咖喱鱼蛋加一杯啤酒，都系12.99，平一酒吧平一半咁就系、是、吓。
20: 哦，嗱，呢个就系 Happy Hour 啦。我食大餐喎、啊，又点啊？
21: 哦，大餐当然啦，大餐我哋有啊，大小餐我都有嘅。如果你话吓、啊、一只龙虾跟三个小菜，五六个人都足够食噶，都系139.99啫嘛。或者一只蟹加三个餸都129.99。一只蟹任何食法嘅，可以椒盐啊，或者可以海香珍珠啊，或者我哋最耍家嘅手本名菜嘅咖喱蟹啊。叫独步单峰咖喱蟹煎三个餸都是129.99，跟埋糖水，跟埋泥汤。首先我强调一样嘢，我哋嘅泥汤唔系味精水，系真材实料。每日嘅泥汤系20磅猪骨、5磅鸡骨咁样搭配去煲嘅，熬出嚟咁样嘅，真材实料。我哋有个名叫做足料靓汤啊嘛，即系靓嘢啊。
20: 咁咪又要食食足料靓汤之余啊，就乳猪全体呢啲又点食法？
21: 乳猪全体都系啊，我哋成个乳猪成6磅葱噶，咁啊都系跟三个餸都439.99啫嘛，都系好抵食噶啊！可以堂食外卖，咁啊有做过好多外卖，因为有啲老人家或者行动唔方便啊，咁我女方屋企食咁样都得噶，冇问题噶。啊，我哋系帮你系切埋添噶，就唔收加工费噶吓。
20: 外地客嚟到食啊，阿拉斯加皇帝蟹都啱噶噃，系嘛？
21: 啊，皇帝蟹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嘅。
20: 系咯系咯，
21: 我哋好多啲外埠客啊，有啲 Calgary 啊、Edmonton 啊咁样。咁啊，我哋成年其实皇帝蟹成年一年四季都有嘅。咁啊，咪提早一日预订咁啊好啲啦。
20: 属马年嘅朋友，你有啲咩 special 俾大家噶？
21: 哦，马年啊，你好多翻成嘅马年咁样，你马年叫满60蚊。打税之前，咁啊即时送半只海南鸡，啊咁啊即时得鸡嘅吓，就系因为今年系应咗个主题嘛，今年系马年啊嘛，咪话马年帮衬60蚊打税之前，消费60蚊即送半只海南鸡，咁啊我哋海南鸡咖喱牛腩都出晒名噶啦吓。
20: 咁啊讲下你嘅营业时间啦，
21: 啊我哋营业时间就系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一星期七日营业噶，我哋就系2683伊士希城，就系打横一条街叫做 slogan 咧。
20: 咁啊，一点前嗰个叫打冷宵夜喎。
21: 打冷宵夜，我哋提早啊，叫做啊打冷宵夜就晚饭现场版嘅啫。8点嚟到，你叫一个白饭鱼，譬如讲咁，定我哋一送白粥嘅，即基本上系叫一样嘢都可以送白粥俾你食噶，唔会话唔使叫满几多钱几多钱嘅咁样啊！我哋嘅电话咧604-336-2118，604-336-2118吓，
20: 604-336-2118就系 James 小厨，揾阿 James， 多谢 James 你好介绍啊！
21: 多谢 James， 好 ，OK， 请
20: 啊！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是变动不大，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5点，跌36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0.47，升9.8 ；Manulife 报58.64，跌1.42 ；TD Bank 报161.42，跌2.2；Sunco Energy 报93.82，升5.2；TSX 60指数收市报2,132点，跌5点。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回购规模，不过美国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59点，跌咗70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15.1，跌7.1；可口可乐报90.5，升0.5；亚马逊报260.1，跌5.73；Tesla 系报345.13，跌5.99。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067点，跌264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嘅报311.3，跌5.53 ；Intel 嘅报92.13，跌6.7 ；Microsoft 报481.15，跌2.2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41点，跌6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2，对港元系5.68，对人民币4.88。对新台币23.12，对欧元系62.11，对日元系115.38。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571.4美元，升26.1美元；12月份嘅白银每盎司做68.88美元，升2.32美元；白金每盎司做1834.74美元，升14.26美元；12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56.95美元，跌2.6美元。九月的纽约期油收市报87.83美元一桶，升2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 有心唔怕迟，
22: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升。
1: 高升地。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 列志文604-231-8120。
23: 先进的空调系统能够打造一个冬暖夏凉的舒适安乐窝，对于我们的睡眠和生活质素可以有效提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力工程顾问和大家详细讲下有关于空调系统、热水系统的种类、安装和保养维修的建议。
2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5: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记得举头望明月啦。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李宝安。
29: 各位听众你好，8月20日星期四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我哋帮主持，咁两位嘉宾主持有标汪黄立仁，
30: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9: 你好。咁啊，今日有 Harold 钟孝阳，
31: 喂，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29: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时事风云咧就诈骗照妖镜嘅延续版啊，系、哦、放长版啊，继续诈骗落去，
30: 加长
29: 加长版啊，
31: 加长诈骗咁
29: 啊。诶，点解？咪因为我哋今日讲假结婚啊。嗱、哦，喺、okay、假结婚咧，其实咧，啱啱我就睇到单新闻，就是、美国司法部咧喺过去即系一个8月12日咧就宣布正式拘捕11名涉嫌犯罪人士咧，提出刑事起诉。咁佢哋被指控咧喺过去10年期间咧，策划并且参与一项大规模嘅婚姻诈骗计划。安排超過1000宗中國人同埋美國公民之間嘅假結婚交易，藉此咧就騙取美國綠卡嘅。嗱，根據個傳媒嘅報道話咧，呢個紐約嘅南區聯邦地方法院咧，21頁起訴書裏邊就披露啲犯罪集團咧嘅運作內情。嗱，呢啲咁嘅婚姻詐騙計劃係自從2016年咧到2026年，即係10年之內咧，被告嘅幾位人士，佢哋咧就係、是。利用呢個計劃咧，就用詐騙手法咧，咁佢當呢個美國司法部指出埋咧，呢項犯罪計劃絕非係臨時嘅，即係啊就度橋嘅，而係咧持續咁多年嘅啦，牽涉到數百萬美元嘅地下產業，目的係以非法手段咧協助原本冇辦法啊依呢個美國公民外籍人士或者合法居留身份而申請嘅，咁啊中間咧好多程序，咁今日嘅話題咧就唔係講單講嘅美國呢單嘢提起佢。是一個最大宗係詐騙的婚姻的問題之一啦，咁樣咁我哋其實咧喺北美洲或者很多國家，無論就算香港啊，而家都一樣有噶，咁嘅情況一樣嘅。咁但係可能我又要即係關注翻我哋加拿大，如果你真係做嗰時咧，牽涉好多刑事法喺度噶，即係而家好少。同埋今時今日咧，唔同昔日啦，今時今日嗰啲移民局咧，真係好，佢哋根本即係職業噶嘛，佢哋好有方法咧，係處理呢啲咁嘅假結婚嘅情形出現噶啦。 嗱，今次美國呢單嘢咧，就都即係成十年咧，聯邦政府先至話揭露咗出嚟咧。其實都即係以我哋理解咧，就過去嗰幾十，我諗半個世紀嚟咧，呢啲咁嘅假結婚咧，根本就一直存在噶。嗱，會唔會特朗普因為佢佢走埋上任之後咧，對嗰啲非法移民啊？或者用假資料去提攞移民嘅，包括埋依類咁嘅假結婚啊！喂，嗱，佢話到明啊，你就算今時今日你當日攞咗假結婚，用假結婚或者欺騙咗政府咧，全部就算你係美國公民一樣掃你走啊！特朗普係咁樣嘅嚇，咁啊，所以咧變咗佢可能咧就加速咗依類咁嘅起訴嘅啦，咁樣。咁問題就話在於就係依啲假結婚，當然啦，你情我願啦，咁即係以我理解啦，當年嗰啲都係。即係啲中介嗰啲人咧，就話嗱，喺外國有邊啲人咧就想過嚟，但特別係印度都好多喎嚇，
5: 好多
29: 啊，印度好犀利添啊，近年反而多過咁多過中國添。咁啊，佢哋就即係吸引佢嗱，你總之俾一筆錢啊，咁啊你咧就可以過嚟咧，我哋揾人咧就以公民嘅身份咧就同你結婚，咁啊能夠咧就幫即係當然啦，你要俾啲錢嚟，咁佢就分落去俾佢啦。咁假如收你。對方五萬咁樣，咁佢可能俾翻三萬蚊嗰個公民，咁自己中間都得兩萬蚊咁樣啦。咁當然啦，佢係幫即係今時今日咧，以前可能就簡單好多噶啦。咁因為即係以前嗰啲移民嘅程序好鬼簡單啫，你真係結婚咧，到時到申請過嚟咧，又快又成噶，好快噶。你所以咧變咗嚟到之後咧。就根本就算埋考咩入籍試咧，都好鬼簡單，因為你結咗婚咁樣，你趕唔得佢走噶嘛？你結咗婚啊咁樣，你唔識講英文，你都要俾你住喺度噶啦。咁所以咧變咗佢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啊，咁嗰啲人今時今日即係要做到一樣咧，佢要做得好多功夫，因為移民局咧好叻嘅，而家今時今日審查你呢啲咁嘅，因為佢知道咦，實在太多人用假結婚嘅藉口。而咧就欺騙咗移民局咁，所以咧佢哋咧就真係無論你即係你過往嗱，你短期認識咗幾耐啊？你點樣認識之下認識到佢啊？你喺當地有冇擺酒啊？或者係有影婚紗相啊？等等嘅事項嗰度啊，咁先即係證明咗好多嘢嘅。咁所以而家可能越嚟嘅資即係審查資料更加嚴謹咧，就變咗咧機會就低咗啲。就算你嚟咗之後咧。就係、是、都可能出現啊！日後佢可能佢翻趕翻你走噶啦。咁當然啦，問題就話好啦。咁當然啦，你即係你有張良計，咁嗰啲中介公司係個過牆梯噶啦。咁所以咧都好容易有一樣係有漏網之魚嘅。但問題漏到漏網之魚之餘咧，係咪咁幸福咧？嗱，好多時咧，佢哋嚟到之後咧，就結完婚咗一段時間啊，咁啊叫做話住埋一齊啊。咁啊，但以前咧，我記得啲古仔聽翻嚟啦，好多都唔使住埋一齊嘅。咁今時今日咧就避開移民局啊，即係嚟隨時睇下你有冇兩個一齊住啊，或者係咪真係一重生活啦咁樣，嗰啲即係比較嚴謹啲啦。但問題就話好短時間之後咧，佢哋隨即就離婚噶啦啊。咁離婚之後，咁佢咪嗰個擔保人咧即係佢咪走咗去咯。咁佢可能做打單啦，係嘛？咁啊，所以咧曾有啲個案咧，一個人咧可以即係離婚三幾次都得嘅咁樣。咁啊都唔講覺得奇怪咁啊。即係加拿大可能有咁嘅傳統啦，或者嚟講啲唔出奇啦，離婚好普通嘅啫咁樣，所以咧，但係唔知啲人喺度揾緊錢嘅嚇。咁但問題好多外地嚟到嗰啲，無論新娘好啊新郎好，咁嚟到咧就嚟到之後，本身咧第一可能喺個唔習慣本地生活啦，甚至佢嚟到之後咧，可能咧揾唔到工作啦。就算佢有個身份喺度，可能個語言有問題等等，而導致咧可能咧都被依類咁嘅中介公司咧就係、是。帶入呢個歧途噶，包括可能啊，即係做從事淫業啊，或者係非法嘅毒品啊等等咧，乜都有。因為佢當初好多佢係冇錢噶嘛，佢目的係想出國，佢唔知世界係乜嘢咁，出到嚟之後先知。咁佢冇噶，佢啲人吸引你嚟嗰時候，我得我同佢戰戰先。到時你要嚟到咧，就要幫我揾翻錢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佢哋容易落塔，都屬於一個真係大規模嘅詐騙啦。咁啊，但係簡單嚟講咧，好多都。仍然都有唔係一定係集團式嘅，咁以前我哋理解好多都係個別式啊，不過我就唔能夠證實啦，因為我知道係有啲個別式就話，哦我識得你，哦你想咁啊，咁中間我咪賺筆錢咯，有人咁做噶嚇，咁啊所以咧變咗咧就亦即係呢個移民局方面都幾難捉呢啲，除非你真係一個大集團啊， 咁啊個別做呢樣嘢嗰時咧，咁中間好多出錯咧，就即係變咗嗰班人就唔理你噶啦咁樣。當然啦，依個係非法嘅做法啦，咁樣所以咧，移民局方面咧都係有個刑罰程序喺度噶。6042673220，我哋歡迎正打翻嚟咧，就有關呢個以婚禮、以婚姻嚟咧就詐騙呢個移民局而攞取無論我哋加拿大好啊、美國綠卡好啊，咁你又點睇法咧？咁或者你中間有冇啲知道或者聽到一啲個案，俾大家分享一下咧？咁阿彪點睇法咧？
30: 嗱，就而家呢啲咁嘅假結婚咧，我相信就係2000年之後，然後先多出嚟嘅。
29: 哦，
30: 二千年之前咧。通常嘅就啊喺依度嘅人咧，單身人士啊，啊翻去鄉下娶老婆或者揾老公，咁有依一回事。咁正話未開麥之前，我同你講過笑話啦。啊，講啊，不過係真事嘅，不過就啊喺依度唔方便講太多啦嚇。咁啊，咁喺當年咧就好多人咧就翻鄉下揾老婆。咁啊喺依度咧，佢計事業唔係好得意啦，係咪啊？想揾個老婆，咁啊夾手夾腳一齊捱生活。咁啊嗰陣時，我記得我曾經見過有一單喺報紙度大大隻字寫住緊急尋妻。
29: 哇！咁犀利，
31: 咁犀利
30: 啊！喺明報啊、星島啊都有登。
31: 定係創一個新
30: 嘅？嗰陣時最多最多係點咧？好辛苦咁樣幫。一個譬如是老婆先算啦，在大陸幫他申請過來的，這樣的時候呢，申請過來他只是想拿居留的，於是乎搬了進去跟他做完所有應該簽的文件之後呢，漏夜走了去在那個就儲了很多錢，又買機票，又找移民律師幫你搞你來到兩個手勢走了怎麼搞呢結果要搞到經去報警但通常警方是不理這些的結果我們知道在個報紙上有這件事當年呢我做餐館的關係即係識得好多人啦嚇，閒談亦都聽過好多故仔啦，甚至乎係俾移民局揾到，佢都唔趕得佢走。
29: 哦，梗係啦，
30: 因為你經過正式法律程序，不過你嘅動機不純，咁又要去到另外一個層次，睇下點樣去驚動，有冇犯罪行為啊，又成啊，咁所以喺當年咧，就好多人無論男女喺大陸過嚟。不履行那個婚姻的實質那個大家的 道德標準、或者道德承諾呢走了是大有其事、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多不少都面對過或者知道有這樣的事、另外呢就我好像剛才跟你說過那個那個所謂笑話、因為你本事不多你如果做個大取都說好多人工，哇！你做個雜工，你真係好奀嘅喎，時薪係$2，你係$2喎，你儲你即係好難儲錢。當你儲到一筆錢，申請另外一半過到嚟，過到嚟之後佢兩下走咗，咁我同你講過嗰笑話，佢走咗又真係病死咗啊，咁佢喊得好傷心，咁因為錢係使咗啦，美滿嘅回憶只得一個禮拜到，所以佢嗰個喊得好傷心，點解喊得咁傷心咧？咁依度唔方便講啦，喺咁嘅情形之下，
29: 係
30: 依個喺2000年代之前咧，係好少存在嘅。假結婚，哇！喺度要俾錢啊，幫人申請，你又可以代一嚿。但係2000年之後啊，多咗啦。
29: 咦？唔係喎，我慣翻又覺得2000年之前就多喎，嗰、那個年代反而多喎。
30: 唔係噶，嗱，
29: 可能嗰啲唔係即係企業式啦，可能比較。
30: 你就算企業式都少啊。
29: 企業式都少
30: 嘅。因你大陸喺1997年，你知啊？大陸自從在這個1986年之後正式的廣州交易會容許外商參加然後大陸的輕工業開始在1990年代慢慢起飛 去到2000年之後，大陸然後才全面的經濟獲得推動。2000年之前呢，大陸的輕工業呢都不是說好像今時今日那麼迅猛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說在2000年之千禧年之前呢，就已經有呢，這個不是那麼足信。因為我做餐館的時候認得很多人，亦都見到好多嗰個環境嘅改變，但係喺2000年之後咧就開始啦，尤其是2016年之後，即係而家佢政府話要檢控，美國政府話要檢控，佢由2016年之前，我都嫌佢檢控得少啊，哇，得個11個，你睇下美國咁大，每年有咁龐大嘅人流，希望喺美國唔走嘅，嗰陣時另外仲有一批喺委內瑞拉。在南美過嚟，哇，好鬼多嘅，所以而家佢淨係檢控11個，話少唔少啲啊？係咪有啲刻意放生啊？係嘛？
29: 唔係殺雞儆猴啦，冇辦法啦，
30: 係咪？但係你又放到今時今日咧，最近嘅日子裏邊咧，你望下有幾多個人再係好似以前咁咁沉醉。想過嚟北美洲生活咧，唔係冇有，但係少咗好多好多。相反，
29: 都要俾錢就唔制啦。
30: 啊，你仲要俾錢更加唔制啦，唔使錢都仲可以啊！啊，我嫁你啦，我娶你啦，仲可以。但係今時今日，啊，我哋北美洲嘅導金世界咧就已經退咗色啦。
29: OK，
30: 唔係好似昔日咁受歡迎。
29: 咁啊，今時今日資訊發達咗啦，咁我哋睇清楚嘅世界，咦，俾翻原來自己國家都 OK 嘅喎。
11: 系啊，
29: 咁變咗唔同咗啦。喂，聽聽下個信息翻嚟，俾阿 L 分析下。
5: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5: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5: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7: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5: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9: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5: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李宝安。
29: 好啦，翻翻我嘅时事风云。咁啊，今日我哋话题咧讲以婚姻咧就系诈骗呢个移民局，咁而攞得个身份嘅。咁当然啦，因为冇鬼唔成人嘅，中间一定有人系即系啊 就是、串謀啦。咁佢今次嗰單新聞係美國啊，十一人被拘留，刑事起訴啊，第一次咁啊，佢被形容係美國呢、這個即係婚姻詐騙史上咧就其中最大宗之一嘅。其中六個人咧就通當嘅協調人，透過即係口講啊、社交媒體啊同埋各式廣告，向嗰啲外國人推銷虛假嘅移民服務，主要客户係來自中國。咁啊，當然仲包括即係後期我哋加拿大好多係印度添啊。當時被告宣稱話能夠安排假結婚咧，協助客户申請美國合法永久居民嘅。咁啊，假結婚咧，美國公民可以獲得即係嗰個有身份嘅人咧，就攞$30,000，而招募嘅中介公司又攞$5,000佣金啊。咁啊，係咪咁樣唔情況？咁但其實咧，有啲公司攞到最高成$100,000咁多噶啦。Hello 點睇法啊？
31: 啊嗱，我哋美國唔好講啦，因為我覺得美國好似頭先阿彪哥都講話點止咁少啊，啱唔啱先？即係其實啊嗰、那個我覺得係標題多於咩？咁但係我哋睇翻加拿大啦，我覺得加拿大對我哋比較就切身啲啊。咁嗱，首先啊，我哋講咩之前先講咗刑罰先啦，好嘛？咁啦喺呢個我哋加拿大嘅移民同埋難民保護法裏邊嘅第127条咧，都講到好明噶啦，如果你係明知提供虛假或者誤導嘅資料咧，去移民局嘅話咧，最高嗰個刑罰咧係$100,000加幣，或者係同埋最高可以監禁5年。咁就算係咧比較差啲嘅，即係冇咁嚴重嘅咧，都可以最高罰款係50,000，亦都係可以監禁2年嘅。
29: 你講係個擔保人定
31: 係總之就係你俾虛假出資料，唔係一定講緊假結婚嚇。
29: 明白。
31: 其實有你即係呢啲嘢係好多假結婚只係其中一類嘅啫。
29: 所有欺騙移民
31: 係啦，所以這個就係移民法裏邊嘅一個條例嚟嘅。咁先講到呢個刑罰先啦。咁我哋睇翻2025年嘅嗰個實際數字啦。其實你睇翻。2025年咧，實際咧有大概39万多人咧係申請呢、這個PR 嘅 ，OK。咁而且裏邊咧經濟類型咧大概20万左右，20万多啲。另外家庭類型咧就係93,000多，然後難民咧或者係受保護人士大概57,000，人道及其他大概11,000。咁其實睇到咧呢、這個所謂嘅家庭類別咧，其實佔咗大概20%左右嘅啫。OK， 大概20%度。咁家庭類別咧就唔係全部都係結婚嘅。OK， 亦都係有伴侶同子女啦，即係配偶啦、伴侶啦、子女啦，或者係父母或者祖父母，你都可以申請。即係裏邊係咁樣嘅。咁但係加拿大咧係冇一個數字話明咧係有幾多咧係係假結婚之處理啦嚇。即係如果係即係唔係呢啲即係裏邊係有咁多申請，裏邊有幾多個申請係唔過嘅咧？冇講嘅。咁所以係唔知嘅。咁但係咧，另外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咧加拿大咧已經積壓咗好多嘅呢啲所謂嘅 PR 申請咧係未做到嘅，而每年咧，而家我哋個目標咧，希望譬如2026年嘅目標咧，希望今年有38个案咧係可以申請到 PR， 但係喺嗰個佢哋嘅手裏邊咧，仲有90几万，接近將近100万嘅個案係未申請得到嘅，所以其實大家都排緊隊嘅。有講個講法咧，就係而家加拿大講法大概係希望1年左右，即係12.6个月咧，或喺境外申請啊，如果喺境內喺加拿大申請，大概14个月咧就可以做到佢呢個申請啊。至於批與唔批，就佢都係只話 process 嘅啫。咁但係呢個咧都係而家都係一個比較樂觀嘅數字啊。咁所以睇翻又再睇翻，其實除咗我哋話假結婚又好，或者呢個虛假報嘅資料嘅，唔係淨係 PR 申請，因為其實每年咧喺2025年咧加拿大咧大概有750万宗嘅所謂嘅臨時居民申請嘅。其實那個概括好大嘅，因為呢個所謂嘅750万宗，嗰頭先講30几万咧，唔係呢個裏邊噶，750几万咧係純粹係為就係嚟做工作啊，工作許可啊，或者係學生簽證啊，有啲係嚟咗延期居留啊，或者有啲叫做 ETA 啊，呢啲係700几万宗，其實係好多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如果一下子講話喂假結婚好多，其實唔係嘅。第一，政府冇數字，就算你而家睇翻嗰個所謂申請到個 PR 嘅。在家庭團聚嗰方面，即係屬於家庭類別嗰方面，都係得80,000，得20%，得個80,000多人。咁其實個數字係好細咯。
29: 嗯，
31: 係啊。
29: OK， 好，咁啊，604-2673，聽聽阿 Susan 電話先。Hello， Susan 你好。Susan 到你啦。誒、
4: ，OK， 主持人黃老師，鐘 Sir 好，係啊，黃老師話齋，而家都好似少咗呢啲過埠新娘啊，唔知係咪因為中國佢本身嘅環境好咗咧？啊，講到 講到詐騙結婚呢，美國和加拿大呢，過去都有很多的，印度人啊比中國人啊仲多啊，在20年前咁上下啦，我都認識一個奇英

0: 事件咧都爆得好犀利嘅，啊，咁咧就因為咧佢帶住個小朋友嚟啊，咁啊成日蝦蝦大阿婆啊，佢有個媽媽嘅，咁啊嗰個媽媽唔係純良媽媽嚟嘅，咁啊直頭係啊日日鬧佢啦。他就攞警呢個八一婆，哇！呢個八一婆攞起上嚟啊，殺咗佢啊！你哋軍事都可能聽到啊，係 grandma 殺咗佢個 grandchildren。我初初以為冇理由噶，咁後尾原來係假新娘啊，即係過埠大一嚟嘅。咁啊之後咧，咁嗰個家人都冇面喺温哥華生存啦，啊，咁啊走咗去浮仔，呢個婆婆咧要拉咗過去，終身監禁啊！你睇下呢啲咁嘅假婚姻係導致咗好多悲劇噶，好多時都好啦。
1: Okay.
0: 我分享系咁多啦，多謝多謝。
1: O、okay, 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頭先睇打婚姻嘅悲劇咧，其實第一單咧就是、大家當年咧叫做麥當勞相思案嘅，好似喺2009年嘅。咁當時咧深夜喺加拿大温哥華地區列治文市一個麥當勞餐廳裏邊發生一單咧就五部嘅命案啊！三人之間咧到底有咩深仇大恨咧？竟然喺大街中間嚟殺人咧！咁啊，其實嗰單嘢咧都係因為佢哋婚姻咁仲假結婚嘅情況啦。最得意就話喺呢度幫人哋擔保嗰個咧，就先自己兩公婆離婚啊。咁啊離咗婚之後咧，就叫對方咧就嗰邊喺中國嘅嗰個又兩個又離咗婚。咁啊跟住咧翻嚟咧先至攞個身份就結婚，到翻出嚟咧就好快就即係又要離開婚，咁你變咗分開咗啦，係嘛？咁啊，咁喺中國過嚟嗰個咧，就跟住咧就要儲翻隔當日離咗婚嗰個翻嚟，咁啊帶埋啲仔女過嚟咁樣，因為咁嘅事嘅，咁就中間咧牽涉到好多問題，導致咧就後期出發現個命案添啊，正如阿 Susan 所講嘅啊，咁所以咧就依類嘢就我諗故事都好多嘅，都話但係有啲即係好似阿 Harry 話齋咁，好多案即係移民局都證實唔到呢樣嘢，因為好虛無縹緲嘅，因為其實咧嗰啲刑罰咧其實都唔止咁大嘅，但係通常移民局咧唔會去到咁盡，去真真正正係要告上去法庭作為刑事噶。聽聽客户嘅信息啊，我哋翻嚟歡迎聽眾打604-267-1321發表你嘅意見。
2: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梗係要自己話事啦。一個完美嘅告別派對喺親友心裏面永垂不朽，細節由專業人士妥善安排。配合個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約海景科士蘭紀念園的資深顧問 Anna 温慧敏打造一個你專屬的人生告別派對，電話604-338-2633，盡早鋪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後生活輕鬆自在寫意。
3: 你已經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諗唔起上次播呢首歌係幾時，因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樂。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5: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6: 有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睡眠不足，就等 The Brick 帮你睡得更好，而且更悭钱。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六折，床罩组合$49起，枕头买一个，第二个只是$10。另外睡房家私、梳化床及打造完美睡眠空间所需的一切都有优惠，欢迎来临低六平原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列治文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 The Brick， 优惠受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7: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8: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

0: 睇清真相，
1: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 明世事，论世情。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一名15岁少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焚毁一个住宅，被高桂林警方拘捕。张日良报道。
6: 一名15岁少年，一名涉嫌在今年早前威胁要纵火烧毁高桂林一处住宅，被皇家骑警起诉。案发在5月17日，并引发前线警员和皇家骑警综合调查科参与调查，最后确认并逮捕呢名疑犯。该名被告并非高桂林地区的居民。省检察厅于8月初批准起诉被告，包括损失5000元以下刑事毁坏、威胁、违反法庭指令三项控罪。警方指呢宗系一宗独立的案件，涉及在高桂林港人口稠密地区威胁要销毁一处住宅。被告目前并没有被拘留，但要受到多项法院限制的约束。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其他的消息，兰里市一名55岁男子因为在一个星期内涉及2宗的入屋案件是被控。张逸良报道。
6: 兰里市一名55岁男子因为一个星期里面涉及2宗独立案件而被控。皇家骑警表示，在8月12日，警方接报话，在 Willoughby 地区，一名居民在于后院发现一名陌生的男子，警员在附近找到呢名疑犯，随后以非法入屋控罪向他提出起诉，被告拘留至出庭后获释。之后在8月17日，警方再次接获举报，指位于197街甲64 Avenue 附近一处柏文发生入屋盗窃案。居民话，一名陌生男子进入佢哋柏文，并喺警员到达之前竟已逃离现场。调查人员随后找到名疑犯，男子徒步逃走，之后在低落平原综合警犬队协助之下，警员成功将疑犯逮捕。疑犯经已被控入屋盗窃及阻差办公控罪，目前仍然被羁押，等候保释聆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联邦保守党党领 Pierre Bolivar 博礼治邀请伊朗巴列维亲王访问加拿大。张若良报道。
6: 联邦保守党党领博礼治经已邀请伊朗前巴列维王朝王储礼赞巴列维亲王访问加拿大。巴列维一直被视为是带领伊朗重返民主的最佳人选。在星期四早上，博礼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张与巴列维进行视像通话的截图，他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在温哥华看到加拿大波斯裔社区给予他巨大的支持，以及他们对伊朗自由民主变革的期盼。又说加拿大应该没收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财产，用来支持伊朗人民。博励治星期六于 BC 省一次活动上告诉公众，除了发出邀请之外，他都将会同巴列维进行网上会晤。礼赞巴列维的父亲曾经以国王身份统治伊朗，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为止。博励治并未表示支持巴列维，相反，在北温哥华 Capilano 选区即将举行的补选里面，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就做了一场名为波斯市政厅的活动。博励治说，这是一个讨论伊朗侨民民主和安全问题的机会。博励治其办公室分享一份在8月15日活动中录音，表示加拿大或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告诉伊朗人民应该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但伊朗应该一个民主自由国家掌握于伊朗人民手中。当日的宣布引发了场内人群热烈掌声。现年65岁的巴列维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他一直是认为自己是取代现伊斯兰政权并监督伊朗走向民主选举过渡的最佳人选。前安省省议员高迪 Grammary 在今年春季提交给下议院的请愿书里面也写到，礼萨巴列维亲王经已成为伊朗过渡民主团结并获得全国认可的领导人，但巴列维的批评者就指出，他的父亲曾建立一个由西方支持的独裁政权，并指责巴列维流亡期间未能建立一个可行的执政纲领。多年来，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直于社交媒体上展开激烈的论战，而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对伊朗宣战以来，这种论战越来越激烈。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